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兰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和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雅希迪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好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将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世界杯16强，挪威凭夏兰特下半场两个入球，2-1击败巴西晋身8强。巴西上半场初段获得12码，但基马尼斯主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后备入替的安迪力有一次单刀机会，但未能为巴西转化为入球。挪威在79分钟打破僵局，哈兰特禁区接应传中，门前跳起顶入，到即将进入补时阶段之际，哈兰特在禁区边起脚射入，攻入他今届赛事第7个入球，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和美斯。巴西补时阶段再次获得12码，尼马射入，但未能阻止挪威取胜。最终挪威以2-1击败巴西，首次晋级决赛周8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打入8强。日经平均指数报70,027点，升28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09美元，卖出4,176.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4， 日元 161.5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81，英镑兑美元 1.335， 欧元兑美元 1.144， 澳元兑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 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荃湾和元朗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八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咧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扫管部路回旋处和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都是车多的。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繁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粉岭别墅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同埋龙门路都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都是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呢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欢迎收听。2026年七月六日，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除牌九个月。大埔公路发生交通意外，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科大研制探测仪天允相机，于天宫太空站外成功安装投入运作。伊朗当局预料过千万人从全国到德克兰悼念哈梅内伊，实施严密保安。
10: 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2: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首先呢，同大家讲一讲北部都会区首个的片区开发的项目的招标的情况。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项目的片区开发项目上个星期五就接标了。总共收到两个的标书的。其中就包括了一间的本地的地产财团，以及一间咧系包括咗系本地嘅财团同埋咧内地资金组成嘅财团噶。嗱，洪水桥下村嘅呢个片区咧，涉及嘅总面积咧大概系11公顷啦，包括咗3幅嘅住宅用地同埋3幅嘅科技嘅园嘅发展嘅用地嘅。目标咧系会8月底嘅时候咧就会批出标书噶啦。咁我哋点睇今次嘅市场反应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测量师学会的会长温伟明嘅，温伟明会长你好，早晨。
13: 早晨，早晨，
12: 早晨。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对于而家咧系收到两份嘅标书嘅，初步你点睇呢个入标嘅反应啊？
13: 首先咧就睇呢两份标书，我觉得有正反两面睇嘅。咁正面睇咧，其实因为今次招标嗰个程序同我哋以往有少少唔同啦，因为今次系要兼顧埋呢個產業發展嘅，咁呢個招標咧，即係我咁講啦，即係喺香港歷史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創新嘅方法啊，呢個片區開發嘅模式，咁變咗呢個係一個先行先試嘅嘢，而獲得兩支標咧，即係證明咧呢個咁嘅 approach 喺香港係可行先。首先第一樣嘢好睇就係有人入標就已經可行啦，而家有兩支標咧，即係基本上叫做。即係 financially 又好，實際去做嘅情況又好，都係可行。咁另外我哋再去睇咧，我哋睇翻兩支標啦。兩支標咧，其中一支標咧就係一個六個即係企業啊聯合嘅財團去入標。咁你要明白咧，今次嘅招標咧就係、是、除咗有地產發展之外咧，其實仲有3幅產業地。咁即係講緊咩咧？其實好明顯咧，政府就希望咧透過地產發展所得嚟嘅利潤咧。支援呢個產業嘅發展，咁呢個係一個好長線嘅投資嚟嘅，因為當產業做咗出嚟咧，會有人入嚟啊，技術入嚟啊，資金入嚟啊，對香港長遠係好事，所以政府係願意係咁樣做，即係等於以前我哋起鐵路咁，政府都用地鐵上蓋嘅發展權去支援地鐵發展，去便利市民，去令到社會發展更好，咁呢個係異曲同工之效嘅，咁我覺得今次係叫做成功咗啦，咁同埋呢六個公司企業去集合一齊咧，就明顯睇到，即係話咧一家公司咧就未必即係佢自己有產業又有地產發展嘅經驗去做，佢而家集合咗唔同嘅公司，包括有香港本地嘅地產發展公司，亦都有內地嘅一啲企業，可能佢帶嚟產業一齊去聯同去做，咁變咗咧一定係有個協同效應嘅。咁但係另外一個指標咧係一個獨立嘅發展商去做，咁即係睇到啲咩咧？亦都睇到一樣嘢，即係話咧好肯定咧，佢自己唔會去做產業啊！大家明白嗰間公司嘅背景都係做地產發展。咁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咧，其實可能佢已經係喺度收集緊唔同細嘅產業公司啊，去進駐佢個產業園、產業嗰個三幅地上面嘅發展。咁即係話咧，其實有大嘅產業公司聯同其他發展公司一齊去做，又有一間公司去做，可能背後有其他細嘅產業公司又有。因為有人坊間有人問。佢話：喂，攞意向書嘅就好多間喎，咁你要明白攞意向書嘅時候咧，就係要睇下個內容嘅， 即係換言之，吸引咗好多公司都去睇下，究竟嗰個機遇喺邊度？尤其是可能有啲產業公司都攞嚟睇。咁但係你唔係間間產業公司或者一間地產公司係可以講得白啲，要食得起咁大個 project 噶嘛？咁變咗亦都調翻轉，你要明白，其實起咗出嚟，亦都我諗政府都希望多元嘅，唔係希望一單一產業走入嚟嘅，係可能係多元嘅產業或者多元嘅企業入嚟嘅。咁變咗呢度其實兩者都要睇到咧，即係兩邊都叫做涵蓋到。咁當然啦，調翻轉，另外一面睇咧就係、是，其實今次呢個先行先試呢個計劃，亦都唔係講得咁容易嘅。所以變相又唔同我哋平時，如果喺好事啊，我講好事嘅時候啊，我環境好好嘅時候，地產好蓬勃嘅時候咧，哇，每幅地都好多人競爭。咁呢個今天你知道啦，即係仍然都係復甦嘅尾段啦。我覺得即係開始大部分都復甦到，咁除咗個別嘅產業，咁但係你要知道而家香港地產嗰個情況都係慢慢係回緊氣。咁你話要好多人投標已經難啦。咁同埋今次呢個係一個建區開發嘅新模式，叫人去踴躍去做呢樣嘢咧，就反映咗呢個背後嗰個技術嘅難度喺度嘅。咁所以正版兩面都睇到嘅，正面我睇到就話起碼呢樣嘢係成功，係啊，即係吸引到人入嚟，同埋你見到都有唔同嘅產業有份參與，真係唔會係變咗一個地產項目。咁今次好清晰嘅，即係真係產業主導啦，即係你地產項目係作為一個財務上嘅支持去做呢個產業。咁我覺得整體嚟講都係叫正面嘅。咁當然要等埋開標啦，等埋開標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樣。
14: 但你點睇呢本地嘅地產商嘅反應呢？因為如果你睇返即係一間就係本地嘅獨資嘅地產公司啦，另外一間呢嗰個合組嘅財團入面呢，雖然都係有本地嘅地產公司，咁但係似乎個比例或者個比率呢都唔係太多喎，點睇呢？
13: 其實要同人合作呢，其實做一個項目，唔好講係地產項目呢，唔係咁容易嘅。咁你要睇翻咧，今次嗰個合組財團其實入邊有幾間地產嘅公司喺唔同嘅項目都有合作過。咁即係話咧，大家都有個合作經驗喺度。咁加入新嘅即係合作夥伴咧，本身已經有一啲已經拍過嘅夥伴咧，就會容易啲去處理。其實拍一個新嘅夥伴並不容易嘅，係嘛？因為你未了解佢做嘢嘅方法啊，即係當然財力佢哋好多時。之前亦都會係去做咗個所謂分析，究竟呢間公司有冇財力啊、人力啊，咁各方面或者技術方面嘅嘢啦。咁但係始終未合作過，都係仲有個疑問喺度噶嘛。咁所以咁大個項目要揾人去合作並不容易嘅。今次能夠組到一個六個企業嘅財團咧，我諗當中亦都花咗唔少功夫。咁但係背後你睇到有幾間嘅本地嘅發展商喺嗰個財團裏面咧，其實係有個別項目，佢哋自己都有合作項目嘅。
14: 你頭先亦都提過啦，今次嘅模式咧就應該係用地產咧去支援產業啦，因為入面就包含咗咧三幅嘅住宅用地，另外咧亦都有三幅咧一啲嘅產業用地嘅。咁但係以三幅嘅住宅用地，其實係咪足以支援即係成個嘅片區嘅發展咧？你點睇嗰個嘅財務上面嘅情況咧？
13: 坦白講。即係如果純粹一個地產項目咧，就相對可能市場好多估價師佢會俾到個答案你。但係因為今次牽涉到一個產業嘅發展咧，產業我唔知佢做咩產業，可能做爆車、做 AI 或者做其他嘅生產研發，我哋唔知佢個 business model 係乜嘢嘅，我哋基本上唔知佢要投放幾耐嘅資金落去，咁變咗呢個係比較難計嘅。但係既然有人投得標落去咧，證明呢個係可行啊！呢個項目係可行。究竟最終發展商佢俾嘅地價係幾多？我哋依一刻冇辦法知道，係咪？咁但係肯定咧就唔會俾個負地價先啦。我相信唔會入標就係問翻政府攞錢噶嘛。咁即係話佢始終會出一個價錢落去，即係話嗰幅地咧就一定已經有價值喺度啦。咁變相調翻轉講就係話佢減低咗個地價去投呢粒地，減低個部分咧就係支援翻嗰個產業嗰、那個。硬件嘅 capex 嚇，個資本投放嗰個成本落去咁所以如果冇標，完全冇標，就可能反映咗，咦，可能係技術上或者財務上唔可行。但今次有兩支標咧，好明顯就係反映咗，今次計得掂數啦。因為政府都冇辦法，唔可能計得到一個產業究竟佢要幾多支援嘅，係咪？唔同產業一定唔同支援啦，係咪？ 咁所以呢個政府都係先行先試，我覺得係值得支持嘅。
14: 嗯，但另外呢，如果我哋睇返而家嘅經濟情況啦，就係、是、美國加息呢就預期都會係升溫㗎啦。咁你點睇呀呢一個對於成個項目呢嘅影響呢？
13: 絕對有影響，加息絕對係有影響，因為息口係成本嘅部分嚟㗎嘛。你個息口越高，咁即係話變相淨到出嚟可以支援嗰個產業嘅資金會少咗囉。咁但係又咁講，一個產業嘅發展呢係一個長線嘅，佢唔會睇純粹睇今天嗰個利息。同埋呢，政府今次亦都呢係有少少破格地呢，就係俾佢分期俾啦，三年內俾啦。咁變咗呢個息口呢，就佢第一批就俾 25%， 另外 75% 係之後俾呢。咁變咗佢亦都可以淡化咗而家呢一刻個息口壓力嘅。咁變咗呢度亦都係叫解決到部分息口所帶嚟嘅影響。
14: 嗯，好啊，唔該曬你，係温偉明，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嘅會長嚟嘅。咁啊，而家呢我哋不如去請嚟呢另外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呢係有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劉國芬喺度嘅。劉國芬你好，早晨。早晨，首先不如先講一講啦，對於呢今次係有兩個嘅入標者，你點睇呢一個數目啊？
15: 我自己睇到一個好嘅起步點啦，咁始終今次嗰個規模都唔細嘅，啱啱啊，涉及可以有3000多個嘅住宅單位啦，咁亦都要負責產業，咁所以我見得到其實市場審慎參與都係正常嘅，咁但係始終而家都有兩個入標啦，咁都係一個示範作用嘅，咁再加上我哋睇翻，雖然兩份標書啫，其實裡面都涉及到有唔少嘅企業係參與咗嘅，咁即係有一張標係有6間嘅企業參與啦，咁呢啲企業都係有實力嘅即係市場參與者，咁對於北都嘅起步咧，見得到有市場嘅參與咧，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
14: 咁但係呢喺收集意向書階段呢總共有22份，但係最後就得2份標書，咁你又點睇即係當初收意向書同埋而家真係收到個標書嘅時候嗰個差異呢？
15: 首先呢就係即係當佢俾意向書嘅時候啦，咁都係一啲即係獨立每間企業自己俾嘅意向書啦，咁所以頭先都講啦，今次參與嘅標書2張，咁但係參與企業其實佢係唔止2間，咁加埋可能都有7間左右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公司可能喺裡面都有係俾意向書嘅。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唔少嘅數目啦。咁第二呢就係始終有3個嘅片區啦。咁而家即係第一個起步點嘅啫。咁所以市場可能都要即係睇清楚啲規則啊，咁同埋個市場亦都即係啱啱開始回暖啦。咁所以大家係審慎嘅參與呢，都係能夠理解，跟即係加上可能有啲企業係對可能後面嗰2個嘅片區可能更加有興趣，咁佢哋都知道其實冇即係亦都比較困難咧，係3個片區都參與，所以可能佢哋咧係集中力量咧喺自己比較有即係勝算或者係有興趣嘅項目裏面咧睇準先出擊嘅。
14: 嗱，而家咧兩間嘅入標嘅公司咧，就包括咗咧係香港嘅地產商就係恆地啦，係獨資入標嘅。另外一間咧就包括咗咧係中海外啦、招商局置地啦、華潤置地海外啦、中旅集團、京東集團同埋信智咧合組嘅財團嚟嘅。嗱，特別咧係由後者去到睇啦，咁多唔同嘅公司咧去到合組一個嘅財團，其實咧係咪一個罕見嘅狀況，同埋由佢哋呢啲嘅公司本身嘅業務嘅組成啊，會唔會都睇得見到咧？佢哋對於成個片區發展嘅一啲嘅方向啊？
15: 其實呢個都係即係樂見啦，即、就、係、是、政府推動呢個片區嘅時候，樂見係有組合去投標嘅，因為都希望可能做到一啲強強聯手嘅一啲嘅功能啦，因為始終今次片區除咗係住宅之外，亦都係有產業嘅發展，咁所以可能喺唔同方面各自熟悉嘅範疇裏面一齊去參與，咁呢個可能由市場自己協調啦。咁當然啦，喺世界即係國際上面咧，一啲越大規模可能一啲嘅項目嘅時候咧，咁一啲嘅跨企業或者多個企業組成一啲嘅公司，其實都唔罕見嘅。就像香港咧，過去喺公 界裏面咧，都有少可能內地啊同埋本地嘅組合一齊去投標啦。咁甚至乎我哋睇翻啟德體育園，佢亦都係有外資，亦都有本地嘅即係發展商。你見得到當時都係新世界去火拍 ASM 高部呢一啲即係對於體育園有一定經營經驗嘅即係企業去參與。咁所以其實喺即係過去嚟講係有呢一啲嘅組合嘅都。
14: 嗱，如果你哋睇翻咧，即系而家嗰个嘅招标嘅评标嘅情况啦，就系、是、咧，其实佢用一个相信封制嘅非价格建议同埋价格建议嘅比重咧，分别咧系占70%同埋30%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投标者啊，佢哋首先就系最少要发展同埋营运一幅嘅产业用地啦。咁其余土地咧，佢哋平整之后咧就交俾政府。但系如果投标者咧愿意承投同埋营运更多的产业用地就会有加分的。你自己会即评估那个的情况会是怎样呢？同埋其实由究竟最后那个的入标的人士他们愿意营运多幅的产业用地，其实是不是都可以看到呢？到底整个片区开发模式这样东西对于市场的诱因呢？
15: 呢、這個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作為第一個嘅片區嘅項目啦，係有個示範嘅作用。咁所以今次投標嘅結果啦，同埋經驗咧，係值得後面嗰兩個即係片區去參考啦。咁整體上嚟講咧，你記得到政府其實都聽取咗意見啦。咁由最初嘅即係價高者得變到而家唔係純粹價高者得啦，真係即係相信方除咗價格分數之外咧，仲有一個即係。技術分數特別是產業導向嗰方面，咁而且你見得到嗰個價格分數仲係會即係佔得比較低啲嘅，咁明顯見得到咧，政府嘅思維咧，都係要產業導向產業行先嘅，咁而即係如果睇翻成個嘅設計咧，就係、是、你參與得越多產業咧，其實係可以即係當錢用嘅，咁其實係即係相對嚟講係會加分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如果即係以一個即係如果係有能力做產業嘅人嚟講咧，應該會三幅嘅產業用地咧都用盡咧，令到佢咧可能喺個整體嘅財政支出咧係可以即係減低翻咧，係即係增加佢哋嗰個即係競爭力嘅。咁所以我預計即係其實一定係即係會多於一幅嘅即係產業用地咧，係即係喺企業裏面咧喺投標嘅階段咧都會去營運嘅啦。
14: 另外咧，北都咧仲有另外嘅两个片区将会招标啦，包括咗就系粉岭北嘅新发展区同埋新田科技城嘅。其实你认为即系点样吸收今次嘅经验，去调升呢两个嘅项目对于市场嘅吸引力咧？刘国芬，
15: 喂，
14: 系刘国芬吓，你点建议未来点样去总结今次嘅经验，去提升另外嗰两个嘅片区咧，对于市场嘅吸引力啊？
15: 當然啦，總結經驗方面
14: 係劉國芬，
15: 即係聽到
14: 係請繼續啊，係
15: 咁當然咧要總結啲標書嗰個出嘅條件啦，咁即係睇下究竟市場嘅反應係點啦。咁呢個係可能要等咗開咗標之後咧先會知道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吸引後面嘅吸引力，其實有幾方面可以做嘅，包括喺個財政安排，係咪嗰個分期嘅嗰個付款咧可以一個更加延長啲、更長嘅分期付款期啦。
14: 係。
15: 咁第二就係喺
14: 劉國芬，你因為時間所限，或者我哋睇睇咧，會唔會再有機會再同你傾下？唔該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就说，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度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强台风巴威，当地星期一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的罗塔岛，警告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危及生命的情况。气象局表示，巴威的西侧眼墙正向罗塔岛移动，最新预测显示，风暴掠过罗塔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在眼墙过境期间，罗塔岛将会持续遭受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的灾难性强风吹袭，并为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其他地区及附近的美国属地关岛带来强风暴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道路星期日基本上无人，几乎所有商店关门，很多商店的窗户以木板围封，大批关岛民众到庇护中心暂避。日经平均指数报69,643点，跌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16美元，卖出4,181.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去翻鸡岭村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马会道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去翻鸡岭村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

0: 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屯门嘅龙门路啦，都系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啦，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啦，包括系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嗰段咧都系车多。咁而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警员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4: 2026年七月六日，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除牌九个月。大埔公路发生交通意外，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科大研制探测仪天允相机于天宫太空站外成功安装投入运作。伊朗当局预料过千万人从全国到德哈兰悼念哈梅内伊，实施严密保安。
5: 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继续翻嚟啦，千禧年代嘅咁，刚才喺休息之前咧，我哋就同系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咧刘国芬倾紧嘅，仲有少少嘅内容咧系未倾完，请翻刘国芬出嚟。刘国芬你好。
8: 早晨，大家好。
7: 你好，嗱，刚才最后咧，我哋就讲到啦，究竟今次即系成个嘅招标嘅经验啦，对于未来另外两个嘅片区嘅招标啊，有啲乜嘢系可以作参考或者系再调整？不如请你补充埋呢一度啊。
8: 好啊。我諗呢今次呢一個片區嘅招標可以做一個示範嘅作用嘅，後面仲有兩個咁，但係當然真正要總結經驗咧，要睇翻開咗標標書嘅內容先知道個市場嘅反應嘅。咁但係有啲係可以再增加到一啲嘅吸引力嘅，例如喺個財務安排上面，嗰個分期付款係咪可以再長啲咧？咁第二咧就係咁喺經營策略裏面啦，咁有冇一啲嘅優惠係能夠俾到企業？因為我哋見得到而家北部都會推嘅條例又好，或者未來政府一啲產業園區可能都有啲優惠，咁呢啲係咪都可以擺埋落去喺片區裏面咧？咁最後咧就係其實

0: 哋都睇翻今次其實政府係設計曬，跟住企業參與投標嘅，會唔會喺更早嘅階段喺規劃階段咧，就可以邀請企業咧係可以俾多啲意見，咁同埋引入一啲城市營運嘅概念咧，喺佢哋後面係可以持續管理翻整個片區咧。咁呢啲我諗都係可以總結同埋佢參考，係咪可以擺喺未來兩片區裏面？
1: 好啊，多谢晒你刘国芬嘅补充嘅。刘国芬咧系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嗱，而家咧，不如我哋又讲讲咧另外一个咧同系个人资料私隐咧相关嘅议题啊。咁就系讲紧香港嘅大型电器代理商啦，信兴集团啦，喺今年嘅3月20日咧，就发现佢哋嘅电脑系统啊俾黑客入侵同埋破坏嘅。咁经过系佢哋嘅通报之后啦，佢哋就声称咧系已经咧系立即采取咗应对措施，包括系向警方报案同埋主动咧通报系私隐专员公署噶啦。咁但系咧佢哋系直至到系4月16日咧，先至喺佢哋嘅官方网站同埋社交媒体专页咧发布通告，同埋主动咧向或者受到影响嘅客户咧发通知，同埋说明有关嘅情况嘅。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就话啦，系今次咧，佢哋喺3月23日咧接到相关嘅机构通报咧，并展开调查嘅。咁根据咧佢哋机构所提供嘅资料啦，可能会有超过92万人嘅个人资料咧系外泄，当中咧系包括咗92万名顾客嘅姓名啦、称谓啦、地址啦、电话号码啦、电邮地址啦，以及咧大概100名嘅员工啊，或者系佢哋嘅服务产品供应人员嘅姓名啊、地址啊、电话号码、电邮地址以及系身份证明文件号码、户口嘅号码同埋薪金等等嘅资料嘅，仲有咧大概系约105万人嘅个人资料咧，俾人恶意加密嘅，当中包括咗咧系104万名嘅顾客嘅。点睇今次嘅事件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科技创新界嘅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嘅，邱达根你好。
2: 早晨啊，陈燕平。
1: 早晨，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点样评议今次嘅事件呢？
2: 我谂呢类嘅情况都经常系会继续会出现噶啦，因为大家知道而家啲网骗系一个骗案嘅主流啦。咁网骗第一步，佢哋先要系盗取一啲个人嘅信息。咁所以呢一类型嘅攻击咧，会无时无知啦。第二就系近年嚟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其实亦都可以加速咗好多呢啲惡意攻擊啊，或者盜取信息嘅行為，因為佢好多時候可以通過咗人工智能去不停試一啲防守力比較弱嘅網站啊，或者啲公司嘅數據庫等等。咁所以類似嘅情況咧，我哋真係要提高警惕啦。咁今次我相信信興呢個例子出現咗之後咧，佢哋第一件事先要通知所有被影響嘅人群啦，因為你佢牽涉到咁多，包括身份證啊、户口嗰啲咧，俾人哋盜取咗咧，佢下一步可能啲騙徒等等咧，嗰啲會跟進佢哋攞到呢啲數據，會通過一啲釣魚嘅網絡啊，或者 send 啲連結俾你啊，或者佢已經知道咗你好多個人嘅信息，佢要好精準咁去報一啲局，去希望再繼續騙取你嘅嗰啲個人嘅金錢啊等等，咁所以起碼要通知呢啲人你嘅資料出現咗呢個情況，你嚟緊要提高警惕，你要小心一啲不法分子嘅一啲唔同嘅連結啊，或者一啲通訊咁樣咯。咁呢啲我哋都要睇，再一次去睇究竟嚟緊我哋係咪喺法例上需要有一定嘅修改咯。
1: 咁你点睇呢？信兴今次嘅处理呢，嗱，佢哋3月20日呢就发觉个电脑系统俾黑客入侵同埋破坏啦。咁但係佢哋去到4月16日呢，先至系喺官网同埋社交媒体专页呢发布成个通告，同埋系通知返或者受影响嘅客户喎。点睇呀？
2: 我諗就要先理解佢內部係咪信興應該都有 IT 隊伍嘅，我認識，但係佢有冇一個專責嘅我哋所謂一啲網絡安全嘅專員呢，即係類似一啲 CSO 啊、CISO 嗰啲呢，咁我要再去理解一下。咁但係佢嗰個時間係稍微長咗少少嘅，因為當然呢，我哋明白佢哋如果發現有啲事故嘅時候，開始可能未摸到個源頭，或者未睇到個嚴重程度有幾多，需要啲時間去 check 一 check， 或者有時會搵啲第三方嘅網絡安全
3: 名專家嚟到評估嘅，但係我哋建議都係，譬如你而家我哋有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啦，關鍵基礎設施條例我哋係要求有事故嘅時候，呢啲受影響嘅機構係要短期內24小時要通知相關嘅監管機構，去話俾佢聽發生咩事，然之後做評測嘅。咁呢個亦都係嚟緊，我哋究竟我哋有咗第一步啦。上屆立法會我哋通過咗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咁嗰度牽涉到係一啲我哋叫做基礎建設啦。我哋大家都相信，譬如一啲公營機構啊、可能銀行啊、通訊公司啊等等。咁但係落到去下一步，之前我哋立例嘅時候都有討論到嘅，譬如好多呢啲今次嘅一啲零售商啦，或者一啲會所啦，其實佢哋都攞咗好多人嘅資料嘅。咁如果佢哋唔跌入去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入面，咁點樣嚟到令到大家能夠履行更加多嘅數據嘅保護嘅職責同埋網絡安全嘅職責？咁我諗呢啲案例，好似順興呢個案例呢，我唔會好奇怪會再出現啦。咁我哋都係要討論下喺呢方面，究竟個法例上面會唔會我哋繼續去考慮我上一屆提出嘅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等。
1: 其實你覺得係咪應該咧喺個法例上面要定明，如果發生呢啲嘅大規模嘅資料外泄嘅事故咧，應該係規定相關個機構咧要幾耐嘅時限之內咧係通知受影響嘅人士啊？
3: 而家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入邊係有嘅，所以你首先要講清楚邊類型機構係受管先。咁然後受管嘅機構佢嘅權責係咩嘢？佢嘅懲罰係咩嘢？咁所以我哋而家就係話喺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實施咗之後，已經實施咗啦。有好多商業機構其實佢亦都有一定嘅數據，但係佢未必係跌入去嗰度嘅要求嘅。咁所以佢包括你講呢啲舉報嘅時間啦，包括佢有幾多數據，佢要點樣去處理，佢係咪要有第三方嘅一啲安全顧問或者年期嘅檢測，或者佢自己內部要有一啲相應嘅人員等等，而家其實都係靠企業自己去決定嘅啫。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我頭先提到啦，我哋會唔會討論譬如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呢啲咁嘅要求，內地已經有幾年㗎，亦都不時喺度更新。咁但係嗰條線點劃啦？因為呢條線劃係譬如內地嘅例子就係、是、你有一定嘅數據量，即係你有幾多人嘅一啲資料數據，你就要做咩 level 嘅保密嘅加密同埋網絡安全嘅工作。咁呢個我哋要傾囉，因為上一次我哋提出當然最後冇開到嗰條例啦。咁但係民間我都問過好多企業都有唔同意見嘅，因為有啲細嘅我哋叫中小企，可能美容院咁，佢都有好多個人資料嘅。咁如果你話喂我要請個網絡安全專家，佢根本冇嗰個能力，或者嗰個經營上佢支付唔起去做太多呢方面嘅保護。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通過呢啲再去睇下，係再發一啲條例啊、指引啦、啊，定係再重新考慮喺我哋立法嘅過程入面增加一啲新嘅要求。咁但係增加新嘅要求亦都要考慮嗰條線設喺邊度。你係話我用好似內地咁跟個數據量啊，定係你公司規模啊嚟到做你應該要履行嘅一啲責任啊？但係公司規模我哋上次討論過，唔代表個數據量多少㗎喎、哦。有啲中小企可能好細，但係佢有好多人嘅資料㗎喎、哦。咁所以呢度入面亦都要釐清一下，我哋立法立例啊，定係之前都提過私隱專員嗰度再更新佢嘅條例指引啦。
1: 你建議呢而家啲零售公司呢，因為佢哋真係可能有大量嘅個人資料嘅數據喺度啊，點樣去加強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呢？咁同埋其實而家真係可能係受影響嗰九十幾萬嘅人士啊，係究竟應該有啲乜嘢需要留意，或者有啲咩要做呢？
3: 企業嚟講，當然所有數據要真係加密啦，咁亦都要分級嘅存放啦，即係一啲佢如果有需要保持一啲市民嘅敏感數據，咁佢就要安全地係一個好好嘅數據嘅地方去保存啦。如果唔需要嘅話，通常就係話 keep 一段時間之後銷毀，譬如一啲身份證明文件嘅數據啊等等，如果你唔需要長期 keep 嘅，你就過一段時間銷毀。咁要有第三方檢測啦，你嘅系統係咪安全啦？最理想嘅係內部都有請一啲安全專家啦。咁呢啲都有唔同嘅，因為你 要不停更新嘅。你唔好以為、我兩年前做咗次數據庫嘅 upgrade 啦，我就得啦。而家嘅 AI 出現，基本上你兩年前嘅所謂安全嘅防守系統，今日可能已經係陷入一擊。咁所以你要不停去做呢方面嘅提升嗰、那個保護個網絡安全嘅水平嘅工作。咁呢個入面確實係有一定成本嘅。咁今次譬如個事件發生咗之後，我諗起碼要肇事嘅機構應該要通知所有被影響人啦，同埋話俾佢聽佢哋受影響嘅資訊係有啲咩嘢啦。咁亦都要再提醒佢哋，即係嚟緊落嚟，因為有咁嘅情況出現咗，譬如密碼就要改密碼啦。最好就真係自己重新檢視一下你所有嘅手機啊、電腦嘅安全啦，因為可能已經被人勾咗上去啦。咁短期內或者長期內咧，接到大家一啲奇怪嘅短信啊、連結啊，都係唔好撳入去，呢啲就梗係噶啦。包括電郵嚇，因為而家電郵有時可以做到一個好漂亮嘅故仔、好貼身嘅故仔，好似好認識你嘅一啲內容嚟到引誘你，跟住佢哋唔會即刻 send 條連結俾你嘅。好，而家有啲時候會做好多嘢，譬如佢根本已經攞咗你好多信息啦，睇到你最近嘅習慣啦，甚至乎之前出過啲事件就係我知道你最近去咗網購，跟住整個假嘅網購嘅網站引你入去嗰度 payment， 然之後俾錢嘅時候就撳啲 link。咁嚟到呃你，咁所以而家係好慎密嘅嗰啲，包括行騙嘅方法都，咁要真係小心嚇。
1: 好多謝曬你，邱達根議員嘅，先休息一陣。
4: 衝啊！就快開波啦！
5: 講還講，你都要小心揸車㗎。
4: 幾講都好，我都會專心駕駛，保持安全車速，絕對唔會烏龍入錯波嘅。
6: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Didi 提埋你啦。雖然睇波好開心，但係記住酒後駕駛後果嚴重，飲咗酒就唔好揸車啦。顧己及人，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嘛。連阿叔都讚好。
7: 千禧年代主持陳燕平。
1: 跟住咧，同大家關注一宗咧嘅醫療事故啊，就係16年前咧一個雙非男嬰嘅腦癱案啦。醫務委員會咧，尋日就裁定兒科醫生切手指咧係專業失當成立嘅，判佢咧停牌9个月，不設緩刑。研訊小組主席鄧慧瓊就指啦，就係聆訊嘅目的咧，並非係為咗懲罰個醫生，而係咧維護公眾對於醫生嘅信心嘅。男嬰嘅父母啦就指出啦係。16年来咧，就终于等到咧公义嘅一天。不过咧，就系一个迟来嘅公义啊！只除牌9个月呢个嘅惩处咧系恰当，但系咧佢哋都会系民事追讨医生同埋医疗机构嘅疏忽责任嘅。电话旁边咧，请嚟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嘅。林哲源你好，早晨。
8: 早晨。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宗嘅判决？你自己嘅评议系乜嘢？
8: 就住一個單一嘅個案咧，我冇喺個委員會入邊聽曬個聆訊，亦都冇睇過證據證供，所以我係唔適宜咧係對一個個案咧係作出個評述。不過我哋可以整體而言咧，一個個案係等咗16年先至係研訊，呢個當然係應該亦都係極不理想啦。咁所以你見到醫委會嘅改革咧，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將我哋嘅研訊咧係提效。提速，希望可以快啲處理得到，亦都俾翻公眾對醫學界嘅一個信心。
1: 但你點睇呢？當初其實就係醫務委員會嘅相關聆訊小組咧，係本來判定就係永久擱置呢一宗嘅聆訊，但係後來就喺政府介入之後重啟啦。你又點睇今次依個嘅事件咧？依、這個經驗呢？
8: 去年底嘅時候，對於呢個各自嘅決定咧，大家都係有好多嘅議論。咁而家睇到啦，即係重啟嘅時候係有個唔同嘅結果，亦都係咧冇話當時嘅一個擔憂，話會唔會有啲證據係揾唔到啊？或者係唔能夠可信啊？因為而家始終你睇到咧，其實委員會都係就住雙方嘅工錢咧，係作出咗一個好明確嘅信任與唔信任嘅選擇，所以望翻轉頭，其實當時似乎個擔憂咧係過慮嘅，係冇必要嘅。咁但係當然，即係作出一個咁嘅決定，都有佢法律嘅理據，你都唔能夠話佢係錯曬。即係呢個我以我理解咧，就係當時嘅一啲法律人士，即係當時在場係有律師。是他們的意見，醫委會就聽從那個意見。將來來講，我相信如果可以提速的時候，即是不會引致一個這樣的情況，十幾年都搞不到個案，那就不需要再有這些事情發生。
1: 其實呢就係、政府提出啦修訂醫務委員會嘅條例啦，咁相關嘅條例草案呢會喺今個星期嘅立法會大會上面呢就作出首讀㗎啦。咁當中呢就係、包括啦醫委會而家32名委員之中呢，醫生委員呢係有24人嘅，當中呢係選任嘅委員呢係有16人啦，佔咗全體人數嘅一半啦，業外委員呢係有8人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即係新增嘅新嘅修訂之下咧，其實就係選任委員嘅比例咧，會由係大家而家嘅大概係50%啦，減到係28%左右嘅。你又點睇呢一方面嘅改革咧？
8: 其實最重要咧係醫生喺入邊嗰個代表性。而代表性嚟講咧，我哋睇到咧係我哋代表幾樣嘢嘅，一係個醫療嘅服務，二係個醫學嘅訓練。第三咧就係醫學嘅科研，三方面都係重要嘅。咁如果你話係個服務方面咧，咁選任嘅醫生佢係可以代表到前線嘅公營以及私營嘅醫生。咁但你公營仲有一個決定政策嘅公營體系，咁醫管局代表咧，仲有一個係公共衛生嘅範疇係好大嘅，其實譬如疫情嘅管控啊等等，咁嗰啲咧就係衛生署代表。咁而醫學嘅訓練當然係由大學啊同埋醫專去做一個代表啦，咁然之後仲有一個醫學科研亦都由大學去做代表，所以你見到呢其實佢個代表呢係要多元，即係我哋覺得最重要呢唔係你係選要話唔係選，而係啲醫生佢嘅來源呢係咪都多元性。
1: 咁你點睇而家嗰個嘅組成嘅方向同埋嗰個比例嘅問題呢，醫生嘅比例問題呢？
8: 又係啦，你醫生入面嘅角色同埋業外委員嘅角色係乜嘢呢？業外委員嘅角色呢佢有兩個，一個係監督醫委會，係代表社會去監督醫委會。第二呢佢係參與醫委會嘅決定。咁但係你若果要係業外嘅委員去領導成個醫委會嘅決定呢，亦都係好難。真係唔知點做，因為佢哋都唔係呢個行業入邊嘅人，佢唔會熟悉譬如大學嘅訓練係咪達標，亦都好難去理解咧一個醫療行為咧係咪恰當，某一種情況底下某種治療咧係咪恰當。嗱，變咗你如果要佢作決定咧，喺道德層面，即係譬如定一個倫理嘅規範啊，佢都做唔到。所以你必須咧仍然要係由醫生作為一個相當專門知識嘅擁有嘅人士咧，佢去做一個帶領。咁所以雙方嘅角色係唔同嘅。咁我哋係好覺得需要咧，仍然係由醫生作為主導嘅一個團體，先至能夠真真正正有效咁去監管到醫生。但係社會嘅監督無疑相當重要。
1: 而家咧就係、建議之下咧，就係、非業內嘅委員嘅比例咧，會增加到31%。你覺得呢個比例係咪合適？可唔可以符合到你頭先所講嘅醫委會佢嘅功能同埋目標咧？
8: 其實最重要咧係第一就係、你仍然是由一個醫學界去到領導的討論，第二是有社會監督，而第三呢就是到底我們實際上需要工作呢是需要什麼人士和多少人。那我們有不少的委員會呢其實都需要呢是有業外的委員參與，而且參與性是很高的，即是看很多文件開很多會，所以在這方面呢其實業外委員的人數呢不時是需要調整，是其中一方面呢是要配合一個工作。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業外委員的來源，即是說他的代表性，就是以往來說最初是四個業外委員的時候都是由政府委任的，那都有少少多元性，但你可想而知就是政府他從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可能未必會看到譬如從病人的方向去看，所以後來又多了病人選出來的代表啦。現在來講也多了其他醫療衛生業界的代表，所以是一路向多元的發展，因此人數都需要有所提升。
1: 好啊，多謝曬你，林哲元醫生，是立法會醫療衛生界的代表來的，先休息一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兰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和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希迪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21点，跌122点。港金报3914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27美元，卖出4183.47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山欣。
4: 先睇信播报道，内地双飞男婴黎远健脑瘫案，医务委员会寻日颁布判决，裁定涉事儿科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判他自医生名册除名9个月，不设缓刑。涉事男婴的父亲黎智坚说，虽然公义迟了来，但总算来了，对于涉手治没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虑循民事向医生和医疗机构索偿。一直跟进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形容，裁决合理公道，理据清楚，期望给到其他医生重要的信息。政府发言人回应说，尊重研讯小组 保的裁決，強調研訊過程完結，有助釐清事件真相和避免過去長期等候研訊對醫患雙方帶來的壓力。信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接受訪問，他透露洪水橋下村的三幅北都大學城用地將會在兩個月之內招標，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至到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 12.7 公顷的地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在年底完成平整，就即刻可以交给进驻的院校自资发展。大学城核心校园区增至300公顷，蔡若莲说是最终定案，强调是会预留部分的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的发展需要。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说，第一批四幅北都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正是考虑短期之内推出第二批土地。孙东又预计参与投标企业将会以内地高新科技企业为主，亦都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增加。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正是分别就涉及电动车电池、塑胶饮料容器和纸包饮品盒的两项生产者责任制计划咨询业界，预计今年之内咨询立法会。但是记者是发现政府原本计划最快今年5月开始先后就两项计划的运作细节咨询环境事务委员会，但相关议程至到5月就改为有待确定。委员会主席陈家佩就认为最快10月复会之后才有机会讨论，换言之今年之内预料难以通过相关法案。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昨天说，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到国际，目前至少辐射去到12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受水浸引致到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影响，位于中环的大馆宣布自前日至到明日实施是有限度的服务。经抢修之后，部分设施是依然断水，洗手间亦都需要暂停使用。馆内只是有两间餐厅营业，有商户就说生意大受影响，亦都是有不知情的游客扑空的。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南英脑瘫一案涉事医生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今次的案件拖延甚久，更加曾经一度指示永久搁置聆讯，凸显医委会在处理投诉方面不符合公众预期，处理程序亦都欠缺透明度。在特区政府修订相关法例之后，医委会应该加强自身监督功能，在合理时间之内受理和公正处理病人投诉，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文汇报社评。
3: 信报社评，毫无疑问医委会必须认真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彻底杜绝医医相互的不良观感。评论说，经过这次婴儿脑瘫案的教训，引入多元声音是必须的改革手段，医疗界应该从善如流，唯有严格的把关制度才可以令到香港的医疗声誉继续扬名四海。信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特区政府紧紧抓住宝贵的机遇期，以破局思维全力推动北都建设，北都由一纸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为香港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亦都为未来其他片区和项目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明确，部署积极，要真正把握这个历史机遇，还需要确保路径畅通，打通企业境外使用人民币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抵御国际竞争的护城河，都是本港当前的迫切事项。经济日报社评。
4: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呢曾经有坏车阻路㗎，不过啱啱呢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呢就断断续续去到太古城。咁仲有之前上水嘅扫管部路回旋处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㗎啦，一带呢都仲係有少少嘅慢车。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怡心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西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啦，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是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9: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8: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些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12: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1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4: 爵士普及学。
15: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3: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7: 106位太阳摄者张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齐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喺新疆嘅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8: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9: 2026年7月6日，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除牌9个月。大埔公路发生交通意外，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科大研制探测仪天允相机，于天宫太空站外成功安装投入运作。伊朗当局预料过千万人从全国到德哈兰悼念哈梅内伊，实施严密保安。
20: 声音更立体，
21: 意见更多元。
22: 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23: 欢迎继续翻嚟啦！千禧年代嘅嗱，刚才我哋就同啦系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啦倾过有关于咧双非脑瘫婴佢嘅判决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亦都请嚟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彭洪昌，同我哋讲一讲咧医委会嘅裁决嘅。彭洪昌，你好，早晨。
24: 早晨，陈燕婷。
23: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对于咧今次呢一个嘅裁决啊，就系涉事嘅医生啦，就会系被除牌9个月啦，就当中咧系不设缓刑嘅，点睇呢个裁决？
24: 我哋觉得嗰个裁决特别嘅处分咧，都系合理嘅，亦都系公正嘅。我谂过去好多时候投诉人对于医委会嗰、那个即系处分咧，即使裁定个医生系即系涉嫌失当到咧，个处分通常都系有缓刑安排嘅。咁即系话咧，个医生系唔需要实质面对一个停牌嘅处分，啊，即系可以作为守行为啦，观察随队嘅情况。我谂今次就有一个即系冇就再出一个缓刑安排咧。我谂就都反映咗喺即系成个言讯里面咧。有兩大原則咧，係引致到即係研訊小組作出呢個決定啦。第一就係、是、個事件咧本身係嚴重嘅，即係話對於一個初生嬰兒導致到佢永久傷殘，即係呢個不可逆轉嘅啦。嗰、那個結果係嚴重嘅，咁即係話咧，其實都應該要考慮一啲較為嚴重嘅處分啦。而第二咧，我諗更加重咧就係喺成個案件裏面咧聆讯小组就即系认为咧，医生系既不诚实，亦都系冇负义，咁变咗就系即系担心如果一旦系继续俾佢缓刑，继续系执行呢个医生兵务咧，就有机会会影响到其他嘅病人啦，因为佢错咗，佢承认，佢反省，咁就反为系咧，就似乎喺健身期间都系作出好多嘅呢啲。不實嘅即係證供啦咁樣，咁甚至乎即係都仍然認為咧自己係盡咗責任噶啦，個責任咧係護士冇向佢即係交代嗰個情況嘅。咁我覺得呢一啲嘅即係證供咧，其實就令到現在小組覺得佢係擔心啊，即係一旦有緩刑咧，佢就會再影響其他病人，咁所以就冇作出一個緩刑安排。咁我諗尋日嘅裁決同埋處分咧。我覺得係俾咗其他醫生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嘅，就係即係如果係一旦做錯事咧，就每一個人都會有啦。醫生亦都係有機會做錯咗一啲醫療上嘅決定啦。但係做錯事，如果係細事狡辯去推卸責任咧，咁就會變咗一個好嚴厲嘅懲處。因為如果你係坦白承認承擔責任咧，其實咧嗰個懲處咧相對咧係唔會有咁嚴重嘅。
23: 嗱，如果你睇翻咧今次呢一个嘅案件啦，其实都真系拖咗成16年咧，先至系能够有一个判决喺，即系有一个裁决喺度啦。咁你如果睇翻咧成个过程咧，其实嗰个拖延嘅原因咧系啲乜嘢咧？同埋就系相关嘅聆讯小组嘅人员咧，一度系永久搁置咧呢一个嘅投诉嘅。咁你又点睇翻即系今次成个研讯喺医委会入边嗰个嘅处理，喺成个嘅机制上面，你觉得有啲乜嘢嘅缺失系存在咗咧？
24: 我谂点解即系会拖延16年之久咧？其实呢个就之前申诉专员公署嗰个调查应该好清楚明确咁交代啦，即系系医委会嘅秘书处啦，行政上失职啦，但系同样咧，亦都系医委会本身咧，佢系监督不力，系令到秘书处咧。即係冇執到秘書處嗰個工作，亦都係失責嘅。咁我相信之前亦都有好多討論同埋分析喺呢方面嘅啦。咁就所以即係嚟緊個問題咧，就係為何去翻就係當時嗰個研訊小組點解會作出一個所謂永久擱置研訊，接納呢個申請，作出呢個決定咧？其實同樣同一批嘅。研訊小組的成員咧，就係尋日作出同一即係另外一個好嚴重嘅裁決啊，呢個咁嘅決定。唯一當然係即係爭唔同嘅就係個法律顧問咧就唔同嗰人啦。咁即係究竟內裏係咩嘅原因導致到當時作出一個可以係容許醫生唔需要面對嗰個責任，但係今日有個咁嚴重嘅情事咧啊，即係當然佢哋個會議就閉門討論啦，我哋就唔知道啦。不過從各方面嘅即係蛛絲馬跡去推斷咧，都好令人懷疑係唔係當時研訊小組嘅考慮咧就偏重咗喺醫生嗰方認為即係既然秘書處係失職啦，唔能夠提供解釋點解拖延咁耐啦，咁咧就對個醫生造成不公平，咁咧就接納咗佢申請嘅範圍咧，冇從一個投訴人嘅角度或者社會大眾。一個公眾利益角度咧，係去考慮係唔係應該要接納嗰個永久擱置研訊申請。咁我估計可能當時嗰個考慮咧就偏重咗係醫生。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其實就引申到醫保嘅改革同埋調查啊、研訊呢方面嘅改革咧，係需要引入更加多嘅業務人士啦，即係去平衡翻醫生嗰方面嘅意見咧。
23: 首先咧，再跟進翻呢一宗嘅個案啦，咁就呢位嘅男嬰嘅父母咧，佢哋就話會係繼續以民事嘅方式咧追討醫生同埋醫療機構嘅責任嘅。其實咧，你頭先亦都講過啦，就係今次醫委會嗰個嘅聆訊小組咧嘅裁決嘅理據啦。其實相關醫委會嘅聆訊小組嘅裁決理據咧，對於佢哋民事嘅索償咧，會有幾大嘅影響啊？
24: 我谂最重要嘅就系透过今次嘅研讯咧，系清楚确立咗边一啲嘅事实系可信，边啲事实咧系唔可信。咁包括咗就系护士佢当时嘅事实就话有通知个医生个怀疑个嗰个婴儿抽筋。而医生嘅讲法就系、是、护士冇通知佢，呢、這个讲法咧系唔可信嘅，即系不令人信纳嘅。咁我谂呢一个事实基础咧。是有助於即係之後父母去追討個疏忽責任啦。咁另外就係個專家嘅意見咧，亦都講得好清楚啦。無論係接納邊一個嘅版本，護士嘅定係醫生嘅，同樣咧醫生應該係早啲翻去做一個檢查。咁我呢個亦都係好清楚睇到嗰、那個即係專業上面咧都係疏忽嘅啦。咁呢個亦都係有助於即係父母去追討。
23: 其實咧，你頭先亦都有提過啦，關於醫委會嘅改革啦，涉及到醫委會改革嘅相關條例草案啦，即係202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咧，好快就會喺立法會上面咧進行首讀啦。咁當中咧就係包括咗醫生委員嘅數目咧係維持喺24人不變，但係咧業外委員嘅人數咧就由8人增加到去11人，令到咧就係醫委會嘅業外委員嘅比例。由25%咧提升到大约系31%嘅。嗱，留意到咧，之前有个意见就认为咧，应该系医生个人数同埋业外委员人数咧，就应该系提升到去 一半一半啦。咁但係呢，如果我哋睇返即係醫委會成個功能啦，佢仲涵蓋埋醫學生嘅課程啦，同埋實習醫生嘅培訓嘅評審啦，醫生註冊等等嘅事宜啦。咁呢啲呢其實都需要係醫生參與嘅。如果真係提升到業外委員嘅數目去到一半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對於上述嘅範疇係有利呢？
24: 我諗醫委會嗰個大會嘅組成咧，同佢各個方面嘅功能咧，唔一定係要絕對掛鈎，就話啊要醫生所謂佔多數主導啊。咁因為喺市民大眾角度咧，大會嗰個組成其實就正正係有一個所謂醫醫相衞嘅觀感。咁要處理呢一個觀感咧，最切咧方法都係一個平衡啊，醫生同埋唔係醫生。而其他真係醫療專業上面嘅範疇或者功能呢，老實講，就算你話業外委員佔一半，好多時候嗰個意見呢都係基於醫生專業提供嘅意見，然之後經過佢哋討論分析同意咁樣去執行㗎嘛。譬如話醫學院嘅教育究竟要有啲咩嘅內容呢，當然我相信業外人士佢唔清楚明白啦。但是他透過醫生的委員或者是醫學界意見呢，會清楚知道其實國際標準是怎樣，現在如果有香港的醫學院是要成立了，那個內容應該包括什麼的。我相信即業外人士都是可以有能力呢是給到他那個意見的。所以我又不覺得即所謂一半半的這個比例呢是會窒礙了所謂醫生專業自主或者是影響咗其他醫生專業嘅一啲嘅醫委裏面嘅功能咯。
23: 我哋又點睇呢？就係呢一個嘅醫生嘅委員嘅組成呢，其中呢本來就係如果根據原本嘅規定啦，就係有14個嘅註冊醫生係由醫學會提名選出7人啦，然後就由全體嘅註冊醫生呢都選出7人嘅。咁政府而家建議嘅改變呢，就係醫學會同埋全體醫生選出嘅成員呢就由14人呢減到去8人，然之後騰出嘅6個職位呢會係由科大去到提名，跟住由政府去到委任啦，以及咧系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做当然嘅委员，同埋3个由政府委任嘅医生。你点睇呢个选任同埋委任嘅人数比例啊？
24: 我哋都同意咧，即系选任医生嗰个数目咧，个职位应该要减少嘅。或者放眼全球，其实类似即系医委会呢一类嘅医生专业规管机构咧，系极少系有医生专业权。喺即係類似作為一種工會嘅性質或者係代表緊醫生利益嘅純粹係即係醫生意見嘅組織咧，係加入嘅即係極少數嘅喺全球地方。咁香港調翻轉咧，就一個比較罕見嘅情況啦，就係全體醫生可以選，而醫學會嘅28個會董亦都可以選。個問題就在於，譬如以往大家都印象猶新，就係2016-2017年中嗰段時間醫委會改革嘅討論咧。業界係好大嘅反對聲音意見嘅，而正正就似乎都係好多係嚟自一啲選舉地產商醫生委員佢哋否定咗應該進行呢個改革。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如果將醫生選任嘅委員議席係減少咧，更加能夠讓到即係醫學界裡面更加多元嘅聲音咧，或者代表緊唔同方面嘅。即係專業上面所需要嘅意見咧，係加入去喺醫會。當然更加好嘅就係再增加多啲業外嘅人士啦。咁所以選任醫生嘅數目，我哋同意係減少，尤其是如果選民基礎係好狹窄嘅，如果譬如話醫學會得28個會等去選，其實有幾能夠代表到業界聲音咧？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再要去減少。
23: 好啊，多謝曬你，彭洪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嘅。嗱，一陣間咧喺休息之後啦，我哋就會同大家咧講另外一個議題嘅，就係漁護處咧佢哋係有一個嘅新嘅統一品牌，就係叫做優先港品，日前咧就舉行咗一個嘅啟動禮嘅。咁啊，呢個優先港品咧其實係啲乜嘢嚟嘅咧？嗱，如果根據咧即係漁護處嘅資料顯示啦，佢哋咧就係個目的咧就係令到漁農業 達到一個嘅可持續發展，亦都係咧為咗響應國家嘅十五五規劃嘅四大嘅核心價值，就包括咗咧本地優質、安全、減碳，鼓勵市民啦支持本地漁農業嘅發展嘅。咁而呢一個嘅產品咧，亦都係成個嘅過程啦，亦都係有漁護署訂立嘅生產嘅基準啦，同埋有認證嘅。認證咧就係由香港品質保證局咧實施同埋跟進嘅。而家咧已經有135個嘅生產者咧參與認證，期望今年咧可以增加到咧500個嘅生產商咧參與。咁究竟啊呢一個嘅叫做即係優先港品嘅制度啊，對於促進本地漁農產品有啲乜嘢嘅幫助咧？同埋點樣建立到市民嘅信心咧？休息過後，我哋同大家講講呢個話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同总统司徒布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就说，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76点，升26点，成交金额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2点，升44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3.8，升5.5；小米集团22.8，跌1.6。百度集团109.5，跌4；汉森制药33.76，升6仙；中银香港43.42，升2毫；九龙仓置业最新22.12，跌8仙；波斯登系4.49，普拉达38.22，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7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69,615 点，跌149点。港金报39,14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49美元，卖出4,1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道路面有障碍物，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快富街的中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呢请小心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㗎啦。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呢就去到到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骏业街，是车龙现时去到康华苑，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同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虎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救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4: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3: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0: 2026年7月6日，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除牌9个月。大埔公路发生交通意外，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科大研制探测仪天允相机，于天宫太空站外成功安装投入运作。伊朗当局预料过千万人从全国到德克兰悼念哈梅内伊，实施严密保安。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继续回来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刚才在休息之前都跟大家讲过，就是渔护署推出一个的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叫做优先港品。咁究竟呢一个品牌呢系一个点样嘅品牌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农业嘅马卫忠嘅。马卫忠助理署长你好。
4: 早晨啊，
3: 早晨，
4: 你好。
3: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究竟呢个优先港品呢系一个点样嘅品牌嚟嘅呢？
4: 啊，因为系一个本地啦、优质啦、安全减碳，以呢个为核心价值嘅一个品牌嚟嘅。咁佢係通過一個公信力，有公信力嘅第三方認證呢去溯源啦，係提升咗我哋本地漁農產品嘅形象啦，亦都回應咗市民對食物安全啦、來源透明度嘅期望嘅，咁可以俾市民買得安心、食得放心。咁喺呢個市場度呢都多咗一個優質、安全、新鮮嘅綠色消費選項。咁我哋希望呢多啲本地嘅農民可以參加啦，呢、這個計劃可以提升佢競爭力啦，增加佢收入啦，亦都會吸引新嘅一代呢，年輕嘅一代呢可以入行啦，長遠呢都會提升嗰個投資呀，同埋業界嗰個提升嗰個產量、質量嘅產值嘅力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香港嘅本地嘅漁農嘅可持續發展啦。
3: 嗱，點樣先至可以獲得相關嘅認證呀？
4: 咁佢一定要係即係做我哋個農產漁農產品呢要跟我哋個標準啦。我哋漁護署定立咗一個優良嘅農耕嘅操作同埋環保嘅生產嘅方法啦。我哋無論喺個農場環境啊、水源啊、土壤啊、種子幼苗啊、施肥啊、灌溉病蟲害管理啊、用藥啊，都係講究嘅。咁一定係符合咗安全環保。咁至於即係養魚嗰方面呢，亦都要進行定期嘅魚類健康啦、水質嘅監察啦，咁佢哋使用飼料用嘅添加劑、魚藥，我哋都好講究嘅。佢要選擇良好嘅魚苗，以新質生產一個優質同埋安全食用嘅水產品。咁我哋會定期去視察，睇佢嘅產品係咪安全嘅，係啦。
3: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成个嘅认证过程咧，到底系点样嘅咧？譬如就系话，如果我真系一个生产者，我有兴趣加入嘅时候，到底我大概要几耐时间先至可以有机会获得呢个认证啊？
4: 如果我哋之前已經參加咗我哋啲計劃咧，就好快可以，即係因為我已經有曬個記錄啦。嗱，基本上咧，佢要有一個生產嘅記錄啦。咁我哋有大概3個月嘅監察期啦。咁可以睇翻佢嗰個驗，即係嗰個產品嘅測試嘅結果啦。亦都係睇到我哋睇翻佢嗰個操守啦，同埋佢嗰個記錄啊咁樣。咁我哋都會漁護署都會提供個技術支援俾有關嘅生產者。
3: 咁我想問啦，就係而家呢個認證咧，係由香港品質保證局咧去負責去到認證啦。咁其實佢點樣去判斷啊？佢送嚟嗰啲產品係真真正正係佢自己喺本地嘅農場去生產嘅產品？
4: 嗱，咁就即係有幾方面啦，就啊。第一就係漁護署亦都會幫手監察嘅。第二佢都會去抽查嘅。同埋呢個生產者係做咗一個記錄喺入面嘅。咁有一個好嚴格嘅一個監察嘅一個措施嘅。就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啦，我哋有定期嘅抽查啦，有防偽嘅溯源啦，仲有一個產銷嘅核對啦，同埋我哋有舉報機制嘅。如果我哋發覺即係有即係收到投訴，我哋都即刻去跟進嘅，係啦。
3: 嗯，系嗱，而家咧就如果睇翻你哋嘅资料数据啦，就应该系有135个嘅生产者咧系参与咗认证，期望今年咧可以增加咧500个嘅生产商咧系参与嘅。咁我想问啊，而家呢啲嘅生产者咧系大概包括边啲嘅品种咧？因为早阶段咧政府曾经讲过，就应该初期系会包括菜同埋鱼啦，迟啲先至会有猪同埋鸡噶。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讲而家有啲乜嘢产品喺度啊？
4: 而家就系作物嘅农场，就系即系同埋啲渔场啦。咁就有即系啲塘鱼、淡水鱼啦。咁如果蔬菜嘅，亦都有水耕菜啦，亦都有有机嘅蔬菜啦，同埋即系啲常规嘅蔬菜啦。好入边好多咩？好多嘅产品，就有譬如菜心啊等等啊，即系山菜啊，同埋我哋一啲嘅好特色嘅西瓜啊咁等等都有嘅，系啦。
3: 嗯啊，咁譬如话预计即系今年嘅稍后啦，可以有机会去到增加到500个嘅生产者啦。咁当中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涵盖埋本地鸡同埋本地猪咧？
4: 咁、
3: 或者大概几时咧？
4: 呢、这个就下一步，我谂都要等出年，我哋都会我即系业界都心急嘅，我哋都会同你做个时间表去做嘅。我哋迟一步咧就会计划将猪啦、鸡啦、活鱼啦、同埋蚝啦，呢啲本地嘅优质产品咧，纳入呢个认证嘅范围嘅。
3: 咁关注到市民啊，咁市民咧点样先至可以买到呢啲嘅优先港品啊？
4: 咁佢哋可以即系，如果我哋嗰啲产品咧，一定有一个防伪特征嘅专属嘅二维码嘅溯源嘅标贴，咁咧睇。嘟落去就會睇到個產農場嘅資料啦，產品嘅最新嘅測檢嘅結果啦。咁至於嗰啲嘅酒樓參與咗呢個計劃嘅啲同行者咧，就會有商户啦，同埋啲餐飲食肆啦、酒店啦等等咧，都會有喺佢嘅門市咧，會展示一個推廣嘅標貼嘅。咁認住呢個標貼咧，就可以睇到買到噶啦。咁當然可以上我哋啲網站啦，同埋我哋啲 Facebook 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嗰個名單啦。
3: 标签有冇防伪设计噶？我点知嘟落去嗰个标签系真定假咧？
4: 有防伪设计嘅，系咧。
3: 吓，咁即系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教到呢、這个市民或者消费者去到辨认到咧？
4: 有个因为佢嗰、那个我哋啲产品咧就有个防伪嘅特征嘅，一嘟入去咧就会睇到个二维码。我可以獲取到嗰個生產嘅漁場或者農場嘅資料嘅，同埋產品最新嗰個測檢個結果噶咯。
3: 咁即係如果佢係假嘅話，就應該資料顯示唔到噶咯。
4: 冇錯啦。
3: 咁另外啦，對於即係本地嘅生產者嚟到講啦，其實佢哋會有啲乜嘢嘅誘因去加入今次呢一個嘅計劃咧？
4: 我諗即係佢自己本身有品牌啦，如果加入埋我哋呢、這個。即係如果佢有品牌啦嚇，如果佢冇嘅，咁我哋有個集中嘅中央嘅一個品牌啦，咁有一連串嘅推廣嘅活動啦，咁而家我哋依個計劃推出嚟嘅初期咧，其實即係零售啊、餐飲業界啊咁等等咧，都好想話表示支持，都話想參加嘅，咁亦都會即係我相信嗰個生意咧個餅咧會越做越大嘅，好多業界嘅即係餐飲業界嘅代表同我哋講咧，我哋而家依個產品嘅個品牌嘅理念咧，本地優質安全減碳，係同佢公司理念係好相符合嘅。咁我哋相信咧，可以做一個共贏嘅，即係大家都有好多個品牌，大家有好似互相去做大個餅，俾消費者，俾我哋市民更多優質嘅選擇，帶來更大嘅收益、經濟嘅效益。
3: 嗱，其實除咗餐飲業界之外啦，譬如如果我真係一個即係街市嘅小商户嘅，咁我又會唔會可以獲得呢啲嘅同行者標誌咧？同埋究竟我申請個過程係點樣嘅？
4: 咁佢申請過程咧，都係從我哋嗰個品質嘅保證局嗰度申請啦。咁基本上咧，佢就要有個記錄喺度，就話幫過我哋買過呢啲咁嘅產品啦。咁亦都有個同行者嘅約章，佢一定要即係去執行嘅，即係譬如比方咁講啦，我哋要規定佢咧有個獨立嘅一個地方嚟買我哋呢個品牌嘅產品啦，咁亦都將有關嘅即係買賣嘅記錄咧要俾翻我哋去檢查咁樣啦。
3: 好啊，多謝曬馬偉忠助理處長嘅，唔該曬，先休息一陣。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 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6: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2: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跟住想同大家讲讲香港中医医院的服务。香港中医医院就在去年年底是投入服务，他们就已经是宣布了会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的门诊服务名额，就过去的星期六开始，首先就是会增加到每月超过13000人次，随着服务拓展也都会争取在八月之前是提升到每月是超过17000个人次的。咁究竟呢啲服务人次嘅增加代表咗啲乜嘢嘢呢？咁同埋呢香港对于香港中医医院嘅服务需求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到评估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注册中医学会嘅会长陈永光嘅。陈永光议员你好，早晨。
8: 早晨啊，陈平。
3: 早晨，
8: 各位大家好。
3: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咧，其实系第四度咧增加政府资助嘅门诊服务名额噶咯。你睇翻啦，点解今次要增加呢一个嘅名额？背后其实系牵涉到啲乜嘢嘅考虑咧？
8: 其实咧，今次增加名额咧，就系我睇到咧，政府系因应市民咧对中医嗰个服务咧，尤其中医院嗰个服务咧，系有殷切需求嘅。咁佢嘅门额，那个门诊咧系不断咁系供不应求啦，所以政府睇到嘅情况咧，增加名额，我觉得咧呢、這个系因应咧整个中医嘅发展啦，同埋整个中医嘅服务咧，中医院咧出嚟发展咧，佢增加资助名额咧，其实系因可以帮到民去投診嘅，咁亦都係講緊咧，就話我哋公營中醫嘅服務咧，係再提升一步咧。
3: 你作為業界咧，其實咧有冇信心啊？嗱，而家就已經係七月啦，咁佢哋就會首先增加咧每月係超過13000個人次嘅政府資助門診嘅服務名額，咁但係咧爭取咧喺八月前咧就提升到每月咧係超過17000人次。作為業界有冇信心達到呢一個目標咧？
8: 其实呢个目标呢，我头先都讲呢，是远远是一定是达到的，因为我哋一讲完之后呢，据我所知呢，中医院呢其实嗰个预约已经满晒㗎喇，每日其实个资助名额呢每日都系满㗎，所以呢你一般市民呢如果想去睇个资助名额要排緊讲緊一两礼拜。咁呢個係資助門額多嘅話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俾到市民呢，係可以多啲去接受服務啦。同埋我亦都想講一點，就係呢個18區中醫診所呢，其實門額呢都係一口難求嘅，所以希望呢醫管局希望政府個資助額呢能夠繼續呢係增長，無論喺中醫院啦，或者我哋講呢18區中醫診所呢都能夠加額，使到市民可以做到呢個公營服務。
3: 如果根據香港中醫醫院去講，他們就是除了是政府資助的門診服務名額，市場導向的門診服務名額亦都會相應增加。如果我們看回即是早階段立法會的一些資料，就說在今年即是截到去今年的二月，即是開院大概是兩個月的時候，他們那個的市場導向的門診有成3700多人次求診，當中咧係私家門診咧佔絕大多數嘅。由呢啲數字去到睇啊，你覺得即係市場導向門診嗰個嘅服務嘅需求啊，究竟係點咧？特別就係私家嗰個嘅門診嘅服務名額個需求嘅又會係點樣咧？
8: 其實咧講緊係政府資助門額梗係要多啲啦。咁私家嗰個門額咧，其實一直都有喺度，仲未滿嘅。政府咧如果市民咧睇嗰個咧市場導向，即係我哋講私家售咧，隨時去都睇到嘅。
3: 即係話其實你覺得即係私家門診係咪仲有一個擴展嘅需要啊？
8: 會一直拓展嘅，我相信呢，因為佢而家其實都未滿嘅，就唔睇嗰個額仲有嘅，即係我講緊市民去到都有得睇啦，即係證明個額仲好多喺度。
3: 嗱，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就係佢哋嗰個政府資助嘅門診名額咧，就會係而家增加到每月咧超過13000人次啦。咁爭取咧八月就提升到咧每月超過咧17000人次，你就表示咧係有信心嘅。但係喺嗰個人手配套上面啦，你自己又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
8: 人手配套其實已經慢慢足夠嘅，因為都不斷咁係有回診啦，啲人咧，我哋講緊係佢中醫院咧，佢會十二月咧，佢差唔多咧就會有住院病房啦。咁而家日間服務啦，門診服務啦，咁我都講緊咧，佢足夠絕對足夠嘅，因為佢嗰個門診量其實唔多嘅。我哋講緊，就算佢達標17000個，你除開每日咧每個25日，每日都係講緊680個病人啫嘛。咁680个病人其实门诊量唔大㗎喎。
3: 咁即係话其实你都觉得即係而家个人手配套呢係可以处理到啦。但你头先亦都有提过18区嘅中医诊所呢，佢嗰个服务係叫供不应求嘅。咁你觉得喺嗰方面呢，譬如喺个人手啊各方面嗰啲，又有冇边啲地方係需要调节以满足到市民嘅需求呢？
8: 其实我知道呢，医管局呢已经系极力咁推荐緊呢中医服务嘅。咁十八区中医诊所呢，其实呢佢因为地方冇咁大呀，同埋呢个人手呢亦都冇咁多，所以但係呢佢嗰个门资助门槛呢系爆得好紧要嘅。所以政府要将佢呢空间加大啦，嗰个人手加大啦，同埋呢个资助额加大，因应嗰个市民而家嗰个对中医服务需要呢，不但只是十八區診所，我哋中醫院三一個咧，全部全面去發展落去嘅。咁將來就係話咧，如果希望我哋院景咧，即係你十八區診所做乜病人需要入院嘅，梗係公營住嘅醫院啦。咁做成一個咧，係一個基層治療咧，基層醫療中醫嘅基層醫療就係十八區中醫診所。咁我哋講緊即係二層嘅住院醫療就喺中醫院嗰度。咁整個發展落去咧，就係整個中醫服務，希望能夠咧係做到咧一個公營醫療嘅中醫服務。
3: 嚟緊咧，中醫院咧今個月就會展開中風後治療同埋下腰痛治療咧依兩大嘅專病項目啦。咁同埋會採用一個中西醫協作嘅香港模式嘅。你自己即係點睇咧？市場對於市民對於依兩個嘅項目咧嘅需求係點樣咧？
8: 我覺得市民對呢個兩個項目需求係好大嘅，因為我哋之前咧醫管局嗰個中西醫協作服務咧，其實呢兩個病種展開咗一段長時間嘅啦。咁香港中醫院咧，應該佢哋咧七月下旬咧就會向全面公布咧中風後治療啦、下腰痛呢兩項專項計劃咧嘅細節，咁內容包括咧佢嘅計劃詳情啦、針對嘅病人群組啦、治療計劃、各種分工等等，同埋收費嘅。咁我哋拭目以待啦，等中醫院咧喺七月下旬咧係公布俾大家知道咧，咁呢度就嚟同大家講住啦。
3: 你對於中醫醫院今年嘅十二月咧開展24小時嘅住院服務咧，有冇信心佢哋可以處理得到啊？
8: 絕對有信心嘅。點解我哋咁講咧？其實咧，中醫院咧喺十二月開始投入服務咧，佢按部就班。你見到政府都係逐步咁加大個資助門額，直到咧一步步喺個門診做咗咧，跟住日間病房治療咧，再下一步咧就提升到呢個住院治療嘅。咁相信整個配套，佢中醫院咧，我哋大家知道琴日咧上都有講咧，前兩日個都講。
3: 所以其實係有信心嘅。多謝曬你，陳永光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驶离香港水域。朝早大约九点十分，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编队今个月二号开始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同学生代表等。在刚过去的周末，一连两日向大约14000名已预约的公众开放。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和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驾驶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不错，疫情时生意大受影响，到疫后社会复常，入行的人增加。当局早前要求所有网约车改用电动车，自己亦买入电动车，无需受网约车公司租车合约约束。但他指出乘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花费，以致收入明显减少。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会转行，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与总统司徒布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与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与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说，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升169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4点，升1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76.2跌25蚊，建滔积层板76.5毫半跌7.9，腾讯控股441.4升10.2，中芯国际77.4跌2毫，盈富基金23.98升1.8，华虹宏力17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45.2升3.6，阿里巴巴95.5毫半升1.4毫半，建滔集团95.05跌咗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66，瑞士法郎9.75，欧元系5.436，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2，欧元8.96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5。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6点，跌467点。港金报3914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39美元，卖出418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咁两宗嘅封路咧都系关于路面障碍物影响噶。咁而家先讲港岛区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噶，就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近住快富街咧就封咗中线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封咗中线啦，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2: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早晨，上午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始终踏入7月都暂时个势头都几好啊。嗱，今朝咧继续系反复系上升嘅。虽然总段曾经跌过下，落到系23,229，嗰度唔系跌好多啫，都系起100点多啲嘅。嗱，我哋上日咧都系23,226啫，似乎呢个位暂时顶得下。往上走最高几多？又唔系升好多嘅啫，最高都系23,562，而家23,559，升209，升幅近1%。其他市场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升0.3%，去到0.47%，最强系沪深。而韩台咧，暂时日经回咗0.7%，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系台湾，升1.26%。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56，去到23,554啊，升幅1%，低水11，成交张数3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94，去到7,794，都升咗1.24%。咁大市成交咧，开市去到呢刻83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升近1%，科指1.2%，做紧4,554点，升55点。30只成分股，二十只升，即系10只跌啦。蓝筹里边93只里边，呢刻有66只升，最强嗰3只。哇，都系药嘢，石药、顺达生物加中生制药，升幅系5.3%，去到9.7%，最强系中生制药。咁至于最差嘅3只，创科、联想加信宇光学，跌幅系2.1%，去到3.6%，暂时跌最多系信宇光学。好啦，咁啊，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腾讯，今朝升翻15.16%，去到447.2%啊。排第二建滔積尋板一嘢就揼咗一成，落到76.1%，跌咗8.3%。長飛江青浪江南都跌1.2%，做緊176.3%，跌咗24.9%。盈富基金升2.4毫，去到24.04元。中心國際跌4.5毫，報77.15元。跟住到南方東英就海力士，今朝跌咗9.4元，去到107.35元，到8%嘅跌幅嘅。阿里巴巴咧就升8%，去到95.9%。南方恒生科技升5.4仙，去到4.47元。排第九华宏宏力今朝跌咗4.3元，落到174。排第十恒生中国企业升1.06元，去到80.18元。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咁啊，周高低位股票各有一只，先讲嘅高位一只先。埃斯顿今朝去到26.14元，最高升，跟住回翻半成。另一只就系盛宏科技273，最低呢一跌近7%。睇睇有冇啲大波动股票先啊！我哋用双位数计嘅话咧，建滔积尘板10%跌嘅，长飞光纤光缆12%跌嘅，其他啲好多都逼近10%，唔够10%，所以唔讲得咁多啦。好，咁啊，说翻边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嘅 Kitty， 你好 ，Kitty。
6: 早晨，卢家乐你好。
5: 话就话咧，咁啊7月开局啊，2号、3号去到今日，喂。都幾日都升，升下升下咧，抽翻上嚟，而家去到咧200，但系咧，都系到23,600，而家呢刻嘅啫。咁你知我哋要慢慢收復，呢、這個理論上咧，嗱十天線咧收復早嘅咯，20天仲爭啲啦，即系近24,000咁上下啦，你俾多400點佢差唔多噶啦。50天啊25,100，我度比較遠啲啦。仲有我度其實掹埋20天線嘅，所以基本上咧，先收復咗20天線，先再諗其他係咪應該？
6: 當然啦，係啊，咁暫時嚟講，始終係七月啦嚇，咁如果你開局當你係23,000個水平咁開始計嘅話，咁究竟23,000個水平再下低 深測翻去21,000。啊，定係上去試翻25,000水平，即係24,800深分威得啦。咁其實兩邊都有可能性咯。咁同時你講話嗰個二十天線嘅，我覺得依個都唔係一個 target 咯。咁問題係會唔會真係試翻50天線咧？依個一個問號啦。咁但係我覺得七月其實個機會係存在嘅。咁因為始終過去嗰幾月，尤其是六月啦，話26,000個水平，你壓到落去22,500個位置，差唔多成3,000點嘅水平，即係個 difference 咧。咁如果你话七月做翻好少少嘅五穷六绝七翻身咁合理啊，咁但系之后又点行咧，真系唔知道。咁但系七月份咧，就我自己觉得，so far俾我嗰、那个无论啲经济数据又好啊，整体嘅气氛等等咧，我觉得都偏向好少少嘅，因为七月底啦吓、就联储局再会讲议息个 issue 啦，
5: 系应该唔喐
6: 嘅，系啊，咁但即系意思即系话，喂，七月如果唔喐嘅话，八月更加唔会有 meeting 嘅，系等到九月先有嘅。咁所以如果七月唔做嘅话咧，咁更加系一个 part， 即系一个即系 party sign 咯。我自己觉得。咁同埋你睇翻佢上个礼拜讲话嗰啲非农数据，咁即系比预期差啲啦。咁啲人话，可能未必需要咁快加息，呢个都系一个 good sign 啦。我自己觉得系。咁同埋你睇到而家，哇，个个都非常之熱鬧，就係世界盃啦！哇，世界盃
5: 因為都幾爆，幾爆冷。
6: 咁由六月中打到去七月中，咁你諗下個經濟效益真係，即係我覺得我唔係話睇個結果，即係話下邊個贏啊咁樣樣，而係嗰個帶動出嚟嗰個情緒啊，或者嗰個消費氣氛咧，我覺得係好高漲。咁仲有即係一啲題外話啦。喂，咁啊天后又結婚，又三日即係 close 咗 New York 嗰度，咁即係。個氣氛係俾人感覺係熱鬧咯，咁跟住十一月又中期選舉啊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起碼七月嗰個氣氛，我覺得係應該有機會係做翻好少少嘅。咁但係就算俾你去翻24,800、25,000點，我覺得都係考驗市場嗰個信心咯，因為始終去到嗰個關口咧，
5: 跟住又睇成績表㗎啦，因為你知係交半年數㗎嘛，大家要係。
6: 冇錯啦，咁 anyway 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我哋上個禮拜做嗰陣時。曾經講過就港交所，如果就港交所能夠上翻係380蚊樓上，企得硬正啲嘅就氣氛好啲。啊，點知咧真係、慢慢而家升到379喎。不過無論點都好啦，都係睇下佢可唔可以守住380呢？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指引性咯。無論點都好啦，希望港股七月都係做翻好多。
5: 係咯，我哋即係五月咁同佢咁慘情，係翻俾少少機會，俾少希望大家。好，但我翻嚟想講另一樣嘢啫。始終呢個禮拜啊，特別七月開始咧，好多解禁股咧，咁啊最近嗰兩隻咧，我哋叫咩 Minimax 同埋呢個嘅字符都開始理噶啦。咁所以咧，唔知係咪大家都覺得有啲虛怯咧？咁啊，既然解禁啊，咁啊撳翻低少少先啊，唔好咁衝啊，等你個價。喂，我覺得嗱呢、這個好有趣啊。簡單而言，我用翻字符嘅話咧，今日咧又跌咗大概落去千，你當1,700咁上下咧。喂，佢最高嗰時係差唔多成3,000嘅喎，都已經即係輸到成差唔多4成幾噶咯，咁你上就高位嗰时你唔解，帮嗰时未解到嘅，咁其实我觉得揿翻落去嘅话，会唔会某程度都令到啲即系啲解冻股份会迟啲先出得，定系唔系？或者都获利甚丰，都要照顾先。
6: 哇，梗系获利甚丰啦，
5: 梗系照顾啦，系咪？
6: 系啊，你谂下智普，你 issue price 系116，咁而家你哇成。差不多20倍咁滯，係咪先？咁即係有得食唔食就真係最大惡極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問我啲新股個解禁嗰個壓力喺邊度，我覺得會存在咯。咁但係問題係只不過係佢哋當佢哋即係上市配售嗰陣時咁。你有冇份啦？我有冇份啦？冇份啊嘛，系咪先？
5: 我哋都冇追到，
6: 我有冇追？又冇追。
5: 睇佢放煙花算數。
6: 即係佢哋有基金，佢哋嗰方面即係自己要面對嘅咯。咁佢哋要面對嘅，當然佢哋都有佢哋嘅方法啦。譬如 OTC 啊，或者係恆指啊等等，即係佢哋有佢哋嘅方法可以去offset 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對沖翻個情況。咁但係問題，你問我呢個對大市會唔會好大啊？即係影響性咧？咁我覺得其實 一個金融市場有配股，有即係即係有集資呢啲都係嘗試啦。咁你譬如好似外圍方面都有海力士過去嗰邊，
5: 係啊，海力士星期五啦，係啊，
6: 係啊，咁又有SpaceX 又去 NASA 啊等等啊，咁又有其他公司亦都會有配股啊，咁都係正常嘅常態咯。咁但係咁究竟邊個高位係接火棒，又邊個會喺低位可以撈到啲即係即係珠寶咁樣，咁即係唔同嘅策略咯嚇。嗯，
5: 明白，
6: 做翻自己嘅事情啦
5: 吓。系啦，咁当然风险控制管理要做得好啲就咁解。好，好嘅，唔该晒 Kitty 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一再揾你倾偈。拜拜 ，Kitty，
6: 拜拜。
5: 好，送咗陈培明之后，睇翻市，恒生指数而家仍然升紧248，去到系23603嘅，最高嘅时候咧就系23628嘅。咁啊，期指都升300几，去到23600点，低水几点嘅啫。成交张数就快41000张，国企指数升112，去到7812，都升近1.5%。大市成交去到1967亿几，中班嚟咧，今日咧潘铁山又迟，好似仲未翻到香港，所以我哋揾嚟咧系谭朗伟啊 Stephen 同我哋即系讲下股票嘅。另外咧，我哋揾嚟系恒生温卓培同我讲下汇市。收市后嘅咧，我哋揾嚟咧系梁利忠同我哋即系 round 下上半年楼市，听讲咧就升咗10%啦。咁下半年系咪中咗10%先？定系要唞唞下气先？到时睇下梁生点讲。傍晚新闻天地利用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信报。同埋信報月刊嘅總編鄧全昌，佢同我哋講下咧，紙媒呢期咧佢紙媒嘅發展得幾好喎。仲有就係咧，同埋啲電視一齊合作搞好多專訪，都做到成績。我哋揾阿 Vincent 就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紙媒方面咧，你知面對社媒點樣壓力大之下可以求存嘅。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見。跟住我哋會有事日快樂。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9: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同埋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1: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12: 怂恿自己的老婆去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1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一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咁啊头先翻工嘅时候咧，都即系朝头早又好大雨啦，咁啊揸车嘅时候咧都毛毛雨啊等等嘅呢啲嘅天气咧，都系麻麻地啊。话说咧呢、這个星期咧都系耐唔耐就会有一啲狂风雷暴，咁大家留意啦。但系而家呢一刻咧，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0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
2: 大家呢个周末精神饱满吗？
1: 都有嘅。更加飽滿嘅係你飽滿之餘都睇到少少波，
2: 真係
1: 即係睇到阿佛德國咧同埋阿根廷咧、
0: 哦，我都係睇翻啲 footage
1: 跟風球迷啊，我好你少少睇咗少少 live，
0: 好嘢好嘢好嘢，
2: 嗰場
0: 值得睇 live 啊，係咪？
2: 嗰場波咧，我直頭係嗌咗出嚟
1: 啊，
2: 即係我好少會嗌，即係我都會
0: 有真聲動咗真氣啊，
2: 動真氣，因為咧佢係不斷令我覺得。唉，冇噶啦，冇噶啦，
1: 系
2: 又翻嚟，
0: 冇噶啦嘛，
2: 冇啊，唔系罚得过，即系因为佢系两度落后嘛，
0: 系系，
2: 咁你仲要加时落后，即系喺踢晒90分钟之后加时嘅时候落后，你谂住冇啦，即系真系真系蚀咗啦，
1: 系啊，
2: 又翻嚟，仲要系世界波，即系嗰场系我谂系近年一场我睇咗两次啊，我 live 睇咗睇晒啦，跟住夜晚。開嚟睇一次，
1: 哇！
2: 唔係嗰場波咧，嗰種振奮，即係你諗下嗰種不可思議，然後你會覺得呢個世界上冇嘢係不可能嘅，
1: 係。
2: 同埋佢令我諗，即係我上個禮拜咪講緊有冇一樣嘢叫做衰敗由榮啊嘛。我直頭覺得今場係，哦，終於有場波係兩邊都贏，即係一個就贏咗場波，一個就贏咗個口碑，即係你係覺得冇嘢輸，即係冇人輸，真係冇人輸咁樣咯，即係好感動嗰個。
0: 係咁啊，即係值得大家即係重温嘅，可以有得睇翻嘅。
1: 但其實咧，即係非足球迷佢嗰個第二球嗰個世界波咧，嗰個喺側邊咁樣窩入去嗰個
2: 左邊，
1: 係咯
2: 個內檔。
1: 其實係咪一個真係唔明智嘅？嘅起手嘅，通常
2: 但係如果去到嗰個位置，即
1: 係
2: 已經入，已經揾唔到一個即係進攻嘅方法咁樣，咁都不妨一試嘅，
1: 搏下咯，
2: 同埋都加時你冇嘢好輸啊嘛，成日都嗰句，即係去到嗰個位冇嘢好輸，然後你都冇乜選擇嘅即係可能啦，咁你傳俾大家冇，好似冇人傳咁，咁佢又射到，咁佢嗰球啦，跟住佢之後有一球罰球噶嘛，喺差唔多位啊嘛，佢再射都係
1: 爭少少，
2: 爭少少，所以證明佢係。有苦練過呢一個咁樣射法嘅，咁、就嗱，所以咩叫做啱唔啱就係、是，如果你有苦練，你唔係求其撞彩諗住波鋪，而係你喂連做兩球都射到一個即係咁高質素嘅射門，咁其實我又覺得 OK 啦。咁同埋個問題就係結果論、入咗，
1: 入咗，即係 OK 啊，
2: 可以世界盃啦，即係世界杯見到世界波，係、就咁樣啦。但係另一樣嘢學到嘅就係、是、做人真係唔好窒
1: 嚇，即係射十二碼嗰啲，
2: 做人唔好窒。
0: 都唔係嘅，睇下 apply 落去邊度。有陣時咧，譬如你揸車咁咧，有陣時你真係要 hold 一 hold，、你睇清楚。即係你有啲人揸車就係咁啊，唔好窒啦，喂，就去啦咁樣，即係我搏一搏咁樣。
2: 但係個問題係，
0: 咪意外咯，
2: 應該係你睇定去。而家個問題係出嘅時候窒啊，係
1: 啊，
2: 即係咧，你明明出條線噶啦嘛，你出條線又窒，
0: 唔好窒，
2: 係你唔好窒，你一係就唔好出，一係就出，係嘛？你一出嘅時候就要氣呵成啊嘛，你睇線都係咁噶，你邊睇出曬嚟咁先行咁樣。講緊就係十二碼，今屆咧，即係邊個窒腳就邊個射失，
0: 係啊，屆屆都有啲人窒腳噶啦，係嘛？
2: 但係冇問題嘅喎，之前嗱，今屆咧其實好多嗱，因為尋晚即係巴西嗰場亦都其實唔算好窒，但係咧佢都射失咗啦，即係咁第一球咁。咁然後埋齋嘅時候，尼馬嗰球咧其實都窒嘅，咁就佢就入啦。咁所以都睇人嘅可能
0: 係，
2: 但係個問題其實大家即係漏咗樣嘢，就係有啲技術上嘅事情嘅，就係今屆咧其實捉嗰個龍門啊。即系龙门，我哋平时射射马啦，咁就球证捉个龙门嘅犯规系乜嘢咧？就系、
0: 是
2: 如果佢喺对方射射马嘅时候，未射出个波嘅时候，你龙门只脚离开咗白线咧，其实对方就要重射噶。
1: 哦 ，OK，
2: 英格兰对
1: 咗先啊，
2: 系啦，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嗰场咧就系咁样啦，即系哈利简尼射咗球咧，第一球咧系要重射嘅，个原因就系因为其实扑到个龙门，但系个问题就系喺哈利简尼起脚之前，咁嗰个龙门咧踏出咗。半唔其實唔係踏出啲人，佢腳爭起咗，佢腳爭起咗，
1: 咁都唔得，
2: 係啦，咁佢就啱啱離開咗條線啊嘛，咁就重射過啦，咁所以 龍門嚟講就係、是、咁，我唔撲，即係唔喐住，盡量真係等佢射先喐咁樣。咁以前就唔係，以前點解疾步會有用呢，就係、是、因為龍門都係想行先啊嘛。你疾步就係見到龍門向邊邊，或者已經開始撲咗啦，先射另一邊，
1: 揈到你。
2: 但係今次就揈唔到，因為都冇咁住喐。咁你埋到去啦，你自己已經窒到冇一個射波嗰個軌跡啊，即係只腳個動作軌跡咧，開始冇乜嘅時候咧。你臨尾你都要撥個波過去，咁啲波咪唔夠力
1: okay,
2: 或者即係容易啲撲到囉。咁、所以今屆係有啲調整嘅，即係永遠都係有啲球例嘅轉變呢，係會令到整個球賽嘅嗰啲技術 啊戰術啊全部改變。
1: 我覺得呢，我哋呢啲非球迷睇世界盃呢，其中一個代入方法就真係好似睇戲咁。你幻想自己啊，如果我係喺個球場入面落後緊0比1咁就嚟完場喎，咁啊做咩傳俾我你代入下自己，
2: 做咩傳俾我
1: 你會有一種緊張，
2: 你嗰種懦弱咧，
1: 俾米哈，俾米哈，
0: 籃球都係咁噶，
2: 唔好俾我，
0: 嘛，
2: 唔好俾我，
0: 俾我波，俾我波咁樣，
2: 呢啲咪鬥心咯，
0: 唔好俾我，唔好俾我，
2: 唔好
0: 射我嘅，仲要話俾你聽，我射唔到嘅咁樣。
2: 大賽球員就係咁。
0: 不過即係今次即係改一改少少例，可能對於一啲即係強隊嘅更加係嘛，即係你睇
2: 轉變啊，翻嚟再講，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说，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讯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世界杯16强将会上演双牙对决，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确认，今次将会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斯朗在赛前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尽情享受这届世界杯，因为是他最后一届，但希望对西班牙的赛事不会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被问到退役时间，斯朗说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无论他是否踢波，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60点，升210点，成交金额11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9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86点，跌2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5.4，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5.8。跌35.4，建滔积层板72.75，跌11.7，盈富基金24.02，升2.2，中芯国际74.55，跌3.05，阿里巴巴96.1，升2，南方恒生科技4.43，升2.2，恒生中国企业80.1，升9.8。华虹宏利168.4，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 人民币 6.788，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19 点，跌824点。港金报39,03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3.29美元，卖出4,1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下角道咧，运输处咧就话系有路面障碍物啦，咁而家转咗做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啦，封咗快线噶，咁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对出。

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填詞人將佢眼中 MC 入行幾年後嘅轉變投射到歌詞當中，而喺佢筆下嘅 MC 咧就係一個變得成熟，同時又會將唔如意往心內吞嘅大男人。

0: 作曲陈夏威 ，AB 潘远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米姑，
1: 米姑，
0: 米姑，
1: 快手。
2: 本来谂住咧 hold 住嗰啲世界杯嘅新闻，即系米官快讯先讲 ，hold 唔住开题，
1: 讲
2: 咗。但系其实
1: 你冇乜边系 hold 得到噶啦。
2: 我尽量 hold 啊，今日咁样，我即系周末嘅时候喺度
1: 过咩？
2: 我喺度提住自己，嗱唔系全部人，即系听众都系球迷嚟嘅，你唔可以净系讲世界杯，系啦，咁样 hold 住米官快讯先讲啊嘛。
1: 系咯，
2: 吹出入表。
3: 诶，
2: 讲咩有时间睇科？
3: 啲唔系我。
2: 赖咗你先，米官快讯简单讲啦，咁啊，寻晚大战啦，呢个巴西对挪威，咁咧就大家可能一啲叫做传统球迷或者非球迷就觉得，巴西实赢啦，即系足球强国，咁但系近年其实巴西就即系弱咗好多嘅咁样，咁

0: 其实就咁，所以赛前大家都估计系一个即系五波，即系都有得打下咁啦。咁果然出到嚟就系、是、你睇翻控球指数，挪威系高好多添，即系其实全场都系挪威控住嚟踢嘅。咁、因为巴西打反击谂住咁，咁最后就2-1。但系你问我咧，其实就大部分时间都系2-0嘅，即系临尾有一球都有啲争议嘅十二码，就尼玛咧就即系写咗一个即系叫做好啲嘅句号啦，相对、即系佢就因为都输波，但系都起码有一球波咁啊，结束佢嘅呢个世界杯之旅啦。咁咁啊，而即系对方挪威就系有即系夏兰德，
1: 冇错，
0: 即系不得不提，即系佢嗰种身体嘅对抗性啦，同埋厉害啦。即系如果大家净系睇。即系精华片段咧，会觉得哇好劲啦咁，咁但系佢真系劲嘅，但系其实咧全场其实佢就系做咗啲咩咧？一球头锤，一个控球，一球射波，入咗两球，
2: 就系咁咯，
0: 即系冇乜点变波，唔使
2: 就咁简单，
0: 就系、是、我其实唔系好明挪威嘅战术嘅，你明知有个咁嘅神锋喺前边咧，你左右唔成日斩啲波入去，即系猜嚟猜去。系都唔斩入去，其实一斩入去佢就头槌入波啦咁，所以我都唔好理解。总之就系赢咗咁样，咁啊将会就会睇下会唔会对到英格兰啦，因为而家咧英格兰对墨西哥咧仲踢紧，咁去到80分钟，咁啊英格兰领先3-2，但系咧有一个红牌，咁所以打少一个。
1: 哎呀，
0: 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即系完之前应该。或者會完成呢場賽事嘅，咁啊再同大家報告啦。
3: 好啊，好緊張喎、啊，
1: 嗬。係，我哋唔可以立亂講呢句嘅，大姐。
3: 點解啊？
1: 佢會話我哋扮緊張。
3: 係啊，所以唔知我哋就做咩反應都係錯。
1: 哎呀，好緊張。
0: 你哋嗰啲係。哦，系，诶，好紧张啊，
1: 哎呀，
0: 哎呀，惨啦，今次，嗰啲戏咧，你落力多少少俾我都，
1: 哎呀，
0: 你根本就唔想同我倾，
3: 唔、系，
0: 所以先会有个咁样嘅声明啫嘛，我自己讲，咪官拜神明不，
3: 好，咁啊，继续留意啦，系，其实都我都一路喺度谂，就系完噶啦，世界杯可，即系谂下谂下，唔系啊，即系又要又冇啦，系啦，又大家嘅即系热或者系哇追住睇啊，又要降翻温啦，
0: 唔紧要，两年之后。歐洲國家杯又嚟㗎喇。
3: 哇好快呀、
0: 啊。你唔好以為四年可以出兩年又兩年又兩年。
1: 出返米冠快訊。
0: 係呀、啊。仲有美洲啊非洲啊國家杯好多嘢。
3: 固定環節啦。好咁啊就講下我哋嘅標題先啦、
1: 啊。
3: 我提咁嘅 ,work-life balance 啊係社會繁榮最大嘅敵人哇呢、這個問號。
1: 我唔同意。
3: 我深刻我都唔同意嘅，
1: 啤下輪手
0: 都冇平衡過。欸、我個題咁嘅，一支讓到全世界都瘋狂嘅非洲勁旅佛德國啊，講緊、
3: 哦，
0: 到底如果去觀光嘅話，有咩觀光點呢、
1: 哦、
0: 介紹下，
1: 你睇咗酒店嗰啲啦。
3: 唔係好多人都講緊話，即係去旅行應該點樣去？
0: 係啊係啊
3: 係
0: 啊，
3: 咁有興趣啊？
0: 有啊，所以我先去 check 咁樣，都幾多嘢睇嘅喎。
3: 哎呀，最衰我哋唔可以一齊，
0: 可以㗎，
3: 一家三口。
0: 咩啊？咪即系我哋直播咯，
3: 直播咩？
0: 喺嗰边度
1: 直播。
0: 朝头早食完早餐之后，
3: 系嘛？
0: 咁然后我哋就即系直播。
3: 个时差系点啊？
0: 系会应该系调转。
1: 好啊，
0: 对唔住。
1: 好啊。
0: 你有冇搞
3: research 嘅？你 research 冇谂过时间？
0: 冇谂过一齐去直播。
3: research 咩？净系睇咗酒店先
0: 啊
3: 嘛。
0: 系啊。
1: 好啊，好啊，好兴奋啊！
3: 讲起都兴奋噶，
0: 你加佢哋，
3: 唔系你
0: 啲兴奋就系咁
3: 留守喺度咯，唔系冇人要你一齐去噶。
1: 好，跟住我个标题系咁嘅。最昂贵嘅旧电器回收，要整翻佢，竟然要整2亿啊！
0: 旧电器啊，
1: 系
0: 系咩电脑嗰啲咧？
1: 诶，再贵啲嘅，阵间阵间讲啊。
0: 好啊，咁我哋猜啦。
1: 好啦，嚟
0: 嗱嗱嗱嗱，
3: 青春无价
1: 三包啊！依个最尾，
3: 青春无价
0: 剪，我第二
3: 第一啦。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是日标题党。
3: 从来咧 work life 边有得 balance 噶，work life balance 系当你做到好攰嘅时候，又冇时间陪啲屋企人，咁然后觉得自己即系为咗乜咧？咁讲句口号嚟提下自己，诶、 休息下啦。
0: 咪有一個意志達到嘅平衡嘅。
3: 嗯，
0: 你冇工作就冇 live 噶啦，
3: 就掂啦，
0: 就好平衡。
3: 係啦，咁唔係
6: 咁呢個叫平衡㗎？
3: 咁呢個唔係平衡，
0: 兩邊都係零，仲咪平衡？
3: 兩邊都零，咁會零咧？你始終有個 live 喺度噶嘛？即係至於個 live 嘅質素係點樣，你就再諗啦。咁但係我哋即係香港，尤其是香港打工仔，其實邊有得 balance 啊？講出嚟一句口號，即係叫做提醒下自己，喂，有陣時你都要注意身心靈健康咁解嘅啫。係咁但係即係點解會突然之間講呢句説話？就是話說德國剛剛七月頭就宣布了一些關於醫療啊，關於一些經濟改革方案當中的一些提即好大的即是說翻天覆地的改革，即是講到是這樣。他說過往呢，譬如德國人呢，你有少少不舒服啦，你咪點呀，請假啦，係咪？咁你請假呢，你就可能你打返公司，喂，我請假咁樣，咁你甚至乎可以休息多幾日，七日甚至十日，然之後你返工嘅時候你再俾返張醫生紙出嚟，就話俾我，喂，即係我真係唔舒服呀咁樣。咁但係而家呢即係要改啦咁樣，佢哋就話就當你第一日覺得唔舒服呢，你就唔可以用電話嚟通報自己攞呢個病假、
0: 哦、
3: 你就已經要攞張醫生紙，就已經證明咗你唔舒服、哦、你第一日就已經需要係咁樣做啦咁樣。咁當然啦、大家就話嘩點解會咁㗎，即係咁樣其實個影響好大。咁影響到乜嘢呢，就話當你有少少傷風感冒或者你唔舒服嘅時候呢、你就已經要湧去即係你嘅即係醫療嘅即
6: 係
3: 嘅服務當中呢、就去攞一張嘅即係醫生紙咁樣啦。咁而即係醫務嗰邊已經係即係出嚟講，就話其實呢件事咧，對於佢哋嚟講個打擊係好大，你會係即係整擁冧咗成個嘅即係醫療體制啊咁樣，個負擔會重咗好多好多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每一句説話都大家都出嚟，即係講覺得喂，即係咁樣唔係辦法嘅喎，咁樣。咁而與此嘅同時咧，即係總理咧，麥茨咧，咁佢就即係就 work-life balance， 即係我哋社會繁榮最大嘅敵人嚟嘅咁樣。
0: 都感言喎，佢
6: 係啊，佢不嬲講嘢係有少少有趣。
3: 嗱，佢就係講咗咁嘅嘢，就即係係嘛，令到大家又再留意啲呢件事咁咯，咪就係咁咯。
0: 但係呢個病假，我哋好似都講過類似嘅題目嘅，即係因為其實有陣時成日都咁講，尤其是以前即係即係喺荷蘭嘅時候咧，咁啲同學都係咁講，就話嚇你病你唔好睇醫生，咁即係你其實係唔需要用到個公共資源嘅、
3: 哦，
0: 你病應該自己即係
6: 食啲成藥，
0: 係啦，唔係成藥、就休息一下、
6: 休息就得啦，
0: 飲多啲水，食、啲生果，即係咁嘅咋，咪唞下先啊嘛，咁樣，即係身體你會自己，又真嘅，你有陣時好多藥物係愛嚟即係抗你個病徵嘅啫嘛，即係你最後打贏嗰個病都係自己嘅嘛，
3: 冇錯，
0: 所以如果你唔使太多嘢，你可以。即係24小時真係休息嘅話，其實啲病徵你可以由佢出嚟嘅，如果你能夠 OK 處理咁樣。
3: 但係點解有陣時都要即係焗住去睇醫生咧？就係因為你覺得我快啲好，我就可以繼續翻工。呢個就係一個 work， 一個就 work life 唔 balance。
0: 我哋嗰條命、
3: 快啲好啦，食咗藥先，咁咪可以翻工咯咁樣。
0: 命就係
3: 即係有啲咁樣諗啊。不過點解話即係大家個反響咁大？就是、因為德國咧，其實出咗名咧係幸福勞工嘅、即係佢哋話佢哋。一年咧有三日咧係可以咧唔使證明你任何即係有啲 proof 咧，就你就已經可以攞到三日唔使證明嘅病假咁樣。咁、等等咧，即係譬如話你以前打個電話就已經可以攞到張醫生紙，或者其實你基本上你可以喺屋企休息一個星期先算啦。咁呢啲已經成為歷史啦咁、樣。
0: 全年唔使證明嘅三日病假，其實會唔會真係？即係假囉，即係後面即係我請假咋嘛，係咪，即係如果你有個 quota 係有三日咁，咁
3: 即係譬如我有少少唔舒服啊，係我咁你真係返唔到，
0: 咁你即係都要扮、有三日要扮嘢嘅，
6: 係得唔使得，
3: 唔係咁你勞工假期你一定有㗎啦，係咪，
0: 我所以我意思咪咁你寫入去嗰十幾日又咪得落，使乜咁複雜，有三日呢係唔使寫，
3: 唔係有三日你可以就咁打個電話，我有少少唔舒服，我今日返唔到嚟啦，咁即係可能係咁囉，我
0: 又唔使證明嘅，但要做一場戲。唔理解
6: 喎。不過我哋之前都有講過歐洲嗰個冷氣嗰個問題，佢哋面對嗰個熱浪啊等等嘅侵襲咧，通常都係從健康層面。我最近睇到篇文章咧，就話其實喺經濟層面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嚴峻嘅議題嚟，因為當你太多日子係你個炎熱會影響你個生產力嘅時候，特別係你歐洲咁多地方個冷氣率咁低咧、其實會影響翻你嗰個工作上啊嗰、那個嘅生產力咁樣。咁、但係歐洲你又好難好一次過加好多嘅冷氣設備，因為佢哋嗰啲電網咧。 嗰個負荷已經係比較舊啲，即係比較已經係比較負荷量大。你如果大家要大量咁樣安裝冷氣咧，你首先要嗰啲基建你要起翻好啲。
0: 電網一樣嘢啦，第二就係好多地方簽咗好多關於即係保護環境嘅條約啊。咁落到去一啲唔同嘅即係市啊區啊，咁佢哋好多限制，即係你唔能夠排放幾多嘅廢氣咁樣。咁嗰啲咧全部都高限制，咁就搞到即係好多地方裝唔到。咁但係都真係影響啊！即係我哋揾日可能再詳細講，就係即係唔同地方都40多度，然後真係出現即係影響生命，即係人因為熱浪死。即係我哋香港係好難想象呢件事。即係香港都會好多好熱嘅地方嘅，即係好多人嘅居住環境其實都唔係所有人都開到冷氣嘅。即係我哋香港仲有好多地方係咁。咁但係嗰陣時係咯，即係一個都幾難去處理嘅事情咯。
3: 睇到條片好似英國定咩有一户人咧，我唔知。真定假啦，咁有架电车泊咗喺窗口，
0: 哦系啊，
3: 跟住佢就
0: 搭条喉，
3: 呢个电车啦，一架系中国制嘅电车嚟嘅，咁佢就搭条喉啦，咁有个喉又点样吸住咗佢嗰个出风嘅地方啦，咁佢架电车开咗电，咁嗰条喉就驳落个窗度，个窗就射落去间屋度啦，咁佢就话成功咧，将间屋咧由我谂由
0: 去到20多度。
3: 去到20多度咩？
0: 系啊，
3: 哇，咁犀利！
0: 佢系咁讲，
3: 其实真系好难哦、啊，即系谂到嗰件事。
0: 唔系，我谂一个电个成功，但系你个电个耗电啊，即系你个车要一路 run， 跟住一路叉，
3: 系啊，
0: 然后一路出冷气。呢个等同我哋细个开个雪柜嚟量冷气，差唔多道理。
3: 系啊，差唔多道理。
0: 但系同样系个你个即系负荷个电负荷都系。
3: 系，我哋以前开雪柜嚟量冷气嘅日子嗬。
0: 唔好讲啦，
6: 好嘥电，
0: 嘥电，
6: 真系嘥电，
0: 真系慢冇电。
3: 咪就系咯。
0: 好，到我题目啦，一支让全世界都疯狂嘅非洲劲旅啊，佛得国，到底去观光系点玩呢？嗱，如果我哋去到咧，三个人一齐去到啦，咁我哋只要咧愿意凌晨1点起身继续做直播咧，咁我哋就可以开钟。系啊。佢係減9 hours。
6: OK。
0: 所以而家佢哋係凌晨1:53。
6: 嗯，
3: 係
0: 啦。咁所以我哋知道深夜係咪食埋宵夜。
6: 都未瞓。
0: 靠你兩個啦。
6: 吓
0: 你知道我早瞓。但係咪世界盃都打亂晒我啲嗰啲時間啦。咁我哋就可以呢去旅行啦。咁
3: 有咩
0: 就
3: 有咩玩啊。
0: 嗱呢一個地方正啦。分別同大家介紹4個景點 ,OK。
3: 請問有咧飛機方面要轉機喺邊度？
0: 嗱，唔好搞啲住，因為咧航空公司會配合噶啦，想揾到嘅係啦。你睇下有咩地方好玩先啊嘛。咁咧，佛得國咧，上次都講啦，佛得國其實喺即係我哋個文明史都佔一席位啦，因為即係達爾文其實即係佢揾到一啲叫地貌嘅資料，都喺佛得國呢個地方。咁但係咧，原來佢嘅地貌特別咧，就在於咧，佢可以一次過見到好多唔同嘅景觀。即係好多地景啊！佢東部嘅島咧，因為好多島啦，東部啲島咧就係白沙沙灘。
6: 哦，沙灘，
0: 沙灘。
6: Okay、
0: 然後咧好清澈嘅海，想象到啦，係咪？
6: 係係。
0: 西部得意，有火山。
6: 哦。
0: 同埋有梯田。
6: 佢火山請問係
0: 啊？
6: 火山應該唔會
3: 邊款啊？
0: 冇講，就係講幾高啫。
6: 哦，應該
0: 係
6: 安
0: 全。係啦，即係靚嘅，而家講景觀啊嘛。
6: 好好好。
0: 你住嗰啲都唔驚，你喺度旅客
6: 驚㗎喎，
0: 諸多事實
6: 會唔會咩㗎？
0: 咁咁所以你一個地方咧就見到兩個即係叫做極端地貌啦，一個就係即係沙灘，一個萬清澈嘅海灣，另一邊咧就係一個高火山同埋有梯田，係嘛？所以咧打卡者一流。第二，如果你係中意去即係睇一啲盛事咧，佢咧係一個其中一個地方咧，就係首先衝浪嘅活動好多啦，同埋佢有個世界級嘅一個叫做風箏吹浪衝浪，
6: 衝浪，哦，
0: 係啦，一個風箏衝浪嘅一個活動咁樣，咁就喺佢嘅島裏面每年咧都會去辦嘅一個國際水上賽事啊，
6: 係
0: 風箏衝浪，咁、大家可以上網睇翻，都幾壯觀嘅喎。咁每年都有好多高手去到啦，咁喺島嶼裏面啦，咁所以又可以去玩啦。好啦，如果7月至10月 ,OK, 我哋去報名，咁真係啱我哋節目啦，即係去到呢睇埋呢個團，然後夜晚就直播，係啦，呢個咩團呢？就係夜晚睇啲龜呀，生蛋，啱你呀，
6: 海龜呀，
0: 係呀，夜間嘅一個生態團呀，可以近距離睇啲海龜媽媽生蛋。
6: Okay?
0: 就喺7月至10月，系咪有啲仲深度？
6: 少少
3: 少少，
0: 系咪七月咯？而家准备紧噶啦，我哋而家可以啊，
6: 执咗行李，
3: 仲谂啊？呢啲七月咧， 即係幾時？而家咯，已經七月。
0: 唔係咁到十月啊嘛，係啦，最後
6: 排山有排山
0: 嘅。嗱、okay, ，我唔知佢係咪所有火山都係死火山啦，但係佢係肯定有啲死火山嘅，因為佢其中一個其中一個著名嘅景點咧就係叫非洲死海之稱啊，就係一個死火山裏邊咧有一個好似鹽田咁。
6: 哦，
0: 即系你咪死海咪就系好高盐分，咁、
6: 啊、
0: 你可以浸喺度唔会
6: 啊，系啊，
0: 唔会跌落去嘅。佛德国都有，
6: 哦，
0: 可以一个即系让人喺上边即系浮嘅，
6: 系
0: 嘅一个即系水面咁样。嗱、哦，咁以上嗰啲全部我都系网上揾嘅，
3: 哦，
0: 咁我希望系真噶啦，补翻一句，因为冇啊，其他我揾唔到好多相关嘅资料住，但我觉得陆续应该好多人去噶啦，即系同埋我见到佢哋落机嘅时候咧，英雄色，因为翻到屋企啦嘛，
6: 哦，
0: 嗰啲
6: 我咁快翻去啊，
0: 唔系做咩啊
6: ？sorry， 唔好意思，
0: 唔好睇
6: stay behind 啊，嗰啲
0: 啊，睇
3: stay behind 仲
0: 睇其他人碰杯，好开心咩？你估翻屋企啦，
6: 系，我仲以为会可以去譬如去观光啊，呢、這个就系嗰个门将佢住嘅地方。
3: 你仲喺度噶？
0: 唔系，唔知噶喎。你呢啲观光点？摩迪克罗地亚嗰个摩迪都系咁样，即系佢喺克罗地亚自己成长嘅地方咧，都变咗观光点啊！大家去睇，即系你一个名人效应就会系咁。咁诶，但系今次睇嘅地方就系英雄色咯，
3: 好开心
0: 啦，系啊，
3: 见翻啲屋企人，
0: 系啊，啲机场嗰啲人咧喺度拜佢哋。
6: 去到咁熱，
0: 系啊，好劲啊，
3: 系好开心嘅，
0: 等佢哋开心，
3: 系即系佢哋自己又即系自己又开心啲，即系同乡又开心咁样啦。不过即系而家都系传都传话，喂，有可能啊，阿碧咸咁样，即系啊签啊门将咁样，系嘛？即
0: 系
3: 有咁样嘅讲法，
0: 有
3: 个传定假咧？米官
0: 传闻，因为碧咸个卖物啊嘛，
6: 对
0: 波咁样，美斯都系佢嘅员工啦，
3: 系啊，冇错。
0: 咁所以佢就都，但系你真系有嗰个经济效益嘅。
3: 哦、
0: 即係佢嘅，你諗下賣波衫都正啦、
3: 啊，
0: 即係你咁多 follower 係咪？咁你同埋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勵志嘅。咁但係碧咸嗰對我就唔肯定啦、但係比較高可信度多啲就係巴西有啲球會就真係話簽嘅，咁都真係唔出奇，即係一個四十幾歲做後備嘅龍門咁。都唔係不可能咯，咁如果係咁都幾好啊，即係延續佢嗰個足球夢，係啦，咁因為即係佢平時即係又揸巴士又成咁樣，即係可以最後階段都即係集中
3: 有個理想可以，
0: 係啊，
3: 即係個理想可以做多啲同自己中意
0: 睇多幾年咯
3: 有關係，
6: 係話佢之前係教排球定咩嘛？哎呀，嗰啲小朋友，嗰啲小朋友
0: 而家翻咗去啦，
6: 冇得上堂，
3: 而家有啦，
6: 哦又再飛翻啊，
3: 但係會唔會轉踢波？
0: 個沙灘係咪要讓翻俾啲海龜嘅咧？我睇翻啲時間，
3: 咪七月到十月就係嘅，
0: 係咯，
3: 係啦。唔係，但係山打還山打，去山打一橛嘅啫嘛，係嘛？
0: 啊，我驚踩到
6: 應該係嘅。
3: 嚇？
6: 咁唔好。
3: 問翻專家，海龜山打係點樣啊？
0: 專家係邊個？
3: 阿彪咯。
6: 喂哥，
0: 你講清楚啲。
6: 我冇。
3: 龜公彪啊嘛。
6: 冇得睇啲紀錄片，佢哋通常應該係夜晚生噶嘛。
0: 咁啲蛋
6: 夜晚。
3: 咁啲蛋係
0: 孵啊嘛，係咪啊？
6: 埋咗佢嘅。
3: 係咯，我就係應該埋咗。
0: 埋咗沙啫喎，保護到㗎啦。
6: 應該係保護到嘅，我諗佢哋都多地方打排球啩，唔使
3: 用
6: 啲龜蛋，
0: 唔係好似埋到深喎，因為啲雀會去啄爆啲蛋去食噶嘛。
3: 嚇，
0: 係啊，好衰噶。
3: 哦，佢埋到咁深就唔怕啦，保護到嘅。
6: 要同佢哋講，埋深啲嘅，埋深啲。
3: 冇啦，真係諗下呢個旅行團啦。
0: 好，
3: 一於係咁啊，
6: 真係㗎
3: 嚇咩啊？
6: 講笑嘅啫，諗住。
3: 好，時候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表示，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讯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超强台风巴威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美国领土罗塔岛，当局表示收到严重损毁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巴威的威力相当于5级飓风，呼吁岛上居民前往室内或避难所。气象学家表示，罗塔岛全景处于风眼内，记录到的最高风速是每小时大约290公里，邻近的天宁岛、关岛北部和塞班岛南部亦遭遇相当于一级飓风的风力吹袭。巴威正是离开有关地区，情况会逐渐好转。罗塔岛官员表示，当地遭受强风和洪水侵袭，一些人已经报告风暴造成严重损失，又说由于有信号塔倒塌，部分手机服务中断。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拉布卡说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和雅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雅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不应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56点，升206点，成交金额1,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4点，跌17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4，升18.2。盈富基金24.04，升2.4。中芯国际74.3，跌3.3。建滔积层板72.55，跌11.9。长飞光纤光缆166元，跌35.2。南方恒生科技4.44，升2.4。恒生中国企业80.2。恒生中国企业80.14，升1.02元。阿里巴巴95.9，升8。华虹宏的170.9，跌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9，瑞士法郎9.754，澳元系5.435，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86。每百日元兑港元4.8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47。日经平均指数报68,919点，跌824点。港金报39,03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74美元，卖出4,1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红磡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红磡警署。咁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红磡警署。而另外下确道咧，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是、下角道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嘅快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嘅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7: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朱年若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3: 爵士普及学。
14: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2: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講到呢有一個嘅新聞呢，就係一個舊電器嘅維修啊，竟然要使到二億，整咩整要二億呢咁樣。咁講緊嘅呢就係上排前早幾日呢這個美國太空總署啊，佢就發射咗一個嘅有三隻機械臂嘅太空船，佢上去呢就係整返一個舊嘅一個嘅觀測衛星㗎咁樣。咁、有一個觀測衛星呢叫做語言，咁佢呢就係、美國太空總
1: 署。語言啊，你都識唱啊？
2: 梗係識啦。
0: 就冇諗住。
1: 哇，你冇理由識㗎。
0: 唱歌嘅。
1: 繼續
0: 係啊，咁呢一個天文衛星呢就係2004年嘅時候呢就運作㗎啦。主要呢就喺太空呢觀測呢個伽馬射線暴。咁呢一個嘅天文衛星呢就服役咗20年之後呢開始冇油啦。一個燃料呢就用曬，咁佢預計呢如果佢再唔
2: 但用油嘅居然係
0: 佢話燃料已經耗盡，
2: 佢冇開太陽能板嗰啲嘅咁得意。
0: 我就咁睇就佢個報道就係話個燃料耗盡，咁、然後呢佢嗰、個呢粒衛星嗰個軌跡呢就越嚟越貼近地球，咁就話預計呢如果冇幫佢冇任何其他嘅外力幫佢呢
2: 會跌落嚟，
0: 十月呢就會墜入呢個地球嘅大氣層，不過預計呢應該係會喺大氣層度燃燒嘅，唔會有咩安全嘅問題、但係呢主要因為整個粒嘅衛星呢本身係都當年講緊20幾年前都2.幾億美金嘅，咁、所以今次呢其實就係諗住用2億港幣
1: 整返去
0: 左右嘅錢呢就
1: 平平地啦，
0: 係啦，
1: 頂住先
0: 就整佢哋好緊急咁研發咗有三個機械臂嘅一個嘅救援嘅衛星，就諗住呢上去一粒救一粒，就將佢拉返去一個原本嘅軌道，就等呢粒叫語燕嘅一個嘅天文衛星呢可以繼續用落去。
1: 後尾發現原來又係唔 work， 跟住都係要等佢爆完之後又整返粒新嘅嗰啲。
0: 今次
2: 唔係我哋會
1: 好多事都係咁，
2: 要拍個人上先得。啲唔派人上去，
0: 麥迪文嗰啲，
2: 一定有個人
1: 問嗰啲咯，因為麥迪文一係就啊，
2: 即係嗰個大隻佬咯，
1: 係都係
2: 一定要爬出，咪仲係要爬出佢喎，
1: 係要爬出嘅，
2: 係爬出去
1: 點拍戲咧？係咪？其實好多啲電器都係嘅，譬如話啊，你嘅錶壞咗啊，攞嚟整啦，
0: 攞嚟整
1: 啊，我幫你估咗價啦，你整嘅錶咧大概要3000蚊到啦，嚇我買嘅錶都係2000幾蚊啫喎，咁咁即係其實不如買嗰只啦，嗱我哋而家將佢辛苦咁樣，我每隻正發生咁嘅事，咁話説咧佢有一啲儀器攞去整啦，咁跟即係佢買翻嚟嗰嚿嘢咧，本身係你當6000蚊咁樣啦，跟住咧佢去整嗰刻咧就話俾佢聽要2000幾蚊
2: ，OK，
1: 咁跟住因為佢攞咗去整嘛，咁佢咪冇咗用咯，佢就要租咗另外一嚿嘢
2: ，OK，
1: 每一日嘅租又係幾千蚊，
2: 係，
1: 咁即係點啊？買個新咯，
2: 係嘅，如果你買個新，但唔係通常個複雜嘅啫，買個新咧10000。
1: 系争少少，唔系争好多嘅啫，争2000蚊。
2: 系啦，嗱个复杂就咁，即系如果6000，我整2000，如果买翻都系6000咧，咁啊预计啲啊嘛，你就系要多到起码多到3000-4000，你
1: 冇
2: 错啦。
1: 唔系佢仲要话俾你知咧，其实呢个款旧噶啦，
2: 系啊，
1: 你再嘢坏其实都冇零件可以
2: 但坏咗咧又冇得 train 噶。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解释一轮，好似咧要好话俾你知，你而家要面对紧整会点咁。
2: 唔係，
1: 但其實係唔需要再講落去，你明唔明啊？
2: 但係真係好
0: 快過啊！
1: 就係咁咯。
2: 唔係佢成日都係好似唔想嚟整咁咯。我上次部電視咪就係咁咯。
1: 冇錯，
2: 係
1: 啊，冇錯啊。
2: 嗰個電視就係我打去，咁跟住佢話嗱，咁樣師傅可以免費上嚟嘅，即係如果有嘢整就嗰、個收上嚟嗰個錢就唔收，因為你個維修費加埋。
1: 係。
2: 咁但係咧，聽你個描述咧，應該咧都係複雜嘅咁樣。咁你咁我話咁睇幾多？咁睇嚟當係250咁先算啦。咁我覺得250。咁你到陣時
0: okay、
2: 算啦，如果真係咩咁我到咁我專登等，你都知道最擲日呢擲日跟住我要即係排開曬啲行程、等佢全日㗎嘛，佢上嚟咗15分鐘我要全日都有等㗎嘛，咁跟住呢去到嗰日差唔多到嘅時候，我師傅再打嚟話啊何生，我想問清楚呢你嗰個電視而家係咩情況咁樣、即係個師傅打嚟啦，咁即係維修部嗰個聯絡就聯絡啦，師傅就關師傅啦，
1: 如果我知咩情況我就唔使揾你啦，
2: 系啦，咁我就再描述一次俾佢听啦。师傅话
1: 冇心跳啦，冇得整噶咯。
2: 咁我上嚟咧，应该都系乜噶啦。咁如果咁乜嘅话咧，咁你就乜啦。咁你乜嘅话咧，总之就6000啦。
1: 系吓，系啊，冇错。
2: 咁啦，
1: 跟住你买一部系几多？我不过买一部都贵，
2: 都贵。但系个问题系
1: 你唔值得咁样整，系咪？
2: 你整完之后，佢唔担保你 几钱
1: 一定得啊？系
2: 系咁我想问咧，
1: 啲配件知有冇？
2: 嗱，冇嘢担保嘅咁啊。总之所有每一句你打个维修部，你都觉得个维修部系唔想你维修咯。
1: 系啊，冇错冇错，好多时都系咁
2: 嘅。究竟个维修部系做咩嘅咧？
1: 买
2: 个就系唔想你维修嘅。
1: 系啊，你整完之后都唔知几时又会再有啲咩坏。咁我哋又冇零件配件俾你
2: 啊？你要等
1: 咯，你个配件又要等配件
2: 三个月到咯。咁你睇下三个月你只衡量下咯。
1: 咁我哋6800咁样。
2: 系有嗰段 script 嘅。
1: 系啦，有嗰段 script。
2: 你自己衡量。
1: 可唔可以一人讲几啊？
0: 你自己谂下啦。
2: 系啦，我哋又唔方便俾意見嘅。
0: 不過今次 NASA 佢哋個行動咧，佢要救翻嗰粒嘅衛星咧，大概係當年係20亿港币嘅個成本。咁佢而家用
2: 平咗啊嘛，
0: 十分一嘅價錢就一半一半嘅機會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救得翻咁。
2: 都仲未計個物價升幅啊！
0: 係啊，佢仲要計嗰個通脹，
1: 仲要係一半一半。
0: 所以暫時都係一個
2: 抵嘅。
0: 叫做抵嘅一個嘗試，不過佢話咧個救援行動可能要成個月嘅，因為佢兩粒咁高速嘅物體又要佢原本個舊嘅 model 又冇位俾佢夾咧，咁所以都要一段時間睇下可唔可以救翻呢粒咁貴嘅舊電器啦。
1: 係哦，嗯，我諗佢哋開會嗰陣時都係講過嗰堆嘢㗎。嗱，我哋而家嘥2亿㗎嘛，
2: 個問題我哋未聽明嗰句我哋做咩？
1: 唔係標好似好明咁，
0: 唔係佢係
1: 講到夾，係
0: 啊，伽馬射線爆啊，係一啲宇宙極高能量嘅一啲監測。佢哋嘅一啲嘅活動，
2: 我睇到變形合衣就係伽馬射線，
0: 係啦係啦，
2: 睇下會唔會變
0: Fantastic Four 嗰類咧。
1: 我再講一次，我哋知識係全部來自 Marvels 啦，主題分析得冇啦，
0: 係啊，
1: 夠俾力克啦，
2: 係
1: 啊係啊係咁係咁上下啦。好多謝曬。
3: 一個詞語可以代表
4: 一個習慣、
3: 一個改變
5: 或者一個想法。
6: 新鮮滾熱辣嘅題目，同你輕鬆超住傾。
3: 本周关键词，
0: 前排见到单新闻咧，就系有一对嘅俄罗斯啊。嘅網紅，咁佢哋咧出名就會做一啲違法嘅攀爬嘅活動嘅，即係闖入去一啲咁當然佢哋絕大多數嘅行動都係去啲荒廢啊，或者係現存嘅大廈，就趁佢哋嗰個保安漏洞咧，佢哋就爬入去。咁然之後最近佢哋一個叫所謂成功啦，就攀爬咗去紐約帝國大廈，就掛咗啲橫額添嘅。咁我諗佢都預咗係做完呢個舉動之後係被捕啦。咁佢而家咧應該係佢有一晚喺警署嗰度咧，咁之后而家应该系保释咗，之后要再叫佢哋上庭，面对住一啲唔同嘅法律，因为佢哋入侵咗啲私人地方啊，又破坏咗啲公物啊咁。咁但系你睇到呢啲新闻咧，因为我本身咧，实不相瞒，其实我系有 follow 嗰位其中一位呢个网红，因为我间唔时都会喺啲社交媒体度睇，哇，佢竟然够胆攀到咁高嗰度去做一啲咁嘅危险姿势。咁但系你见到佢被捕嘅新闻。跟住你喺社交媒體見到，咦佢出 story， 即係嗰個而家嗰個世代係佢預咗係會被捕㗎啦，但係佢知道呢一單係一單國際性嘅新聞，佢都係會做呢個挑戰，佢就要靠呢個流量嚟生存。咁就令我諗返之前有睇過一個新嘅字，都唔算係太新嘅字眼，不過以前有啲經濟學家就話呢，隨住我哋而家電腦嘅進步啦，科技嘅進步呢，知識啊會越嚟越廉价，即系资讯同知识会越嚟越廉价，反而越嚟越贵嘅咧，系大家嘅注意力，即系个 attention。咁所以有个词语咧就叫做 attention economy，注意力经济咁
2: 样。你睇我坐喺度，知识几廉价啦。
1: 我又冇咁讲，
2: 吓、
1: 唔想听咁讲，
2: 真系啊，唔好咁讲咁，
1: 系个
0: 意义好，
2: 意义好重大，价钱好低，个value 好高，price 好低，
1: 但系嗰个注意力经济咧，其实我哋以前咧，即系你话我哋点样去卖广告，点样 sell 一啲嘢或者 sell 自己咧，就系、是。盡量令到人哋鍾意你啦，
0: 曝光
1: 啦、你覺得佢好、你覺得佢美好、你覺得佢靚，佢做緊嘢好，咁、然後你咪注意佢囉咁樣。但係呢行下行下你會發覺而家其實唔使㗎、你做一啲嘢你攞到個注意力就得啦嘛，咁、而攞到個注意力其實咩，你可以鬧我、你可以覺得我唔好，
2: 係呀係呀係
1: 呀，咁樣但係我都達成咗樣嘢，就我俾你鬧到，然後又有個討論嘅價值，但我做緊啲好衰嘅嘢或者做緊啲好犯法好錯嘅嘢呢，其實佢哋都覺得冇乜嘢啊，你哋咪嚟鬧咯，我就係要攞個流量。
2: 因為嗰、那個即係演算法都係會將，只要佢唔會分嗰個叫做評論係叫正面定負面嘅、總之有咁佢就推出去啦咁。咁但係即係今次呢個情侶又嗱、又咁講喎，佢居然喺一個注意力好集中嘅地方，再爭到個注意力係好厲害喎。佢七月頭咧講緊即係紐約啊嘛。 即係當地嘅人已經講緊係紐約嘅即係大事件，因為美國獨立日啦嘅250周年啦，咁有好多紀念活動啦，即係當地咁樣啦。另外就世界盃又發生緊啦，即係7月3日嗰日係巴西對挪威噶嘛，咁又好大件事啦。更重要係咩 ？Taylor Swift 結婚啊！
0: 係啊。咁佢
2: 就即係你好多
0: 好憎佢嘅
2: 好多 attention，
1: 我就係要你係即係 attend 俾個 attention
2: 喺紐約係啦，咁又喺紐約發生緊，所以我唔知佢係咪爭緊呢嗰啲警察呢其實好忙啊，即係好多度
1: 可能佢係咁諗啦。咁與此同時就係話我就係要喺呢一刻嚟即
2: 係係啦，但係呢個就係一個比喻，就比喻就係其實網上世界都係咁，個注意力經濟點解會出現就係因為大家都爭眼球啊，
0: 係啊，
2: 你好多事情發生喎，
1: 即係你冇好地地結婚，你個 ex 行入嚟做乜嘢啊？
2: 係啦。而你個 ex 係鄭信咁樣，
1: 我仲要全身黑色咁樣係咪啊？戴個黑紗咁樣，
2: 唱住牛，出入嚟咁樣得噶嘛？咁樣
1: 就係咯，
2: 你搞唔掂啊嘛？
1: 佢就係要一下啦。
2: 咁你怎麼諗啊？你個地球啊，你每個城市係咪都好多事情發生㗎啦？你紐約剛才講都咁多單啦，有世界夠大啦，世界盃，再世紀婚禮，哇，夠大啦！跟住人哋嗰個係咪紀念日250周年啦？你再加呢一個。你唔爬到第個大廈個頂，你點樣搶到嗰個注意力？
0: 係，
2: 你網上世界都係咁啊！你每日每個人每個 KOL 都諗緊計去吸 attention。
1: 嗯，
2: 咁你嗰樣嘢就係基本上係類鬥類㗎嘛？你一定係喂人哋係 A 喎，咁我要 A 加一啦，咁你 A 加咁我 A 加二啦，即係嗰個遞進一定係咁樣㗎嘛？咁咪搞到而家所有嘢都唔係好睇嗰個叫即係深層內容啊、知識呢啲咧，需要時間消化啊，咁太慢啊嘛，要即時嘅。一睇就睇到感官性嘅個 spectacle 就係咁嚟。
0: 其實我都係睇到呢一單新聞係先過 Taylor Swift 結婚，
1: 因為我都係
0: 即係嗰個佢哋嗰個成功，
1: 我都係睇翻啲相嘅啫。
0: 係結婚啊，恭喜曬！
1: 我以為結咗添啊，佢之前仲未結咩？哦，原來結咗啦，
0: 應該係啲訂婚咁樣。係咁，但係咧講到呢個網絡上嗰啲搶流量咧，但係有啲我係好唔明點解有啲片咧係會紅嘅。我前排都有睇過一啲片咧。佢係好簡單嘅啫，佢就係剪開一包嘅嗰啲炮谷，有預製嘅，即係有曬調味料啊，有曬嗰啲炮谷，倒落個鍋度，跟住咧就整咗一啲好五顏六色嘅炮谷。但係呢條片咧有個好奇怪嘅位嘅，就係咧佢喺剪嗰個包裝嘅時候咧，嗰個人係將一片嘅嗰啲包裝嗰個膠嗰個碎片咧，佢跌埋落個鍋度。跟住咧就照樣煮，咁你作為睇緊條片嘅人咧，其實你係好憎，你點解唔可以拎走個膠咧？
2: 心裏面唔舒服。
0: 係咯，你拎走個膠，
1: 佢就係特登，佢咪特登噶？
0: 我估係，因為條片咧，你覺得呢條片其實好普通啫，咪就係一個人喺度整炮谷咯。但係佢下面啲 comment 全部都係講緊，你點解唔可以拎走個膠咧？你會食咗啲微塑膠噶嘛？但係你就係一個咁樣嘅決定咧，佢哋係會諗到。我就係偏要特登做一個咁樣嘅效果。
1: 等你夜晚瞓唔著，阿彪都仲係諗緊嗰塊。
0: 係啦，你點解？點解你唔拎走嗰塊膠？
2: 係
0: 呢個真係解釋唔到啊！點解佢
2: 解釋到？你咪解釋咗咯。
0: 係
2: 個哭咪咁嚟咯。
0: 係
2: 我哋以後試下快樂都咁做。嗱，每一日咧
0: 食螺絲啊？
2: 唔係，我哋
1: 每一日叫我早餐。
2: 每一日咧，阿彪都會講一個懶音嘅。咁大家聽眾留意咯噃，究竟全日裏邊嘅節目邊一個字？阿彪系讲咗懒音咧，请喺留言度话俾我听。
0: 奖品，
1: 诶，好好啊，
2: 系咪？
1: 好好，
2: 咁你咪大家听咯。
1: 系，即系一定系做啲唔好嘅嘢，即系阿彪今日讲得咩好啊？冇用噶，
2: 冇用噶，
1: 冇人会帮你留言嘅。
2: 冇，
1: 你就系要咁样就
2: 系正音啦，系错嘅，
1: 系啦，啱啊。
2: 喂，咁咪又咁做？嗱，你
1: 每日就系中咗呢一个，
2: 喂，你冇增加工作量啊？你就咁平时咁讲得噶？
0: 好惊我。
1: 我哋以前话咧，嗰啲出色嗰啲电视剧，即系连续剧咧，就
0: 系
1: 咁啊，最尾佢掉一个哭出嚟，
0: 系
1: 就系等你
0: 点
1: 啊？吓，冇得睇。
2: 点
1: 解啊？点会咁嘅咁样？
2: 唔系最尾，
1: 下个礼拜啦。
2: 唔系最尾。
1: 下个礼拜
2: 每十五分钟要落一个细欧啦。你要廣告前你要落歐嘅，所以以前度電視台嘅劇本咧，同而家代即係度嗰啲網台嗰啲咧係唔同嘅，因為網台啲時間長度咧任佢噶嘛，你電視台啲真係十五分鐘就定
1: 嘅，
2: 咁所以嗰啲哭係好多嘅，
1: 係啊，唔係我而家咧即係你上次咩話，即係上次咪話睇嗰啲 Reels 嗰啲戲嘅，咁我而家有咩好睇？佢啲短片電影有咩好睇啫？咁我咪試下入去睇咯，真係幾好睇。
2: 得分享下，
0: 好啊！
1: 冇，
2: 你睇到燒鵝定係即
1: 係
2: 狐狸？
1: 即係幾啊？好短好短就一集嗰啲，六十集咁樣嗰啲啦。啊，我就睇下你有咩好睇，幾好睇喎！好，時間去到11:26，雷暴警告咧仍然生效緊啊！你聽緊嘅係《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世界杯十六强下半场十人应战的英格兰3-2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晋级八强斗挪威。赛事因为雷暴关系延迟一个钟头展开，英格兰由比宁咸在36分钟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亦是墨西哥在今届赛事首次落后。赛事重开之后，比宁咸再在禁区接应哈利卡尼回传射入，2分钟内连入两球。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42分钟由坚若尼斯射成较接近的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在54分钟领红牌离场，但少打一人的英格兰其后取得12码机会，并由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尼斯主射12码，69分钟追近到2-3。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但英格兰成功顶住，保持一球优势，赢3-2晋级。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表示，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和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驾驶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不错，疫情时生意大受影响，到疫后社会复常，入行的人增加。当局早前要求所有网约车改用电动车，自己亦买入电动车，无需受网约车公司租车合约约束。但他指出，乘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花费，以致收入明显减少。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会转行，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40点，升190点，成交金额17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8.2升17元，盈富基金24.04升2.4，中心国际78.25升6.5，建滔积层板76.1跌8.35，长飞光纤光缆173.5跌27.7，恒生中国企业80.18升1.06，华虹宏力184.9升6.9，南方恒生科技4.46.8升5.2，阿里巴巴96元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8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55点，跌685点。港金报38,935元，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42美元，卖出4,16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红磡警署。咁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

全议会提醒，系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人系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故几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近话你睇咗嗰啲
1: 片，唔系啊，系你话睇过，咁我又唉觉得，诶，不过都试下睇啦，因为我从来都觉得。点解会有人睇嘅？
0: 系咪霸总嗰啲？你睇咩嘅系列啊？
1: 首先我睇嗰啲狼嘅系列咯，
0: 狼嘅系列吓，即系我因为我冇睇过。
1: 佢通常嗰啲古仔咧，即系好似一个故事咁，但系其实每一个本身都系狼嚟嘅。咁佢狼佢有个 spirit 系一只狼 in charge 做住一只咁样。咁跟住系咯，类似嗰啲。
0: 系卡通片定系咩？
1: 唔系卡通片嚟嘅，佢系 AI 即系
0: AI 嘅
1: 仿真人
0: 嘅片。
1: 系啦系啦系。
0: 咁嗰啲生果片你有冇睇？
1: 生果片点咧？
0: 即系嗰啲咩香蕉啊，同个土系两公婆嚟。咁跟住个仔，有好多呢啲。
2: 啊，你平时睇埋咩？
1: 你睇紧啲乜嘢？
0: 嗰啲短劇咯，就话或者系甚至系有啲劇情系核突添嘅嗰啲。但你真系唔知自己睇紧咩嘅，
1: 真系唔知自己睇。
0: 你又停唔到，你又要系咁咯。
1: 佢系几分钟就一集咁样，咁哇几多集噶？六十集咁嗰啲咯。
2: 但系主力经济就系咁啊嘛，即系你嗰个佢令到你落嗰个勾咧，就系你只要一开始进入，佢就会 frame 到你。
1: 嗯，
2: 其實剛才我都嘗試用一個咁嘅方法去 frame 聽眾嘅，即係我話啊，我哋每日節目咧，阿彪都要講一個懶音咁樣，咁大家就會去揾阿彪嘅懶音啊嘛。但係其實成個節目啲音最會講錯就係我，但係當啲聽眾去有個咁樣嘅尋找，就係話我哋揾阿彪嘅懶音嘅時候咧，其實佢唔會聽到我嘅懶音，因為佢哋就會集中喺阿彪嗰度。Attention 就係咁樣玩嘅，即係佢你只要進入到佢嘅 framing， 你就會俾佢一路哭住咯。其實唔係咩特別事，我點解會知道嗰隻水果下一步會同邊隻水果交配啫？
1: 唔係啊，頭先所講。
2: 但你進入咗去咧，你就會你就跟住去睇㗎啦。
1: 我有咩點解我要關心嗰包炮谷有塊即
0: 係
1: 膠喺當中？咁我又唔會牽動到我嘅情緒喎，照計。
2: 會，因為你係個媽媽嘛。即是你有一个同情心同
1: 理心。但我又不打算吃我亦都佢都不打算即是嘛
2: 你进入咗你进入咗个 frame 里面呢你就会觉得那样嘢阿彪刚才讲就是很硬眼即是呢那样嘢呢
1: 硬是不舒服
2: 硬是不舒服你就是觉得找到一些瑕疵你就会去看。现在呢是通常都是这样即是以前呢我就说啲嘢呢做得 fine 啲即是冇 完美嘅即是呢冇瑕疵咁样就出啦咁。现在不是大家原来发现咗一样嘢就是人呢其实最喜欢睇就是别人嘅瑕疵。即係你個瑕疵咧，就係大家最會多討論啦，最會 follow 啦。
1: 完美有冇好睇啫？
2: 係啊，睇穿崩。
0: 嗯，係啊。
2: 以前阿媽你睇個麥跌咗落嚟喎。
1: 我早已經知道呢件事啦。嗰陣時我哋人間定價節目就係捉住呢一個嘅要點啦，就係你夾好曬冇嘢錯，咁樣唱歌好好聽，有乜好聽啫？我哋就係唔夾，彈錯曬又唔好聽個成功點就係咁啫嘛，
0: 又未到錯曬係嘛？
2: 咩時代？
1: 你諗下，我哋夠膽係你冇聽嗰隻歌唱喎，你夠唔夠膽啊？
2: 咪就係咯，我哋而家都得㗎，係
1: 咩？
2: 係啊，你平時聽得唔得？你聽得到我唱咩歌？
0: 我有啲牛包，
2: 冇理由，
0: 我唔得。
1: 咪就係咯，係啊，呢樣嘢係即係，所以我頭先就話，以前就係話我最美好嗰面係嘛，而家就唔係，而家就話我捉到你就得。
2: 唔係，但係個重點係咩？點解我哋唔係重複人間定價嘅成功啊？因為啲嘢第二次做就冇人睇㗎啦。
1: 冇錯，
2: 即係你啲嘢咧，真係
1: 好快啊！
2: 係啊，嗱，你嗰樣嘢可以錯，可以好離譜，可以好荒謬，但係你一定要第一咯。即係你一第二開始 copy 咧，其實就唔好嗱，第二通常都可能 work 少少嘅，到第三波咧差唔多就水味啦咁樣。係
0: 啊，
2: 咁而家所以大家咪就係唔去思考太多嘅，即係用量去取勝。
1: 嗯，
2: 嗱，今次唔中，下條中咯。
1: 係啊，
2: 總之不斷揾新嘢，不斷嘗試，就算好多瑕疵、好粗糙，照出。但係我成日都講呢一種。即係 attention economy 咧，即係注意力經濟咧，個最大個問題或者我最擔心嘅就係整體品味嘅下降。
1: 嗯，
2: 即係當大家咧已經越唔追求即係一個叫做故事啦，唔追求敘事啦，視覺亦都唔追求咁完美啦，甚至 AI 做嘅嘢都已經加到貨啦，大家仲係總之就要新嘢啫。
1: 嗯，
2: 不斷刺激，即係嗰個係一個多巴胺嘅遊戲嚟嘅，即係不斷俾新刺激你。
1: 嗯，
2: 咁你個品味咧就冇人守啦。即係嗰條線呢就越嚟越襯。咁你之後當你整體上個市場都唔追求品味呢咁你就唔好期待品味作品出現啦。
0: 不過我近排都認識咗一位內地嘅網紅啦佢哋嗰啲有叫。
2: 你 friend 啊你哋。
0: 我又唔係即係喺網上睇嗰啲片嘅。咁佢呢係做 科學普及嘅。佢話咧曾經有嗰啲內地佢哋會請嗰啲咩 top 一百個，佢哋叫 up 主啊嘛，即係嗰啲平台嗰啲講嘢
2: 係
0: 英文嗰、那個、哦、英文 UP 咁樣。
2: Okay.
0: 我都唔係好理解嘅，不過佢哋嗰個名字類似 KOL 咁樣啦。咁佢話咧，因為嗰個咩全中國百大呢個所謂嘅 up 主咁樣，佢、
1: 哦、
0: 係唯一一個做科學上嘅普及，其他都係呢個係做飲食嘅，呢個係做咩歷史嘅咁樣，但係佢哋互相 gathering 得佢一個。
2: 咁但係佢嘅科普咧係嗰啲我應該小心用字，即係嚴肅嗰啲啊，定係還是都會講下 UFO 啊，講下嗰啲即係水底世界怪物啊嗰啲㗎。
0: 佢係我認識佢咧，佢係講呢個古生物嘅、真係講啲以前啲化石啊，以前咩二疊幾啊，嗰啲咩三葉蟲啊咁。咁你做呢啲咁 hardcore 嘅內容，你點樣都可以上到嗰個一百大。咁佢就我就分享個就講翻佢自己嗰個嘅故仔係
2: 佢分享。
0: 咁佢最初咧都係做緊嗰啲博士研究，跟住有人問佢你有冇興趣寫下啲科學普及嘅文章。咁佢開頭都話有稿費，仲多過即係原本做科學研究嘅嗰筆錢。
2: 好廉价，
0: 好廉价。咁但系
2: 我做博士生嘅时候，学上唔系咁。
0: 系啦，咁佢就开始做呢啲科学普及。但系佢嗰个嘅定位系咩咧？佢话一定要系极度嘅娱乐化，同埋要极度故事化。
2: 系。
0: 咁佢咧，我睇过系啦，佢就讲，譬如讲三叶虫咁样。咁如果各位有认识过咧，其实有啲化石。
2: 我想买噶。
0: 系啊，
2: 佢喺旺角咧有一间咧好出名嘅
0: 吓。
2: 啊！大氣候都訪問過，
1: 阿大氣候係一個人嚟
2: 嘅節目啦，阿大氣候個節目。咁係啦，細傑
0: 瑞文。
2: 咁樣跟住咧就好得意嘅，即係佢化石上面黏住一個係嘛嗰個化石嘅三葉蟲咁樣。咁又唔係好，即係我以為嗰啲化石話好貴噶嘛。佢又唔係貴到即係不能夠即係接近
0: 嘅
2: 咁貴，係啦，
0: 係啊。
2: 但係幾有趣嘅咁樣。
0: 咁佢點樣可以將一啲咁嚴肅嘅科學嘅問題去俾大家？做一个科学嘅知识咧，譬如佢讲三叶虫嗰集咧，佢个开头其实系要大家代入先。佢话三叶虫咧，其实系一个化石记录好多，大家一定点都会见过下佢嘅化石，但系咧佢永远都唔系主角嚟。大家可能都係討論啲谷石啊，即係永遠佢好似都係一個背景、一個 background、一個路人咁樣。咁佢就 frame 到呢個三葉蟲好似一個永遠得唔到
1: 關
2: 注，
1: 不如
0: 大家嘅關注嘅、但係明明又係最常見嘅一個化石種類。佢就要令到大家睇緊片啊，代入一下先。
1: 我就係嗰嚿嘢啦，咁樣。
0: 跟住佢咧，
2: 我就三葉蟲。
0: 跟住佢每次從講嗰啲，因為你知以前地球嗰啲氣候，佢會話有啲譬如突然之間有個隕石，或者突然之間有火山爆發，會有好多呢啲㗎嘛。咁佢呢會用一啲譬如打機嘅術語，佢會話經過咗一輪嘅版本更新之後，即係個打機呀、個環境之後呢，佢就得到一個 buff 啦，即係得到一個嘅強化。佢呢身嘅裝備呢突然之間喺呢個版本呢得到咗前所未有嘅紅利，即係佢會極端地娛樂化啦，用一啲嘅而家遊戲上網絡上嘅術語呢、去令到嗰條十幾二十分鐘嘅片呢係連環 punch 嘅，即係所極多笑點底下去承載嗰啲嘅知識。咁當然你話咧，你講得咁概括或者搞笑咧，你總會令到學術上唔準確噶嘛。即係因為通常科學家講嘢都話或者可能
2: 唔係，因為你用咗比喻，一定會有啲嘢係甩咗啦。
1: 有啲
2: 比喻係
0: 啦，咁佢個補救方法係咩咧？佢就會喺嗰個畫面上括住，就話呢個咧其實喺科學界咧係未有一個共識嘅，不過。但係佢個娛樂化佢都講咗先嘅，佢就喺畫面上補足翻嗰一啲太過概括、太過咩嘅資訊。
2: 咁係長片定短片嚟㗎？
0: 廿分鐘㗎，佢有啲十幾廿分鐘㗎。佢但係佢做得好犀利，你就會一路笑嘅。你睇一個咁嘅科學影片咧，你可以做到極端娛樂化，你先至可以搶到大家嗰個注意。
2: 平時我哋都好嚴謹地講我哋啲知識㗎，
1: 係
2: 啲聽眾都話
1: 我
2: 哋好笑㗎。
1: 咁我哋係咪
0: 可以再重複？
2: 再進步，
1: 好有進步空間。
0: 自我鞭策啦，自我。
2: 唔係，但係你剛才嗰、那個嗱 ，Ada 可以試下睇下，因為我覺得 Ada 未必會笑嘅。
0: 嗯。
2: 個原因就係你要睇你嗰個受眾噶嘛，你個受眾群，即係你個受眾群，如果係指向緊一啲會打開機啊，即係係嘛睇開直播係睇人哋打機嘅直播，咁嗰啲實況主嘅直播睇開咧，咁你可能就會入嗰個語言系統啊嘛。即係如果係睇開係一啲叫做嚴肅啲啦，或者。 眼花族咁先算啦，佢未必會睇打機咁樣先算。佢唔掌握嗰個語言咧，佢又唔會笑喎。所以有陣時注意力經濟咧，都係有分嗰個叫分層嘅，即係你個受眾分層係唔係準確？即係你究竟想針對一啲乜嘢嘅受眾，咁你先能夠搶到佢哋嗰個 attention。因為你基本上你用呢啲方法，反而係調翻轉就係佢根本就唔落你個 framing 咧，你就做唔到嗰件事咁樣。
0: 都要有嗰、那個方向係啲乜嘢？佢呢個策略就係點咧？同埋另外一個咧，就見到喺美國有一個嘅YouTuber， 佢前排就突破咗呢個5亿嘅訂閱嘅嗰、那個。Mr. Beast， 咁我本身我都冇乜點睇嗰啲片嘅，
2: 佢好浮誇
0: 喎，浮誇啦。但係咧，佢有個指出咗一個新嘅焦點啊，講緊呢個注意力經濟咧，其實就係講嗰個語言嘅障礙嗰個問題。因為以往咧，你可能你睇翻網紅，你都係睇翻，譬如香港嘅，你咪睇翻香港嘅咯。咁你去其他地方，你睇翻自己語言嘅嗰啲嘅 YouTuber。但係而家咧，因為有咗 AI 同埋嗰個翻譯嘅軟件咧，佢哋呢啲全球性嘅嗰、那個注意力咧，嗰、那個語言嘅壁壘開始俾人打破咗。
2: 冇錯冇錯，
0: 你會就算我唔識英文，我都可以去睇英文外語界嘅西班牙文嘅又有，因為而家啲翻譯佢可以做到一個令到大家嗰個注意力嗰、那個競爭咧，其實係再複雜。
2: 我最近真係試過，我最近咧嚇講出嚟啲就又話我
0: 咩啊？
2: 做咩啦？我最近喺度翻譯緊啲法文嘅podcast 啊我都話啦，唔係因為有啲藝術嘅好專業嘅一啲 podcast 佢冇英文㗎喎，即係我平時聽過英文嗰啲啦，咁樣都有嘅咁樣啦，咁冇乜即法文咁又搞唔掂啦，咁咁咧
1: 你用咩途徑？
2: 嗱，睇到 AI 嗰個進步啦，喺前一排咧、就簡單，即係最應該講前一排咧個科技仲可以幫助到我就係咩？佢可以將我要個 podcast 啦，佢變咗做文字，咁就即係 transcript 咗佢，咁我可以睇到佢全文又得，summary 又得，咁其實已經好大幫助對我嘅講法。但係咧，我近排有個再即係勁啲就係，我將佢個法文 podcast 變咗做一個普通話嘅 podcast，
0: 係
2: 啊，即係直頭佢變翻做音樂音即係聲音檔，咁我可以通過呢個 AI 嘅轉譯咧，我而家聽用普通話嚟聽翻一個法文本色嘅 podcast， 好開心。即係我仲未做到廣東話，即係廣東話對於我嚟講就再方便啲啦，其實，但我就技術上我未處理到，但係就而家我已經可以好簡單地，只要 copy 一個 link，然後俾時間佢，佢就可以變成一個普通話 podcast 咁。你而家覺得個世界咧又開咗個門，我個感覺咧就好似啱啱我哋我即係小學嘅時候咧個世界有互聯網嗰個感覺。你突然覺得哇個世界好多嘢睇喎。
1: 你仲記唔記得第一次接觸即係互聯網嗰個感覺
0: ？Send email，
1: 我係喺一個朋友屋企啊，佢過嚟。开部电脑咯，即系一部 laptop， 咁然后就俾睇到
0: 呢个系电邮，
1: 哇！
0: 帮你注册个电邮地址，
1: 咁就系我原来呢个世界可以去到咁样嘅，咁样系。
2: 嗰阵时第一开始嘅时候就系五啊六 K 嘅年代嘛，即系仲系申请有电邮已经好劲啦。
0: 系啊
2: ，OK。第二就系 News Group 啊嘛，即系嗰阵时未有咁多网，即系嗰啲 wiki。Peter 都未有根本就嗰陣時就喺 News Group 度攞好多資料啦，跟住咧就有啲入門網站啦，叫做而家唔興啦，即係入門網站就係好似你當一個副刊咁咯，即係網上嘅副刊，你入到去之後，即係 Y 字頭嗰個咪就曾經好出名咯，就係佢一版嘢有曬分開類別，然後再去唔同嘅 link 俾你咁樣。你嗰個世界咧，哇，好多嘢睇，
1: 係
2: 學唔曬。咁到而家就係你嗰個叫做 cookies 啦，即係意思係你嗰啲鎖住咗你嘅演算法呢，你好似少咗嚟睇㗎嘛。但當你發覺嗰個 AI 打破咗啲語言障礙呢，突然間我嗰個感覺就返嚟啦。嘩，好多嘢睇。睇唔切。
0: 咁多嘢學嘅。
2: 太多嘢想喺節目分享。
1: 咁我講住咁多先啦今日下。
3: 一人一個情緒小感浪，可愛可愛超試日甜品。
2: 今日禮拜呢週末呢睇一本書叫 Digital Minimalism。咁如果直接就係數碼極簡主義啦，我唔知有冇中文版嘅，其實我睇下英文版。咁作者咧就講到一樣嘢，就係即係關於呢一個attention economy 咧，即係個注意力經濟，我哋今日關鍵詞啦，就係講到其實我哋而家個人咧已經係部手機就係我哋個注意力嘅所有。即係當你一起身，你點樣令自己起好身啊？就係、是、電話鬧鐘啦。咁、但係如果你賴床嘅話，其實你真係令到自己醒咧。而家咧，大家咧發覺醒咧係易咗嘅。個意思係咩？就係當你鬧鐘一響，攞個電話，其實電話就會帶動你啦。咦，有 message 未開，未睇。 就撳開個 message，
1: 就慢慢醒啦。
2: 跟住你就會醒啦，因為你開始處理緊啊嘛，
0: 工作。
2: 所以嗰個工作又係啦，或者社交媒體嗰啲 message 啦，其實你自自然然，你只要一攞手機，
1: 工咩作啊？你一開部手機，
2: 好繁重，
1: 樣樣都係工作，一理就係工作。
2: 係咁啦，你變咗破壞咗
1: 自己好
2: 節目形象，
0: 好忙啊，
2: 係啊，咁啊，咁然後你就會醒。所以咧，佢就話你全日其實你所有嘅 attention 咧都係通過手機嘅，但係手機裏邊最緊要係咩？點解係 digital minimization 咧？就係話唔係叫你唔好咗手機，而係手機裏邊啲 apps。究竟你點樣處理啲 apps 啊？啲 apps 點樣攞你 attention 咧？咁誒呢啲咁詳細嘅嘢咧，留翻聽日講俾大家。
1: 真係
2: 㗎？嗱，呢啲咪 attention 咯。
1: 咁咪留翻我 hook 住咗。唔係，咁聽日一定要聽啦，咁搞法。
2: 係啊，係啦，
1: 冇辦法啦。
2: 聽日慢慢講下呢本書。
1: 我都冇辦法。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好啦，成日嚟到11:42翻翻嚟《事快乐》。今日咧，本周关键词咧讲紧嘅呢个词汇咧，叫做 attention economy。
1: 系啦，冇错。咁啊，Ada 姐咧都有被呢个注意力经济影响到，系咪？
0: 点解啊？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由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世界杯十六强，挪威2-1淘汰巴西，八强将会面对3-2击败墨西哥的英格兰。详细的新闻内容，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话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候，特登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俾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邓永林报道。
2: 衡阳舰在朝头早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南宁舰就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的横幅。在驶离昂船洲军港之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见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他形容被香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3: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2: 南宁舰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在朝头早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亦都手持国旗和区旗欢送，舰上的官兵亦都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俾市民体验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
4: 我都想有航母过嚟嘅，但系除咗呢啲，我都想，因为下年系香港回归30周年啊嘛，我就希望可以有即系除咗海军啦，可能空军同埋陆军都有唔同嘅设备嘅展示啊，咁令我哋香港嘅市民亦都有机会大开眼界，咁了解一下国家而家嘅军事发展。
5: 特别期待，因为明年是我们香港回归30周年，我们也十分期望，可能是更为大型的军舰或者说航母来香港进行一个巡查，更好的机会来参观我们祖国的军事力量，然后可能跟我们课本上的知识进行一个照应。
2: 第一次来香港的南宁舰同埋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上星期四开始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学生代表同埋公众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一幅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计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陈晓庆报道。
6: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 12.7、5.3 和 4.4 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2至3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两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说，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判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鸿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讯息，就是若果做错事或者是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若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先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芬兰，分别同总统司徒布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力量。他又说，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罗宇光报道。
7: 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展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另外，王毅在克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 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他指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双方亦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见出席已故最高领袖他爸爸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另外，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从伊朗各地前往首都德克兰参与悼念活动。张曼燕报道。
9: 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当地传媒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都有出席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今年三月，穆杰塔巴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外界对他个人情况揣测不断。到五月中旬，伊朗学生通讯社曾经引述卫生部门官员指穆杰塔巴在美尔对伊战士首日受伤，但不是重伤。穆杰塔巴当日受伤后被送院，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未导致毁容或者肢体伤残。他接受缝合处理，包括腿部伤口。在过去的星期五，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到星期六，公众告别仪式在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会从伊朗各地前往德克兰参加悼念活动，实施了严格保安措施，官媒更发出人踩人风险警告。官方通讯社在星期日报道，超过4000人前往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和周边的医疗中心求医，但未有死亡报告。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德克兰市内星期日有人手持标语或者横额，上面写有意思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的字句。美国有新闻网站较早时引述特朗普报道，基于哈梅内伊丧礼相关活动，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暂停一星期。报道又指，特朗普表示，德克兰政权很多高级官员都会出席丧礼，华盛顿本来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但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不会有谈判对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有网约车司机话，近年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加剧，收入少了。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者会转行，市场会按供需步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包括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仇志荣报道。
10: 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万2千几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指出，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加入这个市场的人应该深入市场调研，理性审慎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他在疫情前几个月入行，当时生意不错，到疫后社会复常，多了人入行，乘客消费模式改变，洗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
11: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就是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6百了，有时候8-9百这样。 那现在的话呢，可能你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十多个钟，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10: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彤指出，部分网约车司机或者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12: 有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有很多专家呼吁出台一些保障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啊，也有一些呼吁就是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10: 纪雪彤认为，深圳市当局提醒民众投身网约车呢行要谂清楚，有助避免竞争更加白热化。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为期两日嘅北约峰会，听日会喺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并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都冇太大嘅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都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世界杯十六强赛事，挪威凭住夏兰特喺下半场两个入波，2-1击败巴西晋身八强。英格兰下半场小踢一人之下，3-2险胜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13: 世界杯直击。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场十六强赛事开播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十二码，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先有第一个入波，挪威凭着夏兰德在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德再次显示入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呢个球亦都系佢喺今届赛事第七个入波，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同美斯。巴西喺补时阶段虽然有尼马射入12码，但未能够阻止挪威以2-1取胜。挪威亦都系首次晋级决赛周八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嚟首次喺世界杯未能够打入八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关系延迟了一个钟头展开，赛事本身亦都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四战全胜未失过波噶，不过入波先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勤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俾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处的比灵咸飞身头锤顶入，英格兰凭住呢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啱啱开翻波啫，英格兰趁对手未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灵咸交俾哈利卡尼之后，自己上前接应翻哈利卡尼嘅回传射入，两分钟之内个人连入两球。不过墨西哥喺42分钟就由坚若尼斯射入成较接近嘅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小打一人嘅英格兰由哥顿喺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都喺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又追近到一球差距。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一球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同挪威争夺四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由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世界杯十六强，挪威2-1淘汰巴西，八强将会面对3-2击败墨西哥的英格兰。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 本港今朝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喺长沙之西南偏西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怡琴。港股反复靠稳，恒指初段曾经跌超过120点，之后转升，最多升近340点。半日收市系报23542点，升192点，成交金额超过1862亿元。科技指数半日升超过1%，重上4500点以上。ATMXJ 升近1%到近4%，以腾讯嘅表现最好。之前升幅较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智谱跌近6%， Minimax 就跌近3%。手机设备股受压，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公用股都普遍向下，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你好，德基。
16: Hello， 依琴你好，各位刚才听众好
15: 吗？是啊，见到即系七月开始啦，港股咧就似乎呈一个反弹嘅格局啦。而家即系今朝跌过之后又再升得翻咧，点样睇即系嚟紧嗰个走势，系咪都系即系仲有啲上望空间咧？
16: 我谂港股整体咧，恒指就喺22500，短期咧就见咗个低位啦，咁亦都系持续有一个反弹嘅趋势。咁喺过去嘅一个星期啦，我谂投资市场咧都系将个重点咧慢慢转移翻去一啲即系传统嘅科技类股份，因为咧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感觉上就有啲高处不胜寒。唔论系即系韩国啦、美国啦，不论系 Micron 啊、SK Hynix 呢类股份啦，咁当然 SK Hynix 咧今个星期五咧即系今个星期都会登陆咧呢一个纳斯达克即係登陸美股嘅即係 ADR 市場，咁某程度上都係市場早已經預期嘅事啦。咁但係高位咧，其實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回吐嘅。咁再者，另外一個關鍵點咧，就係七月份亦都有好多啲即係所謂嘅半新股股份咁受期解封啦。而其中頭先你都有提到啦，就係兩隻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智譜同 Minimax 咧，亦都係當中啊嚇。咁所以佢哋嘅股價咧都係繼續受壓嘅，個別已經是過了禁售期的股份咧，亦都係即係市場咧都即係擔心，除咗就係話有一啲基石投資者可能減持咧，亦都已經有一啲個別嘅例子咧，就係、是、上市公司咧都急不及待咧把握機會咧就進行呢一個即係股份嘅配售。咁所以即係兩者嘅因素即係互聯影響下咧，就令到呢啲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都係有個沽壓。咁最主要嚟講係由上個禮拜開始嘅啦 ，Meta 咧就單方面宣布會將一啲嘅算力咧係可能即係話出售或者係租出嚟啦，咁市場都開始擔心就會唔會其實人工智能嘅呢個即係數據中心嘅大規模嘅投資啊、算力啊，都已經去到一個好白熱化狀態，唔排除咧就係話都有機會咧減翻慢個速度，繼而影響咗咧一啲人工智能嘅硬件，即係講緊套影處理器啦，同埋一啲即係所謂嘅高頻嘅記憶體嘅價格，咁亦都影響咗咧頭先我哋提及過一啲股份，咁所以相關啲硬件嘅股份回落咧，反而調轉就造就咗一啲傳統嘅平台經濟股份啦。因為佢哋過去就因為咧要增加算力嘅投資而係資本性開支大增而受累噶嘛。咁又再加埋咧科技製造業，包括係無論係智能手機啊、電動車啊，因為咧生產成本上漲咧，亦都係蠶食咗佢哋嘅利潤嘅。咁呢兩方面咧，反而就係個改善空間。所以調翻轉咧，就係當呢啲人工智能硬件股份要回咧，咁傳統嘅科技類股份反而咧就做翻好一啲。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個指數，因為好多都係啲指數嘅權重股啦，就令到個港股都有啲反彈嘅。不過暫時嚟睇咧，去到23600點都係第一個反彈嘅阻力啦。咁而去到24000阻力 就可能會再大一啲。咁我諗就短期之內都會繼續整固，畢竟咧就而家都反映咗好多嘅利好因素，由呢一個嘅地緣政治嘅局勢緩和啊，油價回落啊 ，OPEC 增產啊，咁但係咧即係聯儲局嘅貨幣政策都係仲係從緊一啲啊，對於呢一個通脹嘅展望咁啊，沃什新主席咧亦都係即係有啲即係變化啦。近期嚟講就放翻鬆少少佢嘅鷹派嘅作風，咁呢個都叫做喺市場度反映緊咯。
15: 咁啊嚟緊咧即係頭先都提到可能傳統一啲即係科技股有啲資金吸納啦。其實你睇一啲資金嘅積極程度又係點樣咧？
16: 都係一般，因為咧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博反彈趨勢，即係尤其是即係當大家會睇得到一啲即係話半導體行業喺過去呢段時間好受惠呢一個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嘅大規模嘅擴建，所有嘅大型科技企業都要增加資本性開支，咁 GPU 啊、DRAM 啊、NAND 啊，即係都係有個持續上升啦。咁但係而家就啱啱個趨勢有啲逆轉，咁但係問題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對於無論是講緊DRAM 啊，頭先都講緊即係 GPU 啊，即係 HBM 等等呢啲即係我哋統稱半導體嘅行業嘅一啲人工智能硬件嘅領域咧，咁其實佢哋啲生意都仲係好，訂單仲係接唔停嘅，咁所以經歷咗一個一輪調整之後，唔排除佢哋又會反彈嘅喎，咁所以當屆時如果呢一啲人工智能硬件股份又反彈嘅時間咧，咁對於啲傳統一啲嘅科技製造業啊、平台經濟咧，可能屆時又會有到往年回吐一個即係此消彼長嘅情況咯。咁但係畢竟咧，即係 BAT、MXJ 裏邊咧，即係由百度到即係騰訊咧，咁我都會覺得即係有機會係進一步反彈。畢竟個股值亦都跌到一個相對低殘嘅一個嘅水平咯。
15: 嚟緊咧個市況嘅走勢咧，係咪估計都係即係炒股不炒市咧？
16: 一直以嚟無論是外圍和香港都是，不過始終一些半導體行業佔比重指數比重比較高的市場呢，例如韓國、日本甚至乎美國呢，就受惠於之前人工智能的熱潮，那現在調整的時間他們的波動性也都會比較大，但是對於利率敏感的行業呢也都不見得到說有個很重大利好，當外圍現在地緣政治的局勢有所緩和的時間，整體通脹的預期也都降，咁對於各行各業都會帶嚟一個幫助咯。咁但係就都叫做喺而家呢個水平嘅反彈嘅趨勢裏面都慢慢反映緊。咁係畢竟即係如果你話講零售市場嘅數據啊，尤其是內地近期由 PMI 啊到三頭馬車啊，都係一般啊嚇。咁所以亦都係令到有一個即係觀望嘅情緒喺度。
15: 最後想問一下咧 ，SK 海力士咧，禮拜五預計就喺美國裕託證券上市啦。即係估計對於市場流動性嗰個影響有幾大咧？
16: 我覺得其實都反映咗㗎喇，因為呢段好長嘅時間大家都期待呢個股份正式登陸即係納斯美國嘅預託證券市場。咁300萬 won 亦都回到落200萬 won， 又彈返去到240萬 won， 咁但係亦都留意到譬如話香港有個別追蹤住佢嘅兩倍 ETF 有段時間都完全跟唔到㗎，咁反映得到即係兩倍供幹嘅一啲產品嘅一啲嘅風險啦，亦都每日無疑兩倍嘅風險啦。咁但係正式登陸咗之後咧，唔多唔少都會有啲需求，但係感覺上就係話都係一個好高嘅時間，或者係處於即係曾經創咗呢個歷史新高之後，當大家開始對於呢個行業有個即係開始有 semi 戒心嘅時間，佢去上市啦。咁感覺上就係最高峰嘅時間已經出現咗咯。咁所以唔多唔少啦，即係畢竟被動嘅買盤咧，咁都可能會利好於即係佢嘅股價短期嘅反彈，但係喺早前嘅歷史嘅新高嘅水平咧。我個人認為咧，就未必話真係可以借呢一個 ADR 上市咧，係突破得到咯。咁即係高位都可能有機會短期出現咗，投資者都唔好諗住話啊，因為呢一個美國預託證券上市嘅呢個消息咧，有個過分嘅憧憬，因為畢竟呢件事都期待咗好耐，亦都反映咗啊。
15: 明白好啊。今朝早你唔該曬，特記你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16: 冇持有嘅，唔該曬。
15: 好，唔該曬，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542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1862亿3000多万。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3531点，升23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7.4，升16.2，盈富基金24.02，升2.2，中芯国际77.9，升3毫，建滔积层板76.2。76.1跌8.35。 恒生中国企业80.06升9.4，长飞光纤光缆173.1跌28.1，华虹宏力183.9升5.9，阿里巴巴95.7升6。部分升幅较大股份：飞上无烟煤、水发兴业新材料、智浩发展、丰城控股、智达科技。部分跌幅较大股份：京九康疗、时腾科技股权、元亨燃气、通通 AI 社交、电信首科。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9。瑞士法郎9.753，澳元5.438，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1。港金系报38,935，比上日收市跌1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61.03，卖出价4,161.85。本港营商活动增速加快，标普全球的数据显示，本港6月采购经理指数升到去52，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有经济师话，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关注订单积压和招聘未见增加，企业经营仍然面对压力。宋家良报道。
17: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以及整体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
18: 即可能见到一啲即系订单积压啦，或者其实整体嚟讲个就业人数其实冇系好明显增加的情况之下咯。咁都代表住其實個經營活動可能係增加到，咁但係未必代表企業嘅盈利係一定可以即係跟得上咯。咁我諗其實呢一個挑戰似乎係即係對於即係啲香港企業，尤其是大部分都係作為一個轉口業務嚟講啦，可能係會即係帶嚟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嘅。見到全球嘅能源價格繼續維持比較高嘅位置啊，經營成本繼續係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咯，咁係有機會會令到一啲企業會係即係承受一啲壓力。
17: 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探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德士古道啦，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噶。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噶。咁另外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封咗中线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咁较早前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啦，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快线就重开。咁而家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咁半春园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啦。咁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咁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堪富利士道对出。咁另外咧，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德士古道去翻近住荃青交汇处啦。近住荃青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吓。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德士古道去翻荃青交汇处方向啦。咁近住荃青交汇处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啦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近住杨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头先我讲嘅交通意外位置啊，就系、是、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近住荃青交汇处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所以一带都系车多啊。就系、是、德士古道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个汇船处啦，有交通意外，咁啊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九九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九九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色时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色时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

0: 港股反复上升嘅，最高23,686，哇，差唔多两个礼拜最高啦。上昼收23,542，都升192，升幅系0.8%。唔好忘记呢六月份咧，我哋曾经高位搭翻落嚟3,000嘅，而家收复翻1,000，所以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啦。嗱，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咧，上昼收市咧，深证跌0.3%，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沪深升近0.3%。日韩台方面咧好有趣啊，十点嘅时候咧系日经跌嘅啫，而家加埋韩国跌1.6%啊，系得翻台湾仲升0.25%。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升246，去到23,545，跌升幅系1%，高水2点，成交张数74,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咧就升84，报7,784，都升1.1%嘅。睇埋成交，半日有1,86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升0.8%，科指1.16%。上周收市报呢个4,551点，升52点，30只成分股20只升。蓝筹里边93只，今朝有58只升，最强嘅3只变咗康师傅、快手加中生制药，升幅系4.1%，去到7.1%，最强系中生制药。至于最差嘅3只都系我嘅只，包括比亚迪电子、联想加信宇光学，跌2.7%到3.9%，跌最多系信宇。好啦，咁啊，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腾讯，上昼收市447.4，升16.2，盈富基金升2.2，报24.02，中心国际升3毫，报77.9，跟住到建滔积尘版，今朝回咗10%，上昼收76.1，跌咗8.35，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9.4，咧报80.06，长飞光纤光缆咧今朝跌咗28.1，落翻173.1，差唔多近14%嘅跌幅。去到南方東京就海力士啦，咁你知海力士咧，星期五就登陸呢個美股啦嘛。今朝翻嚟都跌8.2，落到108.6%，7%嘅跌幅。去到南方恒生科技升4.8，報4.464。華虹宏力排第九，今朝升5.9，報183.9。最後係阿里巴巴升6，報95.7。雖然十大睇埋啱，我哋四十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各有一隻，其中先講高位一隻。埃斯顿今朝冲到上26.18，上日收市回翻半成。另一只就系星宏科技，跌翻落262.2，上日收市跌近7%。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咧，我哋有长飞光纤光缆14%嘅跌幅。另外仲有一只就系呢个叫做智达科技，智达科技咧今朝升24%啊，唔好问咩原因啊。好，咁啊，小品表演讲完，跟住揾嚟今日嘅嘉宾。由于咧潘铁山今日有啲事未翻到香港，我哋揾嚟边位做替工咧？就证监会持牌人、富商证券联席董事啊，谭朗维啊 ，Stephen 啊 ，Stephen 你好。
1: 你好啊，
0: 陆家乐。系啊，都有句啦，七月开局几好啊，1、2、3，第三个今日又咁升啦。嗱，低位上翻嚟咧，大概1,000点，去到23,500啦，仲有冇得去先？
1: 嗱，頭先咧你都提過啊，六月份咧恆生指數跌咗3,000嘅，而家先反彈咗1,000。坦白，即係呢個係俾大家一個觀感啊，究竟我哋喺度升緊定跌緊咧？啊，似乎係一個啊跌咗好多啊反彈翻少少啫。咁我好耐冇上過嚟啦，同大家 update 下我而家對整體啊大方向嘅睇法啦。我喺2024年第四季左右咧，我覺得恆生指數展開咗個牛市。中間好多有貿易戰啊，有真正嘅美伊戰啊等等，其實中間只係一個波動，但係就冇斷過纜。咁但係近嚟咧，我常常喺唔同平台嘅分享，我覺得咧，2024年第四季以嚟嘅所謂牛市咧斷咗啦，
0: 斷咗啦，
1: 係啊。咁啊24,600咧，我係非常之關顧啊，我覺得呢個位置不能失太耐。咁而家已經係第三個星期去失守啦。咁坦白，我覺得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個跌浪啦，唔好叫熊市啦，啊，一個持續嘅跌浪係剛剛先至開始嚇。咁當然啦，一個大方向啊定奪咗係向下嘅情況之下，跌浪反彈係好容易發生嘅。23,300同埋24,300，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反彈嘅射程範圍。但除非啊兩者都能夠完美地收復，否則咧就唔好咁快覺得係回升啊、見咗底啊等等。咁所以今天俾大家一個第一個小錦囊啦，就係恆生指數而家已經係變成咗一個跌浪嘅反彈啊，後市咧最大嘅幅度反彈可能去到24,000。

0: 先生阻緊啦，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機會。
1: 嗯，
0: 最弱勢嗰啲 ATM XJ， 如果成日話啊彈都唔彈，唔該彈嘅時候請你珍惜嚇、啊，就唔好當咗係見底。咁倒翻轉頭啦，後市都係繼續去追逐一啲強勢股份，好似近日稍有倒翻轉頭回調一啲好新經濟 PCB AI， 我相信大家轉頭會逐隻講嘅。
1: 係，
0: 我只係想俾大家一個概念，就係、是、弱勢嘅反彈穩位走，強勢嘅回調穩位去做翻。
1: 嗯，我咁想講強勢回調嗰啲先，咪今日睇咧隻隻都近一成或以上。嗱，當然好多解禁股，你諗上個禮拜碧潤科技嗰啲咧，即係一解禁即刻同你批醒啦。咁、今日禮拜仲有智普再加呢個 Minimax， 咁擔唔擔心先？
0: 嗱，兩隻咧又真係幾天共地嘅嚇。Minimax 咧係一個好弱勢，坦白講已經唔需要擔心，因為佢已經跌到穿曬窿啦。我曾經喺四月底五月初嘅時候同大家講嗰次先至穿800，我就話。已經變成一個跌浪，就只能夠睇上市初期嗰啲重倉位400嘅啫噃，咁樣。咁而家已經330，咁而家唯一可以走嘅位置咧，就係、是、Day One 第一口價就220。嗱，唔好覺得我嚇大家，我800蚊已經咁講，就睇400。好啦，400都穿啦，而家得翻一個位就係220，就係 Day One 開市價。
1: 嗯
0: 嗯，唔好唔信咯，因為始終你要記住啊。公司是蝕錢的，
1: 是
0: 即是很多所謂新經濟、大模型 AI， 強勢有賺錢的，可能當個市比較震盪的時候都會有忠實 fans 去撐，因為公司始終賺錢，但要記住蝕錢的公司不容易有忠實 fans 的，為什麼？因為首先它不賺錢，它不會派息，咁你長揸佢已經冇咗一個防守力喺度，咁一味輸價又冇息收，我相信大款嘅資金可能一早已經褪咗，亦都唔容易去留底。咁、以 Minimax 為例咧，除非後市係反翻上去企穩600，咁樣另買當頭起，就唔好越嚟越低嘅時候走去鬧啦。咁至於智普，咁佢由2980落到嚟1692。那個幅度其實都成半㗎，
1: 係啊，都幾嚇人㗎，你聽我講，都40幾
0: 嘅。你又諗下，大家，
1: 嗯，
0: 喺五月底嘅時候，佢曾經差啲2000蚊，落到去咧101幾，咁其實都係40幾跌幅。咁、結果後市發生咩事？一樣再破頂。即係呢啲股份，坦白講都幾癲嘅，佢啲幅度，佢可以回40幾之後再破頂。咁而家呢一刻咧，我會話俾大家聽。1700同埋1300都好重要。如果佢企穩1700咧，坦白講，佢再破頂，我覺得一啲都唔意外。咁如果你話坐咗艇啦啊，邊啲位要失咗就走咧，我會話1300嗰啲位置小心啲。咁、你可能會覺得2980高位落到1300咪輸好多。真係冇人叫你2980去追㗎。
1: 嗰個係好似得一兩個。係
0: 啊，咁所以個你。我只是想告訴大家聽，原來股份是試過回調40幾一樣可以破頂，你就會明白未必人人可以接受到佢嘅幅度，但係價位我俾咗大家去參考。
1: 好，咁最後講埋，我想即係 PCB 先，咁啊檢討係又點先？嗱，簡單而言，檢討即尋晚咁強嗰啲咧，107落翻嚟70都已經七折嘅咯，咁佢又點先？
0: 其實好強勢嘅，即係當然最近市場會可能多少少。嘅 noise 啊雜音啦、啊，即係譬如講下啊外圍 Meta 佢算力啊過多啦，多到要賣啦，跟住而家呢期又可能講緊海力士，講緊三星，講緊好多呢啲所謂新型啲嘅，因為始終你建滔除咗 PCB 啊玻璃纖維渣等等，其實都已經當咗係一個 AI 原材料嘅股份。咁所以咧，借住一啲噪音去做回調，但係你又唔好以為佢真係見咗頂。佢個強勢咧，過去半年一直都係持續嘅。今天我都俾大家一個價位去參考，就係80同埋60咯。
1: 係。
0: 咁而家確實個調整係有少少預想之中咧，係深咗啲嚇，因為80嗰啲位置暫時不成支持嚇，下週唔知啦嚇。咁我認為有貨嘅朋友60穿先要止蝕嘅。後市如果能夠持續企穩80咧，正正就係一啲買位嘅，即係好多時同大家講啊，快超買啦， 啊，升到107咁癲啦，不如行開下套利啦咁樣，不如等下先再買。到時有時即係真係等到佢回調咧，大家又擔心佢見頂。我從來就重申一點，就係話我哋睇位數人啦、啊、既然80，我哋從來都覺得係一個好買位嘅時候，如果後市能夠收復翻80咧，再一次相信佢，其實隻股份個升浪係好完善，冇乜點斷過籃咯。
1: 明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该晒 Steven， 多啲上嚟倾偈啊！喂，唔该晒，迟啲再翻倾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2: 中超联赛系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同商业价值嘅足球联赛之一，越嚟越多有梦想嘅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咗记录呢一班大港脚嘅生活同埋故事，我哋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3: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4: 投资多面睇。
1: 好，星期一投资多面睇，由汇市由市讲到今市，今日我哋揾边个上嚟？今日系恒生嘅温卓培，阿 Mark 你好，阿 Mark。喂阿媽，聽唔到啊？聽到嗎？聽到 ，OK，
5: 清楚。
1: 喂，簡單先，呢、這個禮拜咧意識嘅係得新西蘭嘅啫，佢會點先？
5: 我覺得佢加息嘅機會都存在嘅，因為第一樣嘢佢個通脹就雖然你話見到佢第一季嘅通脹 3.1%， 咁比佢嗰、那個通脹範圍1-3% 嘅目標高叮叮，咁但係唔好忘記呢個係第一季嘅數字，第二季數字佢未出，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因為美伊嘅戰爭關係啦，咁所以咧第二季佢個通脹應該會更加高，咁加上咧就佢未加過利息，佢喺上年
1: 冇錯佢未加過。
5: 減最後減埋嗰次之後咧，就冇喐過個息率。咁但係咧，踏入今年咧，我哋見到澳洲央行咧已經係連環加咗3次。咁所以咧，我覺得對佢嚟講係有一定嘅壓力咧，要加息嘅。咁如果你話佢今個星期唔加嘅話咧，我相信9月2日嘅議息會加息嘅機率就會更加高啦。
1: 嗯，咁佢同澳元嗰個差價都越買越多，個低高啦。因為而家人哋咧就60，當你而家跌翻係69美先，佢就56。我相信13美先，我覺得其實好個比較闊啲，應該即係加翻少少縮窄翻佢好啲。
5: 冇錯啦，咁因為你睇到啦，佢個即係美澳洲加咗3次利息啦，咁就去到4.35%啦，咁佢得個2.25%啫，咁啊息率實在爭太遠啦，呢個係解釋點解佢係真係同澳洲紙咧係有一定嘅距離嘅原因啦。
1: 好，跟住講下美匯指數先，美匯指數其實好強，我反而唔好明點解咁強先，真係學佢國慶咩？因為點解咁講咧？舉個例，其實以英鎊為例咧，英鎊而家係1.33嘛，平時1.33對港幣起碼見10.3，竟然佢而家仲要10.4，咁即係代表咩？美元強啦，所以點解美匯咁強先？
5: 嗱，美匯咧，我覺得咧，佢個強勢咧係由呢個6月中旬開始咧就升上嚟嘅。咁當其時咧，就我覺得嚇係因為沃什咧，佢為咗要突顯佢嗰個獨立性啦，咁所以佢個聯儲局嘅議息會當其時咧，佢會講啲較為鷹派嘅説話啦，又話要維持佢個2% 嘅通脹目標等等。咁就俾人嘅感覺就話佢之前俾人嘅感覺就話佢先縮表後減息噶嘛。咁而家突然間話喂唔係，我而家要好關注通脹，咁即係唔減息啦。咁俾人一個唔同嘅感覺，咁再加埋咧咁巧就上即係唔係今個月啦，就再上一個月嘅美國嘅就業報告又突然間好強啦，咁所以當其時就啲人覺得哇美國今年要加息啦，可能要加好幾次啦，咁所以你見到當其時咧個美匯指數咧就升咗上去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咩咧？我覺得咧。沃什講嘅嘢可唔可信呢？首先第一樣嘢，特朗普講過好清楚，佢就話佢只會揾一個減息嘅聯儲局長翻嚟嘅啫。咁佢係咪真係揾錯人呢？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唔好忘記，而家美國債務講緊39萬億，係好龐大。 咁容易加息啊？喂，你稍微加少少利息，美國政府都還錢都有排佢還。咁再加埋咧，就係、是、特朗普十一月份唔好忘記，仲要中期選舉啊！你即係喐十，你仲跟住同我講加息。咁再加埋一樣嘢喎，上個星期好多人冇懷疑嘅就係、是、美國經濟分析局咁咧，BEA 咁佢咧就講咗，佢就話咧喺第三季度，即係呢個季度就將會調整通脹嘅計算嘅方法。咁咧就有啲唔同嘅行啦，唔同嘅市場分析啦，就估咧就話如果佢改變呢個通脹計算方法嘅話咧，又唔係 exactly 改變嘅，佢係修正咗裏面一啲嘅嘢去計算啦。咁就係個通脹咧係會自動咧係會低翻下收市。
1: 咁唔就好似阿沃什話曬咧，佢引咗所有新機制嘛，頭尾嗰兩個因為比較誇啲，所以得走咗佢，中間位拉個 curve 就落翻去。
5: 係啊，我哋都未講呢一樣嘢，呢一樣嘢都未出現。
1: 其實呢樣嘢可能最後話俾你，其實通脹邊咁高啊？你唔使咁驚。
5: 咪係咯，咁所以跟住嚟，我覺得佢係咪真係有機會加息？我覺得都成問題。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啲人開始就覺得哇，再加埋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就業數據又唔係咁強啦，而家啲人開始有啲轉變，所以你見到而家美匯指數咧升唔到啦，開始慢慢咧反而係回翻落嚟嘅。嗱，我會覺得點咧？你睇翻過一年咧，其實除咗最近期美匯指數升得咁急之外咧，其實過一年大致上個美匯指數都喺 96.50 至到 100.50 之間喺度走上落嘅啫。咁但係唯獨是最近頭先我所講嘅因素就令到佢挨升到挨近102嘅位置。
1: 係咯，穿咗上100嘅嘛，我記得好似係。
5: 係啊，佢挨近102噶，咁而家咧又回翻落嚟去到 100.94。咁我唔排除咧可能會翻去 100.50， 即係之前嗰一年嘅橫行嘅區間落翻去個區間嗰度，咁但係咧會喺個區間較頂嘅位置橫行，點解咧？因為第一樣嘢，而家仲係講緊七月啦，我喐十要慢慢話俾大家聽，佢唔加息，可能都要啲時間呢個底啦。第二樣嘢咧就話美國 AI 真係好強啦，所以吸引好多資金走咗去美國啦。咁呢啲都會係短時間裏面仲會撐住下個美元嘅。
1: 咁簡單而言咧，好多男行家話：我要買美版嘅海力士，咁你都俾我出。唱美金啊，系嘛，唔好玩啦。好，呢个后话嚟，我跳翻另一样先。咁啊，头先讲个英镑啊，英镑其实系麻麻地嘅。咁佢而家都 1.3 几，咁咧其实证明一样嘢咧，就是、你知而家应该系呢个应该个人嚟，呢两个礼拜内咧就决定究竟啊边个系贝基特系咪上嘅咯？咁、会唔会程度咧就一上完之后就会进一步弱啊定强先？
5: 我觉得你唔好太过睇淡英镑嗱。英鎊之前跌咧，有佢嘅原因，因為當其時就司紀賢嗰個上位不穩啦，咁所以大家都驚個政治唔穩定啊，咁所以就碌咗落嚟啦。咁而家咧就司紀賢咧就話會讓位啦，咁貝安德咧就係、是、冇挑戰之下，好大機會就係佢上啦。咁、呢個咧個政治咧就變咗咧就安穩過渡啊，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貝安德如果真係上嘅話咧，咁當然佢有蜜月期啦，咁短期裏邊佢講啲嘢對唔對現，大家冇人知啊，你。俾啲時間佢啊，咁蜜月期嚟講嘅話咧，咁我相信又會對英鎊會好啲。咁再加埋咧，就係、是、如果我冇估計係錯誤嘅，咁整體美元匯價都有機會回翻少少嘅。咁
1: 少少俾獎啦，係我明
5: 白。又會幫助到嗰個英鎊嘅匯價上升。咁所以再加埋話之前，因為你英國係因為司紀賢嘅關係，所以政治關係，所以跌咗好多。咁而家政治穩定翻，咁咪嗰個反彈加埋埋，咁我唔排除英鎊可以翻翻上去1.35啊、1.36啊嗰啲位置。咁所以唔好睇。
1: 好 ，yen 又点先？佢都唔系165啊，咁即系唔使干预啦。而家慢慢上翻162喎，已经。
5: yen 就真系麻烦啲啦，佢个经济就真系差嘅。咁再加埋，唔好忘记佢个债务占比佢嘅 GDP 240%，
1: 进一步恶化紧嚟嘅
5: 系。系不断咁样恶化，因为佢经济恶化，因为好老实讲，佢嘅经济比国内嘅汽车，佢真系最叻系汽车业啦。咁国内汽车亦都系真系抢佢唔少嘅市场。咁所以佢经济一路路差，佢个债务又庞。大，佢系支出里边最庞大嘅债务嘅对比个 GDP 嘅国家，咁再加埋而家佢息率又唔低，讲紧都去到一厘啦，咁去到一厘，喂你仲加息啊？喂你点样还债啊？咁你觉得以前你零息嘅话，咁冇问题啊，你几多债务都冇问题，咁而家你一厘息，仲可能要加上去，我觉得佢好难做得到，咁佢即系而家就话，改变下嗰个干预嘅法则，就唔会话俾你知咁。失驚無神就會同你干預一次咁樣，但係咁樣係咪真係咁有用先？如果真係咁有用？ 用嘅，早就用咗啦。咁同埋，如果你以前你用口头干预系唔使钱嘅，
1: 而家真系要真金白银啦。
5: 系啦，
1: 所以
5: 真金白银，咁你哇，你好容易会令到呢啲外汇储备真系会一下下冇晒嘅。咁所以我啊觉得我真系我有点质疑佢嘅真系。
1: 系啊，我开始理解点解直接问我病啦，我都唔知点做。好，再跳埋呢个简单型嘅油同金先，金冲咗而家系上翻4000啊，总之系喺4000边窄界咁而家上翻嚟啊，后市点先？
5: 我覺得個金價咧，可能喺4200咧，仲會有啲阻力嘅。咁因為第一樣嘢，你美伊都未完全解決曬。
1: 係啊，係啊，係啊。
5: 我覺得啲人唔會點啊？當然要解釋一下點解美伊唔解決曬，同個金有咩關係啦？因為我覺得有好多中東嘅國家，佢哋即係個賣唔到石油，咁佢哋
1: 有金。
5: 要賣金啦，去救佢哋個財政啦，咁可能會對個金會有啲嘅壓力。咁但係我都要講翻嗰句，因為金已經係由5000多蚊、5300蚊一路跌到落4000蚊。好老實講，你如果真係要沽嘢去救經濟嘅時候，你仲會唔會選擇黃金咧？黃金你過一年都冇錢賺㗎啦，冇錢賺。
1: 係啊，打完型㗎啦，已經
5: 係。係啊，你唔係講緊5000多蚊嘅黃金，5000多蚊你沽嘅就有錢賺啫。你而家4000多，你已經冇乜錢賺。咁所以我覺得啲人未必會再沽佢。所以我覺得4000我唔排除已經係個即係差唔多㗎啦，跌到差唔多。
1: 好，講埋油先，咁油會點先？一萬。
5: 油啊，我覺得真係要留意喎。你而家美伊都未解決，你個油已經去翻68.幾，即係已經去翻戰前之前嗰啲嘅水平。中東國家已經餓咗咁耐，佢哋好需要沽油去維持佢哋嘅財政。咁如果
1: 伏
5: 爾木斯海峽全開，個油價我相信會跌得好急啊！
1: 收到，喂，今日唔該，恆生金融財富簡單同講油金每一次都講曬，唔該曬你 Mark， 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啊 Mark。我送咗佢，今晚上一收上升指數升19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在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仪式当地星期一朝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几小时前就已经聚集哀悼。覆盖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连同在美以伊战事初期死于空袭的家人灵柩被安放在货车上，灵柩将会穿越德克兰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预料全程需时大约12个钟头。根据计划，明天将在伊朗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送葬仪式，翌日亦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灵柩最终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和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拉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和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不应该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 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10.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升169点，成交金额19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3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7.2，升16蚊；盈富基金23.98，升1.8。中心国际77.4，跌2毫；建滔积层板76.95，跌7.5；恒生中国企业80.02，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45，升4.2；长飞光纤光缆175.3，跌25.9；华虹宏利184.5，升6.5；阿里巴巴95.5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4，瑞士法郎9.748，澳元5.439，加元5.52，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49。每磅日元对港元4.842，每磅港元对人民币86.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0点，跌224点。港金报389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97美元，卖出415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前少少咧，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开始车多，车龙咧去到佐敦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星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康宁道同埋振华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咧唔能够由振华道左转入康宁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同埋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又来到一个礼拜新的开始了。7月6号星期一的时间，精灵一点节目有叶蕴仪和余日峰做主持的。Hello， 峰峰。
11: Hello， Vivian。
10: 今天头一个钟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干眼症。有时你说那排天气干燥啊，这样就会隻眼觉得干干涩涩咁样。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身体可能有其他的病症而引致有这个眼干的情况出现的。咁啊，即系黐住隻眼有时擘唔大都挺辛苦的。
11: 系啊，咁可能同很多其他的眼科病症一样啦，受到困扰的都可能会比较多长者啦。但是干眼症来讲呢，亦都有机会在不同的年龄人士身上是发生的。咁究竟背后的成因是怎样，又或者会不会处理上都会因应返年龄啊或者其他因素呢是有不同呢，稍后呢就会有眼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下啦。
10: 是啦，咁啊两点钟返返一台直播室啦，头半小时啦有卫生署的健康资讯站啦。今日请来呢牙科医生呢同我哋讲解一下啦，青少年阶段嘅时候到底怎样去留意那个口腔健康呢，会不会呢青少年有时候花学又忙又打下机咁样呢，打到半夜三更得啦，唔使刷牙啦就瞓觉啦，咁怎样去关注呢，一阵间慢慢再讲。
11: 仲有睇完播之后
10: 是咁样。仲要食嘢呢，买啲零食先食。
11: 咁啊两点半左右嘅节目时间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喺中医角度啦怎样处理呢个关节疼痛啦。咁啊当然啦，即係关节疼痛啦对于生活质素嘅影响都几大㗎。咁啊无论呢喺呢个即係医治上面可以怎样做啦，又或者是一些輔助的角度去看啊，怎样可以透过可能是熱敷啊、針灸等等都可以呢帮患者呢就是没那么痛啦，改善到生活質素呢，稍后呢都会跟大家呢了解多一点
10: 的。是啦，事不宜迟啦，请出我们的嘉宾先，有眼科专科医生潘家健医生在这里的。Hello， 潘医生
12: 你
10: 好。
12: 两位。
10: 是啦，潘医生啊，其实呢刚才讲的这个干眼症啦，在香港来讲普不普遍，同埋是不是真的老人家才多有这个情况的呢？
12: 啊，即係干眼症嚟講咧，係即係香港可以話相當普遍嘅。即係就我嘅經驗嚟睇，即係好多病人嚟到其實第一咧都係眼干嚟。當然佢哋有唔同嘅症狀啦。咁至於又係咪就係老人家有咧，或者係咪多數老人家咧？其實你都可以咁講啊，因為老人家咧就即係佢哋始終好多退化噶啦，而且即係可能用過好多藥啊，咁樣都有啲影響到。咁但係即係喺中年人啊，或者係後生啊，我哋都會見到有干眼症嘅情況。咁啊，即係而家天氣熱啦，其實就成日都開冷氣。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開冷氣開得耐，就係咁啦。
11: 咁嗰個病徵係咪就係即係顧名思義隻眼好乾，定還是伴隨住有啲其他嘅感覺啊，或者有啲外觀上會見到啲乜嘢咁樣嘅咧？
12: 嗱，即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個主觀嘅病徵嚟嘅，例如話佢眼好乾，佢都講得出啊，晚唔擘唔大，即係好想休息眯埋眼咁樣。另外一啲情況咧，我聽到啊，就係有啲異物感啊，好似針吉咁樣啊，特別係即係好陽光猛烈嘅時候啊，亦都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啦。咁啊，即係都合理啊，因為你陽光猛烈嘅時候，你嗰個熱力高啲咧，嗰個淚水咧揮發得快咗，自然咧個就會眼乾。咁另外有啲啊，覺得係即係好唔舒服啊，好痛啊，甚至眼紅啊、蒙啊呢啲咧都可以係。你諗下嗱，我啱啱講咗已經好多唔同嘅症狀，通通呢啲症狀咧，佢都會嚟睇眼科，佢就係擔心有好嚴重嘅疾病。
11: 嗯，
12: 實際上佢哋係眼乾都係機會都好大。咁眼乾其實可以好嚴重，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會即係幫到啲病人。
11: 咦，我想問呢個問題先，頭先你話可能係其他嚴重嘅疾病，換句話講，先同我哋即係講下啦。乾眼症係咪一個唔嚴重嘅疾病咧？
12: 其實上佢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但係一個好醫得好唔好嘅情況，所以咧就變相就係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咯。我覺得就係、是。咁佢可以有一啲好嚴重的後果㗎，最嚴重咧就係驚個角膜有一個發炎嘅情況啦，甚至有潰瘍，甚至係即係起咗瘌啊，咁咧就影響咗一個視力㗎，即係可以好嚴重
10: 嘅。因為咧一乾嘅時候咧，你想做嘅係咩咧？就想捽佢啦，好自然隻手就放咗上去，好似捽一捽佢咁樣，會覺得個感覺容易張開眼啲。咁會唔會就係頭先你所講嘅喺呢一個捽眼嘅動作咧，或者你夾硬將隻眼撐大嘅時候，其實就刮損咗，咁就會容易有一啲細菌感染啊、發炎嘅情況。
12: 係呢個當然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多香港人咧，即係有度數問題啦，要戴隱形眼鏡，佢又有眼乾喎。咁佢戴或者除嘅時候咧，就即係嗰個創傷咧，令到個角膜亦都可以有發炎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即係可以好嚴重嘅。
11: 除咗話會想捽眼之外，會唔會調翻轉啊？可能就想啊眯埋隻眼，即係谷下眼淚水出嚟，又或者諗下啲唔開心嘅嘢，即係試下濕下隻眼先。其實會唔會佢哋係連呢樣嘢都做唔到嘅咧？
12: 好多病人就會，其實佢就未必體察到自己係眼乾嘅，但係佢就覺得好唔舒服咧，佢就眯埋休息。佢個自然嘅反應係想眯埋休息，好似揸車咁啊，揸車咁你嗰個玻璃窗嗰度咧就好污糟啊！你就梗係想咧揾個水撥
10: 啊，係啊，撳啲水出嚟，
12: 跟住咁樣係嘛，
10: 撥下佢。
12: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原理係即係人都係一樣，有個反射喺度，就是、希望咧就休息嘅。咁所以咧攰呢件事，眼好攰，有啲病人成日話啊，潘醫生，我隻眼好攰。咁其實咧係好多時候都係眼乾嘅。
10: 係，咁頭先講到啦，就話可能老人家啦、退化啦咁樣都會出現咗呢個情況咧，話淚水分泌少咗啦嘛。咁後諗啦，如果小朋友咧成日話啦，佢哋慢慢喺度成長緊，各樣嘢都喺度即係建立緊噶嘛，係咪先？包括啲免疫屏障啊，各樣咁。咁會唔會小朋友其實都會有眼乾嘅出現嘅咧？
12: 你問得好好啊，呢個問題。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就好少談論嘅議題嚟嘅。咁實際上咧，小朋友咧就好多時候都可以係因為眼乾咧去睇醫生。好多家長嚟到帶埋小朋友嚟，成日都話：，小朋友眨眼眨得好大力啊，或者係佢隻眼咧，咁成日即係有啲好似即係斜視咁嘅情況喎。咁點解咧？其實咧就仔細檢查佢隻眼咧，其實係有啲即係淚水揮發得好快喎。跟住再仔細問小朋友：，咁小朋友你平時做啲咩啊？都係讀書啦，用呢個電子產品啊。其實佢因為咧用電子產品咧，嗰、那個光線咧，就或者佢嗰、那個即係更新率咧，令到嗰個腦咧係唔敢咧，令到隻眼咧。就眨啊，所以咧淚水咧就已經喺佢未眨眼嘅時候咧已經係揮發咗，佢就好唔舒服，佢就要咁樣就希望，但佢人都好聰明啊，即係希望咧可以補充翻嗰個水分，但係即係喺家長嚟到就睇到，咦哇咁好有問題喎，唔知咩事咧，小朋友係咪壞動，即係壞習慣啊，或者佢想出去捽眼喎，即係佢唔舒服諗住捽眼咁樣，所以呢啲咧呢個係第一個情況，即係冇法，即係學習。第二樣嘢咧，就有啲小朋友咧，佢哋敏感啊，敏感咧要食啲敏感藥。咁但係敏感藥本身咧係會令到淚水製造能力減少咗，咁所以咧又係加劇咗眼乾嘅情況。咁就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可能幾年前啦，或者而家都會有啦，就係即係戴口罩。咁戴口罩本身咧，因為咧我哋戴口罩咧就會令到嗰個熱力咧嗰啲蒸氣咧去到隻眼度，咁啊令到局部嗰個眼球表面嗰個温度咧上升啊，咁所以咧就令到淚水揮發咗。咁所以咧就又會眼乾，
11: 咁即係所以聽到啦，會有關老化事啦，又會關一啲事，即係用眼睛嘅習慣事啦，甚至乎係一啲藥物等等啦。咁好啦，其實咧咁多種原因，即係如果歸納翻起嚟睇啦，係咪都係導致緊一啲分泌不足？係咪咁樣去理解件事？
12: 分泌不足咧係一件事，但係咧佢揮發分泌出嚟嘅結構啊，係咪好咧？又係另一件事。咁你可以睇翻即係嗰啲淚水嘅結構啦。咁其實咧最表面咧係一啲叫做脂質層啦，中間係啲水狀嚟嘅。咁最底嗰層咧貼住角膜嗰陣咧，就係一個叫做黏膜嚟嘅。咁咧其實如果我哋日常生活啊唔健康啊，或者用咗啲藥物咧，係可以令到嗰個脂質層咧嗰個結構咧唔好。咁脂質層咧其實係一啲油脂分泌嘅即係分布啦。咁佢咧本來咧就一個一個油脂咧就可以手拖手咁箍住。咁我哋以前咧讀書咧就即係都上堂咧，就如果你有兜水喺度，跟住你加啲油喺上面咧，咁啲水咧其實好難揮發噶嘛。但係嗰啲油咧，本來變到一嚿嚿啦，好似湯咁樣，湯咁一嚿嚿，其實佢就冇箍實喎，咁啲水咧就會揮發，咁就眼乾咯。咁所以咧，即係要睇你唔係淨係你夠唔夠，而係你分泌出嚟嘅靚唔靚。
13: 係。哦，即係嗰啲質素好唔好啦？
12: 係啦，冇錯。
11: 係啦，脂質好唔好？
12: 係啊，
13: 嘅，即係呢一個 level 咁樣啦。
12: 冇錯。
13: 但係咁啊，潘醫生，若果咧個病人啦，無論咩歲數都好啦，有機會可能眼部曾經做過手術㗎嘛，譬如老人家嗰啲或者唔同年齡都會有可能青光眼啊，或者真係白內障啊呢啲情況，甚至乎啦，即係我哋做過矯視嘅話，會唔會令到即係乾眼呢個情況容易啲出現嘅咧？
12: 你覺得問得好好呢個問題。嗱，實際上咧，即係激光角膜矯視手術咧，就最常見嘅病徵就係眼乾啦。因為咧激光咧，就你可能都以前嘅 LASIK 啊，或者係近年比較流行啲嘅 SMILE 嘅手術咧，都係透過用激光咧就解開個角膜嘅一個尺寸咁樣啦，就希望咧就將個角膜個結構改變咁樣嘅。咁樣因為 LASIK 咧嗰個解開嗰個傷口咧都比較大嘅，所以佢令到嗰個角膜嗰啲末端細胞咧，末端嘅神經即係末端神經咧係解開咗，傷害都比較大啲嘅。所以咧啲即係做完 LASIK 嘅病人咧，其實佢眼乾咧嗰個情況嚴重啲，而且比較耐啲。SMILE 有冇咧？都有，不過咧個恢復咧就會比較快啲，因為個傷口比較細啲。另外一樣嘢就係做完手術之後，例如白內障手術啦，一個好常見嘅一個眼科嘅手術咧，其實就雖然個傷口咧都係微創嘅，咁啊可能2至3毫米咁嘅傷口啦，咁但係咧因為術後咧亦都會滴好多嘅藥水啊、消炎藥水啊咁樣，佢哋都有一啲防腐劑喺度。咁其實防腐劑又會加劇咗眼光。咁至於你啱啱講嘅青光眼情況，嗱，青光眼就係最棘手嘅。首先，本身青光眼病人如果佢哋要做手術嘅話咧，佢哋事前已經滴咗好多青光眼藥水，而呢啲青光眼藥水全部咧多多少少都影響咗眼光。如果佢哋嚴重到要去做手術啦，例如一個手術叫做小梁切除術咧，就會令到嗰個結膜咧製造一個好似水囊咁樣的情況。其實咧令到嗰個眼球嘅角膜同埋結膜嘅表面咧，就嗰啲眼水嘅流動咧就唔係好均勻嘅，又會加劇咗眼光。所以青光眼病人咧，就當係咧就即係眼光術後眼光最嚴重嘅病人嚟㗎。
11: 咁會唔會嗱，即係講真，做得呢類手術嘅，一般嚟講年紀都相對大啲啦。其實佢哋做呢啲手術之後，嗰個跟進咧，其實一般對於光眼症會唔會都係主力要睇嘅一樣嘢，定還是都唔係咁擺喺前面啦？可能都係一啲有啦先至處理嘅事情咧。
12: 其實就全部都有啲眼光嘅，咁就即係個重點就係話究竟可以點樣去治療呢件事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專科醫生咧，就即係喺除咗滴呢啲青光眼水啊，或者一啲術後嘅消炎藥水啊、抗生素之外咧，好多時候都會開止眼藥水。其實就並不是就係即係俗稱嘅，即係買根菜就送條葱嘅。實際上佢係一個治療嘅其中一部分。
11: 係呢、這個信息都重要，因為可能對於病患者嚟講，覺得啊，我買根菜啊嘛，我就將個 focus 擺喺個菜度，成日都會覺得嗰啲例如人工眼淚或者啲眼藥水都只係輔助性質嘅。呢一點都要提醒翻佢哋
12: 嘅。係啊，即係根本咧，我哋係即係眼科嘅治療啊，或者係處理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全面嘅治療嘅。即係你眼光係不可忽視嘅，所以我就想回應翻啱啱你講話眼光係咩好嚴重嘅情況。眼光咧，如果你唔處理咧，就係好嚴重。但係好多時候咧，就病人嚟講個角度就覺得，我都係白內障，即係我點解要滴滋潤藥水咧？都係青光眼，即係點解要滴滋潤藥水咧？即係會有啲奇怪，就好少滴眼藥水啦。
13: 係，咁當然啦，病人嚟到嘅時候咧，一定會做一個詳細嘅問診，睇下佢會唔會有做過手術啊，有其他啲即係可能長期病患啦，各樣嘅問題啦。咁但係從目測 嗰度咧，潘醫生望一望，嗱，譬如我誒望到隻眼水汪汪嘅咁樣，咁即係咪等於淚水分泌都相當之足夠？可唔可以單從呢一個外觀望落去，可以即係測量到嘅咧？
12: 嗱，其實咧就見到嗰個情況就唔係咁容易嘅，即係我諗就要即係望聞問切啦。但係我哋即係你見到眼去眼科睇眼科啊，都會有即係我哋有啲顯微鏡咁樣啦。咁我哋咧都會有幾個檢查咧，特別都即係為病人做嘅，即係我就會大多數病人都會做，因為眼科實在太常見啦、第一樣嘢就係做一個烈光燈嘅檢查啦，即係睇下放大個。即係影像啦，睇下個角膜啊、結膜表面啊，我哋滴啲熒光劑喺度，睇下啲淚水嘅分泌啊，即係分布啊，同埋即係會唔會有啲角膜、結膜嘅損傷咁樣。咁另外一啲檢查咧，就可以做一做嗰、那個即係淚水個揮發嘅速度嘅檢查啦。咁就睇下嗰個淚水會唔會喺10秒之內咧，好似我啱啱講啲油脂咧已經係即係冇得手拖手啦，令到啲淚眼入邊啲水分咧就即係已經揮發咗啦。咁如果係太時間太短嘅，咁當然就係一啲叫做揮發性眼光嘅情況。咁另外一個眼缸嘅情況就係一啲叫做缺水性嘅眼缸啊。咁其實我哋亦都會有另外一個檢查，就係先滴啲麻醉藥水，再喺個眼袋嗰度咧就攝一支試紙入去咧，咁啊睇下嗰個眼水製造能力喺五分鐘度咧可以濕潤到嗰張試紙有幾多。咁如果個濕潤嘅程度又係低於正常嘅話咧，其實咧又可以判斷呢個病人咧係有啲即係叫做淚水不足嘅情況啦。咁嗱，啱啱講到嗱，又油又唔好，水又唔好，咁有冇第三種咧？
11: 係
13: 油水都
12: 唔係啦，但係油又唔好，水又唔夠啦，冇錯。所以就其實好多病人都係呢一種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個治療咧就唔會話就咁滴眼藥水就算。
11: 係，咁呢三種情況係咪都透過頭先一啲即係就咁嘅睇住個檢查就做到？有冇機會可能要啲輔助嘅影像啊等等嗰啲去睇埋？
12: 係啊，有㗎，甚至我哋有啲醫生咧會考慮用啲即係紅外線咧去照射嗰個板黏板線咧，就睇下佢啲。結構啊，睇下嗰個製造類油脂嗰個結構咧，嗰條即係嗰條管咧離開嗰個眼皮邊嗰度咧，佢究竟係會唔會即係萎縮咗啊，或者係有啲阻塞咁樣嘅？咁呢啲咧就會係啲比較進階嘅檢查，但係其實亦都俾到一啲好好嘅資訊咧，俾個病人去決定佢下一步治療嘅方針嘅。
13: 係、其實我都記得咧睇過條片咧，去眼科醫院嘅時候咧，就教大家咧要揾啲即係煲滾過嘅即係水啦，咁啊温水咁樣去清潔嗰個黏板線嘅，咁啊以防佢嗰啲油脂積住咗喺度噶。其實呢個動作嘅原因係啲乜嘢，或者？如果係咪真係有眼缸症或者係有其他啲眼科疾病嘅朋友，係必須要做呢件事嘅咧？每天
12: 我覺得咧就係好有用嘅做法嚟。咁但係佢好難做啦咁雖然係咁啦，都可以講下即係點解我哋做呢件事。嗱，呢度有兩件事㗎。第一件事就係有温水，即、就、係、是、一個足夠温度。第二樣嘢就係有清潔嘅。咁嗱，點解我哋有足夠温度咧？因為我哋啱啱講過啲油咧，就即係好重要啦，即係佢令到啲眼水咧唔好咁快揮發咁樣㗎嘛。咁咧，如果有啲油咧，佢就因為個温度比較低啲咧，佢就凝結咗，佢就冇出到嚟。咁我哋咧就要用一個足夠嘅温度咧，令到佢咧可以流翻出嚟咧，喺個角膜表面咧保護翻隻眼球嘅。咁但係咧就另外一方面咁，點解我哋要抹咧？因為好多時候呢啲油咧棘住咗喺個頭表，即係嗰個眼皮邊嘅表面咧，其實走唔到，所以你就要用。溶咗佢先，跟住咧再抹咗佢。咁所以咧就係呢兩部曲咧就好緊要，就變咗就係要即係做足咧，咁嗰個油脂性嘅眼缸情況咧就可以改善咁樣啦。
13: 係即係話，除咗即係眼缸症嘅朋友出現咗個狀況可以做呢件事，其實我哋日常保養對眼其實係咪都應該要做咧？
12: 我覺得就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嚟，但係佢唔係好容易啦。甚至即係你可唔可以日日好有規律咁做咧？嗱，即係大家洗面咁，會唔會真係洗得深層清潔咁咯？即係呢個咧。你當係一個眼球嘅，即係眼，即係油脂黏板線嘅一個深層清潔，但係就其實就滋
13: 有啲難
11: 嘅，都係嘅。嗱，你平時洗面，就算用見面乳都未必會掂到隻眼啦，亦都唔建議咁樣做啦。但係調翻轉啦，如果有陣時可能女士或者男士都會啦，化咗眼妝嘅話，會用啲卸妝嘅產品，就真係掂到眼睫毛嗰啲位啊，甚至乎即係眼即係黏板線嗰啲，好似揩到下咁樣噶嘛。其實會唔會都帶嚟刺激？又或者喺度諗會唔會，因為佢係一啲即係見面成分嚟噶嘛，會唔會將啲油脂又即係過分地抹走咗咁樣咧？
12: 係啊，所以咧就我哋咧喺清潔啊呢個黏板線嘅時候，其實個建議都係用温水嘅，即係你唔會話用啲洗潔精啊，或者即係用啲即係洗面奶啊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可以叫做破壞咗嗰個油脂層嘅情況。實際上咧，我哋嘅油即係黏板線製造出嚟嘅油係好嘅嘢嚟嘅，我哋唔應該全部將佢拎走曬嘅，應該係等佢正常咁樣分泌出嚟咧，去保護個眼球表面咧，咁就最好啦。
13: 係即係如果呢一刻真係哇好眼乾，但係擘唔大隻眼，棘住嘅話，係咪滴嗰啲人工淚水？ 水滴咗喺側邊，慢慢滋潤翻個眼球嘅表面，咁先至擘大隻眼會比較容易即係做啲咧。
12: 嗱，呢個就係好似潤滑油咁咯。咁、當然係好啦，即、就、係、是、你如果你試過，即、就、係、是、我好一起身或者有半夜捱夜啊，咁啊隻眼根本都擘唔大，自己滴一滴藥水，好咗。咁咧，其實個最好嘅做法就係咩咧？就係瞓覺休息。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咧，我想補充就係話，其實咧嗰個眼水咧，滋潤藥水咧喺個眼球表面其實逗留時間就好短嘅。
11: 係，
12: 即係所以咧，如果你個角膜係有損傷啊，
11: 所以要點樣善用都要一陣間再慢慢學下喎。
13: 係啦，詳細再講，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先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话，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广西水利厅亦都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根据水文部门监测，南宁、放盛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日雨量637毫米。受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当局提醒沿江区域有关的单位和民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国铁南宁局就话，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日前在世界杯32强赛事当中被红牌赶出场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被国际足协罚停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出战对比利时的16强赛事。有关决定引起争议。美联社等多间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巴鲁官的红牌。在国际足协决定暂缓停赛令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协作出正确的决定，形容是纠正了巨大的不公。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在对美国的赛前记者会就表达不满，而比利时足协也都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4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0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2元，升2.2毫。腾讯控股447.6，升16.4。中芯国际75.8，跌0.8。恒生中国企业80.14，升1.02元。南方恒生科技4.43仙4，升1.8仙。建滔直层板74元，跌10.45。华虹宏力175.6，跌2.4。长飞光纤光缆169.4，跌31.8。阿里巴巴95.2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6点，跌367点。港金报38,935元，跌16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59美元，卖出41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不过咧，前面近住梳士巴利道开始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金粟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冲啊！就快开波啦！
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3: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液體滴在個眼球表面，其實因為我們有淚水回收的能力，就是我們眼頭裡有個洞，就可以將眼水去到個鼻腔那裡。那你滴了眼水，其實很快就會去到那個鼻腔那裡，那就離開了隻眼了。咁所以咧，要揀啲適合嘅眼藥水咧，就係重要嘅。咁啊，坊間咧當然有好多唔同，即係千奇百怪嘅眼藥水。其實最重要嘅係冇防腐劑，同埋最好就係有透明質酸。
1: 係
0: 嗱，咁啊，啱啱阿允兒都即係我哋即係喺廣告時間咁講到，即係眼藥水嚟講咧，即係當然有啲獨立包裝一支支嘅，嗱嗰啲都好嘅，即係因為佢哋係冇防腐劑嘅。
1: 係。
0: 但而家咧市面其實都會有啲係一樽樽嘅眼藥水咧，亦都係冇防腐劑，而且用到幾個月。背後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哋有啲特別嘅設計咧，就避免咗啲細菌啊可以捐翻入去個即係嗰個樽入面。咁其實咧，我就會建議用嗰啲藥水，因為咧隨身攜帶又方便，又唔驚話我甩咗個蓋之後咧，可以扣翻個蓋，咁咧就你又好安心可以繼續滴啦。咁就你可以滴幾多次都得，只要佢係冇防腐劑嘅。第二樣嘢就係透明質酸。透明質酸係咩回事呢？其實你當係一個即係好似我哋去廚房啊，即係抹嘢咁一個海綿咁樣。其實佢個結構咧就可以將啲水分咧就鎖死咗喺嗰個透明質酸嗰個結構入面。咁我哋滴落去嘅時候，佢咧我哋斬眼嘅時候咧，照計咧就會抹走嗰啲眼水。但係咧，我哋滴咗透明質酸成分嘅眼藥水咧，佢就可以喺將嗰個滋潤嘅能力咧就逗留喺個眼球表面就耐啲。咁有唔同嘅濃度嘅，咁啊視乎你嘅嚴重程度咧，眼科醫生咧就會俾唔同濃度嘅滋潤藥水俾你。咁濃度越高，當然就好似個海綿咁啊，越嚟越硬啊，咁啊越嚟越硬，咁當然就抹唔走啦。但係倒翻轉講，亦都會影響咗你嘅視力，短暫地啦。咁但係就即係好多病人其實都係需要一啲高啲濃度嘅透明質酸嘅滋潤藥水嘅。
2: 係滴嗰陣時候有冇咩巧妙？因為我喺度諗頭先，即係潘醫生提翻啊，係原來滴完之後有個窿會去翻個鼻嗰個位喎。我成日喺度諗，其實啊滴完，
1: 我撳住佢，
2: 係啦，由佢個定還是由佢漏走咪好咯？可能將啲唔好嘅嘢、污糟嘢都帶走埋咁樣。其實係應該點樣嘅咧？
0: 嗱，其實咧就所有眼藥水咧都應該用同一個做法，就係、是、洗乾淨隻手先啦，揾個藥水滴落去之後咧。就嗱，你可以唔一定要滴落隻眼度嘅，你可以滴落眼肚嗰度。
1: 嗯，
0: 滴完眼肚之後咧，就撳一陣。咁啊，即係當然就你工作需要。
1: 即係眼頭嗰個位嗰、那個就揾窿窿個位。
0: 因為嗰個窿去到嗰個鼻腔中間咧，其實我哋有個淚囊喺度嘅，咁啊裝住啲眼水。咁我哋咧就將佢輕輕壓住佢咧，咁就即係咁啊，等佢咧就冇得即係離開個眼球咁表面咁快，咁樣咧，咁你個滋潤能力咪高啲咯。咁當然其實所有藥水都應該咁做嘅，消炎藥水、抗生素、青光眼藥水、止痕藥水都應該咁做嘅。
2: 嗯，
0: 但係咧，嗱，滋潤藥水咧冇防腐劑，滋潤藥水咧你抹，即係佢你眨眼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都有少少寫咗出嚟，咁都抹咗佢啦。
2: 係，
0: 成日所有藥水都應該係咁嘅。
1: 係，但係咧另外一樣嘢咧，我都想請教你啊，就係好多時咧，我哋滴完眼藥水啦，咁你會發覺咧，已隔咗一陣咧，個口咧就感覺到苦苦地咁樣啦，即係流咗落去。咁呢個係 OK 嘅係咪？唔貪心嘅。
0: 完全係正常嘅，因為咧咁啊代表咗你淚管係通咁解咯。咁當然咧有時候我都會問個病人咧，佢擔心淚管塞，我水汪汪點解我會即係點解我會水汪汪？咁我問佢咁你滴藥水會唔會去到喉嚨啊？去到啊，咁就應該唔係淚管塞啦。咁、
1: 哦、
0: 反而咁點解佢水汪汪咧？其實係因為眼乾嘅。因為咧，我哋有個反射性嘅眼乾情況嘅，咁我對當然我哋個眼球咧就唔夠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個腦咧就會指示不自覺咁樣指示嗰個淚腺咧，就製造翻啲眼水出嚟咧，就希望咧就即係令到多啲水去翻個眼球表面。咁但係咧，如果你用翻我啱啱嘅講法講，嗱咁如果對淚水揮發得好快嘅話咧，其實咧你製造多啲佢都係揮發嘅啫。咁、所以咧嗰啲病人就覺得自己水汪汪。揾啲木紙巾啊，諗住有一日眼咧又冇水喎，呢、這個正正就係佢有眼乾症啦。
2: 係，咦？咁但係聽到呢度即係明白個病理啦。咁除咗即係透過呢啲眼藥水啊、人工眼淚可以，即係我覺得係一啲比較輔助性質嘅做法啦。有冇啲時候可能要再進一步第二線嘅治療做咗落去嘅咧？要
0: 嗱，其實咧滋潤藥水可能已經係第二線嘅治療，
2: 係
0: 因為其實第一線嘅治療就係飲食。健康同埋瞓覺瞓得足嘅，咁、當然啦，就係滋潤藥水就係第二線啦。咁但係即係你話第一線佢都冇咩大礙嘅，咁同埋滋潤藥水亦都冇處方嘅，即係唔使處方你去藥房亦都買到，最緊要買得啱啦。咁、你話進一步嘅治療，咁呢個問題就係問得非常之好啦。咁其實咧眼乾咧喺即係一般啦，即係我哋眼科醫生都已經有一個共識，其實眼乾症係一種炎症嚟嘅，佢係一個發炎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個發炎嘅問題，當然我哋消炎啦。咁最常見的消炎藥物當然就是類固醇啦。咁類固醇是有眼藥水的一個，即係一個即係藥
2: 形式咁樣
0: 啦。係啦，咁形式咁樣啦，咁就即係你。

0: 滴落去，咁消炎咧的確會改善到眼光情況。不過嗱，類固醇咧就好多風險嘅，係一隻唔好嘅藥，但係佢就係一個好有效嘅藥，
1: 救火嘅嗰下。
0: 救火冇錯啦，但係你成日用類固醇咧，就驚你嗱白內障惡化啦、青光啊，即係眼壓高啦、甚至係驚你有細菌感染情況，所以咧一定要睇咗眼科醫生，有足夠嘅即係足夠認識咗你隻眼的情況咧先開嘅。咁有冇一啲取代類固醇嘅藥物咧？咁誒好緊要啦，因為我哋類固醇係好嘅，不過佢好多問題。有嘅，咁就可能即係你哋身邊都有啲朋友有啲類風濕關節炎啊，咁啊或者有啲免疫系統病，其實佢哋咧就可能會有一隻藥叫做環泡素嘅藥啦。咁環泡素咧其實係一種眼藥水嘅一種成分，即係有種眼藥水嘅環泡素嘅，咁就可以係用喺我哋眼乾症嘅病人嗰度咧，咁其實亦都有一個即係消炎嘅作用。咁其實就我即係臨床嘅反應咧，亦都係好好嘅。咁因為佢哋咧就即係冇嗰個類固醇成分咧，其實病人係好願意咧係持續咁滴嘅。咁點解要持續咁滴咧？因為眼乾咧背後牽涉嘅原因咧，可能係一個長期嘅問題嘅。年紀大、退化、荷爾蒙轉變，或者係即係佢哋本身有啲內科問題，例如話糖尿病啊，或者係一啲免疫系統疾病。咁呢啲咧，我哋唔好話突然間可以扭轉佢，甚至根本都冇得扭轉啦。例如年紀大，咁呢啲病人咧係好需要一啲長期嘅藥物咧去改善佢哋眼光情況，所以我想再強調就係眼光係一個嚴重嘅情況，不過就係被忽視嘅情況。
1: 係，咁所以真係要分外留意啦，到底嗰個眼乾嘅情況係真係一啲環境因素短暫嘅出現啦，定係可能身體有住其他嘅狀況咁樣環環緊扣住噶嘛？或者你話真係身體有炎症嘅情況，或者係其他免疫系統病嘅時候引致個乾眼症，咁如果個乾眼症出現嘅時候，亦都非常之唔舒服噶嘛，咁即係話係咪個病情未必控制得太好，所以先至會令到呢件事會咁樣持續發生咧？咁所以呢個時間性或者出現嘅頻率咧，都要 mark 低話翻俾醫生聽咯。會唔會有啲情況咧，潘醫生係真係眼乾到需要真係個情況可以或者叫用手術去處理嘅咧？
0: 有啲病人的確係會嘅。咁就嗱，啱啱我哋講咗啲藥物嘅治療啦。咁其實第三樣嘢咧，就當然係一啲即係外科嘅情況去處理。嗱，最簡單嘅做法就係塞咗個淚管佢。我哋啱啱講到個淚管其實就將啲眼水回收。其實我哋可以透過用啲即係直膠咧，就咁啊，即係一個好細粒嘅直膠，咁啊塞去個淚管度。咁你啲眼，如果你係一個缺水性嘅乾眼症嘅病人咧，咁你缺水，咁我就塞咗佢，等你啲水咧就冇得走。咁好似個星盤咁，我塞咗個係啦，咁佢啲水咧就可以留喺個星盤度。
2: 但係唔乾淨都咪驚。
0: 係啦，咁呢個就係個問題。所以咧，我哋要排除嘅就係佢有冇好嚴重嘅發炎。如果係一個好嚴重嘅發炎，我就塞咗佢，咁啊弊啦，因為隻眼就長期有啲好多炎症嘅眼水咧就張住，就更加辛苦。咁當然啦，同一時間做亦都得嘅，消炎同一時間亦都去嘗試去塞咗個淚管佢，就可能咧對某啲即係混合性嘅乾眼症病人咧，可能會有啲幫助。我嘅做法就係先消炎嘅。咁呢啲直膠塞落去亦都有唔同嘅時段嘅喎，即係有啲病人咧，佢可能試下先，咁就試兩個禮拜先啦。咁如果係有功能係即係覺得幾好喎，咁我哋咧就會有啲六個月嘅一啲直膠咁塞落去。咁有啲病人咧，甚至會用個電槍咧電咗嗰、那個淚管個出口入口啊，咁咧就。
1: 即係類似啲消融術咁樣，
0: 係啦，消融佢咁令到佢啲眼水就永遠都不要就離開個眼球表面。咁有啲病人的確需要係嗱，呢啲就係我講一啲即係好嚴重嘅病患啦，就係因為佢可能背後有啲好嚴重嘅免疫問題啦，曾經受過一啲化學嘅創傷啦，咁啊甚至有啲病咧係即係做過啲角膜移植啊咁樣，呢啲咧都可能令到個眼乾咧即係比較差啲咧。咁其實佢的確有啲咁嘅需要咧去做一啲淚管塞嘅手術。
2: 係呢啲手術會唔會可能對於某啲眼疾嘅人士，例如我諗啊青光眼啊或者其他問題，都有冇機會一併做埋咧？因為你亦都唔想話再去用類固醇啊，或者係反正都已經做緊手術啦，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0: 一般就逐一處理啦，即係如果你眼乾嚴重，我哋先處理眼乾情況；如果係青光眼問題嚴重，仲係先處理青光眼情況。咁即係講到青光眼情況咧，其實近年咧都好多即係青光眼嘅藥水咧，係一啲冇防腐劑嘅青光眼藥水。其實咧，如果係病人咧喺病人出發咧，咁就應該都可以要求咧醫生咧就開翻啲冇防腐劑嘅眼藥水咧。咁其實亦都減少嗰個眼光嘅情況。咁即係都係好嘅。
1: 咁同步咧，頭先講嘅就算用一個一線嘅情況嘅改善咗咧，飲食各樣啦，必須要進入二線階段用下眼藥水啦，甚至乎用手術嚟到配合啦。同步地有冇要用埋呢一個口服藥物嘅咧？
0: 口服藥物咧， 咧喺外國嚟講咧，都有啲病人咧係會用啲口服藥咧係增加眼水嘅分泌嘅。
1: 哦，
0: 係啊。不過咧，其實咧個副作用咧就令到啲病人咧係唔係好想用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嗰啲藥咧係除咗令到你個眼水分泌增加之餘咧，亦都會增加口水嘅分泌嘅。咁、哦、所以咧就啲病人咧就食完之後覺得喂咁唔係好舒服啊，所以多數都即係唔係話好希望有呢個咁嘅治療咁樣。
1: 嗯，
2: 係咁啊，因為呢個副作用可能都真係幾不便啦，對生活嘅影響係。好啦，咁啊做咗各方面嘅嘢啦，咁其實生活習慣上或者啊，先講下環境上啦，因為可能你嘅屋企環境或者去到翻工 office 嗰個環境都好影響嗰個淚水分泌或者個眼睛健康
0: 嘅。冇錯，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冷氣啦。咁當然啦，即、就、係、是、不可避免咁啊，即、就、係、是、因為你即係、就是、室內嘅環境如果太熱嘅，亦都係人嘅集中唔到，而且夜晚如果太熱嘅，亦都瞓唔到嘅。咁我嘅建議就係個温度咧，就即係一個最適合嘅温度，就唔好太低，太低咧嗰個濕度咧都會比較低啲。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嗰個冷氣或者風扇咧呢件事咧，都唔好話直接吹向眼球表面啦，因為佢哋啲風吹啦，嗰個帶動帶走咗嗰啲淚水，咁就加劇咗個揮發嘅情況。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避免嘅。咁即係另外一啲情況就係即係對熒幕啦，咁兩位咁樣對熒幕就我覺得咧就好似世界盃咁，世界盃咧近排咧即係二十零分鐘咧，佢都會有個飲水休息時間。咁我哋咧都可以有呢個休息嘅時間嘅，就係二十分鐘咧就休息一次啦。二十呢個口訣，咁就二十分鐘望熒幕，二十分鐘咧就之後咧我哋就望廿秒，望廿尺嘅距離。咁就我咧就會再加一個提議俾病人咧，就係、是、自己不斷咁眨眼。咁咧就即係你啱啱冇做足嘅嘢，你就而家做曬佢。咁啊休息嘅話，你啊即係繼續搏殺啦。
2: 係，或者用嗰廿秒望下老細喺咪附近咯。即係如果冇嘅，佢休息多陣咯。
1: 再望多廿秒嘅，但老細翻轉嚟就望翻個熒幕啦咁樣。咁但係嗱，喺嗰個環境上面，頭先你話冷氣好難避免啦，尤其是咧我哋瞓覺嘅時候咧，覺得咧開咗冷氣咧開成晚咧，個眼真係好乾嘅。咁啊嗱，而家即係市面上都有好多一啲即係放濕器咁樣啦，咁或者以前有啲人話擺條濕毛巾啊，擺碗水啊咁樣。咁呢件事有冇？幫助嘅咧，實際上
0: 啊，你可以即係揾啲監察嘅，即係你可以買啲儀器咁睇下間屋嘅濕度啊，咁樣點咯。即係如果你個即係屋企嘅濕度，因為開咗冷氣好低嘅，咁亦都會加劇咗眼乾，就唔好講眼啦，皮膚都會乾啦。咁我覺得咧，擺盆水咧都係可行嘅做法，不過咧就可能個電費會貴啲。
2: 係
0: 咁即係啱啱我都講到一啲提議咧，就是、戴眼罩啦。咁你眼罩咧，咁其實咧喺我覺得啦，醫眼咧就有兩個情況咧，眼罩都有用啊。第一樣嘢就係熱敷眼罩啦。咁你坊間亦都會有啲牌子係可以即係買呢個熱敷眼罩，你可以試下，即係話可以得到啱啱我哋講到話，即係用個熱力咧去逼出咧嗰啲油脂嘅情況。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呢件事當然可以改善呢、這個即係一啲油性嘅一啲眼乾症病人嘅情況啦。咁就你話夜晚戴個眼罩咧，我覺得咧應該都會幫到啲嘅，因為咧我哋個眼罩咁其實可以冚住隻眼嘅時候，咁你局部嘅一啲眼即係眼球表面一啲濕度咧都保持到咧，咁就唔好等佢揮發得太快。咁我自己試落咧亦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即係因人而異啦，有啲人就唔中意戴眼罩箍住隻眼好辛苦咁，所以咧就睇下自己適唔適應到啦。
2: 嗯，我諗頭先例如講緊冷氣個温度嚟講啦，如果對於長者嚟講，一般佢都唔會話校得太低，
1: 唔會啊十八
2: 甚至乎唔開啊，就咁都 OK 嘅，就唔會咁。對於長者嗰個眼睛護理咧，仲有啲咩地方可能佢哋係特別需要留意到嘅咧？
0: 長者嚟講最重要就係定期睇眼。因為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忽略咗睇眼，因為即係長者亦都有好多情況，即係佢自我護理嘅能力亦都不足嘅。即係我見到唔少嘅長者朋友咧嚟到睇眼咧，其實嗰啲眼皮都比較污糟，咁可能佢哋本身即係嗰啲手指嘅協調能力亦都不強啦。咁你洗面嘅時候，你都冇好咁樣清潔好眼球表面，即係眼皮表面嘅一啲即係污結咁樣嘅。咁呢樣嘢咧就真係好。即係要好全面咁醫佢啊？點解小長者沒有一個即係足夠嘅護理咧？咁但係另外一啲情況就係話，即係睇下佢哋用藥啦。即係有啲病人咧，佢哋的確用好多藥咁，可能佢本身咧即係普通科診所啊，亦都會開咗嗰啲敏感藥。啱啱我哋講到啦，敏感藥其實就會
1: 收乾水。
0: 第三樣嘢就係佢哋本身有冇滴緊眼藥水咯。咁眼藥水嚟講咧，其實最常開眼藥水嗰啲咧，都係一啲有防腐劑嘅眼藥水。咁你就要即係後細嘅就要睇睇。 爸爸媽媽佢哋啲流眼即係眼藥水嗰度有冇啲係有防腐劑？如果可以嘅，都盡量用啲冇防腐劑嘅水就會係最好。
1: 係啊，同埋無論係真係老人家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咁樣，或者在職人士都好啦，發覺自己隻眼咧經常都出現咗呢一個乾嘅情況，除咗改善第一步嗰個生活啊，即係飲食啊之外咧，睇會唔會真係要去揾翻一個眼科醫生咧？咁啊，專責去幫你照顧下對眼，檢查下有啲咩問題啦，及早去醫咁啊更加好啦，係咪？唔該曬潘家健醫生。
2: 唔該，
0: 唔該曬兩位。
3: 好多人都試過咳噶啦，手尾真係好長噶。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止到咳嘅咧？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Olivia， 其實咧，我哋咳咧好多時都會食咳藥水啦。咁咳藥水係咪真係咁有效嘅咧？
4: 其實睇下應付邊種咳先啦。咳首先都未必係一個病嚟嘅。咁一般如果咳藥水分兩種，一啲咧幫你去咁啲痰，容易啲咳出嚟；有啲係盡量止咳，即係等你唔好咳嘅事，譬如咳到瞓唔到覺啊咁樣咯。
3: Olivia， 但係咧，我哋咧有時有啲人咧就日頭咳多啲，有啲人又會夜晚咳多啲嘅喎，點解嘅咧？
4: 其實睇下可以個分泌多或者點解佢咳先啦。有啲就好似氣管敏感咁嗰啲咧，就可能夜晚會咳多啲嘅。因為分散了注意力，日頭做緊嘢嗰時咧，就未必覺得喉嚨痕啊，去咳；夜晚好靜嗰時咧，就會特別感覺個喉嚨嗰度想咳咯。但如果感染咗嘅咧，其實咧就日頭會好多痰嗰啲咧，咁就變咗日頭咳想整咗佢出嚟。
3: 但有時聽白日咳嘅喎，咁其實呢一個白日咳係咪真係要咳夠一百日先會好翻嘅咧？
4: 其實就形容個時間長嘅啫，白日咳嚟講係一種特別嘅咳，係一種細菌感染引致到個氣管發炎。平時咧，因為時間長咧，所以我哋就形容呢個形容詞嚟嘅啫，個白日呢樣。
3: 咁我咳就真係分好多種啦，有時我哋成日都聽話有乾咳啦、濕咳啦，仲有熱咳同埋寒咳，其實真係咩嚟嘅咧？
4: 其實就形容個咳嗰陣時咧，多唔多分泌？咁乾嘅咳就冇啦，即係基本上淨係喉嚨去痕啦。咁寒咳咧，我諗呢個就中醫會熟啲啦。但係我哋西醫嘅角度咧，就話應該係冇感染到，即係唔係由細菌病毒引致嘅。我哋咁講，就是、主要就係分開咳嗰陣時咳得幾辛苦，個氣管有冇收縮，咁同埋係咪因為有感染啊？細菌啊啲引致，所以我先分幾類咯。
3: 咁如果真係分咗類啦，咁其實又點樣逐一去即係醫呢一類型嘅咳嘅咧？
4: 嗱，譬如如果係感染，當然就要細菌感染就要抗生素啦，病毒感染嗰啲亦都用特效藥啦。但如果係氣管敏感，譬如咁講，例如有少哮喘嗰啲，亦都用呢方面嘅藥去將佢免疫系統去提升啦。如果真係冇原因嘅而咳得犀利咧，或者我都要俾啲藥佢幫佢止咗個咳。
3: 係啊，咁咳就好似好小事啦，但係其實咧，如果咳起上嚟都好麻煩嘅。我哋有咩方法可以預防唔好咳嘅咧？
4: 都係基本上我諗即係呼，即係運動足夠啦，即係個温度適當啦。咁譬如唔好冷親啊，所謂盡量唔好感染啦。我諗呢樣嘢已經幫到。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候，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出年回归30周年嗰阵，再有部队嘅开放活动，俾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嘅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嘅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嘅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約5公頃預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給進駐院校率先發展，首期建築物預計2至3年之內落成。蔡若蓮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北都有重要戰略意義與發展定位，投標競逐的院校不論個別或聯合申請，都必須促進產學研轉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點發展範疇。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升，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去到最高的一级。南宁、放盛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的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国铁南宁局就说，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的相关列车今日停运。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贵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是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先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就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作出通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04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2,270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98升1.8；腾讯控股443.8升12.6；中芯国际75.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0.1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4升2.4。华虹宏力177.9，啱啱跳咗178.1，升1毫。建滔色层板75.45跌9蚊。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28.4。阿里巴巴95.2升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5，澳元5.438，加元5.52，新西兰元4.46。欧元8.96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53点，跌190点。港金报3884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旺角弥敦道啦，系有路面障碍物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仍然系封闭紧。咁就系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近住快富街中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段系慢车。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啦，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永兴里一段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尖沙咀嗰边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巴利道介乎恒丰中心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啦系有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沿住沙田岭段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系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至到长元路嘅最右线。咁至于反方向琵琶山段北行去大围啦，就近住长元路至到金山路嘅行车线封闭。咁北行车辆啦系可以改用原本南行线嘅最右线噶。咁期间咧，一带仲有多项嘅禁止转。向措施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要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嗰阵啦，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边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采取相应嘅行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5: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Rob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王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快翻到嚟咧，我哋精灵一点电台部分啦。咁大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嘅节目啊。咁啊，节目主持继续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咁啊，嚟到职安精灵学堂先啦。咁啊，今个礼拜嘅主题咧都会系讲下啦，电力工作及操作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要点。今集讲电力维修工作安全。
1: 系啦，剧情咧就讲到电工新人阿叶，今日咧就跟师傅基哥去电制房做电力维修装置工作，期间辉哥就考下阿叶关于电力维修工作安全嘅事项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喂，阿叶啊，准备好未啊？搞掂我哋就去电制房开工噶啦，
4: 嚟紧啦，基哥，随时行得。啊，系咧，基哥，我哋公司咧咁多维修工程，你估需唔需要咧再请多个人帮下手咧？
3: 诶，做咩咁问啊？喂，你有人介绍咩？我哋请人唔系随便请噶，嗱，所有电力装置、设备或者电器嘅定期维修同保养，都要由合资格嘅电业工程人员负责。喂，你个 friend 有冇呢个资格先？
4: 梗系有啦，我个朋友啊，同我一齐上堂，一齐考牌噶。
3: 唉，好啦，等我翻去帮你留意下啦。系咧。喂，你虽然已经是合资格的电业工程人员啦，不过你始终都仲算新喎。等我考下你先啦，睇下你系咪真系熟书先。
4: 冇问题，基哥，你即管放马过嚟。
3: 嗱，进行电力维修工作就有隔离电源四部曲啦，包括打掣、上锁、挂牌同试电。打掣呢就是只要先参考线路图、电路标签和记录等资料，确定需要维修或者安装设施的电制位置，然后熄了相关的开关掣，切断工作位置的电源。那上锁又是指什么啊？
4: 上锁就是打掣之后要锁上开关掣，防止其他人触碰或者意外开掣。锁匙一定要由负责维修的工人妥善保管，如多于一人进行工作，工人就应该各自锁上自己的挂锁，而且各挂锁应该要配回不同的锁匙，而不是一时多锁或者用百合匙。
3: 诶，讲得几好喎。喂，咁挂牌同试电你又系咪都识啊？
4: 我梗系识啦。挂牌就系喺挂锁上面挂返个警告牌，警告牌上面呢要印有危险、不准操作，同埋呢要写清楚上锁人嘅姓名、联络方法同埋预计完成时间等资料。而最后一步试电呢好重要啊，因为即使完成以上嘅步骤，都唔代表已经断电㗎。工人有可能删错了其他的开关掣，或者在不正确的电路道开工，所以开工前一定要用测电设备 check 清楚，证明所有的导线都已经断电。
3: 诶，全中啊，答得几好、啊。喂，不过咧唔好净系得把口讲啊，一阵入到电制房啊，记得都要跟足程序去做啊。
4: 收到啦，基哥。
5: 为鼓励业界电工在工作时进行上锁挂牌措施以隔离电源，加强进行电力工作时的安全程序，确保该电器装置的电源已经被上锁和不准操作，预防意外发生，劳工处和职安局推出轻便版上锁挂牌套装资助计划，为中小企提供资助去购买轻便版上锁挂牌套装，详情可以浏览职安局网页。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嚟到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请到咧卫生署社区牙科服务处理高级牙科医生咧洪振杰医生咧，同我哋讲下青少年口腔健康嘅问题嘅。Hello， 洪医生。
1: 你好，咁多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你好。头先我哋开节目就话啦，青少年咧好多时咧即系成长紧啦，又忙于学业啦，咁跟住可能睇下波啊，咁跟住又或者夜晚黑打下机啊，临瞓就唔记得啦，即系刷牙啦。咁到底青少年阶段啊个口腔健康系唔系都好重要咧？
1: 冇錯啊，其實咧喺青少年時期咧，呢一個係我哋維持口腔健康咧一個黃金嘅時期嚟嘅。咁雖然恆齒係啱啱出啦，咁未必係即刻有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覺得啲牙暫時冇事就忽略咗去清潔，又或者冇做定期檢查嘅話咧，其實口腔狀況咧就好容易會慢慢變差。咁到時先處理咧就會比較麻煩一啲啦。咁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即係恆齒咧，除咗智慧齒之外咧，其實會大概都係十二三岁左右咧就出齐噶啦，咁而佢哋咧需要陪伴我哋一段好长嘅时间嘅，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个阶段咧去建立一个正確嘅护理嘅習慣啦，同埋接受定期嘅检查咧，先至可以咧系及早咁样去预防呢啲嘅牙患，同埋将佢哋嘅风险咧系降到最低嘅。咁相反，如果即系等到有事啦，先至去处理嘅话咧，往往要花嘅时间同埋钱咧都系更加之多嘅。除此之外咧，即系我哋如果讲紧保牙嗰個物料咧，始終咧都係唔夠真牙咁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應該等到覺得啲牙爛咗有問題先至去補，補翻就冇事啦，因為咧嗰個破壞咧已經係出現咗，同埋一路都會存在，所以咧點解我哋都叫青少年咧去特別要留意口腔護理，對佢哋嚟講咧都係特別重要嘅。
2: 喺头先即係听洪医生嘅讲解呢，都带出咗唔同问题嘅口腔啊或者牙齿问题啦，例如可能比较上会迟啲先会要諗到嘅智慧齿，又或者蛀牙啦，蛀牙就感觉上话其实小朋友都好常见咁样啦。咁其实呢讲緊青少年嘅口腔问题呢，比较主要係要即係針對边方面嘅问题呢？
1: 其實咧，如果即係話青少年佢哋嗰個口腔咧冇妥善咁樣管理好咧，佢哋就嗰個牙齒咧就唔能夠去做到佢原本嘅功能啦。原本咧牙齒可以俾佢哋享受美食啦，可以等佢哋有自信咁樣去進行佢哋嘅社交活動啦。咁當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最明顯嘅影響咧就係嗰個口咧會有啲異味啦。咁所以就有口臭嘅情況出現。咁呢個咧都係會直接咁樣影響到佢哋日常嘅社交生活啦。而再者咧，就系话蛀牙咧，系会带俾佢哋一啲痛楚同埋疼痛嘅，可能会令到佢哋唔想食嘢啦，又或者譬如温习咧都唔能够专心，甚至乎更加严重嘅话咧，会影响到佢哋身体健康。咁再差啲就话，如果咧啲牙真系个破坏好严重嘅时候咧，补唔到啦，咁就可能咧需要剥牙嘅。咁其实所以咧，青少年咧系必须要重视一样嘢咧，就系话蛀牙咧，其实系一个由生活嘅习惯去引致嘅疾病，所以咧，佢哋就算即系话蛀咗牙之后接受咗治疗，如果佢哋本身嘅习惯冇改变咧，牙患有可能好快又再次出现啦。
0: 相信咧，我谂家长都好关注啊，究竟小朋友有冇即系刷好牙咁样啦？我记得啦，我个朋友同我分享就话咧，佢每晚咧都会咧即系等小朋友入房嘅时候就检查一下啊，究竟佢哋有冇刷牙咧？点样检查咧？就睇下佢支牙刷咧系咪湿嘅咁样。咁点知咧，小朋友最后都系有即系蛀牙嘅情况啦，去到牙医度啦。咁小朋友都好如实话俾牙医听，其实夜晚黑咧我系湿下支牙刷嘅啫，即系挂翻上去，系啦咁样嘅。咁其实咧嗱，好多时家长都以为啊，小朋友即系有定期即系清洁牙齿嘅习惯噶咯噃，亦都唔系话成日食甜嘢啫咁。咁基本上又问佢哋你有冇痛啊？咁佢话冇痛就唔去睇牙医或者做检查啦。這个我哋点样去关注啦吓？
1: 其实呢好多咁嘅情况都係觉得冇痛咁就唔去睇啦，咁但係其实呢冇痛呢又唔代表冇病嘅，因为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嗰啲牙患嘅初期呢通常呢都係冇任何症状嘅，例如喺早期嘅蛀牙啦同埋牙周病嚟讲呢患者往往都係呢冇感觉到痛楚，咁只係需要靠定期检查呢先至能够可以发现同埋治疗到呢啲嘅牙患嘅，咁如果冇去做定期检查呢，我哋 哋就會錯失咗呢一個及早預防嘅機會，咁牙患咧就有機會可能惡化，就出現你啱頭先講嘅情況，咦冇痛，但係原來咧已經有好多蛀牙出現咗咁樣樣啦。咁呢個情況咧唔單止會影響口腔健康嘅，嚴重嘅話咧有機會影響到整體嘅身體健康，到佢去到更加嚴重先處理咧，治療會更加複雜啦，嗰、那個費用會更加高昂嘅，所以咧亦都有更加大嘅機會咧係會失去嗰個牙齒，即係要剝牙，咁就承受更加多不適同埋痛楚啦。
0: 嗯，
2: 其實咧都睇翻而家香港情況，大部分青少年喺小學嘅時候都有參加學童牙科保健嘅服務啦。咁啊，應該升即係剛升去上中學嗰陣時候，牙齒狀況都應該一般係 OK 嘅。點解有個講法就去到中六嗰陣時咧，哇都爭好遠咁樣咧？
1: 係啊，冇錯，其實咧係中六或者係青少年嘅牙齒嘅問題咧，其實比我哋想象中咧係都多嘅。因為根據我哋衛生署之前做嘅調查，可以睇到咧，我哋香港嘅12歲嘅學生，佢哋咧係少過兩成咧係曾經蛀過牙嘅。咁平均咧可能係每20個12歲學生咧先至有一個蛀牙。咁喺全球嘅水平嚟講咧，這個比起唔少高收入嘅國家同埋地區咧，都係屬於一個相當良好嘅水平嚟嘅，咁但系去到中学咧，其实佢哋咧就冇再喺卫生署提供嘅学童牙科保健服务之下咧，佢哋嘅蛀牙数目我哋都会见到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嘅。喺2024年咧，我哋卫生署都会发现咧，其实接近有一半嘅17岁学生咧都系曾经有蛀牙嘅，而蛀牙嘅数目咧，每三个人咧就会有多过一只嘅蛀牙。咁呢个情况咧，我谂都好值得我哋同埋家长去关注嘅。
0: 系因为咧去到都话嗰个年纪咧，佢哋有好多可能生活上面嘅嘢要做啦、
2: 嗯，
0: 又或者真系觉得咦摊下 hea 咗，就唔记得咗拎翻支牙刷嚟到咧清洁牙齿，或者佢哋清洁牙齿嗰个方法咧未必一定系最啱啦。好啦，去到呢一个阶段啦，政府有冇一啲嘅计划推出帮翻呢一班嘅即系青少年呢？
1: 有的，其實呢政府呢都推出了一個我們叫做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的，咁主要呢就是資助青少年呢，他們完成了小學階段的學童牙科保健服務之後呢，透過私營的牙科服務繼續去接受每年一次的定期口腔檢查，希望呢可以引導市民在青少年的階段呢建立一個定期做口腔檢查的習慣，令到他們明白呢其實維持口腔健康呢是需要跟我們牙科醫生和牙專人員結成伙伴共同努力去達成的。
2: 個計劃都聽落好吸引，咁係有啲乜嘢嘅參加條件啊，同埋係點樣去參加
1: 嘅？嗱，計劃嘅參加者咧就係要係13去到17歲嘅青少年啦。咁只要佢哋咧持有有效嘅香港身份證，同埋已經登記加入醫健通咧，就可以參加噶啦。咁每名嘅青少年咧，佢每年嘅資助咧係200蚊。如果青少年咧係想參加呢個計劃嘅話咧，可以去到我哋先導計劃嘅網站 communitydental.gov.hk 嘅。咁喺呢個網頁入邊咧，其實就會有參加咗呢個計劃嘅牙醫嘅名單啦，佢哋一啲基本嘅資料，亦都會有一啲基本嘅治療嘅費用嘅，咁可以俾青少年去揀嘅時候咧去參加咧去參考咧。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啲嘅合資格嘅青少年咧，喺揀完嗰個牙醫之後咧，其實係只係需要直接打去個診所嗰度聯絡佢哋，就可以約期咧去睇牙噶啦。
0: 咁咧我想問一下個計劃裏邊咧，係咪都會有每年度咧有一次嘅資助牙科檢查服務？咁裏邊會唔會包括埋我真係需要洗牙嘅時候，係咪都可以包括埋嘅咧？
1: 係啊，冇錯，都係包括嘅，因為呢一年入面嗰個口腔檢查嗰個服務咧，除咗就係包括口腔檢查之外咧，係包括咗洗牙啦，包括咗一個個人嘅口腔護理嘅建議啦，同埋我哋對於佢哋一啲有助口腔健康嘅生活模式咧，都會有啲建議嘅。咁如果佢哋嗰個蛀牙風險係較高嘅話咧，都會提供一個牙面塞化物嘅治療啦，而最後咧都會提供一個口腔檢查嘅結果嘅報告俾佢哋嘅。
2: 頭先提到每名學生嘅每年資助係200蚊咁樣啦，咁其實有一啲嘅費用上嘅差額咧，又係點樣處理咧？
1: 其實咧，我哋資助嗰個咧就係睇牙嘅部分嘅費用啦，咁而剩餘嘅費用咧就需要由計劃參加者向牙醫去支付的，那我們都叫那個費用為一個共付額，那這個共付額就是由牙醫去自由釐定的，所以我們都可以想 上翻網站嗰度做一個參考。咁亦都希望咧借住呢個機會咧，就代表衛生署咧，即係呼籲一個合資格嘅青少年啦，同埋啲家長嘅子女去參加呢個計劃咧，去定期接受翻口腔檢查啦。
0: 嗯，咁大家咧都可以去到呢一個先導計劃嘅網頁嗰度啦，睇翻咧有參加計劃嘅牙醫名單啦，同埋基本資料啦，亦都會列出咗 X 光檢查、補牙同埋剝牙嘅收費，咁大家可以咧參考同埋選擇嘅。今日咧唔該曬咧，咁啊嚟自衛生署嘅社區牙科服務處理高級牙科醫生咧洪振傑醫生講咗咁多嘅。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和安全护卫，又说在港期间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期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和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朋友携手前行。南宁舰编队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南宁、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暴雨影响，广西全区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国铁南宁局表示，为确保旅客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仪式当地星期一早上6点开始，大批民众几小时前就已经聚集哀悼。覆盖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连同在美以伊战事初期死于空袭的家人灵柩，被安放在货车上。灵柩将会穿越德克兰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预料全程需时大约12个钟头。根据计划，听日将在伊朗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送葬仪式，翌日亦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灵柩最终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65点，升215点，成交金额2,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9点，跌15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升2.4元。腾讯控股448元，升16.8元。中芯国际74.9元，跌2.7元。恒生中国企业80.24元，升1.12元。南方恒生科技4.44元，升2.6元。建滔积层板72.65元，建滔积层板72.75元，跌11.7元。 华虹宏利177.5跌5毫，长济光纤光缆169.6跌31.6，阿里巴巴95.3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跌6点。港金报38,840，跌2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8.23美元，卖出4,15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旺角弥敦道嘅路面障碍物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喺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啦，现时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已经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不拉山道一段比较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粟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另外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北区啦有水务工程噶，扫管布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马色路慢线系封闭紧，行左二线嘅朋友就要左转去马会道去凤溪方向。咁同时啦，马会道去翻粉岭去翻鸡岭方向，近住马色路嘅慢线啦，亦都系受阻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

0: 外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嘅理想与现实嘅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呢一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嘅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1: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0: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0: 係呢去到呢一個年紀啦，又或者因為一啲嘅原因啦，可能都會有膝關節痛㗎嘛，有唔同嘅情況啦，退化亦都會有啦，可能有一啲嘅即係炎症啦，會引致膝關節痛啦。咁今日呢我哋請嚟註冊中醫師呢黃潤波醫師呢同我哋講下㗎。Hello, 黃醫師你好。
1: 好，兩位主持
2: 你好。
0: 係啦，咁我哋講緊呢膝關節痛啦，其實中醫呢我超聲波眼咁樣或者 X 光眼咁樣都係點樣去判斷啦，可能嗰位病人有膝關節痛嘅問題㗎啦。
1: 首先要問佢啦，佢話俾你聽個病人，咁而家現代個科技咁發達，咁你透過一啲係一啲其他嘢檢查都可以知道嘅。不過中醫就喺呢方面就唔可以做檢查啦，咁所以基本上主要都係靠個病人嘅主訴話俾我聽，究竟你邊度唔舒服啊？咁佢其實有樣嘢，中醫有望聞問切，其實當呢個病人起身入嚟診所嘅時候，其實我已經睇到幾成，因為佢行路梗係有啲唔自然啦，拐拐下咁於是乎年紀又相當，咁你啊公公婆婆，你嘅腳唔係幾舒服啊，咁佢就自己會講曬出嚟噶咯。
2: 咁如果個原因可能係退化啦，亦都可以係勞損啊、發炎好多唔同原因噶嘛。其實喺呢個望聞問切嗰度，係咪都已經可以定到嗰個型咁樣嘅咧？
1: 係大致上可以嘅。頭先你提到一樣嘢。譬如话个人好怕冻喎，咁呢个其实我再摸啲脉跳得比较慢啲嘅，咁其实大概可以知道，呢个人寒症嚟嘅，里边啲寒气比较多。咁例如另外呢、這个人入嚟，哇，不断要饮水，哇，又除衫又好热啊，伸条脷一睇，哇，条脷黄冚冚嘅，话俾你喉咙痛啊，大便又结宫几日嘅。咁我咪知道呢個係熱症囉。咁當然唔係淨係寒熱咁簡單啦，我仲有好多致病嘅因素。咁例如風邪啦，風即係佢話俾你聽，呢、這個痛可能一時間呢度痛，一時間嗰度痛。
0: 好似走位咁。
1: 係啦，咁射波嘅走位一樣啦，而家腳趾尾。

0: 系失去吓咁嘅情况啦，咁我咪知道，诶、呢、這个痛就可能系同风有关啦。咁仲有一种情况就系、是、呢、這个病人话俾你听，咦，我个人全身好似好攰，有水肿，个头好似经常好似戴住顶帽扎住我咁一样咁嘅情况，咁我哋咪知道呢个病人嘅原因就可能同湿有关咯。咁、透过呢啲系望闻问切。吓，头先我讲嗰个系乜嘢啊？单一嘅因素啫，但个病人埋到我哋身边，会唔会咁简单啊？好多时系几样嘢、好似系个
1: 综合性咁啊，
0: 大杂烩一样，系、可能佢同时有风啦、有寒啦、有湿，更加可能有埋热都唔定。咁啊，另外一类嘅病人啦，可能身体年纪比较大啲，或者长期性。嘅一啲病患嘅说话咧，可能个身体系比较弱，肝比较差啲，肾比较差啦。咁呢类嘅病人啦，咁就系同头先嗰几类啦，又有少少唔同啦。呢、类嘅病人，我用药嘅时候，可能咧，我要用多啲补药。
1: 系。因为咧好多时候如果你话啊膝关节痛系因为真系我哋叫急性嘅整亲嗰啲又唔系咁样讲法啦。头先即系黄医师讲嘅就系、佢可能身体里边一啲嘅热啊湿啊各样令到病人入嚟嗰时候就系话我唔知啊成个人好似聚住落去，即系搞到个膝关节就会好痛啦。咁基本上呢啲如果佢觉得譬如气血不足啊，又或者头先嗰啲即系情况而导致嘅膝关节痛咧，会唔会望落去嘅时候或者触诊嘅时候都会见到佢有红肿热痛呢一啲噶？
0: 如果你望到佢已经红肿热痛啦，咁呢个多数啊都系有热啦。咁但系有啲个病人咧，你摸到佢个皮肤上边系冰冻嘅，或者佢系有啲瘀咗嘅情况，但系呢个瘀咧就好黑色、暗黑色嘅，咁呢个就可能有汗。咁如果你望到嗰只脚，咦，有啲水泡仲流紧水，咁呢个情况就可能会有湿啦。咁另外，譬如你见佢坐喺度坐咗下，个腰骨都好似坐唔直嘅，咦？咁呢个情况咧就系肾虚啦。咁即系又系中医个理论啦，腰骨同埋身体嘅骨都系由肾去管辖噶嘛。咁如果条腰都挺唔直啊，即系俗啲讲句系叫做咩啊？冇腰骨嗰啲人啦，喺中医嚟讲就系肾虚咯。咁如果面对呢类病人，或者我哋见得到说话咧，我哋就需要去用啲补肾嘅药咯。咁仲有啲病人会话俾你听，医师啊，我耐不耐就会拗柴嘅，行两行，卜一声，咦，
1: 就拗到噶啦。
0: 咁呢个情况咧，又考虑另外一样嘢咯，我考虑个肝有事，因为中医话肝主筋，咁所以呢类嘅病人咧，我哋要用多啲一啲系补肝嘅药去帮佢咯。
2: 即系综合嚟讲咧，即系中医嗰度，哇，原来咧一个嘅关节痛都可以分咗唔同嘅症型啦，代表住身体唔同嘅状态啦，啲问题啦。咁但系咧，可能每个唔同症型有唔同嘅方法处理啦。但系每个病人都应该会问嘅就系、是，我而家痛，我而家行得唔好，会唔会系无论乜嘢症型都好，都有啲即系中医嘅方法去舒缓呢个状况嘅咧？
0: 例如好直接咁讲，呢个系病人，如果你觉得佢系即系属于一啲寒症嘅说话，咁如果系即刻舒缓说话，翻去叫浸下啲热水啦，或者用个辣椒去煲啲水去浸下啲脚啦，咁呢个可以能够系将啲寒气散咗，咪即时可以缓和咯。咁另外一样嘢，针灸咯，落针或者用艾灸嘅方式，能够同佢疏通身体里面嘅经穴，因为中医。嘅理论就话唔通就会通啦嘛，咁唔通都要分两种嘅，唔通就系塞咗唔通啦，
1: 不通则痛，
0: 不通则痛啊，真系叻啦！不通则痛嘅说话，例如呢条水管里边、水喉里边塞鬼咗啦，咁啲水过嘅时候咪逼住个水管咯，所以呢个病人咧会出现剧烈嘅疼痛咯，呢、个唔通啊嘛。咁另外一个情况咧就叫做不荣则痛，就身体里边唔够一个系能量。去滋润佢嘅筋腱啊，同埋个关节嘅骨嘅时候咧，佢亦都会痛。
1: 系
0: 咁呢个时候即系等于，譬如话系干旱嘅时候，个农田都冇水啊。咁呢个时候要用啲水滋润佢啦。咁如果佢干，中医认为嘅功能咧就系藏血啊嘛。咁我哋需要点啊？用啲补血药去帮下佢咯。咁营养下条筋。咁如果肾主骨嘅情况之下咧，可能我要用啲药啊去补肾，强佢嘅骨， 咁所以咧就话一个人系关节痛嘅说话咧，佢基本上牵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骨头嘅问题，佢骨个关节都咬唔到嘅，落落声啦。咁呢个同个肾有关啦。咁但呢个关节会喐，除咗嗰个关节之外咧，需要啲筋腱去拉动佢啊嘛。咁要拉动佢咧，呢个就同个肝有关啦。咁所以一般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会从两个方面去同佢调理，一方面咧从个肝入手补血，一方面咧从补肾嗰方面去入手。
1: 系啦，呢一个肝肾一齐去医啦，咁样同一时间可能真系诶有啲嘅内服中药啦。咁外边头先你话轻强嘅，可以有啲可能辣椒水啊，各样可以浸下脚啦。咁针够啦，直接我觉得哇，锥子针落去嗰个穴位嘅时候，
0: 好痛喎，系咪？
1: 咁但系有用就唔怕咯，我会顶住咯。咁样系咪都恒常用到即系针灸嘅方式去帮咧？
0: 针灸一般都系我医师先可以用嘅啫。咁但系如果一般普罗嘅市民咪可以考虑下。我去指导佢话俾你听，边个穴位你恒常地用你自己嘅手指，或者系用一啲硬嘅圆头嘅一啲物体，我哋称之为棍针嗰类啦。如果你揾唔到，甚至用筷子都可以噶。咁针对某啲穴位啊，去加强嘅刺激。咁点解会痛？头先我讲过个问题就系唔通就会痛啊嘛。边度唔通啊？经络唔通咯。咁所以用一啲。棍针或者手指嘅东西，淤淤下佢，咁啊会通咗经络咧，佢嘅痛咧就好快可以缓解。
2: 咁其实咧呢、這个无论系不通则痛或者系不荣则痛嘅问题咧，会唔会除咗睇体质之外，都几受到季节啊、天气啊各方面嘅影响噶？
0: 哇，问得非常之好啊！当然会有啦。我冬天个天气系点啊？
1: 冻
0: 咯，所以冬天呢种寒痹嘅机会咪比较多咯。春天咩季节啦？风的季节啦嘛，
2: 有湿啦，
0: 系咯，风痹会比较多咯。咁夏天就湿咯，又热咯，湿热嘅痹痛就可能会比较多。每个季节咁，因为受嗰个环境影响嘅说话咧，所以好多时候嗰个痛。都同嗰个气候有关系。
2: 咁针对而家呢个季节啦，其实有啲乜嘢可能食物上啊，或者生活事项上特别注意，可能唔单止可能膝头哥，可能周身骨痛都可能会有影响。
1: 冻嘢唔好食啦，
2: 系咪先？
0: 呢个时候有两个特点啊，一就湿啦，一就系热啦。湿我哋要饮一啲去湿嘅嘢啦，例如有乜嘢啊？薏米啊，薏米就可以去湿啦。咁就係茯苓啦，亦都係去湿啦。咁如果熱嘅说话呢，有啲咩可以食啊？冬瓜咪可以食囉。
2: 唔係雪糕啊吓，记住
0: 係冬瓜係咪
2: 啦。
0: 或者係乜嘢西瓜。咁呢啲係都係可以清熱嘅。或者係另外可以食一啲甜品类嘅嘢囉。綠豆囉。綠豆沙亦都可以清熱。咁呢啲呢亦都可以能够係帮我哋去解除喺身体里边咧堵塞我哋经络嘅一啲邪气。头先我啲邪气有咩啊？有风邪啦，有寒邪啦，有湿邪啦，有热邪咯。咁如果我打通咗佢，咪冇问题咯。咁呢个就系中医系透过啲食疗啦，系平时咧帮我哋养生。
1: 系
0: 冇病就先防，有病去治疗。病完之后康复，亦都可以点啊？能够巩固呢个疗程。
1: 黄医师啊，但系咧好多我谂朋友仔咧，尤其是老友记咧嚟到啊，同你讲话啊只脚咧即系啊好好唔舒服啊，个膝头哥嘅时候好痛啊。不过咧我未约到阿医师你时间之前咧，我顶唔顺啦，就去搵人按下摩先咁样。但系有啲人话咧嗱，其实真系要小心噶，有时咧会越按越痛噶。咁呢一个讲法又系点样去理解咧？
0: 个理解嘅情况就系话，如果你搵一个中医师按摩，一定会。越按越痛嘅，因为中医系同你乜嘢医病啊嘛。你唔痛嘅话，中医师做咩啦？如果你去深圳啊，或者国内啲揼骨嗰啲系乜嘢舒服啊嘛？咁嗰啲就咁好轻地同佢推下吓。咁但系讲起按摩都要注意一个地方啦。头先你讲老友记，老友记啲骨头系点啊？
1: 比较脆啦，
0: 打鼓啲筋骨容易松。如果你俾一啲按摩师。佢又冇經驗嘅，同佢推完之後咧，可能係仲衰過以前。如果佢用力大少少，你又骨得撳就會剝嘅，會斷嘅，係咪？ 跟腱亦都撳落去，亦都會有一啲問題出現嘅喎。咁所以每一個情況都要睇啦。用得啱嘅就係補咯，用得唔啱就係草。
1: 嗯，
2: 所以要好小心處理啦。都講到一啲即係長者們啦，即係膝關節嘅問題，而家都幾常見，或者都好多人做咗一啲膝關節嘅置換咁樣啦。
0: 嗯，
2: 其實咧做完呢啲嘅手術之後咧，會唔會其實啊都可以中西醫協作，中醫角度有啲嘢係會令到無論係康復啊，或者係之後個保養係好啲咁樣嘅？
0: 係呢、這個絕對一個好課題啦嚇。盧總啊，局長而家都嚇要推行呢個中西醫協作，啱唔啱？咁我哋香港中醫醫院已經開咗幕啦，喺將軍路。咁啊，佢裏面啦，其實痛症都係佢哋先導嘅其中一個計劃。
2: 嗯，
0: 咁啊，我哋中醫除咗係即係治病之外啦，我哋治病係求本啊嘛，所謂本就係你本質嘅問題咯。本質喺邊度嚟啊？心肝脾肺腎咯。
1: 嗯，
0: 咁所以頭先我提過，你個骨頭有問題，邊度彎咗啊？你個腎彎咗咯，你個筋有問題，邊度彎咗？你個肝，
1: 我抄低咗，
2: 好聽書㗎。
1: 肝主筋，腎主骨。
0: 哇 ，exactly 嚇。咁呢個情況之下，當一個病人係換咗個菠蘿蓋之後 ，OK， 佢一個新嘅菠蘿蓋。咁但係佢身體裏面嘅骨頭亦都需要繼續去滋潤㗎嘛，佢啲筋腱亦都需要繼續去滋潤㗎嘛。咁如果你嚟睇個中醫師，繼續喺呢方面用藥調理嘅説話。對佢個康復咪更加之能夠鞏固，即係能夠反彈嘅機會咪係即係越嚟越低咯。
2: 係，
0: 嗯嗯。
2: 咦，呢個原理唔單止係膝關節，可能髋關節啊等等都關事
0: 嘅。exactly 係全部亦都係可以係咁啊，所以未來中西醫協助嗰個範疇應該係多方多樣咯，可以。
2: 嗯，
1: 係。咁所以就係話啦，真係如果你話做啊物理治療又好，針灸又好，咁樣又或者即係中西醫去配合結合去治療嘅時候咧，就要同雙方嚇、醫師都講清楚咁樣。啊，而家我做緊啲乜嘢？原來西醫做緊啲物理治療，中醫又幫我做緊針灸，咁樣去互通嘅時候咧，可能個病人嗰個成效咧，即係個康復進度會更加好。
0: 其實據我理解，政府已經做緊，而家地區康健中心咪做緊呢樣嘢咯。佢哋係咪裏邊有唔同嘅醫護人員喺裏邊協助去幫呢個病人啦，去鞏固嘅病情，同埋協助佢更加快可以康復。
1: 嗯，咁我哋唔單止我覺得老友記啦，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打好個根基嘅時候啦，咩年齡人都要咧，就係咧強肝係嘛，補你個腎多啲咁樣，咁你啲筋同埋骨都會好啦。有冇日常我哋可以留意到嘅嘢，多啲食或者做，可以令到筋骨都強壯啲啊？
0: 食多啲牛馬筋咯，
1: 哦，
0: 以形補形啊嘛，咁所以揾金鍊補咁就啊叫碗牛馬筋，
1: 係、
0: 啊、的確會有幫助。
1: 牛骨湯咁啊嘛，
0: 牛骨湯可以啊，仲有豬肉筋咧，嚇咁呢啲以形補形嘅方式嚇，咁、啊、平時生活個治理要注意啊，因為頭先我講寒氣，寒氣食雪糕，身體裏邊寒氣咪會多咯，咁、所以啊。老友記同埋其他人咧要注意平時嘅飲食，唔好食咁多凍嘢。
1: 係，
0: 咁如果食到啲凍嘢説話咧，會間接令個病情會惡化嘅。喺中醫嘅角度嚟睇，
2: 係嗱、牛孖筋我都好中意食嘅。OK， 我都要翻去食多啲啦。
1: 你啲筋睇落都唔錯啊。
2: OK 嘅，但係咧而家都好多素食人士噶嘛。其實如果食素嘅人，嗱應該就不能夠從呢方面去攝取啦。咁、有啲咩？咁幫下手呢又可以。
0: 咁唯有係一個簡單嘅方法，頭先咪教你係做乜嘢呀，去做一啲按摩啦。咁、或者係唔食肉類嘅說話，我哋有啲乜嘢可以補腎嘅嘢，有。例如黑芝麻咪補腎囉。例如栗子咪補腎囉。咁食呢啲嘅，呢啲應該素食係咪啊？咁可以咯。
2: 同埋而家栗子可以煲湯咧，都好常見。
1: 即係我覺得栗子啊，又或者係核桃啊、腰果。
0: 入秋嗰陣時咧，幾多人喺街邊炒炒啲栗子啊？嗰啲買翻嚟食咪點咯？
1: 系，咁啊，仲有啦，呢啲天氣嘅時候咧，可能夜晚黑啊，咁就算你開住冷氣啦，有時候啲熱敷包啊，各樣咧，敷一敷嗰啲關節位咧，都可以有舒緩嘅作用啊！嗬，
0: 絕對係啦，用一啲熱敷包，咁或者係好啲嗰啲叫做乜嘢啊？嗰啲冚嚟膠嗰啲啊，唔知點樣啦。一搣咗佢咧，自動有啲熱氣
1: 入去喎。嗰啲係而家好方便嗰啲係嘛？
0: 係啊係啊。
2: 又或者再簡單啲，可能揾條熱毛巾敷下，都已經係快靚正嘅做法啦。嗬。
0: 係咁入去沖涼房一開水， 整熱佢就可以敷。
1: 係，或者嗰個位啡耐少少熱水咁啊，就係嗰關節位
0: 亦都
1: 係
0: 點喎？係咪？
1: 咁今日咧都聽到咧，就係註冊中醫師咧黃潤波醫師講咗咁多啦，點樣去留意翻自己嗰、那個即係關節疼痛嘅問題啦？好好記住啦，肝主筋就腎主骨咁啊，無論你肝腎咧，即係都邊方面都應該要俾翻個比重去強健下啦，係咪先？係
2: 啊，同埋都聽到一個即係膝關節問題都可以反映到身體唔同嘅其他狀態嘅，揾下中醫師了解多啲就得啦。
1: 唔該曬黃醫師 ，thank you。
0: 唔好客氣，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是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排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在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至126点，总成交金额260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96升毫六，腾讯控股446.2升15蚊，中芯国际75蚊跌2.6。恒生中国企业79.92升8毫，建滔积层板73蚊跌11.45，华虹宏力177.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跌32.4，阿里巴巴95蚊升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736。澳元5.43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7，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3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1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37 点，跌了6点，港金报 38,84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2.07 美元，卖出 4,152.6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呢由于有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呢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呢係封闭緊㗎，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同时呢青屿干线现时係实施緊强风措施㗎，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呢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呢都比较多车㗎，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而另外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香港大会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今季暂时流行的呢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呢，很细个的小朋友啦，特别是5岁以下啦，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呢，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说，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小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直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暇，
5: 色无暇，
6: 知识
7: 真系撞都冇咁啱，头先先同阿莲讲完波，哇正啊！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港式生活館。
2: 就啱啱啊嘛，我同阿 Gary 哥哥就喺走廊度见到阿刘连，
3: 冇错，
2: 就同佢讲咗一轮波，估唔到咧喺南地球阿连又走出嚟讲波，哇！呢、這个真系世界杯嘅嗰个热力咧，可以话系
3: 几咁犀利啊，覆盖晒周围啊，
2: 冇错啦，就一阵间我哋嘅动力四射都会继续四射世界杯嘅，我相信。咁啊，除咗同阿连讲波讲得开心之外咧。咁咧有个哥仔，佢又走翻出嚟啦，
3: 又走翻出嚟啦，
2: 系啦。我记得咧早几日咧，佢揾我嘅时候咧，大概佢讲咗一啲咧，即系令人哋发指嘅说话，就话咩？哎呀，我就喺英国睇波啦，唔知点点点咁样。咁啊，睇下佢而家喺边度啦。喂，
4: 你好啊，系啊，我今日继续喺，我今日继续喺英国睇波啦。
2: 系咪英国边度？头先阿 Gary 哥哥先至
3: 系啊，我都问阿袁喺边度啊。
2: 系啊，我就净系讲英国啩咁样咯，我唔知道你周围走去边啊嘛。
4: 我更加過分嘅，我梗係而家喺曼徹斯特城啦，即係我喺曼城啦，咁然之後我而家嘅地方係望到奧脫福球場嘅，咁所以我係喺咁嘅氛圍底下睇波啦。
2: 哦，你其實想睇英超啫，
4: 唔小心琴晚睇咗世界盃。
2: 係嘛？喂，我想問咧，尋晚因為嗱啱啱啊，尋晚喎，你係尋晚啊，我哋係今朝啊嘛。
3: 相隔
4: 冇錯冇錯，
3: 七個鐘
2: 係啦，咁好啦，咁我今朝睇嘅時候咧，咁就我就淨係睇留言板上面啲朋友仔嘅留言咧，輕輕含含相當虛含。我想問咧，你現場咧，阿陳浩源先生喺現場，你喺屋企睇噶嘛係嘛？定係點樣噶？
4: 係啊係啊，我屋企睇啊，所以咧仲未感受到個市況有幾咁瘋癲，同埋咧因為琴日咧 delay 咗一個鐘啊，咁所以兩點凌晨兩點咧先開波，咁所以大家都係咧超級捱眼瞓嘅情況底下，而因為你都知我敬業熬夜啦，所以其實而家呢邊咧係朝頭早嘅八點鐘，咁我睇完都四點幾，我依然都係準時咁樣睇到同大家出現啦。
2: 我唔係啊，其實瞓四個鐘頭差唔多啦。
3: Okay 啊，係啊，
2: 係
3: 啊。我好多時候做嘢，即係敬業樂業咧，都係唔使瞓都得
2: 嘅。差唔多，差唔多，係啊。你先
3: 好
2: 啦。
3: OK 啦，阿袁你 OK 啊，係加把勁。OK，OK。係
2: 啊，你瞓咗四個鐘。
4: 大家個標準有啲唔同喎，大家標準有啲
2: 唔同。你四個鐘其實你知唔知好奢侈㗎？喂，但係我想問咧，你尋日
4: 我都知㗎啦，我都知㗎。
2: 你尋日咧？
4: 你睇成點啊？
2: 我想知道你尋日喺個市面上面咧，即係因為尋日係準備緊睇呢場波嘛，咁你有冇喺條街度見到英國嘅各方面嗰啲朋友仔，有冇啲咩特別嘅即係準備功夫啊嗰啲嘢有冇做咧？
4: 我諗第一就係周地都係即係成條街啊，都係啲英國嘅市民都穿住各款嘅英格蘭嘅波衫，歷年嘅都有，紅色啊、白色啊、黑色啊，甚至青色都有。咁所以就我個氣氛都濃厚嘅。其次就你就發現，咦啲人點解係咪懶咗啊？係咪早？因為琴日又禮拜日啦，咁慣常佢哋都係黃昏五六點就收㗎啦。咁所以就諗啊，大家係咪都係準備住去睇波咧？咁樣咁，所以都係唔好打攪。我哋都係啖啖食完飯翻屋企，然之後就準備睇英格蘭呢場波啦。咁當然睇英格蘭場波之前，我哋其實睇咗巴西場波先嘅。咁
2: 係。咁因為咧我諗咧一陣間咧，你同我哋傾完偈之後咧，你嗱聲出街啊。雖然而家八點零鐘，我相信咧好多球迷喺條街就應該
3: 係慶祝緊，
2: 你冇理由錯過呢啲咁樣嘅時刻噶嘛，係咪？咁幫我哋報道下，跟住聽日再講翻俾我哋聽發生咩事啦。咁但係頭先，
4: 我唔錯過瞓覺嘅時間嘅喎。
3: 唔係，你要珍惜啲時間啊！呢啲時光好緊要㗎。
2: 運動員就話要瞓耐啲啫，你而家唔係運動員
4: 好好啊，你兩個感受到你哋對我嘅愛啊！
2: 係啊，但因為咧就咁嘅，因為場波就打得好精彩啦。咁我今日咧我就一路睇住即係馬勝嘅足球評述員咧，咁佢一路喺度講啦。咁我就有留意到留言板上面咧有好多朋友仔嘅留言，其實都真係幾好笑嘅。嗱，先講咗場波先啦，咁就算唔算係驚濤海浪咧？大家覺得即係3-2英格蘭打少過，最終咧就叫做下半場大部分時間都守贏咗場波，大家覺唔覺得係驚濤海浪咧？阿 Gary 哥哥，
3: 嗱我就冇睇到嘅，咁但係我睇翻即係啲新聞啊各樣嘢咧，見到佢哋都幾激烈嘅喎，即係因為佢哋始終打少咗一個嘛，
2: 咁
3: 但係即係都場波應該幾好睇嘅係咪阿袁係咪？
4: 我就覺得係驚濤海浪嘅，因為咧譬如上半場好快哦領先兩球，咁俾人追翻球，咁你都11-11，你唔會覺得好大問題，
2: 係冇乜事
4: 張。但係到下半場。 係啦，到下半場52分鐘你就踢少一個，咁你連埋水 break， 你差唔多有40分鐘嘅時間你踢少一個，咁運動員都係人嚟嘛，你10個踢11個，你又補埋佢哋啲位啊，啲體能你搞唔掂喎，你又話去到墨西哥人哋主場，跟住又話有2000多尺嘅高原，就又話
2: 呼吸有困難咁樣。
4: 系咯，咁你即系会有问题，咁结果哇临尾都觉得好危险啊，同埋最紧要系咩？最紧要你唔想去加时啊嘛，因为又迟咧一个钟头瞓觉，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咁样。
2: 啊，对你嚟讲系对我哋，即系我觉得呢场波唔知点解咧，好似系天助我哋亚洲人也咁样噶，因为个时间系
3: 系啱啱好噶，
2: 唔系对我嚟讲系几好啦，但系咧我喺嗰啲留言板上面啦，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其中一个留言系好正嘅，咁佢就话。唔知現場即係當時一路睇緊波嘅朋友裏面呢，有幾多個好似我咁喺度扮開緊工呢，咁因為即係你知道而家即係嗰個網絡嘅方便呢，大家只要有部電話喺手嘅時候你就可以睇到場比賽嘛，咁好啦，咁我平時開工我都係塞住個 headphone 咁樣喺度扮做嘢，咁但其實我係聽緊波嘅，咁係即係我覺得好有趣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做呢件事，因為佢呢一個 message 呢就令到我諗返起呢喺2002年嗰一屆，係咪第一屆喺亞洲地區舉行嘅世界盃，我唔記得咗啦，所以2002年嗰屆日韓世界盃，咁呢當時呢有一場就係、是、嘩嗰、那個畫面我到而家都仲歷歷在目，就係、是、巴西對英格蘭。咁你知道即係我哋係因為一啲歷史嘅原因呢，咁香港好多 fans 係支持英格蘭嘅、再加上大家都成日睇英超啦。咁嗰場波呢我喺邊度睇嘅呢，其實呢我當時就喺對面街嘅電台效力緊嘅。咁喺嗰場波呢係喺個 office hour 嘅時間踢㗎喎，晏晝嘅嗰啲時間。咁跟住呢就大家去到嗰啲時間就真係唔做嘢啦，飯即係要食飯嗰啲都唔食啦，買飯盒返嚟就對住個電視一路喺度爬飯一路食啦，一路睇啦咁樣。咁而呢一路睇到場波完場啦，嗰場波呢係英格蘭輸嘅，我記得輸1-2咁樣嘅，好似
4: 1-2
2: 係啦。咁跟住呢睇完場波之後呢，大家呢就從一個好緊張嘅狀況呢就放鬆返嘅時候呢，先至回歸返去個現實喎。個現實係咩呢？突然間我就喺度諗啊，原來喺過去嘅90分鐘裏面，公司嘅電話係一次都冇響過。
3: 咁誇張？
2: 係一次都冇響過，因為晏晝其實係嗰啲電話響到爆嘅時間。然後你就會發現，本來呢就會有好多唱片公司嘅同事呢就會上台，即係行台啦，所謂嚟做嘢啊，可能同我哋講一啲關於佢哋啲歌啊，有啲歌手可能又嚟訪問啊之類，冇任何人出現過。完全冇，咁跟住後屘啊咁得意嘅，但完咗場之後呢啲電話又響返喎，咁我就問啦，我就問啲唱片公司嘅同事，喂嗰場波你哋搞咩呀？冇，我哋約咗去卡拉 OK 嗰度睇波嘛，咁所以大家呢喺嗰90分鐘裏面呢係自我放咗假，
3: 係全城都睇緊波，
2: 係呀，即全部都斷晒，咁嗱頭先呢咁我相信都好難話咁容易地就係大家即請假放假睇波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心不在焉地心係英格蘭嘅球迷呢一定係會有好多囉。
4: 阿勤你講起呢2022年嗰場波呢，我又有個古仔想分享喎。咁2022年當時我妙齡啦 ,17 歲啦。
2: 嘩
4: 咁呢
2: 唔使咁嘅陳生。
4: 咁大家講起嘛，咁然之後呢，咁當時我就好喜同我啲朋友呢就喜歡蒲呢葵涌嘅其中一個廣場，咁嗰度呢就有好多賣零食嘅鋪頭嘅，咁然之後呢咁
2: 喺葵芳嗰度嘛，係咪
4: 係呀係呀，喺葵芳嗰廣場咁樣啦，咁然之後呢我哋行鋪頭嘅時候呢，咁喺巴西對英格蘭嗰日之前嗰一日呢，我哋就經過個鋪頭，咁我老下老細呢上當年就梳咗碧咸嗰個好高嗰個頭，咁當年呢碧咸係一個黏起咗好高嘅一個頭，咁然之後呢咁睇就知佢係英格蘭球迷啦，咁就
2: 可以頂極頭槌佢都唔會冧返落嚟㗎嘛，個頭
4: 唔會亂㗎嘛，
2: 好勁㗎真係
3: 噴咗好多嘢，
4: 係啦，所謂嗰個雞冠頭啦，咁然之後呢我就問老闆，咁聽日點啊，你使唔使開鋪？佢話唔開㗎啦，我就晏晝兩點幾，因為好似係3點到5點啊場波，咁我就唔開鋪㗎啦，咁樣咁好啦，咁結果咁佢梗係冇開鋪啦，咁但係大家知道結果就係細哨嘅一個40碼嘅罰球就入咗阿斯文，咁然之後就輸1-2啦英格蘭，咁結果呢 我个铺头咧之后一个礼拜都冇开，我谂系个老细伤心得滞、
3: 就是、啊，
2: 哭波丧啦就
4: 系、
2: 是。
4: 系啊，系啊，之后都冇啊，系啊。咁后屘我哋之后又去翻，即系隔咗一段时间咧又去翻，跟住个老细都系话好伤心，佢话完全冇动力之后开铺啊，所以佢都即系攞咗啲时间去恢复佢嘅心心灵咁样咯。
2: 系、嗱，我自己咧睇波咧，我从来都未试过咁 into 件事噶。
3: 系。
2: 即系我当然啦，
3: 就算你几中意嗰队输咗都
2: 好，喺我嗰个所谓嘅睇波睇到最巅峰嘅嗰段时间，最黐线嗰段时间咧，我都冇去到话要哭波丧三日咁样，我冇嘅，会好唔开心，但系我好快就会过嘅。到而家咧，我更加抽离嘅，即系虽然头先英格兰佢赢咗之后咧，我系喺屋企跳啊。咁啊，姐姐就屋企姐姐就喺厨房度突然
3: 间，咩事咁样啊？
2: 唔系，因为我系一路咧，即系似以前我爸爸未走之前咧，佢赌马都系咁啦，即系不要赌储蓄好啊！大家记住，即系我老豆有时玩马仔咧，都系咧，我会听到佢话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咁样嘅。咁我咧睇波咧，我就会话顶住、顶住、顶住，就系咁样啦，唔好入啊，唔好入啊，咁又话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嗌嘅
3: 气氛。
2: 系啦，到真系吹长鸡完场。嘅时候咧，我系跳咯，喺屋企跳，咁然之后姐姐就突然之间好怀咗一个好恐惧嘅眼神冲咗嚟，咩事啊？咁我就话俾佢听，诶赢咗啦，咁然之后我要夹硬要佢同我 give me five 啊，佢亦都冇办法，因为佢实在系即系啱啱出咗嚟冇几耐嘛，热头啊而家，佢焗住要同我 give me five，
3: 一定要同你开心啦，
2: 系啦，咁但系即系嗰件事本身，我觉得系虽然我已经系。即係抽離咗好遠，我覺得自己。但係真係嗰場波喺度踢緊嘅時候咧，你嗰一樣嘢你都會繼續觸動到咯。咁同埋咧，即係講埋個爭議先啦。因為咧，即係啱啱咧，咪話美國隊咧，即係之前嗰場，咁佢哋就有一位球員咧就攞咗個紅牌，咁啊江湖傳聞咧就話有一啲有勢力嘅人士咧就出聲，咁啊令到咧就係國際足協咧就判嗰一位球員咧。那個紅牌就緩刑啦，即係唔使執行住，所以呢美國下一場對住比利時嘅16強，係咪16強啊阿元？
4: 係呀，冇錯，16強
2: 嘅賽事呢，嗰位之前一場攞咗紅牌嘅球員都可以繼續比賽咁樣啦。
3: 哇！但系可以咁嘅咩？以我認知，應該係罰停咗一場噶嘛。
2: 係啦，即係應該下一場就唔准踢噶嘛。係啦，咁而家咧有得拗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因為今場咧，英格蘭都有位球員係紅牌出咗場嘛。
3: 係。
2: 咁佢又可唔可以去向國際足協反映，然之後又緩刑咧？咁如果唔可以緩刑嘅時候，咁會唔會又引起到大家好激烈嘅討論呢？咁樣咁，所以咧我就特登上網嘅，咁我就揾咗啊，咁究竟過去歷史裡面啊？有冇一啲嘅叫做判咗你红牌但係缓刑嘅 case 呢？係有嘅。咁2025年 C 朗有一次，就係呢佢睇先啦，佢因为呢粗暴嘅行为呢就被判啊禁赛三场，咁但係呢跟住呢就睇先啦，如果佢係如果佢係禁赛三场嘅话呢，佢就参加唔到世界杯分组赛嘅第头三场嘅其中两场头三场嘅比赛都打唔到㗎啦。咁但係呢国际足协呢就俾佢缓刑两场。咁、
3: 哦、
2: 所以呢佢呢就只係需要執行一场啫。咁所以后嚟分组赛呢佢係可以打啦。咁另外呢去到2026年即係今年嘅四月呢，喺外围赛世界杯外围赛呢又有两位嘅球员，一位係阿根廷，一位係厄瓜多尔嘅球员呢，又係呢红牌要停赛，但系咧国际足协都系推翻咗，就系、是、缓刑啦咁样。
3: 系
2: 咁跟住咧就就系、是、呢位即系、就是、美国嘅球员啦咁样。咁再即系历史以嚟咧有纪录以嚟第一个系会被缓刑嘅球员咧，已经系去到1962年啦。咁即系1962年至到2025年中间系冇出现过，应该啊，应该系冇出现过。
3: 但近呢一两年又开始翻可以、啊。
2: 系啦，咁所以咧陈生啊，你作为一位英格兰嘅勇趸咧，你想唔想？英格兰嗰位球员叫好似系昆沙，即系赵奕，系啦，昆沙，你想唔想佢可以延期執行佢嘅红牌咧？
4: 当然多啲人用系会好啦，但系我谂作为英格兰嘅支持者，我谂都琴日佢都几鲁莽嘅我一脚，咁啊好似唔紧要啦，尤其咧都做到呢件事啦，冇所谓啦，我哋唔攞呢个着数啦。
2: 哦，系啊，但系对住夏兰特下场。
4: 都唔知边个 mark 到佢咯，即系多昆沙或者小昆沙都唔知啦。
2: 我主要都系因为
4: 太犀利咯，系我睇住佢真系太犀利。
2: 系。 系啦，咁即系拳拳到肉啦，咁英格兰咧就顺利出线啦，但系巴西咧就拜拜咗啦，咁样。
3: 唉，可惜。
2: 系啦，即系系啊，就惨嘅，咁但系唯有期待住系英格兰仲有得比赛，英格兰还有。

0: 正所谓走的终须走，伤的终伤头。比赛嘅嘢咧，永远都系会有呢一只。边个要走先，真系打过自知。好啦，咁即系除咗话英格兰继续仲有比赛还有之外咧，我相信有好多球迷咧都仍然还有好多个夜晚，你哋需要挨眼瞓噶，加油啊大家！咁阿源，你今晚仲会唔会有比赛需要支持噶？
1: 都有啊，今晚想睇下两只颜嘅大战啊嘛。
0: 啊，系喎，系喎，话呢个紧要啊。
1: 呢个都咁，我作为斯朗嘅 fans 都，我呢边嘅夜晚八点钟，你哋嗰边依家凌晨三点。
0: 啊，咁唔好预我啦。但系跟住落嚟，跟住落嚟嘅嘉宾访问咧，要预大家。
2: 哦，一定啊，冇错啦。佢就系一个即系又系运动员，又系歌手。
0: 系。
2: 点样计法咧？嗬？
0: 点样计法？我好想知佢有冇睇世界杯嘅。点样计法咧？阵间大家自己用自己部计数机嚟计啦。
2: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仪式当地星期一早上六点开始，大批民众几小时前就已经聚集哀悼。覆盖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连同在美尔伊战事初期死于空袭的家人灵柩，被安放在货车上面。灵柩将会穿越德克兰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预料全程需时大约12小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56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2,8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升咗2.4元。腾讯控股450.8元，升咗20元。恒生中国企业80.24元，升咗1.12元。中心国际75.5元，跌咗2.1元。建滔积层板73.35元，下跌11.1元。华虹宏力177.3元，跌咗7毫。长飞光纤光缆168元，跌咗33.2元。阿里巴巴95.45元，升咗1.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19,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3,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37 点，跌了6点。港金报 38,84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点，4157.02美元，卖出4158.2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咧，青屿干线现时咧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同时咧，昂船洲大桥都实施紧强风措施嘅，目前咧中线封闭紧，只开放快线同埋慢线俾车辆行驶。 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理工湾位。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Phil 林奕康。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5: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6: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0: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星期一嘅港式生活馆啦，阿勤啊。我记得咧，我对上一次咧，个表演嘅时候咧，好得意啊，有一个。因為我同呢一位朋友呢就同一間房，同呢個男嘅演員同一間房表演嘅時候呢，唔知邊一場好似最其中一場呢，咁佢嘅屋企人呢就嚟咗睇，成家一齊嚟捧即係成個演出，咁於是乎呢我就同呢一位今日嘅嘉賓呢就相認啦，咁跟住呢就大家傾下偈咁樣，原來呢我哋有合作過拍劇啦，咁、即係今日能夠，因為我之前也同佢講話，喂，有機會上嚟我的節目嗰度傾下偈啊！到今日啊，終於有機會。
11: 哦，即係你以前拍劇係遇過佢嘅，
10: 係啦，遇過佢嘅
11: 舊同事啦，
10: 舊同事啦。
11: 咁對我嚟講咧，係而家嘅同事，因為大家都係喺港台裏面咧，就係服役噶嘛，係咪？咁啊，間中喺港台都見到佢。我喺化妝間見到佢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哇，啲髮型師咁偏心嘅，點解佢啲辮仔扎得咁靚嘅？
10: 冇辦法㗎啦。
11: 我明白。今日我哋嘅嘉賓係。
10: 係，就係、是、何雁詩 Stephanie。
12: Stephanie， 兩位你好。
11: 一定要講啦先，點解你啲辮仔會扎得咁靚？
12: 我有特別有俾相佢睇喎。

0: 揾一個每逢禮拜六晚播嘅叫體壇快閃嘅節目，咁、就專係同大家 update 每個禮拜有啲咩新嘅體育新聞，同埋會訪問我哋唔同嘅關於體壇嘅嘉賓咁。
1: 阿 Step 咧，即係阿洪雁詩咧，首先我哋認識佢嘅時候就係參加歌唱比賽啦，跟住就同 Gary 哥哥拍劇啦，然後而家仲有另外一個身份就係因為運動員，因為高爾夫嘅運動員啦，好細個已經係，然後而家嘅身份咧就係體育節目嘅主持啦咁樣。我想了解一下先，你當年參加歌唱比賽入行啦，一大扎人每次可能淘汰一兩三個咁樣，咁然之後玩足幾個月。咁我想問咧，當初你去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知唔知道個玩法係咁㗎？
0: 其實冇乜 idea 嘅，因為以前可能聽過嘅歌唱比賽都係可能新秀啊咁樣，都係可能我哋見到嘅可能即係一日就玩完。
1: 係係。
0: 咁所以我當時參加係因為暑假啦，咁我等16歲，咁就仲放緊暑假。咁平時咧每年都會係以前係去美國去打 golf 受 training 咁，但係因為嗰年啱啱豬流感啦，好似好陌生呢個 term， 好耐之前豬流感。咁但係跟住之後就留咗喺香港，咁跟住我就想去玩啲嘢啦，咁即係唔想好似成個暑假喺度冒冒然過咗。咁當時我有學緊唱歌嘅，咁、那個歌唱嗰個學校咧就話啊，不如我哋組成一個幾個即係1000人一齊去參加啦，咁就冒冒然參加咗咯。咁我都係諗住，因為其實我唔係算係玩到好後嘅，我可能我十幾名咁就出咗嚟啦，但係都玩咗成6-7個月嘅、因為係咁出出又出又入，又出又入咁樣，好多又淘汰賽，跟住又翻嚟。
1: 活翻嚟
0: 係啊，18個人變翻30，30又變18咁樣嗰啲，咁所以成個過程都玩咗好耐，去到比較後期就開始即被淘汰啦，但都有好多嘅實戰經驗，譬如可能我以前國慶 show 啦，我哋有得去紅館唱啦，或者港姐嘅時候有得一齊唱 a cappella， 好多唔同大小嘅演出機會，亦都係我覺得而家諗翻都係一個好深刻嘅過程，因為嗰陣好年少輕狂啲啦，又入到一個比較大嘅公司，都唔係好識規矩，但係就成班朋友一齊開心咁樣。
1: 但係有冇將你個計劃打亂咗咧？嗱，因為如果嗰個比賽係可能係一個月之內已經搞完嘅，
2: 即係揾一個暑假咁樣。
1: 係啦，咁就完咗。咁你嚟緊跟住讀書啊，各樣嘢你都可以跟翻你自己嗰個步伐啦，那個 step 啦。咁但係佢突然間，哦，原來呢個係要玩咁耐，咁會唔會打亂咗你自己嘅計劃？
0: 對於讀書嗰個計劃會真係影響咗最大嘅，因為當時我其實一路係打 golf， 諗住打完亞運咧就會去美國升學，咁嗰陣已經有學校就口頭應承咗，因為我哋運動員計劃咁樣啦。咁之後就因為我玩完亞運啦，我就覺得唔係，我都係想留翻喺香港繼續試下呢一番事業咁。以前即係細個嘅時候，我覺得打 golf 咧10幾歲，我覺得係俾阿爸逼嘅，即係我練波我真係企喺度喊。即係細個嘅時候，可能10歲嘅時候，真係企喺度喊，跟住我爸覺得好唔認真啊咁樣。當然而家諗翻轉頭就好彩佢有督促我，如果唔係我都唔會有任何成績。咁但係當時就係咁啦，即係因為我決定咗留喺 TVB 啦，亦都同我父母有個好大嘅 debate， 最後就
2: 即係討論過啦，係啦，
0: 討論咗成年嘅，大家咁樣互相
1: 係想你讀書嘅，
0: 佢係想我繼續打 golf， 其實讀唔讀書佢哋又覺得唔係太重要，佢哋覺得好 free 嘅，佢不嬲都覺得，哦，如果你要讀，你幾時都可以翻去讀，只不過係真係我好似放棄咗一個打 golf 嘅機會咁，而佢哋係由6歲培育到我18歲，就係希望我成為一個 golfer 咁。我覺得終於令到我爸爸覺得有啲成績，就係開始拍劇嘅時候咁樣。
2: 咁但係 Step， 我想問你參加比賽嗰個期間咧，你入去16歲開始啦，咁但係你嘅父母想你即係去到18歲都係打 golf 噶嘛？咁你比賽期間你係停咗冇打任何 golf 啊，定係點樣啊？
0: 其實一路都有練波嘅，
2: 係
0: 因為我喺16、17歲即係入行冇耐咧，我就轉咗去自修，即係 homeschool 咁樣。因為我2010年就係亞運啦，咁2009同埋2008年嘅時候，其實基本上4個禮拜就有1個禮拜唔喺香港去比賽咁樣。咁當時學校就覺得太多啦，即係你唔可以繼續係咁樣，
1: 即係唔俾你成日都請假，
0: 係啦。咁但係我同父母都覺得應該係以亞運行先嘅，咁所以最尾就轉咗個 plan 去 homeschool， 咁就一路好多 freedom 去練波同埋練歌咯。
2: 咁你好多參賽嘅朋友咧，應該都係比較即係哥哥姐姐啲啊。即係你當其時有冇即係覺得有壓力㗎？
0: 又冇喎，因為太細個啦，即係傻更更嘅，真係。
2: 唔知發生咩事，唔係心諗有得唱歌就得啦。
0: 係啊，同埋我覺得真係好開心，係我哋大家冇分話，你大個啲，我同大個啲玩，即係無論你幾多歲，大家都係一齊玩。我

0: 歲對住個32歲我都係當佢寶咁樣嘅。當時
1: 大家可以 check 返32歲嗰係邊個。
0: 有啲即係我記得印象深刻啲第一撅嘅就係劉威王囉。第一撅嘅。我諗佢廿到尾啦嗰陣。但係大家都係好開心一齊玩，去到無論我哋係練歌啊定係嗰陣要排舞啊，所有嘢大家都係由 page one 去開始，所以就冇話咁分囉。所以嗰陣嗰個階段我覺得係好開心，大家都係踏出一個新嘅章。

0: 歌唱比賽啦，唱歌之餘咧，雖然你得唔到一二三名咁樣啦，即係得唔到獎，都唔係都叫得到一個獎喎。
1: 有
0: 網上投票嗰個獎係有獎喎，其實
1: 係叫做算係，但係唔係一個名次嘅。
0: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一二三名啦。咁但係其實之後咧，你嗰條路咧同歌又唔係真係好關事嘅，就係入咗去電視台就會即係有機會都會同阿 Gary 哥哥合作咁樣啦。咁其實你之前有冇諗過係即係同演藝有關㗎？除咗唱歌之外。
1: 其實拍劇我開頭係好反感添嘅，因為我覺得我好冇信心，主持我都係好反感，因為我覺得我根本完全唔識，咁所以頭嗰幾年我係覺得我唔好拍劇啦，即係我都好驚啊咁樣。咁有幾年真係主要可能係去唱下啲 annual dinner 啊，或者有啲旅遊節目啊咁樣會 host 下。咁直到就係遇到我第一套劇就係同黃祖藍一齊啦，咁
2: 佢哋
1: 食圍爐係啦，咁當時佢哋 cast 我咧就直接上樂小姐間。因為當時監製星哥咧就揾緊一個女仔可以拍到祖藍做佢嗰個叫做 love interest 啦咁樣，咁點解揾我？因為我細粒，咁我同佢即係可以平排，大家望到大家咁樣，機緣巧合就得到一個好好嘅角色機會。咁當時都係好多氣氛，同埋我完全係有
2: 好重角色㗎，
1: 好重角色都幾大壓力。
0: 第一次係嘛？
1: 係係嗰次係
2: 要擔正㗎。
1: 拍呢個劇之前咧，我都有去客串咯。就唔係真係入劇組囉，咁但係嗰次就真係入劇組，即係我哋會收封信就話我嚟緊呢
2: 被邀請你啦
1: 咁食圍爐
2: 咁
1: 有幾多幾多個 show
2: 啦，
1: 係啦係啦，我記得當時係覺得嘩勁辛苦，因為其實呢喺拍劇又好好無奈㗎，有陣時呢你冇戲呢你又會覺得嘩天地啦，中間喺度等等等等等等等，
2: 首先同聽眾解釋下咩叫天地歌先，
0: 晨早
1: 係啦，晨早一場跟住之後可能等8個鐘，八個鐘都冇乜嘢，8個鐘可以翻屋企，即係等4個鐘先再下一場，咁就我哋叫做天地啦，咁樣就隔中間一段時間，咁冇乜氣氛咧，你又會覺得啊，中間隔好耐唔知點，太多氣氛咧，你又覺得哇，連續四十個鐘做嘢好辛苦，好眼瞓，同埋背唔到稿，咁當時我就係、是、其實幸運地係。即係冇得瞓嗰隻啦，咁但係都係好快地又覺得好似一個你唔識游水嘅人抌咗你游泳池，你要即刻去學。咁當時我就係好多前輩身上面去學到好多好好嘅經驗，亦都係第一套劇又有去橫店啦，咁都好多謝即係佢哋對我嘅忍耐同埋教導咯。
0: 但係呢即係我哋行外人呢會覺得啦，哇、哦、運動員喎、哦、運動員有雖然話 golf 唔係一個嗰啲叫做對抗性嘅運動啫，咁但係你打 golf 你要完成一場比賽，我相信你嘅體能會比我好好多啦，咁你將你嗰個運動員嘅體能投放咗落去一個演員嘅身上，是不是會好啲呢？雖然辛苦。
1: 我覺得是心態囉，即係反而是心態、哦、因為體能上呢根本是運動員，我諗40個鐘唔瞓覺都好難頂
0: 嘅。
1: 係咪好難
2: 頂
1: 嘅？真係好難頂。
2: 因為你做運動員你係集中嗰啲夠精神。
1: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我打 golf 我一定唔會俾自己瞓少過7.5個鐘。
0: 即係陳浩源要佢連續打40個鐘頭波佢都會嘔嘅。
1: 我覺得喺大台拍過劇嘅人咧，係另一種運動員嚟嘅，人生馬拉松。
2: 喺嗰度做過嘢嘅人咧，你即係其他嗰啲係10歲嘅啫。
1: 你連續即係你嗰啲一早15個鐘啊，冇乜嘢啦，即係40個鐘冇瞓都係。但我覺得係個心態啦，即係無論係幾攰幾辛苦，你都係希望教到自己嘅最好，你唔會俾人覺得你係捱唔住嘅。就算我幾攰，我都係會照砌噶啦。
0: 咁呢個運動員嘅心理質素又有冇幫到你喺？其他工作上呢
1: 都有嘅，我覺得我有一樣我唔知可以講，即係負面啲講就係好勝囉，唔輸得嘅、所以我有啲咩工作呢，首先我一定會，如果我覺得係正嘅咁我一定唔會推啦，同埋我一定唔會輸俾人哋睇嘅，即係人哋覺得
0: 我哋要做得好好睇睇咁樣，
1: 係呀，即係我一定要過到自己個關囉，唔係就係一樣嘢啦，因為作為運動員由細到大6歲開始打咁樣啦、其實佢教咗我好多 value 嘅，就係、是譬如可以 apply 落呢一行，就未必每一日都係好順利，
0: 未必每日都順境波、啊。係
1: 啦，係啦。咁有陣時我哋打 golf 會落雨大風，咁但係未必一定係死硬咁樣嘅。我覺得落雨嘅時候咧，我有陣時個發揮仲會比起其他人好，因為我頂到咁樣。
0: 點樣咧？如果落雨嘅時候打波咁，有啲咩需要注意㗎？其實，
1: 因為個草地會比較濕啦。平時我如果有打過練習場，其實個草地都 keep 住係一樣，因為假草。咁但係我哋如果喺 高尔夫球场上面其实好多环境嘅因素，大雨可能会啲波短啲，因为突雨突得劲，大风咁你就要预埋风向，落雨你行嘅时候湿啲，你其实就攰啲，好似踢波咁样，同埋你打落去，我哋个球同埋支杆嗰个 contact 中间嗰个接触系好紧要嘅，咁当你湿嘅时候，多中间多咗唔同嘅摩擦咧，就要预翻嗰个距离嘅嗰个感觉咁样咯。咁但系因为我哋喺香港大嗰啲咧，就全部都打惯落雨波，我哋每逢 summer 打嘅所有比赛咧，都系唔系落大雨咧，就系三号风球咁，所以喺呢啲情况底下，反而
2: 打惯咗逆境波啦。
1: 系啊，所以反而会有着数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算好似我而家咁样面对，可能无论娱乐圈啦，定系人生嘅一啲冲击，我都会觉得都会过嘅，咁咪照定咯。OK 啊 ，Let's go。
2: 即系譬如话你拍完第一套剧啦，即系有好多戏份嘅时候啦，咁但系你又要做运动员，你有冇即系中间咧有冇纠结过究竟？我放唔放棄是打一樣咧？
0: 因為真係你個體能上面你係好難兼顧。
1: 哦，其實嗰陣拍劇咧就唔止放棄咗 golf 嘅，嗰陣連學業咧我都放棄咗嘅，因為根本我冇時間去 handle 啦。咁而家睇翻有啲可惜啦，因為好似個人帶住個 degree 有啲好啲咁樣。嗰陣我喺理工讀緊 hotel management， 但係 golf 我確實係亞運之後，我停到25歲先再打翻。咁25歲嘅時候就剛剛係我啲劇開始冇乜劇拍啦，冇乜嘢做啦。咁我就話：不如我揾翻啲覺得可以人生之中控制到嘅嘢，就係打翻 golf 啦。咁我就去翻 training 啦，去翻打比賽。咁嗰年我25歲打翻 golf， 我贏翻一個冠軍。嗰個冠軍比起我以前十幾歲贏嗰個冠軍嗰個價值大好多咯，雖然以前贏嗰啲比賽可能係話高級啲嘅，即係講緊面對多啲國際嘅選手，但係嗰個廿五歲贏嗰個比賽，對於我嚟講就係原來我面對過咁多唔同嘅 issue 之後，我最 control 到嘅或者我做得我自己最 proud of 嘅，始終都係 golf 咯。
2: 即係能夠重新嚟過嘛，
0: 同埋俾到你最強信心嘅會唔會就係 golf 咧？
1: 都
0: 係
1: 嘅，同埋我覺得運動有一樣嘢比起娛樂圈最唔同，就係你所有控制都係喺你自己手上面啦。咁娛樂圈係唔係你話覺得做一首歌或者你呢套劇你盡好咗自己嘅發揮就會有成績，即係好多都係講緣分同埋運氣嘅。咁但係 golf 我覺得係。我覺得運動在我心目中是可以能夠控制多很多。
0: Golf 就是自己打，雖然說有團體賽，但那個團體賽都是自己打自己的球的嘛。你有沒有想過你是適合個人的賽事還是 team sport 呢？我要約 accept 我們打場籃球或者打場排球那些，你會不會都想的？
1: 我 OK 噶，其實我覺得我本身一個都係一個好 sociable 嘅人，即係我好 enjoy 同人哋一齊。但係我諗我唯一一個缺點咧，係如果喺 team sport 入邊咧，我比較萌塞啲嘅，我好中意即係 cheer 大家 up 嘅。如果係一個 group setting 入邊、，let's go 你得㗎，我哋今次又去盡去搏盡無夫，即係冇問題，冇問題，
2: 搞氣氛搞士氣嘅，
1: 係冇問題。但係我可能如果喺策略上咧，我始終會有自己一套咯。呢一啲我會覺得可能係一啲如果我喺 team sport 入面要處理嘅位置。
2: 呢、這個會唔會係因為就係、是、因為你自己玩golf 呢、全部都係喺自己嘅設計裏面。係
0: 咪慣咗？
1: 慣咗係嘅，都係。
0: 定係性格本身都會決定到你係屬於邊邊度？
1: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係獨生女都有影響。所以好多嘢我細細個呢都習慣咗喺自己處理。我記得小學嘅時候我直頭係啲 friend 開始唔同我做 friend， 但係去到中學我就覺得
2: 啲friend 本來係 friend 但唔同你做 friend。
1: 唔同我做 friend， 因為我成日都唔聽。但去到中學咧，我就覺得唔得，我好需要有朋友，所以我要改過自身。

0: 来自何雁诗。
1: 跌宕中追寻，
0: 自有梦想的人，
1: 拒绝不可能。
0: 唔该晒 Stephanie， 听日咧继续会有 Stephanie 同我哋倾偈嘅。咁啊，头先啦 ，Stephanie 咧就讲咗一啲啊，佢作为一个 golf 嘅运动员咧，原来喺主场打波嘅好处系啲咩？系啦，即系原来香港嘅好处系咩咧？就系香港就成日都会打风啊、落雨啊，嗰啲潮湿嘅地下咧就唔会影响到佢比赛啦。
2: 打翻逆境波啊嘛。
0: 系啦，反而仲会比较上即系习惯呢一种草地。
2: 嗯。
0: 咁就正正咧，我哋又 echo 翻。我哋今日头先讲嘅
2: 世界杯
0: 啦，即系英格兰嗰场就系喺一个比较上高海拔嘅地方嗰度比赛嘅时候咧，咁嗰块草地虽然可能冇乜改变，但系个空气嘅稀薄咧就可能会影响到球员嘅嗰个发挥嘅，咁但系唉。順利過渡啦，咁大家繼續期待嚟緊嘅比賽啦。就好似阿陳浩源頭先講啦，佢今晚
2: 都會睇
0: 啊，佢應該都係今係咪今晚時間咧？我都唔知佢點樣計啦。總之我哋今晚嘅時間咧，就係兩隻牙嘅大戰啦。咁啊，睇下邊隻牙咧就可以咬贏
2: 葡萄牙同埋西班牙。
0: 係啦，聽日港式生活館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发布消息，具体情况建议向主管部门了解，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1%。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且需于本月9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队编队，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78点，升咗228点，总成交金额306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24.04元，升咗2.04元。腾讯控股450.6升19.4，恒生中国企业80.3升咗1.18。 中芯国际75.5跌咗2.1，建滔积层板73.65跌咗10.8，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咗30.5，阿里巴巴95.7升咗0.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3，澳元5.439，加元5.515，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跌咗6点。港金报38,915，比上日收市跌咗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33，卖出4,161.77。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中线系封闭緊，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喺强风措施方面啦，昂船洲大桥中线啦系封闭咗㗎，最高嘅车速限制亦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咁同时啦，喺青屿干线最高嘅车速限制亦都系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是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喺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稍为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港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咁就系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观塘嘅水务急修啦，仍然进行紧噶，咁就系康宁道上山方向，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交界嘅慢线分别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康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嘅路面障碍物啦，已经系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左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1: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7: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9: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8: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9: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8: 动力飞车
9: 主持徐家乐、
8: 李丽。
10: 呢轮就是世界杯的热潮，大家都要讲世界杯，不过我自己就决心是去到十六强，即是现在才开始看那直播的，因为之前都是看精华片段。
11: 其实我和嘉乐哥都差不多，之前都是看精华片段，但去到现在即赛事越来越精彩，也都是很多的，可以说场场都有球星出现，都很吸引大家眼球。
10: 同埋我看世界杯有什么特别呢，我就知道高手在民间。其实好多我啲朋友呢，佢睇世界杯呢，佢有独特嘅心得。譬如有啲人呢，佢专攻英格兰嘅。佢真係讲到英格兰呢，你见到个屁股就知佢系边个㗎啦，知佢点踢嘅。
11: 咁犀利，即係见到个头发，见到个跑姿就知道我呢个系边一个。
10: 因为佢系鍾意英格兰㗎嘛。咁有啲就好鍾意德国嘅。譬如阿信文好鍾意德国嘅。咁佢系讲波㗎。咁有啲好鍾意法国嘅。譬如我即系喺做教师个朋友。所以变咗佢哋讲嘅嘢呢，其实呢系比起一般我哋旁述咧，我哋職業旁述員咧係更加深入，
11: 再深入啲係咪？因為真係好中意嗰隊波，係 fans 嚟嘅。咁咧都同大家講一講個賽果係點樣啦。
10: 嗱，後面好似今朝咁樣咧，就有英格蘭係對住墨西哥啦。結果係點啊？
11: 嗱，結果咧英格蘭咧就係以3-2咧贏咗墨西哥啦。咁啊順利入咗八強。咁啊最犀利係咩咧？英格蘭其實後屘咧係打少咗一個人嘅喎，係十個人上陣嘅啫。
10: 係嗱，咁佢哋啲高手同我點講咧？佢話英格蘭踢得好咧，爭好遠嘅。譬如好似卡迪簡尼咧，你見佢之前入幾個波啦，又頭槌啦，又十二碼又射得好啦，佢可以引起全世界球迷嘅注意。因为英超是很多人看的嘛。
11: 是因为其实呢我觉得不知道即可能是很多身边朋友都挺喜欢英格兰队，包括我自己我都是都挺喜欢英格兰的。
10: 所以他就跟我说，卡洛哥哈利简尼不是最劲的，你要看着英格兰比林咸啊和阿萨卡在右边啊。即是他会这样讲的。咁我點解呢？佢話薩卡仔喺右邊啊，踢阿仙奴咧，交啲波好靚噶，自己又起到腳。比林咸啊，濕到攬襪咁嘅十號仔，嗰啲入波好勁噶咁。啊，真係喎！叫英格蘭咧就係3-2，不過佢好運，領先緊2-1嘅時候咧就被捉離場，即係大踢咗一個。啊，跟住整個十二碼領先3-1。最後就贏到3-2。
11: 你講得啱嘅，係好好運啦，即係有個十二碼啦。但其實咧，下半場之後咧，其實兩球波咧都係十二碼嚟嘅。
10: 係好啦，另外一場咧就好緊要啦。嗱，巴西咧就多屆嘅世界盃冠軍啦。以前真係我哋就半夜大家喺度睇啦，
11: 傳統嘅勁女啦，亦都係我覺得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巴西隊嘅。
10: 但係巴西隊咧就喺今朝咧就對住挪威。結果呢就是挪威呢是贏2-1。咁挪威入個波呢就是哈蘭特呢個英超嘅入波王。咁佢呢就是一個頭槌，嘩嗰個頭槌好勁，搶點啊。即係對面巴西已經係專人招呼佢㗎喇，喺佢前面㗎喇。佢竟然可以搶點呢，調返去佢嘅前面頂入。
11: 咁犀利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入波咁靚嘅位置。同埋即係講起呢，其實巴西呢同埋挪威呢，即係過去呢都有四次交手啦。挪威隊好似呢巴西隊嘅黑勝咁，因為呢之前四次交手當中啦都係挪威隊呢2-2。
10: 係 咁啊，另外阿夏蘭特咧就有一個割草式嘅射波，又好靚嘅。但係佢喺禁區頂嗰度咧，有人掹住佢嘅咧，大橫一步就咁樣射埋去，割草式好靚啊！
11: 仲要係90分鐘先至再入第二球，即係你想追都已經有難度啊！
10: 咁所以而家咧就喺世界盃裏邊有四個球星，美斯、麥巴比、夏蘭特各入7球。仲有一個英格蘭嘅咧就係、是、都係克里簡尼啦，唔好講比靈鹹啦。
11: 係咪就是、克里簡尼？因為呢四位咧都真係大家講得最熱門最多嘅。
10: 喂，另外就嗱，一間我哋一個segment咧叫做。世界杯奇人 Jansi 茶波经，个意思就系、是、奇英即系一啲老嘅球迷啦 ，Jansi 即系2000年后出生嘅年轻球迷啦，佢哋饮住茶讲波经，亦都系同你查下嗰啲波经点样嘅历史，系咪
11: 咦，好有意思呢、啊、一、這个嘅 Simon 个名改得，
10: 所以今集咧佢哋嘅主题就系巴西森巴足球嘅传统美学同埋蜕变。
0: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12: 一个喜欢喝茶的斜杠族詹斯阿朗，
0: 齐齐搭台讲波。
11: 世界杯
0: 奇人
12: 詹斯
0: 茶波经，
13: 哇，好难食啊，咩嚟㗎？阿姐帮我换个份啊。
14: 喂喂喂，师堂仔，你嗰份咩嚟噶吓？睇落好靓咁，阿叔饮茶咁耐都未见过嘅。
13: 我见今日茶楼出咗新 menu， 咪嗌下嗰个咩芝士 QQ 寒天珍珠虾饺咯。哇，难食到我咧，哇即刻掠翻出嚟啊！
14: 唉，好心你啦，唉咁多传统点心唔食，拣埋晒呢啲咁嘅新嘢，好睇唔好食。我就一定唔会试啦。
13: 人创新咪冇进步咯，巴西都揾意大利人做教练啦。
14: 唉，讲起呢样嘢，唉，我所熟悉嘅森巴王国咧，始终都系未翻到嚟。上一届世界杯都话入到八强啊，今届16强就止步。唉，对上一次攞世界杯都已经系2002年啦。唉，最惨系。昨晚仲要1-2输俾挪威啊！唉，睇嚟阿叔我有生之年啊，都好难见到巴西再上翻神台啦。
13: 其实咧，巴西根本从来都冇赢过挪威嘅。啲人成日话巴西系咩足球王国、啊，老实讲啊，会唔会夸咗少少啊？
14: 啊，你啊，你睇依家队巴西队同以前梗系唔同啦、啊。啊、你不是不知道巴西是全世界唯一一队赢过5次世界杯冠军的嘛，亦都是唯一一队从来未试过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周的球队来的。
13: 算吧啦阿叔，全部都是历史啦，一味在这里怀旧不得的。现在现代足球讲高压逼抢，讲体能，战术纪律先是一切啊。
14: 哎、你想想以前巴西哪有这么多系统性的训练啊，以前巴西啲细路仔啊，攞住个烂波，甚至系啊揸埋一嚿报纸啊，就已经喺啲巷仔度踢成日噶啦吓。不过正正系因为佢哋踢波啲空间咧，有时系太过狭窄咁，所以班细路咧就为咗唔好撞到墙啊，唔好俾人攞到个波啊，就练到啲极快嘅反应，同埋咧顶级嘅脚法啊，亦都创造出风魔全球嘅森巴足球。
13: 阿叔，而家讲紧踢波啊，唔系跳舞啊！
14: 诶、欸，唔系跳舞啊，吓、啊、系踢波啊！啊，森巴足球嘅核心咧，就系、是、源自于巴西独一无二嘅国技，叫做Jenga 啊。Jenga 咧，本来咧就系、是、巴西原住民一种防身武术嚟嘅，你知唔知啊？啊，后来巴西人咧就将 Jenga 咧呢种随性啊摇摆嘅身体律动咧带咗入足球。啊、你睇咧以前班巴西球员咧喺球场上面啊扭啊转啊，对手咧根本捉唔到佢哋嘅节奏噶。
13: 即系唔好话对手捉唔到佢哋节奏啦，我谂而家班巴西足球员都捉唔到自己啲节奏啦。
14: 唉，你冇听过当年球王比利喺个自传入面讲嗰、那个租加邦尼图咩？即系踢得美丽嘅意思啊！比利同埋班森巴军团将森巴足球同埋肩胛发挥到极致，令到全世界都明白，哦，足球原来可以踢得咁靓咁好睇。
13: 比利。先搞2026啦，今届喺巴西都好少见到呢啲咁华丽嘅球技啦。
14: 唉，所以呢，巴西队望落都似系向现实低头，一年几次喺大赛入面嘅失败呢，跟住呢竟然喺去年请咗安察洛提嚟到做教头啊，佢仲系巴西队历史上第一个外籍教头嚟㗎。
13: 欧联之王、哦、我就支持安察洛提嗰种务实足球啦，最直接高效率，赢到比赛先有用㗎嘛。输咗波你跳几多场辛巴舞咪又系得个样。最惨系而家样又冇，又输埋波。
14: 唉，咁你又讲得冇错，依家呢確实系一个讲求效率嘅年代。不过我執着是因为我见过他们踢得最华丽的时候、啊、当有一日全世界的足球都是得返那些死板的防守啊跑动冲刺这样，你就会怀念当年班巴西球员在球场上面随心所欲，一边笑一边好像跳舞这样扭波那种身影。现在要看这么悦目又实用的足球呢，就要睇阿叔对阿根廷啦，睇美斯啦。
13: 你对阿根廷对住佛德国，咪又系踢到咁嘅款，争啲十六强都入唔到啊！
14: 啊，你对葡萄牙对住克罗地亚都好似危危乎嘅啫。今晚咧就睇下西班牙点样收拾你哋啊！
13: 哇，你把口咁衰得唔得噶？
14: 衰、啊、得过你嗰度唔知咩咩 QQ 虾饺吓，你唔好嘥嘢，你同我食埋佢啊！
11: 我真係有啲飲茶聲㗎喎，嘉樂哥。頭先呢聽完奇人講呢，我都好想睇呢當年嘅辛巴足球係點樣啦。
10: 係同埋佢講緊巴西就有一啲專家啦，唔知係咪講巴西遊術啦。
11: 應該都係㗎，唔係專家嚟嘅。
10: 唔係專家嚟嘅。都幾好啊，一啲老球迷同年輕球迷頂下嘴啊、
11: 嗯、
10: 大家個思想唔同。喂，講到今日啦，有兩場呢十六強嘅賽事，包括呢就係凌晨三點，即今晚深夜三點。西班牙有个是耶马，不过今年耶马入的波不多、
11: 嗯、
10: 对着 C 朗踢埋今届不踢的好多人喜欢他的就是葡萄牙。
11: 葡萄牙没错了。另外呢早上八点呢就会有美国对比利时
10: 了。是啦，那这场波争议性很大，就因为呢美国本来有一个前锋入波最多的拿了红牌，以往呢就是要自动停赛一场，但就国际足协呢根据一个特殊球例就可以将他换刑，即是说呢现在不用停。一年之内你唔再犯咧，就唔使停啦咁。
11: 哦，哇，咁佢好好彩喎，
10: 系啊，放生咗佢。咁啊，呢个都系国际足协跟翻个球例啦吓。嗱、咁啊，跟住我哋可以讲一讲咧，即系嚟紧有啲咩新嘅消息。
15: 徐家乐、
16: 李丽，
17: 动力飞射。
10: 每一年都有一个叫做 VNL， 即是世界女排联赛 Volleyball Nations League。今次就是女子的，所以就 WVNL。香港就会主办这个分站赛，就会有六支球队来到香港的体艺馆启德进行这个是比赛直播的比赛。
11: 是啊，冇错，咁呢个呢就係作为呢 WVNL 总决赛之前嘅最后一站啦，就会喺香港呢一度举行啦。咁就会由7月8号至到12号啦，一年五日呢就会举办呢一个嘅比赛㗎啦。
10: 係。嗱咁就其实已经系第三周嘅比赛㗎啦。咁打完呢三周之后呢 ,18 支球队啦，总共18支嘅。咁佢最好成绩嗰八队呢就会去到澳门打呢个 finals 总决赛。
11: 嗯。
10: 咁如果中国女排呢就系主办国啦，咁所以就必定入总决赛嘅。咁变成而家呢就总成绩打完头两周之后呢最劲嘅都系嗰几队啦，美国啦、巴西、意大利、波兰、日本、土耳其、加拿大，啱啱中国队呢排第八嘅。不过 Lily 而家中国女排呢就进入咗个转型期。
11: 嗯。
10: 即系就上年开始呢转咗个新教练啦。咁慢慢希望呢就係用两三年时间呢全部换晒啲人准备应付呢係呢个奥运会嘅。
11: 係囉，通常都係咁嘅，即係通常都係呢奥运呢即係四年一届啦，就会係呢有呢一个呢过咗嗰一届奥运之后呢就会有呢个转接期啦，就可能换新教练啦，甚至乎可能啲球员呢有啲年长啲嘅球员慢慢退落嚟啦，就会有啲好年轻嘅球员呢就入到队
10: 㗎。係。所以今次就中国女排呢就喺香港，当然呢佢係主场啦，大家球迷好欢迎啦。咁佢喺五日里面会打四场波。
11: 嗯。
10: 咁打嗰四日呢 都是打尾場的，都是八點半啊或者就八點鐘。
11: 全部都是大家啲放咗工咧，可以去到睇嘅時間。
10: 係啊係啊，咁啊，譬如星期三咧就會對加拿大啦，嚇八點半鐘啦。星期四咧就會中國對住邊隊咧？
11: 一支我哋烏克蘭啦，
10: 唔係好熟悉嘅球隊，叫烏克蘭。咁另外仲有咧？
11: 另外咧就係星期五啦，咁就係、是、星期五咧就冇我哋中國隊嘅，我哋星期六嗱去到星期六咧就係八點鐘中國咧就會對多明尼加。
10: 係啦。咁啊，至於星期日方面咧，就八點鐘，
11: 好睇啊！呢場
10: 國家隊會對住世界第一嘅意大利。
11: 嗯，
10: 嗱，首先講啲小知識啦。嗱，多明尼加呢隊球隊咧，其實個全名叫多明尼加共和國。
11: 嗯，
10: 講多明尼加都得。咁佢嘅意思就係 Dominican Republic。其實仲一支球隊咧叫做 Commonwealth Dominica。
11: 嗯，
10: 咁嗰支叫多明尼克。
11: 哦，好似喎、啊，聽落
10: 係
11: 爭一個字，
10: 完全唔同啊！所以你講多明尼加咧，即係多明尼加共和國。
11: 嗯。
10: 咁另外咧，就喺今次嚟香港嘅球隊裏面咧，有幾隊波有啲叫得分王嘅，譬如好似加拿大啦，即係呢個國家隊喺星期三晚對嗰隊啦，佢一個全個聯盟到而家咧攞分最高，去到170分以上嘅，叫做三號仔，叫雲力基，
11: 嗯，
10: 好勁嘅。
11: 有咩咁特別咧？不如同我哋嘅聽眾介紹下佢啦。
10: 哦，因為好簡單，如果你打開排球就知啦，加拿大咧。所有啲波都拱俾佢打嘅，
11: 所有波都拱俾佢打，即系得一个主力系咪？咁佢去咗后排嘅时候点算啊？
10: 乜都系佢打嘅，咁所以佢嘅得分咪高咯。
11: 嗯、
10: 所以有时你话哇呢、這个人好劲啊，得分好高，你要知道佢点解佢得分高先？我成日都系佢打。
11: 咁其实佢都几全能，即系无论去到边一个位置，佢都可以落系得分。
10: 咁亦都可以讲就其他嗰啲队友就相对
11: 弱咗啲系嘛？
10: 弱咗啲
11: 吓。
10: 咁、另外第二个得分点都系嚟香港嘅，就系、是、比利时啊嗰个叫做 Polly Martin。咁佢又攞咗158分，咁、佢以往呢個球員真係幾勁嘅，係嗰啲攻擊力好強嘅。咁、另外第三個要注意呢，就係、是、上年開始入國家隊，但係表現唔係咁理想，叫做莊宇山呢個福建嘅。咁佢即係亞青呢係攞最佳球員同埋 MVP 嘅。
11: 哦，咁應該好犀利喎。
10: 好犀利，咁而家佢就得分榜呢排第三嘅，係二號球員，就打四號位嘅。因為佢上年呢就喺意大利打職業賽嘅，咁變成一個進步又好理想。不過我都想喺今次呢親眼睇下佢到底係打成點。因為好多時呢我哋話淨係睇資料就未足以呢就係、是、完全了解。一定要真係睇住佢點樣打法。
11: 係。嗱，我知道其實呢即係中國女排呢就已經呢係喺五號啦，已經嚟咗香港啦。咁呢亦都係當晚呢就即刻喺呢個啟德體育館呢就有呢個全接觸同埋簽名會啦，都吸引咗好多市民呢去到嗰度喎。
10: 係呀，因為就呢個全接觸呢目的就係推廣啦。咁另外搵啲學界嘅代表啊，中學嘅代表啦，甚至
11: 中小學生
10: 啊，同埋香港嘅青年隊呢仲會打場波啦，都幾受歡迎㗎。
11: 好開心啊，即係有呢個機會，即係中小學生可以同即係國家隊嘅球員呢，即係可能係互相係又唔可以話切磋嘅，即係國家隊球員可能係同佢哋教佢哋啲下手啊，或者扣波嘅啲技巧同心得啊。
10: 同埋就大家好熟悉一個咧，叫做龚翔宇，龚翔宇。
11: 嗯。
10: 咁當然咧，即係2016嘅奧運會咧，就靠佢打得好，個二號位出嚟咧做替補，結果就攞個金牌。咁而家龚翔宇喺陣中做隊長，但係佢好少落場㗎啦。
11: 但係今次都有嚟嘅喎。
10: 佢有嚟，但係佢係主要就係穩定軍心。
11: 嗯。
10: 但真正打二號位嗰個叫唐恩，咁呢個都係嚟自江蘇嘅。我都想睇下呢個中國女排呢啲新軍到底會係打成點嘅。
11: 咁所以大家呢想支持中國女排呢就記得去到現場去睇波啦。
10: 咁跟住呢講下呢啲係最熱門嘅消息呢，首先我哋香港人啦，咁最近呢就喺呢個女子雙打嘅職業網球呢，我哋香港嘅張偉桓呢係打得相當好喎。合拍不同的對手，有時在 WTA 的250分賽事125分可以攞到個冠軍的。今次就在溫網那裡打比賽，表現都是挺理想的。
11: 是的，今次呢他就很特別，就是火拍來自俄羅斯的迪荷魯娃啦，就去挑戰這個賽事7號種子的組合，就是這個德俄組合，就是斯格蒙和斯和拿利娃。
10: 就特別咧，我哋話斯華拿利娃咧，佢本身就以前一個單打嘅名將嚟嘅，嗰個板頭係相當重嘅。咁變成咧，佢搭住阿斯卡蒙啦，即係呢兩隊打出嚟咧，個力量各方面都好強噶。咁所以我哋見到咧，阿張偉桓咧就同個拍檔咧，第一盤咧就第三同第七局咧俾人破發啦，就2-6輸咗第一盤嘅。咁跟住咧就因為有失誤情況之下啦，結果咧就連輸兩盤，行人止步嘅。
11: 是啊，冇錯啊。咁但係賽後呢，其實張偉桓都表示今次係一個好難得嘅學習經驗啦。因為呢即係佢都係第一次同呢個拍檔去組合啦。咁亦都係呢知道對手呢可能個手感或者可能一啲嘅啱啱講嘅力量方面都比佢哋更加好啊。
10: 呢、這個阿Lily啱㗎。 因为呢个学习嘅经验，第一，温布顿咧系一个好大型嘅比赛啦，打草地，嗰、个球速比较快啦。咁第二，你对嘅对手咧，佢嘅世排名系高好多嘅。譬如啲斯和拿利娃，以前咧女单咧都系世界前列分子，佢啲波打过嚟嘅力量咧系好重好快嘅。咁变成，咦？我见过啲高手之后，跟住就识得调整啦。以后
11: 咁另外咧就比较意外嘅咧，就系咧阿斯维亚迪克咧就系爆冷出咗局啦。
10: 系因为阿 Edgar 啊，麦斯维亚迪咧打泥地嘅，所以第三圈咗局，因为呢个草地啦。喂，讲翻你喜欢噶啦。F1
11: 咁啊 ，F1 就即系琴日咧，就本身系排头位出赛嘅，就系阿平治新星啦，就系 Kimi 啦，咁啊，但系起步失雷，跟住咧之后咧，法拉利队嘅球嘅 fans 就会开心，因为咧阿 Charles 啦，同埋咧 Hamilton 咧就已经抢先咗P1 P2 嘅位置啦，咁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发生咗一啲事
10: 嘅。系，因为就我哋话呢个年青嘅 Kimi 安东尼利咧，因为一个好大问题，就系个车啊。是出現一些故障，其實現在的 F1 裏面你都說過了，因為它就將那個
11: 運能汽車新改了，
10: 它的電動是多很多的嘛，變成很容易出現汽車故障，結果呢它因為多次洗泥賽道罰了五秒，哇，
11: 其實很多的了，
10: 很多
11: 啊，所以令到它最後尾就是第16名完成。另一個更加關鍵的就是第48圈的時候，紅牛車隊的 Max 因為駕車就是失滑出了賽道，亦都是令到 Safety Car 出動的。
10: 最後誰拿冠軍？
11: 最後拿冠軍就是亦都是他們今季 Charles Leclerc 第一次拿到的冠軍，就是恭喜他了。
10: 是了，我們的動力四射時間都差不多了，記得繼續看世界盃，繼續做適當的運動，時間到，拜拜。
1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晶报道一次新闻。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果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时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多久，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防务联盟协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中方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期间，同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咗266点，总成交金额3,1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咗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2.08。腾讯控股452元，升咗20.8。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1.16。中芯国际75.75元，跌咗1.85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咗10.6。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咗29.7。阿里巴巴95.95元，升咗1.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3，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76美元，卖出4,155.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西隧港岛入口排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排到去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方向，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怀念钟景辉King Sir，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7: 怂恿自己嘅老婆去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好，下午是4:38，欢迎你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节目的。你好，梁生。
11: Hello， 家乐好，大家好。
10: 是啊，梁生咁即系上嚟同我哋有半年结啦，系咪？不过半年结之前咧，俾我报下价先。
11: 好。
10: 嗱，其实咧讲真，七月开局都唔差喎，恒生指数升下都三个交易噶啦。嗯。今日再升最高几多咧？23,686，收23,616，升266，升幅都有1.14%嘅。同期期指升200几啦，去到系。23,545，不過咧就低水71，成交張數110,000張多啲，國企指數升112，去到7,812。今日成交點啊？我哋大市成交咧，全日係有3,147億幾。不過其實區內咧就麻麻地，好似而家獨升我哋，因為點解咁講咧？能內地三大指數都係偏軟，跌0.004%，去到1.15%，跌最多深證。日韓台都係偏軟嘅，跌0.09%，去到係。近韩股同埋台湾都系跌近半个百分点啦吓，咁但系唯独我哋咧就系、是、啊几好啊，升下升三日添。好，今日搵阿梁生上嚟，梗系讲呢个半年结啦。
11: 系、
10: 早前咧同阿师公讲一次咧，佢都话哇，净系上半年啊，都已经升咗1成多啲，
11: 系嘛？
10: 未计上年，由上年即系五月开始起步吓，佢计埋嗰度啊，1成半或以上添啊，
11: 系嘛？
10: 咁我就想话。有几劲先？
11: 嗱，咁样啦，咁啊，阿先生佢好多数据嘅，不过可能佢答你嗰时咧，佢冇跟住嚟读嘅，咁我就稳阵啲啦。咁啊，真系有啲数据嘅，用中原城市指数，
10: 系，
11: 咁咧就讲紧咧就整体计啦，就比起即系话你6月28号嗰个礼拜啦，比起年头咧系升咗10.4%，
10: 嗯，
11: 啊，咁啊，当初嚟讲，你边区升得最多咧？香港区
10: 应该系香港区，
11: 香港区啦，香港区系升咗15.8%。
10: 嗯，
11: 香港算唔算白？咁啊，可能你啲先生都有錢人啊嘛，咁佢望住啲有錢區。

0: 我睇睇嗰個成交嗰個量啦，咁啊先講咧就話咧，如果我哋就係講一個大數咧，就係、是包括埋車啊、住宅、公用，即係全部咧就差唔多49,000頭嗰半六個月，
1: 49,000，
0: 即係49,900啊，即係其實比2025年嘅下半年43,000咧係升咗。都六點幾，
1: 呢個係
0: 整體嘅，整體
1: 對半年啫。大家係按年咧。
0: 啊，嗱，呢按年嘅話就係、是、佢講緊咧就係2025年上半年咧嗰、那個數嘅、本身嗰個數咧就冇咁多，就佢3萬幾，3萬6，咪先即係多咗9.2。嗱、關鍵唔係呢個整體數包好多嘢嘅、我最有興趣係先睇睇嗰啲新樓盤啦，
1: 冇錯，
0: 一手樓盤啦。咁我哋一手樓盤計咧，其實香港區。整体咧就系有做咗12,000+，12,000+，12,000+，咁比嘅旧年即系、就是、比起个上2025年嘅下半年咧，11,000+咧都系多咗5.5%。咁但系当中嚟讲咧，香港区就升咗28.68%。
1: 系
0: 香港区升翻多少少，咁就九龙咧就系11.4%，个成交量啊就8.5%。但呢个数咧，如果比翻起咧，就因为咧个头去年同期咧，其实嗰个数咧系升得，即系嗰个数系仲升得多啊。如果比翻嗰个，
1: 唔系我总之无论你每半年比较，甚至按年，都系升嘅，
0: 都系升，仲升得多咗噶。嗱，咁就呢个咧，大家留意咧，就呢一度嚟讲，其实都系一个比较上系发展将主导嘅市场啦。咁我睇下。其他我哋就唔睇公營嗰個啦，嗰個即係少啲啦。講翻咗26個，26個咧就我哋咧就全嗰個總數咧就係30,088宗，30,088宗，比2025年下半年咧就嗰個24,000，咁就都係升咗8.幾%。啊！一個都係二手嘅，咁當中升幅都好平均嘅，都係香港區升翻多少少。所以其實咁頭先講簡單講，香港區係真係望女價量齊升嘅，嗰、個篇幅啊，其實方面係啦。咁不過有啲數咧都想特別睇提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一路個情況咧就有一啲值得留意咧。原來我哋發覺到平均價錢計咧，即係賣樓嗰啲咧嘅新樓盤咧都係升嘅，唯獨是咧。九龙买啲楼咧，就平均即系跌咗少少。呢个大家留意。
1: 你而家讲紧
0: 新楼盘嗰、那个啊，即系一般嚟讲，佢新楼盘即系譬如单价嚟讲啦，即系我哋讲紧2026年，譬如单价嚟讲，差唔多香港区即系执2,800+一个，九龙区就1,100+，咁但系讲翻转即系1,100+，咁但系如果讲翻就下半年一句1,100+1,100+1.41，因为佢1.7几都系未跌咗少少，即系换句话讲咧，就系九龙区部分咧，就喺啲平均售价新楼嗰度咧，系真系可能啲发展减价多，唔知系咪咧，系嘛多。咁但系咧问题就系话咧，如果讲紧其他方面咧，即系嗰个成交头咧都系够多，咁呢、這个现象咧就睇到咧就系话大家都觉得好似系旧年年头升到旧年年中。去年年中去到年尾咧，就跟而家比翻啲香港今年嘅年头去到呢个年中咧，呢六个月咧，比两次对上嘅六个月咧，都系一个上升嘅趋势。
1: 系
0: 咁，所以唔该讲，系咪担心紧呢个市，或者系咪宽增紧个市会唱好咧？你觉得？
1: 我觉得系咯，不过咧嗱，咁又去翻一样嘢。咁上次同阿师公讲都话，升到呢个度咧要透透气噶啦，再咁去嘅话咧就要惊啦。咁啊，咁啊，当然其实你知啦，个个都玩紧呢个咩？个半年结噶嘛。除咗你哋之外咧，其实众能源都出咗噶。众能源最关键嘅嘢，你即系曾焕平出嚟。曾焕平，你知喺即系行内，梗系咧，讲阿师生啊，师生就大好友噶啦。曾焕平咧，以前就叫大胆友。喂，原来呢半年佢都改变佢嘅睇法。佢个其实咧，即系楼市系开始。即係轉向緊向上升嘅，咁好多人咧，譬如啱啱其實咧，佢今日咧就開咗個叫做個全年樓價啲睇法啦。佢話咧，其實咧，佢估嗱呢個就係眾能源嗰個睇法嚟。話全年中小型住宅樓價升幅係介乎5%-10%。咁但係咧，關鍵大部分的升幅喺上半年已經實現咗咯。咁跟住話，咁下半年點啊？咁啊，下半年幾樣嘢啦。梗係一成嘅話咧，梗係揾一成嘅話咧就唔喐。即系上面升一成咁，大家唔
0: 求之系个别居民高咗嗰啲，
1: 假如5%嘅话咧，就可能要回调。
0: 冇错，
1: 所以而家基本上咧就好有趣啦。即系我哋可能上半年冲上嚟，其实我都觉得可能股市一样，股市今年最劲嘅时候就1、2嘅时候咧28,000啊嘛。

0: 跟住又落翻去啊嘛。所以而家可能樓價都出現重嘅形勢啦。咁但係關鍵係用啲咩因素咧，令到佢嚟下半年樓市唔升，甚至微跌，甚至係唔喐咧？嗱，呢個我依個反而我哋需要探討下嘅呢個真係。
1: 嗱，我自己睇咧，就其實個市活緊咧。就我哋成日喺個嗱，我哋成日喺個經濟學啦、市場學裏面有兩個字係供求，大家都知㗎。
0: 嗯嗯。
1: 但係其中供求裏面好主宰咧，就係實際同埋一個我哋個市場嘅 sentiment 啊，
0: 氣氛，
1: 大家氣氛感覺。
0: 嗯。
1: 但係咧，如果你一路而家咁睇嘅環境咧，如果係活開咧，即係好多人就話寧買當頭起咧，就係咁解啦。當個氣氛好嗰陣時咧，佢哋過入都唔怕。但如果係氣氛唔好嗰陣時咧，就你叫第一個入咧就好難頂嘅。咁而家有個好處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冇咗嗰啲
0: 咩招啊
1: 咩啲啊嚇，
0: 即係我啲交易成本係歸零啊嘛。
1: 咁變咗就個好處係咩咧？好處就話方便咗好多人咧，肯去承受唔同程度嘅風險。
0: 嗯嗯。
1: 啊，即係佢可能會覺得我依刻裏邊我覺得值得買嘅。我就會買，依家裏面我自己賣過就會買，因為點解？因為往下來咧，佢亦都可以好唔使好多交易費用裏面再入市啊嘛。嗱，至於依一個，如果你一路唔改變嘅話咧，我覺得個市場都會係唔會有大改變。不過咧，就會俾嗰、那個所謂叫做咩咧？即係你一路升得多，梗係又回一回㗎啦，因為梗係有啲叫回吐啊，或者慢慢嚟。咁但係如果你話突然之間市場有改變，白啲講，譬如你話政府啊，或者有咩改變啲招數啊，咁你就可以成個市場氣氛就逆轉，或者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嘅情況。
0: 唔係，我覺得嗱、政府未必咁快，即係有、除非你話我哋不停咁講啊，又短抽獲利，又短抽獲利，又短抽獲利。但我覺得呢、這個都係睇個別形式。咁可能到時候咧咁勁嘅話，我就可能同佢加翻少少嗰啲叫咩？嗰啲叫做交易費用啦，加啲 stand 加翻少少啦。但係關鍵嘅嘢就係、我哋退翻嗱有幾個 point， 一個 point 就係、上半年嘅時候咧，大家都講今年一定會減息啦，係咪？但如果去到而家呢刻咧，就覺得哇，
1: 唔係
0: 點樣轉啊？
1: 係
0: 咪加添啊？加呢個改動咗嘅話，即係可能因為你翻嗱聯儲局又換咗新人啦，咪鬱十其實好醒啊！我乜都唔講自己睇法，
1: 冇錯啦，冇錯。
0: 但係知我就話我就睇住個通脹咁。通脹加嚟咧，即係喐嘅，我咪繼續喐啦。咁呢個其實咧，亦都係滿足咗講咧，會強調翻聯儲局行即係呢個局長嘅獨立性噶嘛。我係唔會受人影響嘅。咁我睇數據做人，但係佢某程度咧，我哋今日同好多分析員都話咧，佢話可能會將嗰個即係對通脹嗰個預期嗰部分咧，即係有少少改動。咁改動之後，最後個通脹係慢慢會落嘅，唔使做任何嘢嘅。咁亦都唔需要一個好高嘅息去。不過呢啲後話嚟嘅，但係而家呢一個話俾你知，我係睇通脹數據嘅。咁但係問題咧，你因為大市場上啲所謂期貨嚟咗，就話俾你知，可能下半年會有一次嘅加息。咁嗱，當然我都譬如問過，譬如好多嘅即係大嘅發展商嘅 CFO 咧，佢話嘅就算加，可能純粹加喺香港係加個 P 嘅啫。因為佢要擴翻少少嘅息差，因為其實銀行都需要喺即係息差方面做翻少少嘢。咁大家係 P 嘅話咧，佢話你大部分供樓你 H 按嚟嘅啫，所以加 P 都唔影響你嘅。嗱，假如係咁嘅話，理論上咁下半年其實咧，嗱先解決咗呢個所謂利率問題之後咧，可能某程度都係。向好的機會是大概向下會不會
1: 呢、如果我們維持現狀即是沒什麼那些辣椒啦最重要是什麼最重要就是能夠容許承擔不同風險的人呢進出市場、因為以前呢當你有招數有辣椒有些人不入市場我不跟你玩這個遊戲的我不如去其他市場玩其他遊戲因為那些可能會個成本低一點或者可以控制一點我覺得如果你沒有這個政府不去設即不去再加辣不會有任何這些東西等市場自由發揮呢那就看香港究竟看香港好的人多看香港不好的人多大家同埋一齊點樣睇香港個別嗰啲人？嗱，因為你見到而家嘅特區政府咧，阿超哥成日講話，我啊政府同你做個平台嘅，唔該你哋爭氣咁樣。嗱，其實根本咧，你睇到佢，我應用樓市嗰度計啦，其實佢而家就重點啊，梗係喺北部啦，
0: 北部
1: 啦。但係個關鍵其實你睇到咧，佢有啲真係做咗嘅喎。點解咧？佢好搞好多教育。因為谷教育咧就跟住谷咩？谷教育就谷咗啲學生嚟啦，谷咗學生嚟，谷咗租盤啦，谷咗學生宿舍啦，亦都谷咗好多類似嘅啲酒店啊。嗱，我都佢一步步嚟嘅。咁但係個重點就話、是，好似照顧話齋。搞多平台你自己努唔努力嘅，佢逼你唔到喎。
0: 嗱，我覺得呢個有趣啲啦，即係成個市場環境做咗俾你。
1: 係啦，
0: 努唔努力㗎啦？咁你 加價太勁嘅話，咁你啲需求少咗又唔好賴我。係
1: 啦，依樣就
0: 變賴啦。就睇下唔同嘅發展商唔同嘅睇法啦。咁假如話你想去貨嘅，咁繼續平啲咯。如果唔係，你就會咩
1: 嘅
0: 咯。
1: 所以我就覺得咁樣嘅，以前咧就嗰、那個即係發展開價係好絕對自由嘅。
0: 嗯。
1: 我話唔好聽，幾多嘢發展真係賺到盡嘅，有啲人都冇咁緊要咁樣嘅。咁但係咧就又為咗睇住將來真係不刀嗰啲點開價啦。一個好明咧，呢個就係同我哋即係整體大灣區啊。我哋中国发展的策略啊，同埋香港未来即十五啦，一路都系留意。嗱，咁虽然话讲咧，之后咧个玩法咧就要发展商同埋啲参与者咧，佢点样去介入内？嗱，不过讲翻头先个问题咧，我哋又唔可以太过理想嘅。
0: 系
1: 个理想就话啊，嗱，你话加息加翻1%，或者加少少，我唔惊啦。日实上而家都系 H 案，嗱，呢啲可以咁讲系啱嘅。同埋就話你就加多一兩次息啊，都唔好似以前我哋經歷個高息年代啦。但高息年代啲樓價又唔係一定大冧嘅，呢一樣樓價可以好硬淨嘅。嗱，關鍵在於咩就係、是、關鍵在於而家香港咧有一部分嘅經濟都唔理想嘅。
0: 係、啊，
1: 因為你就係話
0: 有少少
1: 地緣政治啊，
0: 即係唔係全面咧、
1: 啊、
0: 全面向好嘅。有啲
1: 第一最面臨衝擊就係零售先，零售已經係衝擊緊，而家問題。剩翻嚟可唔可以捱得到，同埋會唔會有啲新嘅發展咧，令到新一啲嘅零售模式出現到？
0: 嗯，
1: 因為如果你一路衝擊唔好嘅，你經濟都係渣嗰陣時，你啲人去買樓，你當投資嗰部分就少咗嘅，自用嗰個都唔會住得咁高貴，同埋氣氛係渣咗啲，咁啊難搞。因為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全球嗰個經濟發展啊，你又加下税又加下税，你隨時都仲有啲陰影，又唔知幾時嚟。咁雖然佢嚟講咧，你都好講彩數啊。有時呢個行業啱啱受到美國乜法案影響，你就可以企喺度企半年咁樣，咁你嗰半年真係乜都唔敢買樓啦，乜都唔敢做啦。所以呢啲係好個別性，所以發覺就算而家我哋睇過往嘅市場咧，都係好唔係話全面。
0: 我覺得除咗啲頭先講點咧，更加重要另一點啦。好多人都講話其實呢年紀咧，好多西餅客啊，係
1: 啦，
0: 咁我就專登有一日撞到啊，即係阿黃君耀，喂，係咪即係全部傾斜曬俾西餅客先？西餅客即係投資下啦，或者係嗰份嗱，佢話其實內地方面咧，用普通話拼音嘅話咧係多咗㗎。
1: 嗯，
0: 但係咧嗱，西餅客就好簡單，你只要買半打。咁點都唔係自用為主嘅，你都作為投資嘅啦。有段時間咧，就算阿先生都話，咁其實講真，喂，你可一次去半單，梗係俾咗你先噶啦。但問題咧，假如隨住咧，即係或者係一啲叫用家咧上車話，喂，次次上唔到全部西餅客買曬，咁有啲即係不滿嘅情緒出到嚟噶咯。所以可能我而家只能咁多話咧，嗱，假如你一個起兩個字冇問題啦，半單或以上咧就跟大隊大家抽完先到你啦。咁我覺得呢個可以某程度平息都舉例，即係喂下下都上唔到，咁就會好猛㗎啦。呢個會係
1: 唔係呢個都係嘅。不過個重點就係話咁發展都有盤算㗎嘛。咁如果佢覺得我用任何形式我都扭到去得貨嘅，咁佢梗係唔介意啦。但係第二個睇，如果佢覺得喂都係某方面去咗多啲西餅貨先，咁我揾一陣先，咁即係其實大家都交數啫。咁可能佢多多少少都希望即係早啲出售一啲，咁又一個另外考量咯。嗱，不過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香港而家樓市係怪少少嘅，即係佢怪少少就話香港唔係話一個而家你睇到全面樣都好復收、好復甦嗰個現象，係，但係坦白講就唔係，但係你都唔好話佢差嘅，有啲嘢政府做或者而家發展出嚟咧有個端倪喺度，咁同埋我始終仲係覺得咧，第二、第三批嘅內地人真正嚟買咯，係未出現嘅，未出現。佢哋而家你嗰啲人嚟咧，冇人同你真係對買嗰班照買，但係普通嗰啲人咧，佢未必會去做到呢樣嘢。但係將來我哋可能真正整個再一度發展，就係話同香港多接觸嗰啲人咧，都開始透過多啲了解香港，佢自己或者佢朋友咧會嚟買樓。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就覺得未來嗰個香港同大灣區融合咗之後咧，對嗰個樓市嗰個。將來嗰個次個影響，但係而家呢個就未到，但係過度係點咧？過度係你自己份工、你個行業，同埋而家嚟講，本身行業都受打擊㗎。就我都係講 AI， 一般嚟讚 AI， 一般嚟鬧 AI 嚟到好似冇份工作咩？你做幾多唔夠 AI 咧？咁但係個現實就係嚟緊嘅。咁我又覺得咧，真嘅年輕一代好打工好，或者創業做老闆咧，面對緊呢個潮流咧係困難嘅，零售都係啦。我哋以前見到好多零售嗰啲，哇！啲酒店嗰啲，係咯。
0: 其实商铺是重灾区嚟噶。
1: 系啊，系啊，所以头先讲嗰啲商铺而家都未回到噶。
0: 嗯
1: 啊，即其实咁仲系都价钱都唔系理想噶。所以换句话讲，其实咁地当然你讲。靓嗰边系有嘅，但系商铺啊、工厦啲都系仲争好远嘅，比不过问题冇办法，你商铺同工厦咧系同个经济有关啊嘛，你个经济依家真系唔系好掂，咁呢个唔掂嘅，只系太过多不稳定嘅因素。其实香港算好噶啦，我哋最低限度都有个大嘅安定环境。啲人話：如果去翻美國都驚嘅啫，啱唔啱先？舉面一樣，所以換句話講，而家有咗呢個環境之後，究竟我哋自己站唔站得住腳？我覺得而家就要重新個定位，做生意嘅人、做老闆嘅人，佢點站得住腳？而跟住打工嘅人咧，佢用咩方法去站得住腳？係咪
0: 站得住佢好重要嘅，
1: 好得住啊！你站啱咗，你喺個第日變咗你站，佢就喺個台裏面，你咪可以自己參住咯。如果唔係，你即係個睇字。不過將來睇到政府嘅政策咧，佢會多多少少都係行緊一個自由市場，俾你自己發揮。係啊，跟住咧要配合國家嗰啲咧。大家又識做。
0: 誒、哎，你咪講緊最近嗰、那個即係北多嗰個
1: 節目。係啦，
0: 有邊就係啦，上個禮拜接咗啦，跟住即係話發現有兩份啦。嗱，咁我原先都話，其實呢個項目好有趣嘅，因為咧下第有機會都可以再講下。咁首先咧就恆地自己嘅獨資玩玩啦，跟住另外有幾個財團嘅香港同我哋拼埋一齊玩啦。因為呢個其實好有趣，因為咧因为佢好计好多技术分嘅，唔系价高者得噶。
1: 啱啊，啱啊。
0: 咁就睇下你有啲咩嘅埋到咩嘅班底啊，点样引入嘅发展啊。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当迟啲通常唔知系咪下个礼拜开标咧，系嘅话咧就值得有趣啲。
1: 嗱，仲有一个问题啊，世界轮流转嘅。嗱，以前咧就我哋香港发展都好成功啦，好多内地啲发展商都嚟香港学嘢。但系问题，内地以前做嗰套咧，就根本咧就佢哋好多时咧就好明白政府，好配合到政府。
0: 所以佢哋玩片区，
1: 所以而家变咗反正咁。而家香港就要喺北区里北都嗰度咧，就谂下呢个方法。咁我又觉得香港发展商喺呢方面可能都会虚心一下，啊，睇下内地佢哋嘅做法系点样，系互相学习啦。我觉得咁当然啦，时代唔同咗，大家都会有新环境里面佢新嘅做法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呢一个会系无论系特区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应该都会几抵住嗰个即係北都嗰边嘅发展，会多多少少为香港将来嗰个房地产长远呢做到一啲嘅战略性嘅。
0: 其实呢我简单而言呢见到我哋即係仲喺年轻嘅时代呢即係七八十年代我年代嘅时候呢我嗰时玩卫星城市咩嘛有产业先行㗎嘛。
1: 係啦冇错啦。
0: 希望我个城市佢由沙田屯门等等希望我个城市我即係新开发卫星城市呢基本上有足够嘅就业職位可以令到啲人唔需要一定出市區。我嗰時設計，其實而家嚟緊，即係但係呢，即係最後發現咧，當然大部分咧，舉個例都係會出市區，覺得我細嘅收入會高啲啦。但係假如喺北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咧，即係原來咧，當年諗嗰個所謂衛星城市嘅概念嘅話咧，其實可能即係大概成四五十年之後咧，喺北都裏面
1: 咪存埋㗎。呢個世界你啱用嘅嘢，你隨時呢個時候就用得翻㗎啦。
0: 係啊，所以就正正大家對即下即係可能下個禮拜開標嘅話咧，係邊個攞啊？跟住佢嘅模式係點咧？佢 model 係點啊？
1: 同埋跟住個進展咧，就點樣配合發展？因為都係而家我覺得係摸著石頭嘅，你都冇話好多規矩得嘅。咁會唔會有啲嘢大家政府有多啲人嘅就到即係個投資者亦都了解情況，跟住啲用家人嘅滿足，我諗呢個幾方面配合到咧，就會係運行到一個將來 win win win 嘅模式。
0: 嗯哼，所以密切期待即係開標之後邊個攞到先，仲有就係佢個 model 係點玩，因為呢個真係值得可以，因為係一改曬我哋以往咧，即係招標投地嗰個模式嘅。咁呢個係值得我哋可能下個禮拜，唔知可能唔係呢個禮拜公布添，可能
1: 詳細分析啦，到時。
0: 好，今日唔該曬梁生，上嚟簡單即係傾下偈，講下好多，譬如樓市嘅半年結啊，有各方面嚟緊發展點樣嘅。好，今日頭先提到話，我報完價之後咧，我哋要講下啦。咁至於今晚咧，我哋傍晚新聞天地裏面嘅財經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係信報同埋信報預刊嘅總編輯啊，鄧全昌啊 ，Vincent 上嚟講講咩？咁你知道信報就係做紙媒咁，但係紙媒其實都難做，但係佢呢大半年呢兩年做得幾好，甚至咧火化埋其他，譬如 Now 邊咧搞好多一啲即係一月千金等等各方面嘅嘢咧，都做出成績個。咁紙媒要求突破嘅話咧，係點樣去多媒體發展等等各方面等等嘅咧？我到時揾阿 Vincent 上嚟同我哋詳細分析嘅。到時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在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会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傍晚嘅六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咗266点，总成交金额31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了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了2.8元，腾讯控股452元升了20.8元，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了1.16元，中芯国际75.75元跌咗1.85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咗10.6元，华虹宏力178元无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下跌29.7元，阿里巴巴95.95元升咗1.8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1，瑞士法郎9.738，澳元5.439。加元5.512，新西兰元4.458，欧元8.9574，每百日元兑港元4.83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1。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37 点，跌咗6点，港金报 38,850 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8.9 美元，卖出 4,149.59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南昌站。另外，昂船洲大桥实施紧强风措施，中线需要封闭，只系开放快线同埋慢线俾车辆行驶，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青屿干线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都系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现在就是去到景隆街的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車多，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獅隧入口沙田二號幹線石礦場去馬鞍山，仲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9: 今季暂时流行的呢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冲啊，就快开波啦。
11: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0: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潘慧琳、潘永祥。
16: 好啦，各位观众啊、听众啊，大家好啊，欢迎收听2026年7月6号嘅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嘅咧，有我潘伟林同埋潘永祥嘅。潘永祥你好啊，
17: 系潘伟林你好。
16: 系啦，我哋今日第一个话题咧就系讲下影响全港82万公屋住户嘅公屋租金检讨啦吓。因为咧，房屋局日前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文件啊，公布咗两年一度嘅公屋租金检讨结果。根据房屋条例嘅可加可减机制啦，当局就建议今年十 10月1号开始呢，全港公屋将会加租 2.04% 嘅。听落去 2.04% 算系几温和系咪啊？
17: 系啊，即系大家都觉得啊 ,2.04 都好温和啦。咁大家要明白呢，就即系我哋2012年开始呢，其实每年呢都有 10% 嘅加幅咁滞嘅。除咗2022年呢就特别低啦，去到 1.17%、嗯。其他都 10%。咁即是话呢，即係如果比如话一个普通家庭，咁嘅时候如果我嘅家庭成本改变，咁即是话呢我嘅入息可能每年都係加 3% 或者即係 2 点几，甚至可能有啲冇加咁样。咁即係喺2012年到而家呢十几年呢，其实每年都加 10% 呢，即係嗰个累积效应。咁累积效应呢就可能呢等于呢你呢段时间呢加咗成 60% 几，甚至可能 70%。咁即係我租金嘅加幅其实好大。咁當然啦，過往即係好多時都有啲租金減免啦，咁就變咗唔覺。咁但到今年，當你冇租金減免，而喺呢十多年嘅時候，每年都加，即係每次啊，即係每兩年一次加10%，咁個累積效應就好大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呢個咧就唔係話純粹講今年 2.04 話好溫和咁樣。
16: 係啦，累積咧就即係相當大嘅。咁但係今年係。即係最新呢個建議係點樣咧？按照咧全港公屋啊平均月租啊2500多蚊嚟計咧，如果淨係計今次啊加2.04%咧，平均每户係要多交51蚊嘅嚇。咁啊，實際上嘅加幅就由10蚊到128蚊不等啦，即係視乎你嘅租金係幾多啦。不過扣除富户同埋綜援户咧，當局提供嘅數字咧就有90%嘅住户每月加租嘅金額咧係喺80蚊以下嘅嚇。咁啊，至於長者一人户平均係加37蚊，咁當局形容咧就係、是。是个增幅温和嘅，相信就喺居民嘅可负担范围之内。正如潘永祥头先讲过啦，就系、是、今年嘅今次特别之处咧，就系不设呢个特别嘅租金宽免啦吓。咁啊喺房委会嘅文件嗰度就话咧，有个解释嘅，就话考虑到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平稳啦吓，而政府预测今年个经济增长有2.5%到3.5%嘅实质增长嘅，咁啊相信。公屋租户嘅收入咧都会随之上升，再考虑埋房委会嘅财政状况咧，就唔建议向公屋租户提供特别嘅宽免措施吓。咁就各位听众咧，如果对呢个议题，特别系各位嘅公屋租户嘅听众有想发表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嘅吓，咁我知道咧，立法会晏昼咧就住呢样嘢咧就作个讨论噶。咁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已经系请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梁文广噶。梁文广你好，
17: 系梁文广你好，
18: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6: 系啊，可唔可以先总结一下咧？晏昼嗰个讨论入边咧，立法会入边咧，有啲咩观点提出嚟咧？
18: 其實剛剛完成的房屋事務委員會呢，整體來講不同的議員發言啦，我自己聽到都是認為今次加 2.04% 的這個加幅呢是相對溫和的，咁相信公屋居民呢亦都係可以係接受到，原因係因為實際喺調租嘅機制裏面呢，我哋都係以過去兩年公屋居民嘅嗰個實際收入去做一個計算啦，咁所以佢加 2.04% 呢，即係計算出嚟起碼啦，起碼扣除咗綜援戶同埋富戶之後呢，公屋居民嘅人工係有所上升，咁所以先會出現呢個2.04% 嘅呢個加幅，咁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認同是相對溫和，不過在一個討論過程裏面呢，大家對於個機制的計算方式，包括是究竟我們計了人工是有加了，但是我們有沒有計到人工加了外面的物價或者公屋居民的那個負擔能力有沒有改變到呢，相關的元素有沒有計到下去呢？另一方面我自己都關注究竟這個計算貼不貼士呢，因為這個用過去兩年抽取公屋居民的样本去做一个计算，咁但系而家面对一啲即系经济唔同嘅状况，咁如果可能出现啲突发嘅经济嘅环境有下行嘅话，咁用过去两年有加，咁但系突然出现问题，而家预知到可能甚至会有一啲情况系会出现嘅话，又能唔能够可以即系及早去反映翻出嚟咧？咁呢啲都系头先我哋嗰个会里边大家都系关心。
16: 你頭先咧就提過咧，就因應特別係可能近月啦，或者係近呢半年嗰個地緣政治嘅因素啦，咁令到有啲即係日用品啊價格都會升到啦嚇。你建議過有啲係酌情權嘅，咁啊應對啲突發事件啦嚇。咁但係喺現行嗰個即係租金檢討嗰個 情況之下，根據房屋條例 16A 咧嗰個框架下邊咧，房委會必須嚴格根據機制調整嘅。咁嗰個酌情權同埋喺嗰個即係條例上面寫死咗噶嘛嚇，實際上可以點樣操作咧？認為？
18: 首先呢剛才你講過係啱嘅，因為根據房屋條例啦，如果用一個調租機制所調查到出嚟嘅嗰個結果呢，房委會係必須要跟隨嘅，即係簡單嚟講，如果調到要減嘅要減幾多都要減嘅，如果係加嘅話呢，上限就係加 10%， 咁呢個係一個嚴格要跟從。咁而喺過去一段都時間裏面，特別頭先提到嘅地緣政治緊張啊，見到油價上升，其實唔係定係用車用油先至會貴嘅，即係交通費當然貴咗啦，其實啲涉及到相關民生嘅日用品，甚至係其他因為運輸費上升而其他嘅一啲生活所需，其實都大家都見到係加咗價。咁所以就我哋都要比較擔心，如果即係房委會純粹以過去兩年嘅嗰個數據去計算要加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嘅預見都未知究竟我哋所謂地緣政治嘅緊張嘅局勢咁幾耐先要緩和。先我喺會上面提，喂，如果我自己睇到未來兩年油價都跌唔多落嚟，咁你呢兩年就係硬食加咗呢個租，你個公屋居民嘅嗰個生活負擔就冇辦法可以幫佢舒緩到。咁所以我哋都期望係能夠有啲機制係咪可以容許即係房委會可以有個預見未來而做一個調節嘅空間啦。咁但係喺會上面當然部門即係局方嘅回應嘅，除咗呢個調整之外啊，即係一定要加跟足去加減之外，其實佢哋都有權力啊，如果真係遇到突發事情，再可以喺即係租金嘅一啲即係寬免上面，或者租金嘅一啲即係提供一啲安排上面，可以再有即係調節嘅。咁呢個當然我哋唔希望出現啦，因為如果出現嘅話，即係整體唔係就係公屋居民㗎啦，全香港經濟狀況都會出現一個比較可預見的差的情況，才要動用到這個這樣權力。那我們當然不希望出現，但是剛才提到的，如果是可以在一個房委會有一個特定的權力，就是做一個寬免，就永遠都是總比就是我在做調節的租金的比例增加的幅度上面有一個即權力去處理，總比你事後去用啲權力去做一個豁免或者減租或者代繳，總會比呢個好嘅。咁所以我都期望即未來檢討可以增加到呢一方面俾房委會嘅一啲即酌情權咯。
17: 梁文講啊，即我哋如果睇翻即嗰個租金嘅調整咧，或者嗰個收入嘅指數嘅變動咧，即由2012年開始咧，即絕大多數咧都嗰個租金變動咧都超過10%嘅，咁所以個租金調整咧個幅度咧就去到上限就10%啦咁樣。咁我相信咧，即係呢個原因就係因為好多時而家公屋嘅居民咧，可能喺個即係已經入咗去住咗10-20年，咁可能佢之前啲仔女咧，即可能係小學，而家都可能變咗大學生就出嚟多咗成員啦。咁但係一般嚟講，我哋市民嗰個加幅個薪金咧，我相信唔會去到10%+咁多噶嘛。咁所以如果相對於一啲比如話依2-3年先新搬入去嘅住嘅，咁佢嗰個即係子女啊，或者嗰個家庭嘅成員嗰、那個冇乜點變化㗎嘛，咁所以比如話兩個父母再另兩個仔女讀緊小學咁樣，咁我相信佢個租金嗰、那個佢嗰個薪金呢都係同整體個市民個升幅可能即係3%-4%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用依個制度係講全部屋村嘅即係平均嘅升幅去到10%，甚至可能10%+，咁會唔會對一啲新入去嘅一啲年青嘅家庭嗰個負擔就會大咗咧？因為佢哋個薪金的確個兩年可能即係得几%嘅升幅嘅啫嘛。
18: 這個呢就同嗰個計算嘅方法就有關係嘅。
17: 是。
18: 因為而家喺個計算方法裏面呢就會用過去兩年就每個月就抽2000户嘅即係嘅租户出嚟去做一個計算。咁當中呢就會扣除咗綜援户同埋富户，即係話最高同最低嗰啲就cut 咗佢唔要。咁然之後就攞中間嗰一批就去計算。咁所以呢一批裏面呢係一定會有新有舊，係會攞到一個較為全面嘅平均數去處理。咁所以亦都睇返過去幾次嘅調租啦，如果係真係升幅比較即係大嘅一年份啦，可能真係個租金嗰個出嚟個指數超過10%，咁最後佢攞咗個上限加10%嘅租呢，嗰啲年份都會比較睇到係一個叫弱升期嚟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可能佢經濟一段最上一次呢就可能係19年、20年即係疫情之後再突然間 復常之間22年，咁呢個數呢佢就會升，見到會升個升幅就會比較高啲啦。咁都會反映到某程度上啦，反映到整體嘅嗰個公屋居民嗰個收入情況，就同佢可能究竟小朋友嗰個叫做出咗身未，或者佢自己個人嗰個家庭狀況呢，可能相對嗰個對呢個數字嘅影響就會少啲嘅。
16: 嗯嗯，剛才都簡單提過的就是那個計算方法可以再詳細傾一傾，就是現在那個計算就相對簡單，剛才提過只是按照那個收入指數的變動去釐定，但是現在有聲音就說是不是應該加入去那個通脹率啦，或物價指數啊，或者甚至整體經濟增長一起納入去計算，你怎樣看這個建議呢？
18: 這個我自己是過去都經常會提到的，因為好似今次我用今次即係加 2.04% 做例子，即係話你覺得或者計出嚟啦吓，我哋嘅統計學上整體嘅公屋居民大致上嘅人工就升咗 2% 啦咁樣。咁但可能個物價，如果外面物價係升咗 5% 甚至更加高嘅話，即係話佢人工嘅加幅追唔上嗰個通脹嘅情況。咁呢一個就會令到嗰、那個即係公屋居民嗰個購買力下跌咗。咁即係話你喺呢個時候加租呢，其實係令到佢哋嘅生活百上加斤。咁而同一時間呢，我哋都認為即係公屋本身佢有一個即係叫政策嘅原意，就是、希望藏富於民。所以點解我哋咁希望將佢嗰個租金同埋嗰個收入比例都維持喺一個較低嘅嗰、那個佔比裏面，而家呢就基本上而家都唔超過 10% 嘅。咁如果我哋都見到，如果嗰、那個即係個收入真係追唔上嗰、那個即係購即係外面消費嘅嗰個加幅嘅話呢，咁呢個亦都相對嚟講就令到嗰個政策希望藏富於民嘅意義呢就減弱咗。咁所以我哋一路以來，我見到議會啦都其實有一個比較大嘅共識，或者大家討論嘅時候都希望係咪可以增加返多啲就住嗰個購買力上面嗰啲因素，避免呢出現咗就係、是我人工有加，但係原來外面嘅物價加得仲高，令到嗰個公屋居民嘅負擔能力有所下降嘅呢種情況。
17: 阿李文講呀，即係我哋知道呢，即係話而家個租金佔我哋嗰個入息呢可能大約10%到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影響嗰個家庭嗰個消費能力呢，反而唔係話租金加幾多，反而話就係出面嗰個通脹啦。因為你有九成呢都唔係同租金有關係㗎嘛。咁所以話如果譬如話好似今次咁，如果譬如話好彩就而家整體個通脹就唔係好高啦。但係如果譬如話整體個通脹係去到3% 咁樣，或者仲多啲嘅時候，咁變咗就算唔好話你加 2.04 啊，就算你唔加都好啦，其實我都好吃力啦，因為整體個通脹高嘛，咁會唔會即係喺計算嗰個加幅嘅時候咧，都考慮埋啊，我而家整體個通脹幾多，而依度咧佔佢家庭嘅成員嘅支出可能係都多喎，九成喎，咁會唔會喺度有個數學上調整，令到嗰個租金可能舒緩啲，唔好加咁多咧？
18: 其實在現在的計算裏面就不是完全排除所謂通脹那個即因素裏面，它裏面也有一些相對是一些購買力或者一些即叫做負擔能力的一些數字在裏面，特別在住屋方面。所以呢我們期望其實就是在那個佔比上面可以再增加多一些，達至到剛才你提到那個情況咯。
17: 咦，剛才林說即似乎我哋一路都以為咧，係用嗰個收入指數嘅變動嘅啫嘛，即係如果指數變動係超過10%，咁用10%啦咁樣；如果低過咧，仲呢個收入指數，咁就一般我哋都冇理解話要考埋通脹喎。其實嗰個理解係點嘅咧？
18: 嗱，應該咁講嘅，佢係一個收入，都係以一個整體收入指數嘅，咁但係嗰個構成裏面係亦都會有各樣嘅一啲即係因素喺裏面會反映到，咁所以完全唔係冇購買力或者冇所謂通脹嗰個數字，只不過而家佔嗰個比例呢就相對比較即係低一啲。
16: 嗯 ,ok, 其实对于嗰个调整高低呢，其实都有个矛盾位嘅。其实你是想去高㗎，因为高嘅代表呢嗰个公屋居民嗰个租户呢佢哋真係收入就多咗嘛。咁依家就 2.04% 啦，但相对于呢整体嗰个工资嗰个全港市民嗰个收入嗰个中位数呢，其实25年对比24年系多咗 3.5%， 即系比公屋租户系多一啲嘅。系咪同时反映佢哋即系呢班基层嘅居民呢，佢哋系嗰个即财富嘅增长系比整体慢咧？
18: 呢、這个我哋头先喺讨论里边，或者之前我哋喺即社会上面见到嘅情况，我哋都系观察到呢一样嘢，就系基层市民咧喺个经济即系复苏或者叫经济上行嘅时候，佢 嗰個反應咧係會相對較慢嘅，即係話嗰個財富能夠即係轉化成為基層市民嘅實際嘅得益嘅嗰個狀況咧，係可能會真係會有啲滯後嘅情況，咁就會出現頭先提到，大家好似覺得個經濟可能過去兩年相對好啲，咁但係點解佢哋淨係基層嘅情況就係淨係加2%咁少咧？咁樣係我哋都會擔心呢種即係情況，咁所以我哋其中一樣即係提到嘅或者我哋過去討論嘅都會講到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呢一啲即係有極別經濟困難嘅基層嘅公屋租户，我哋點樣可以透過除咗我哋加租嘅時候有一啲叫免租或者寬免嘅機制以外，整體嘅有乜個別有困難嘅咧，都可以有一啲叫租金嘅援助機制，可以幫到佢哋渡過一啲難關。起碼佢哋反應慢啲，都要捱過咗呢段反應慢嘅時期噶嘛。咁嘅話咧，我哋都期望喺即係房委會、房署上邊咧，可以喺呢啲嘅措施上面可以提供更加多咯。
16: 嗯，嗱，講到租援咧，有個數都可以傾下嘅，因為依家見到係只有大約3%嘅租户係受惠於呢個租援啦，究竟係實際需求真係咁低啊，定還是當中嘅審批過程有啲人講法就比較繁複啦，同埋需時比較耐有關呢？
18: 嗱，呢個計算方式都有啲複雜嘅，因為佢因應普通嘅家庭同長者家庭有唔同啦，咁而且佢會根據你嘅收入同埋根據你嘅租金嘅佔比再去計算佢係可以免1/4租啊，定係免一半嘅租金咁樣，係啦。咁呢個都係有啲複雜嘅，同埋都覺得嗰個門檻係咪可以再有啲調節呢，簡化佢，然之後將個級數可以再分多啲，即係話可能係1/4租、一半租到可能1/3租，其實有呢啲咁樣嘅唔同嘅層階可以做一個即係免租租援，咁其實都可以對唔同程度受到經濟環境影響有突發經濟需要嘅公屋居民呢，可以做多啲幫助。咁我哋呢一個都期望喺後面即係房委一路以後嘅租金整體嘅政策上檢討上面可以考慮埋。
17: 梁文哥，頭先你講話租援嗰度呢，第一就可能即係有複雜性啦，咁樣即係變咗可能好麻煩，但係減可能即係減幾十蚊啊或者100蚊咁樣。咁會唔會仲有一個問題就話佢嗰個租援係維持幾耐㗎？係一年呢定係整個即係加租期嗰兩年㗎？因為如果你即係一年嘅時候，可能有居民就話我做咁多嘢，原來即係減一年，咁到出年呢我又要再做過。其實嗰個減免個年期係幾耐㗎？
18: 減免嗰個期咧，如果佢一次即係叫做代申請咁啦，咁其實佢就係可以有兩年嘅嗰、那個即係叫做一個時期嘅寬減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佢個經濟狀況有提升翻，即係叫回復翻相對正常嘅，咁佢要盡快通知翻即係房署要做翻一個調節啦。咁另外，如果真係過咗時間仍然都需要繼續有一個租即係叫租援嘅情況咧，咁可能房署都會再考慮再批佢嗰個租援，但亦都會有機會咧就舉例要佢搬去一啲即係可能平啲租金嘅屋邨啊，咁樣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嘅。
16: 嗱，我哋除咗關心即係基層嘅佢哋嘅荷包之外咧，我哋都關心埋咧即係房委會嘅嗰個財政狀況啦嚇，因為今次就加租建議加租2.04%啦，根據數字就每年可以為房委會帶來咧係5.4億嘅額外收入嘅，不過呢個數咧就低過當初房委會編制預算時假設嘅大約7%嘅咁，咁似乎即係導致未來可能個營運嗰、那個即係嗰個資金來源有啲縮水喎嚇，咁啊依家仲要面對好多問題啦，即係建屋成本又高啦，咁啊資金又緊絕啦，長遠會唔會影響嗰個財政結構啊？
18: 嗱，而家睇咧，喺未來呢段時間仍然都會有一個盈餘嘅，咁所以我就自己就唔擔心即係房委會嗰個財政狀況。咁另外都仲有一點好緊要嘅講咧，就無論房委會嘅財政狀況係點樣咧，其實同租金嘅加減係冇關係嘅，就唔會因為房委會嘅財政出現赤字，然之後咧我就要喺租金加翻去填個赤字，呢個就絕對冇關係，因為租金嘅加減係以嗰個房屋條例嘅嗰個法例嘅規定去計算，同房屋嘅財政就冇關係嘅。
17: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如果係財政問題咧，就會起少啲公屋而起多啲居屋，咁變咗就即係嗰個財政就可能會好翻啲啦？會唔會有咁嘅隱憂喺度嘅？
18: 這個當然其實我們都有提出的，就是在未來即是公營房屋的出租出售比例，如果我們在出售的部分包括居屋 包括其實在出租嗰部分裏面都有叫六字居在裏面。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增加翻呢個自治即係資助出售嘅比例嘅話，呢、這個亦都可以幫到房委會個財政，因為其實見到房委會財政裏面咧都有幾大嘅百分比係以呢個出售資助房屋作為佢嘅收入來源。咁而我哋同一時間都希望我哋公屋居民揾到錢可以向上流動，所以俾多啲空間佢哋可以買到呢啲資助出售房屋咧，亦都係幫佢哋向上流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方向。
16: 好啊，唔該曬你，梁文廣。梁文廣咧就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咁我哋咧休息翻嚟咧，會繼續咧就住呢個公屋嘅租金檢討咧繼續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果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在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时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的方式方法去处理。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总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的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六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报警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安及票务安排，呼吁已经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南昌港铁站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蒲飞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私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噶。以电动车代替汽油，每公里最多可以减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潘慧琳、潘永祥。
10: 系啦，翻嚟咧，我哋继续讲翻咧呢个公屋租金检讨嘅，咁啊两年一度啦，咁根据房屋条例可加可减机制咧，今次咧当局就建议咧由10月1日起咧，全港公屋租金咧系加2.04%嘅吓，咁喺电话旁边咧有我哋另一位嘉宾啊，今日就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招国伟嘅，招国伟你好，
11: 系招国伟你好。
10: 系啦，今次嘅即系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冇咗嗰个宽免措施啦。咁啊，根据一啲报道啦，即系呢个建议推出讲咗出嚟之后咧，就有啲街坊反映啊，依家咩都贵啦，咩都加啦咁样。咁今次就冇宽免啦，佢对佢哋基层嚟讲咧，系一个多重夹击啊！你点样睇啊？
12: 留意翻今次嗰个建议嘅加幅同埋实际嘅金额个情况咧，譬如话头先讲到加幅系2.04%。咁實際嗰個加嘅租金大概平均就50蚊松啲，咁大概係10蚊到128蚊呢個水平。咁當然明白，即係一講到可能加租位加價，咁亦都即係大家難免都覺得即係負擔都加重咗嘅。咁但係我諗睇翻實際今次見到嗰個嘅加幅，如果對比翻過去咁多期嘅公屋租金，即係大概講緊過去就8期8次啦咁樣。大概都大部分都是屬於一些比較即係加租幅度都比較高的，有些可能去到封頂上下10%，最少的話就是在2022年的時候就加 1.17% 度。咁我覺得今次如果加租的幅度相對是比較溫和的。
11: 啊，梁文講啊，即係頭先你都講得啱啦，就
10: 招國偉
11: 啊 ，sorry， 招國偉，招國偉係，招國偉，你頭先你覺得啱啦，即係話嗰個過往嗰8次咧都去增加嘅幅度都去10%嘅，即係封頂咁滯嘅，除咗係2022年咁樣，咁即係話咧，即係嗰個我哋有個累積效應啊，即係話儘管你可能有一兩年咧就個幅度好低，咁但係佢又最早即係2008年實施嗰陣時候，到而家每年都10%嘅時候，咁佢嗰個累積效應好高噶嘛。咁變咗我哋有冇考慮到就話咧，其實即係由最初到而家咧，總體嚟講已經加咗幾多咧？會唔會即係可能已經去到70%咁樣？比如話咁樣，咁嘅時候對於整體嗰個居民，其實佢嗰個入息其實喺過往即係由2010年到而家咧，可能未必去到75%咁多噶嘛。咁變咗依個係咪都應該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咧？即係計埋過往，即係由最初開始到而家嗰個薪金嘅升幅，咁而唔係純粹係睇今年咧？
12: 因為咁講，如果再睇翻頭先所講嘅，即係整體，我諗當喺最初喺2008年咁嘅機制到今天，如果講緊，因為我哋頭先見到一個封頂嘅加租嘅上限，即係10%，即係意味住就算喺一啲嘅年度當中。公屋住户入息是超過 10% 都好，咁都只是會加租加 10% 嘅啫。咁按呢個方式嘅話，其實應該過去我哋見到累計嘅即係公屋租户嘅所謂薪金嘅即係收入嘅情況係會高過即係房委會去加租金個幅度嘅。咁呢個係比較客觀嘅現象，咁又有封頂嘅原因咁樣。咁所以你話頭先講到入息方面咧，應該就會相對如果咁累計咧，其實係仲比加租嘅幅度上要高添。
10: 嗱依家即係有你有啲曾經有個講法就話依家嗰個調整入息調整反映嗰個租户嗰個入息嗰個變化係有一個滯後嘅情況嘅。即係你認為點樣一個係比較最你認為最理想嘅一個即係機制應該點樣計咧？係咪要加入翻啲通脹元素或者其他嘅嘢計埋落去咧？個方程式入邊？
12: 過去見得到那個公屋租金嗰個檢討嘅方式，譬如話今次喺2026做咗個檢討咧，就會參考翻喺2023同埋2025嘅期間做個比對。入息方面，如果係高咗嘅話，咁按翻調高咗嗰個嘅百分比就去加租啦咁樣。咁如果向下走嘅話，咁就自然會有減租嘅。 咁所以呢、這個如果講緊譬如話過去點解有啲所謂叫免租嘅寬免嘅措施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可能因為係喺當前嗰個經濟環境，譬如話一個例子係講緊疫情期間，咁雖然話加嘅幅度係 1.17% 都好，咁嘅經濟環境都唔算話太過理想。咁當然當時亦都做咗一啲嘅所謂寬免咗12個月一啲嘅所謂增加咗租金嗰部分都寬免咗，咁所以每一次做寬免嗰個考慮就唔係話我加咗租就必然一定要去所謂寬免，都要睇返當時個經濟環境嘅狀況，咁呢、這個

0: 其实在计算方面呢，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是可以令到更加贴士，即是反映那个公屋居民的收入的呢？
1: 我就覺得可以去考慮一下，譬如話，當然入息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基礎，去睇下嗰個租金嘅負擔能力啦。咁另外我諗社會上譬如通脹，即係茶米油鹽醬醋茶，大家都會見到，譬如通脹都有一啲嘅即係漲價嘅情況啦咁樣。咁如果兩者元素都可以去考慮，甚至乎喺未來一啲嘅方程式裏面有冇啲條件可以再去即係增加多啲元素裏面呢，我覺得都值得思考嘅。不過前提，因為呢一個機制其實係按呢個房屋條例寫明咗一啲機制嘅方程式，如果有啲咩嘅變化，我相信個計算個方式都涉及到可能法例嘅修訂，所以個討論上面可能可以討論嘅，但如果實際上要去改嘅話，要經過可能一啲法例嘅修訂嘅情況。
2: 依家有啲特殊經濟困難嘅家庭，其實當局都會呼籲佢哋去申請呢個租金援助計劃，即係租援啦咁。咁不過喺數字上面咧，依家只係有大約3%嘅租户係受惠嚇。你覺得呢個數字反映到即具體嗰個實際情況啦，同埋即係租援嗰個計劃嘅門檻咧，有冇需要放寬或者個程序要精簡一啲？
1: 其實過去租金援助都有一啲嘅調整嘅。如果講緊最過去就個新即係適用嘅時限大概都3年到，而家都叫做去到4年到啦咁樣。咁再者我諗係其實個百分比都保持住一個譬如2-3%，不過見得到嗰個租金援助嘅住户咧，由最初可能喺2028年開始去睇咧。其實數字上面都多了成，現在去到應該24,000戶到，咁當時是大概12,000到，其實多了一倍的住戶是有個租金援助的一個方式。再者我想一些住戶如果再需要的話，其實可以透過中援這個方式，有個叫是中援金去代繳的租金，咁這個可能也都未必可能是只是即係租金援助方式去幫助到啲住户嗰個經濟情況。
0: 至於嗰個租金援助咧，有冇話幾時可以申請嘅？即係譬如話公布咗啦，即係確立咗，即係定咗話係2.04啦，你先可以申請啊？因為係其實所有時間佢都可以申請嘅咧。
1: 其實就冇限租金檢討嘅時候先要去做呢件事，係因為個恆常計劃，即係當公屋嘅家庭嗰個經濟有一啲困難。符合咗某一啲標準，譬如話一啲普通住户啊，或者長者户嘅話，其實佢可以申請到減半租或者1/4租金都係可以嘅，按自己家庭嗰個經濟狀況，隨時都可以向房委會去申請嘅。
2: 嗯，好啊，我哋再講翻個機制本身啦，即係依家就計過去2年嗰個收入嘅變化啦，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啲突如其來嘅經濟狀況、整體狀況有啲轉變嘅話咧，嗰個調整租金上面有冇方法可以反映到即係即時嗰個變化咧？
1: 都是要透過可能剛才所講一些的免租的方式，過去其實房委會都會有一些免租的，甚至乎記得可能在疫情期間呢都曾經試過一些免租，再加上可能另一方式就是政府在財政預算案當中的代繳租金都有這些措施都幫到手的，所以這都是存在了一個彈性給一些即是房委會有一個彈性方式，就處理翻當前經濟一啲逆轉嘅狀況啦。咁呢個都過去都有做呢個方式嘅。
2: 好啊，唔該曬你，招國偉。咁招國偉咧就係公屋聯會嘅總幹事嚟嘅。我哋先聽下蕭叔叔。
3: 英式英語1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鄭浩蕭 again. 上一集呢我哋讲完呢、這个点样可以好有礼貌地表示关你咩事之后呢，又有网友问呢就咁关我咩事呢，可以点讲呢，你咁样讲呢啲嘢係同我冇关㗎喎，唔需要同我讲㗎喎。Again, 呢个唔係一个好 standard 嘅讲法，但如果小叔非常之有礼貌地讲呢，我可能会话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as much, M-U-C-H, Google, much,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呢个意思就係呢，虽然呢我係好想帮你，但係 ,okay,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I believe, 如果你觉得呢件事呢係对方应该 keep private 嘅 ,okay, 唔应该同所有人讲嘅，你可以话 ,I believe this is a matter that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This is a matter that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 keep to yourself, 就係你自己收埋啦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就是为了你自己 ,for the sake, S-A-K-E, of

0: and privacy, P-R-I-V-A-C-Y. So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I believe this is a matter that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咁呢个咧就系为咗你自己嘅私隐着想咯。我觉得呢件事你应该 keep 住喺自己嘅心里面咯，唔好同人讲咯咁样。OK， 或者如果你是一个上司，你就想同你嘅下属讲，喂呢件事唔关我事，你可以唔使同我讲，你可以话啦。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I believe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 to learn and to grow. And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to deprive you of that opportunity. 我最唔想见到嘅就系剝奪咗你學習同埋成長嘅機會啊，咁樣 ，OK， 都可以係一個講法嚟嘅。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 一八七二三一一，
1: 自由风，自由风，
3: 自由风，自由风。
4: 是啦，潘永祥啊，七月了，很多學校都開始放暑假了，咁好多父母呢都相信啦，會準備帶啲小朋友啦，可能會去外遊啦，同埋呢一到假期呢，唔少喺海外嘅留學生都會返嚟香港啊，咁大家好開心出境入境嘅時候，好可能呢有機會係忽略咗啦歐美以至亞洲好多國家都可能潛伏嘅一種對小朋友啊特別有危險嘅隱形殺手啊，就係侵入性腦膜炎雙球菌啊。咁呢種細菌啊引致嘅嚴重疾病呢，可以經飛沫啦或者直接接觸呼吸道嘅分泌物去傳播嘅，佢得人驚嘅地方咧就係喺病發初期嘅病徵咧，同普通感冒好似嘅，即係發燒、喉嚨痛啊，即係等等啦咁。不過病情可以喺短短幾個鐘甚至24小時之內咧可以急速惡化嚇，最壞嘅情況咧係可以引致致命嘅嚇。咁啊，為咗了解呢個香港整體嘅防疫呢個防線係點咧，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咧早前就做了一項調查，咁訪問咗咧300個幼童嘅家長啊、老師同埋學校嘅代表啊，咁結果發現咧，大家對呢個疾病嘅認知啊，存在一啲啊集體嘅盲區嚇。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已經請嚟負責呢個調查嘅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嘅主席殷可安嘅，殷可安你好，
5: 係殷可安，
6: 你好，你好兩位主持好，
4: 係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大概你哋嘅調查結果係點樣樣咧？
6: 其實我哋個調查咧，最主要係5月份嗰陣時候向學校啊同埋一啲家長發出啦。其實最主要想了解佢哋旅遊嘅習慣啊，同埋對我哋今日講個腦膜炎雙球菌即係注射疫苗嘅認知啊，同埋學校嘅處理同埋應變能力嘅。咁其實我哋即係收翻嚟嘅資訊咧，都會睇到，如果10分裏面咧。咁家長對整體認知啦，對呢種雙球腦膜炎雙球菌嘅認識咧，係 below 四分嘅，即係3.84分。咁教師都唔高嘅，4.8分。我諗最重要係因為佢哋可能誤當咗佢係一種普通嘅感冒啦。其實好多家長同埋老師都以為係普通感冒或者輕微嘅。上呼吸道感染咁樣咯，同埋低估咗你頭先講嗰個致命率咧，可以喺24小時甚至更短嘅時間會致命啊咁樣，同埋對傳播嗰個模式咧，細菌帶菌個模式咧都係唔認知啊，咁所以再加埋頭先所講話就係接近一個旅遊嘅季節啦，接近暑假啦，嗰個同內地又好啊，同東南亞。嗰邊嗰個旅遊嗰個習慣呢，因為嗰啲地方都係 B 型嘅腦膜炎雙球菌株嘅比較多嘅地方嚟嘅。咁啱啱之前發生嘅英國肯特郡嗰度亦都係 B 型嘅。咁呢啲呢都係令到尤其是有啲我哋啲幼童啊如果冇接種疫苗嘅呢就比較有嚴重嗰個併發症啊，甚至有啲係白血病，有啲案例係要截肢，所以呢個係我哋做呢次問卷調查咧，想話俾業界聽同埋啲家長聽，要注視呢一隻病。
5: 係，呢個都有啲奇怪咧，因為咧嗱，我哋一般嚟講都覺得咧，啲家長啊，尤其是幼兒嘅家長咧，好緊張嘅。即係一有咩資訊咧，就周圍咧講噶啦，即係喺個群喺嗰啲社交媒體度啊咁咯。因為好擔心小朋友啊嘛，咁有啲甚至可能咧，即係擔憂過濃嘅。 咁點解今次又咁特別？即係反而咧，即係你訪問嗰300名嘅幼童嘅家長咧，竟然有80%人咧，即係係即係我認知係不足嘅。其實有冇諗，即係有冇調查嗰度點解會有啲咁嘅特別嘅反常嘅現象咧？
6: 其實好可能嗱，幾個嘅，因為嗱，如果你以疫苗，其實有疫苗嚟講咧，其實可以幫助好大嘅，即係話注射疫苗其實已經有80% 可以治癒啊咁樣。但係好明顯，我哋從問卷睇到咧，亦都唔知一輪唔知隻病啦，二輪唔知疫苗可以有幫助。加埋咧，因為喺香港咧，腦膜炎傷口菌呢一個咧冇納入去強制性嘅常規接種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冇去注視呢樣嘢，咁亦都喂你有啲係急切性啊嘛，你身邊冇人有，你又可能唔係咁 care 啦，咁同埋唔知道呢隻病菌有疫苗嘅咧，喺我哋嗰個數據裏面咧，都有成40%嘅家長係唔知道，咁所以喺個推廣上高咧係有一個限制喺裏面嘅，我哋覺得。
4: 有冇數據知道香港大概幼童咧，大概几%係注射咗呢個疫苗啦？同埋你覺得有冇需要係納入呢、這個即係香港小朋友嘅即係接種計劃入邊咧？
6: 我哋就暫時未有數據。另外，我哋今次嘅研究咧，我哋有邀請關日華醫生啦，咁佢嗰邊嘅數據就多少少嘅會。咁而你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接種嘅，唔好意思，我頭先聽唔清楚。
4: 唔緊要，有冇需要納入即係嗰個接種計劃入面咧？全港嘅。
6: 其實咧好坦白，你話而家 up to now 咧嗰個病例都唔多啊喺香港。但係咧，我哋亦都 predict 到，因為喺內地咧，衛健委嗰邊咧都已經將呢一隻腦膜炎雙球菌咧列到好高嘅關注嘅病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係有需要咧喺呢一方面多啲，即係本地啦，尤其是我哋港人外遊熱點都好，即係內地又好，台灣、澳門嗰啲都係比較頻繁。咁所以如果有可以納入嘅話，就最理想啦。因為呢啲地區咧，普遍嚟講都係 B 型嗰隻腦膜炎雙球菌病毒株嘅。咁同我哋係好近。所以一接種呢一種咧，如果接種咗我頭先所講啦，治愈都好快同埋好見效。但係好多時咧，因為當咗佢係一種好普通嘅病，例如啊，舉個例子，夜晚可能啲父母覺得哎佢有少少發燒唔舒服，咁第二可能夜晚去揾醫院比較困難啦。但係嗰段時間已經錯失咗一個治癒嘅時間。咁我哋聽翻啊關醫生講啦，其實大部分都冇24小時咁多嘅。咁就係可能嗰段夜晚唔係咁方便揾醫生嘅時候，亦都冇即時注射嗰、那個vaccine 啊咁樣。咁、那個問題就會越嚟越大，同埋都係冇乜得跟進。咁所以呢個我哋你話納入嗰個名冊裏面都係好嘅，如果係可以嘅話。
5: 係嗱，好多時咧，即係有啲感染個唔多，咁但係有啲疫情咧，有啲病例，有啲就會係點咧？就係、是、佢突然間佢要爆發嗰時咧，係好快嘅。咁所以咧就總管即係可能病例唔多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咧一開始嗰時咧就撳咗佢，等佢唔好咧有機會去廣泛嗰個爆發出嚟咁啦。咁就做依一個。病咧，其實嗰個爆發嗰個速度會快唔快嘅？即係如果一旦佢有感染咗的話，即係有啲個案出現的話，
6: 嗱，其實以肯特郡上三月嗰個例子啊，其實係爆發得好犀利。
5: 係，
6: 我哋成日會有時上網會睇中張相咧，就係、是、好多年青年人啦，去排住隊去打疫苗，因為知道呢隻病原來可以咁急速咁快。咁還好嘅香港咧，因為我哋唔似喺外國地方，即係個地方好大，又或者去揾醫生係有個困難。咁所以一般嚟講喺香港咧，如果越快接觸到抗生素啊，即係醫生開嘅抗生素啦，係問題係少啲嘅。但係不難排除一樣嘢，就係校園裡面咧，其實我哋好緊密啊，啲小朋友，尤其是幼稚園嘅小朋友啦，係一個有限嘅地方，有時甚至全日喺一間學校裡面。所以裡面嗰個清潔衛生好重要啦，如果唔係咧，就會爆發嗰個感染啦，亦都唔出奇，因為香港始終係比較密集啊啲地方。
4: 你都啱啱讲到咧，就校园嘅情况，见到你哋个调查结果咧，就前线教师个分数都唔系好高嘅啫，4.8分嘅啫咁。咁系唔系依家学校对于呢只病或者系呢个宣传啊，或者教育方面系有啲欠缺啊？我哋应该啲提供啲咩支援俾前线老师咧？
6: 其实绝对系嘅，所以跟我哋今次做呢个问卷嘅时候咧，都留意到呢个问题。卫生防护中心咧，其实系有呢啲资讯嘅喺网页，但系你一般嚟讲唔发生喺自己身边咧，系唔会作太着意或者留意啦。咁如果你话喺学校咧，其实以幼稚园嚟讲咧，一般其实啲基础操作嚟嘅，即系每日翻学验下体温啊，又或者清洁校园卫生啊嗰啲空气流通啊，都已经大部分已经解决咗。再加埋一啲主动啲嘅啦，例如疫苗注射，咁其实。剛才所說那麼多，其實一支疫苗就可以解決到大部分的問題。但是學校可能如果多些指示，即是給家長解決一些迷思，或者請一些醫生去做去做一些講座，其實解決到有大部分的了。然後再加上如果有些小朋友我們又不能夠確診到他是什麼問題的嘛，其實家長應該要帶他看醫生，和避免即是交叉感染，例如帶回學校啊這樣。In case 有些什麼問題，其實帶回口罩呢避免那個傳染性呢已經是很高的。
5: 是剛才你說過話，即是一支疫苗就可以處理到啦咁樣。但是知唔知嗰個即係注射疫苗方唔方便呢，即係政府有冇即係提供呢，因為一定要去私家診所嘅呢？
6: 暫時就係嘅，咁亦都有其實我哋反而鼓勵呢有一啲有需要啦，例如係一啲體弱啊，又或者係界定為有一啲高危嘅群組啊嗰啲呢，其實可以建議佢哋去打先嘅，因為佢哋免疫力比較低啦。同埋政府醫生都有得打，不過呢你嗰個係有一個程序啊嗰啲，亦都減低咗即係話會去注射嗰個意欲嘅。
4: 是的，好啊，咁啊，今日时间关系啦，同阿殷可安咧倾到呢度啦。殷可安咧就系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主席嚟嘅吓，咁我谂即系照顾小朋友嘅人啦，无论系家长或者系老师都好啦，我哋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吓。见到有任何病征咧，我哋吓最好就系病向前中医啦，揾医生去求助啦，系嘛？好，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听听交通消息先。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荃湾路接近荃湾体育馆。至于喺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马会大楼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接近天马苑；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一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跟住牛池湾体育馆。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私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中方强调是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详细新闻内容。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邓永林报道。
2: 衡阳舰在朝头早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南宁舰就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的横幅，在驶离昂船洲军港之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见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他形容给香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3: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2: 南宁舰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在朝头早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亦都手持国旗和区旗欢送，舰上的官兵亦都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
4: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但是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都有机会打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2: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表示，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第一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吸引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而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安全护卫，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崔慧欣报道。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6: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 當我哋調查之後咧，我哋如果有需要咧，亦都可能會係攞一個律政司嘅指示啦。咁所以我諗時間上面咧都冇得講話係邊個快啲啊、短啲啊，亦都冇得咁樣直接做一個比較。
5: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見傳媒嘅時候，被問到幾時知道黃錦輝涉嫌酒後駕駛，佢話唔會公開講述事件細節。至於會唔會進一步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佢話會定期檢視，相信事件將成重要案例。
7: 黃錦輝教授佢嗰個個案嘅細節咧，我諗我就唔喺度公開同大家去講述啦，因為佢已經係辭任咗議員嘅職務，亦都辭任咧都顯示佢係對於事件嘅一個承擔啦。咁我相信佢嘅事件已經交俾警方，稍後咧係會喺法庭裏邊咧係公平公正咁樣獲得處理嘅。守則咧過去都係定時咧係會去檢視嘅，上屆都係啦，通常係一屆嘅比較後嘅階段咧，先至會檢視嘅。咁今次事件絕對都會係一個重要嘅案例啦，係去作為日後如果要修改嘅一個考慮點啦。
5: 佢認為議員應該吸取事件教訓，要求自己嘅言行更謹慎，回應社會期望。至於會唔會就出缺議席補選，要交由政府決定。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第八屆立法會議員上任至今已經半年，為便利公眾掌握立法會嘅工作，推出每週會議速遞，簡要說明立法會每星期會議重點，當中會揀選市民關心嘅議題。他說立法會不時推出新油，希望讓工作更加貼地，拉近同市民的距離。市民可以從每週會議速遞得知不同會期，以便他們收看會議直播。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洪水橋下村的三幅總面積大約 22.4 公頃大學城用地將於兩個月內招標，其中面積最大的一幅將會分期發展，首期大約5公頃預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給進駐院校率先發展，首期建築物預計兩至三年內落成。蔡若蓮接受報章訪問，鼓勵院校和企業合作發展，而政府將會擇優而選。由政務司司長率領的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會盡力壓縮審批時間，目標年底公布結果。陳曉慶報導。
8: 北部都會區發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重心之一，當中總體規模達到1000公頃的大學城是北都發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接受多份報章訪問時透露，短期重點發展的洪水橋下村三幅總面積大約 22.4 公頃的大學城用地將會在兩個月內招標，三幅地面積分別為 12.7、5.3 和 4.4 公頃，其中面積最大的一幅將會分期發展，首期大約5公頃預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進駐院校率先發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頃平整土地，剩餘的土地就在兩至三年內陸續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蓮說，北都有重要戰略意義和發展定位，投標競逐的院校不論個別或者聯合申請，需要促進產學研轉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點發展範疇，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後，會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實地視察。他說政府鼓勵院校和企業合作發展，而院校投標後需要提交完整發展計劃書，當局已經預留100億貸款額，主要供洪水橋用地發展，日後將會預留額外資源供院校發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學城。蔡若蓮強調，政府將會擇優而選，並採取預先批核分期開發模式，預留大約兩個月準備期審批計劃。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率領的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會盡力壓縮審批時間，目標年底公布結果。由於洪水橋用地較分散，推出時間較緊迫，預料以本地院校進駐為主。蔡若蓮說，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學城用地有較大空間容納不同院校匯集。他又說，大學城核心校園區面積已經增至300公頃，並會預留部分用地戰略留白，滿足日後發展需要。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九成半，同上年度差不多。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八成四，按年下跌大约一个百分点。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要在今个月九号或者十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9: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
10: 未来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基层生活成本、甲类消费物价指数、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呢？
11: 现在这个用租户他们本身的收入去作为那个基础去衡量他那个负担能力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会见到现在那个加租都是有个上限 10%， 而我们都看到公屋的租户他们给的租都是占他们的收入都是不超过 10% 的。
9: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斯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12: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11: 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令到他即租金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就着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其实我们会不时都检视的。过去亦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宽一些申请的资格，增加一些租金减免的幅度。
9: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号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号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正是新疆率领香港电台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的广播处长关婉仪到访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关婉仪等听取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焦亚峰的介绍。关婉仪表示，香港电台亦都是以融媒体的方式营运，向香港市民传送消息，提供娱乐及教育。他又表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期望将来与内地媒体，包括新疆石河子的媒体，多交流，多合作。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张子欣报道。
13: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发生社引 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话，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昼喺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呢个系中方年度军事训练嘅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同目标。
14: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3: 对于日本、澳洲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合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5: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一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私营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16: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贩卖用途。
15: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16: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面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万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15: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万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万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 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是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了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 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和买座飞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有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加剧，收入减少。仇志荣报道。
17: 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万2千几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指出，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加入这个市场的人应该深入市场调研，理性审慎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他在疫情前几个月入行，当时生意不错，到疫后社会复常，多了人入行，乘客消费模式改变，洗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
18: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就是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八九个钟，可能就有五六百了，有时候八九百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可能你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十多个钟，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17: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彤指出，部分网约车司机或者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19: 有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有很多专家呼吁出台一些保障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啊，也有一些呼吁就是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17: 纪雪彤认为，深圳市当局提醒民众投身网约车呢行要谂清楚，有助避免竞争更加白热化。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跟住系由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20: 世界杯直击。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场十六强赛事开播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十二码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先有第一个入波，挪威凭着夏兰德在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德再次显示入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这个球亦都是他在今届赛事第七个入波，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和美斯。巴西在补时阶段虽然有尼马射入12码，但未能够阻止挪威2-2取胜，挪威亦都是首次晋级决赛周八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够打入八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关系延迟了一个钟头展开，赛事本身亦都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四战全胜未失过波架，不过入波先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勤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给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处的比灵咸飞身头锤顶入，英格兰凭着这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啱啱开翻波啫，英格兰趁对手未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灵咸交俾哈利卡尼之后，自己上前接应翻哈利卡尼嘅回传射入，两分钟之内个人连入两球。不过墨西哥在42分钟就由坚若尼斯射入成较接近嘅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少打一人嘅英格兰由哥顿喺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都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又追近到一球差距。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一球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同挪威争夺四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劳工处今日起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针对涉及吊运、高处工作、重型机械及电梯工程等高危工序嘅建筑地盘，重点执法。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嘅张培刚支持巡查行动，认为起到警示作用。记者陈乐谦访问咗张培刚，听下佢点讲。
21: 有个警示作用嘅，即系政府高调去做嘅话，地盘有时候可能觉得求其系过咗啦，呢种嘅心态咧就会有个调整咯。因为都知道政府都希望加强咧去保障一啲嘅地盘工友嘅安全，咁我认为呢个对于一啲嘅雇主也好或者雇员也好咧都起到个警示嘅作用。
22: 今次嘅一个特别嘅巡查行动，加入咗呢科技入去执法嘅话咧，你认为对于个阻吓性啊同埋执法工作有冇啲咩帮助咧？
21: 其实绝对系好事啦，因为始终而家科技都发展得很快嘛，始终已经啲地盘有啲位置，亦都未必咁容易用人手可以察觉到嘅。咁如果喺用到科技可以帮到手嘅话咧，其实我认为系保障到嗰个地盘啊，同埋嗰啲工人嗰个安全咯，都起到一定嘅作用。
22: 除咗巡查同执法之外啦，你认为劳工处仲有冇啲咩其他工作需要再加强呢？
21: 其实我认为仲可以再做多少少咯。咁所以我自己嗰个建议咧，就第一睇下可唔可以俾一啲年长嘅工友啊，长期从事呢啲高危工序嘅工友咧，可唔可以有一个定期啊，去同佢做个验身啊？如果真系发现到有啲工友个身体，特别年长嘅工友个身体有毛病嘅时候咧，咁及早发现咧，咁亦都第一可以保障到个工友啦，咁第二咧亦都可以保障到嗰个地盘工序嗰个安全啊嘛。我建议可以尽快去研究啦，睇下可唔可以制定一啲叫做建筑设计管理嘅规例啦，咁啊将一啲嘅安全喺早期嘅设计嗰度咧，咁都要摆埋落去咯，让佢哋啲设计师咁喺设计嘅时候，除咗要考虑到即系呢个建筑物外观之外咧，咁啊日后要保养维修嘅时候啊，咁会可能涉及到一啲嘅安全嘅问题啊，睇下可唔可以喺源头方面就尽早已经系做多少少工作。例如有啲嘅平台或者有啲嘅檐缝啦，如果佢起完咗建筑物咗之后，可能日后都会有啲保养维修都要上到去噶嘛，又或者有啲清洁嘅工友咧都要上去做清洁噶嘛。咁如果嗰个设计嘅时候，我谂到嗰个平台或者嗰个檐缝顶嗰度啦，咁啊嗰个栏杆第一个高度够唔够？第二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嘅掛鈎嗰啲點咧，可以勾住嗰個安全帶噶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呢啲事先可以準備多少少設計定多少少咯。咁因為而家其實我啲見到有啲以前嘅樓宇咧，佢冇呢啲嘢嘅。咁後嚟就係因為個安全嘅需要咧，咁有啲樓宇咧佢自己加咗上去。
22: 咁就住嗰個幫啲年長工友去驗身嗰度啦，嗰個實際操作你建議係你可以點樣做咧？
21: 我就建議係60歲以上啦。呢個我認為係應該要成為一個強制性啦，因為第一可能前線嘅地盤工友啦，咁佢哋對自己嗰個健康檢查嘅意識咧未必太高嘅。第二就係即係始終即係基層工友咧，佢哋揾嘅錢亦都唔會太多，咁所以佢有啲時候佢覺得，喂，我平時都冇乜嘢，咁唔需要檢查，咁啊慳翻啲錢。第三樣咧就係因為而家嘅天氣好熱啊，或者令到個年長嘅工友突然間就會誘發一啲嘅疾病咧，唔出奇。如果可以做到一啲事前檢查得到、知道嘅話咧，當然我都明未必可以完全防範得到嘅。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可以防到一宗都係一個幫助。
22: 科技應用方面啦，政府都喺啲工程裡面用緊智慧工地系統啊。咁你認為譬如話政府喺科技嘅應用上面，會唔會應該係可以更加普及同埋應用得多啲，會比較好啲咧？
21: 呢個肯定㗎啦，剛才你都講就喺啲大型嘅公營工程嗰度啦。但係如果對中小型嘅承建商咧，可能佢未必會做得到呢一樣。咁其實我認為睇下可唔可以政府都加強對一啲中小型嘅承建商啦，咁一啲嘅技術啊，或者係一資金嘅資助啦，推動到嗰個人工智能嗰個危險嘅警示啦，又或者可能有冇啲嘅安全帽啊、定位器嘅廣泛應用咯。咁啊，令到呢啲科技係可以覆蓋到大小工地。除咗教育之外，你話如果有啲科技可以幫助得到嘅話咧，咁亦都係一件好事。
1: 重複新聞提要：解放軍海軍艦艇編隊早上離開香港，陳國基話國家安排編隊赴港，充分體現對香港嘅深厚關懷同堅定支持。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 解放军海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跟着是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早段曾经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就报23616点，升了266点，升幅超过 1.1%， 连升3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4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41点，升超过 0.9%， ATMXJ 升超过 1% 至到近半成。美团和腾讯的升幅较大，快手升大约 8%， 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受到可灵 AI 获投资者注资30亿美元的消息带动。石油、医药、内房和中资金融股做好，中生制药升超过 6%， 中人寿就升大约 4%。至於手機設備和 AI 大模型概念股受壓，智普急挫近15%，是跌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公用股亦都下跌，長健和電能實業跌了 2%。政府為加強追討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建議新增第二級附加費，當局計劃在第四季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草案。積金局強調，建議是針對惡意拖延的情況。任浩峰報導。
3: 政府和積金局建議加強對拖延清繳拖欠僱員強積金供款阻嚇力，實施兩級制附加費，在現有 5% 附加費基礎上增加一級附加費。如果僱主在供款日起計120日內未繳清供款和第一級附加費，將要繳付欠款額 10% 的第二級附加費，有關款項全數撥入受影響僱員強積金帳戶。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话，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4: 绝大部分的雇主呢都是奉公守法，依时供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呢，我们绝对不会呢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呢都是120日之后才有个第二级的。
3: 有议员提出附加费以利息计算，财富局副局长陈浩廉说，现有建议可以避免简单复杂化。
23: 如果是用一个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动的方式去计算，会令到整个计算和那个执行是复杂了。现在是两级制比较简单易明。
3: 当局亦都建议赋权积金局可以对怀疑拖欠强积金供款个案，向有关雇主发出法定通知，要求雇主要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关雇员的入息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港鐵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聽日起招收發展意向書，下星期一下午兩點接收。項目比鄰屯門河道和興建中的港鐵屯門南延線第十六區站，將會發展成綜合項目，住宅總樓面面積上限269萬平方尺，商業總樓面面積上限就大約335,000平方尺。中粮联行报告指，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升超过7%，估计下半年的升幅有机会放缓，全年仍然有望升10%。又认为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和新供应可能减少，支持下半年的楼价表现，但要警惕利率上升风险。罗伟浩报道。
5: 物业顾问仲良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7%，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到2%至3%，全年楼价最多升10%。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部分，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仲良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话，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6: 過去幾年咧，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咗佢個發展步伐咧，個樓市咧有短時間個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啊，或者2027年咧，你會見到咧個供應量嗰度咧係會跌一跌嘅。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咧會不斷上調嘅價錢嘅，開價咧亦都冇以前咁優惠㗎啦，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啲。下半年有啲少少隱憂嘅，個息口唔知會唔會掉頭上啦。對發展商嚟講咧，有個持貨性。成本嘅未必咧，好似上半年不断咁加嘅，可能咧系会再优惠翻少少，系令到佢出货嘅。
5: 报告指出，单计今年头四个月，内地买家喺香港买入5,777个住宅，涉及616亿元，占整体住宅交投近30%。相信受惠各种引进人才计划，推动租金上升，内地资金入市加上经济环境改善，为楼市提供有力嘅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本港营商活动增速加快，标普全球的数据显示，香港6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到去52，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有经济师就说，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关注订单积压和招聘未见增加，企业经营仍然面对压力。宋家良报道。
7: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
8: 订单积压啦，或者其实整体嚟讲嘅就业人数其实冇系好明显增加的情况之下咯。咁都代表住其實個經營活動可能係增加到，咁但係未必代表企業嘅盈利係一定可以即係跟得上咯。挑戰似乎係即係對於即係啲香港企業，尤其是大部分都係作為一個轉口業務嚟講啦，可能係會即係帶嚟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嘅。見到全球嘅能源價格繼續維持比較高嘅位置啊，經營成本繼續係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啦，咁係有機會會令到啲企業會係即係承受一啲壓力。
7: 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探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主板成交额3,14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504点，跌4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咗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08。先升了2.8，腾讯控股452元，升20.8，恒生中国企业80.28，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45.6，升了4仙，中芯国际75.75，跌1.85，XLE 南方海力士108.7，跌8.1，建滔积层板73.85，跌了10.6，华虹宏力178元，无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29.7，阿里巴巴95.95，升1.8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智达科技、飞上无烟煤、火岩控股、丰城控股和鹏讯国际。五大跌幅股份是京九康疗、通通 AI 社交、乐享集团、电信首科和嘉毅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6， 英鎊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42，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9。 港金是報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53.14美元，卖出价4,153.6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比上星期六升咗0.2。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

0: 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嘅车龙啦，而家好长下架都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基金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去到大会堂。九龙区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牛池湾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六轮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安士甸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慢车，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去到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财经新思维。我哋今日好高兴咧，揾嚟我哋嘅同行啊，就系信报同埋信报粤行嘅总编辑阿邓全昌，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哋最近啲纸媒嘅发展嘅。Vincent 你好 ，Vincent
6: 你好啊，家乐兄，多谢你邀请我上嚟呢个节目。
5: 嗱，先讲粤行先，其实粤行做得几好成绩，因为点样咁讲咧？粤行啊，你知我哋通常媒体里边咧，即系纯纸媒年代咧，系包括日报啦，跟住我哋有一个嘅周报，去到半粤行，去到粤行。落一個月出一次嘅話咧，我個所謂嘅吸引讀者嘅難度都幾高喎。咁所以嗱，你執掌咗譬如係信報粵刊之後咧，個銷量係升咗嘅。其實靠咩先？
6: 我哋成日講笑，粵刊係咩咧？粵刊係呢個石器時代嘅產物嚟嘅，即係你諗下，即時新聞啊，跟住就係電視台，跟住就係呢個報紙，跟住就周刊，跟住就半月刊，最尾先去到粵刊。其實如果你計翻個時間性，其實佢係完全冇得競爭啊，甚至有啲人講法就唔應該再存在添嚇。咁但係我會咁講，即係我哋信報粵刊銷量 OK 嚇，而且我哋都係一個罕有地可以自負盈虧到，
5: 可以糊到口，
6: 係啊，有薄利嘅一個粵刊啊。咁你問我靠啲咩咧？第一就係要與時並進啦嚇，即係我哋要電子化。咁電子化就係我哋就有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包括 Facebook、IG 去引流去宣傳我哋本粵刊啦。咁另外我哋有除咗實體版之外，有電子版。電子版其實是一個新的一個盈利來源，而且我們證明到呢，其實你開了電子版之後呢，對實體版呢其實不是沒有影響，少少啦，但是很輕。

0: 咁其實等於係你多咗另一個 revenue。咁你話至於點樣做，其實反而係內容上啦。內容上咧就係、是、你要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你賣一個月，即係你嗰個專題，你嗰、那個內容咧係要兩個月都唔會過期，人哋先會買。
1: 唔會 out 嘅，冇錯。
0: out 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期其實最難就係揀嗰個題材。我哋其實我哋唔係做緊 breaking news。即係粵韓係冇 breaking news， 咁唯一就係 breaking views， 即係你嗰個觀點，譬如中東戰爭先算啦嚇，你每日就啊邊度又炸到邊個啦嚇，又幾多船走唔到啦嚇，跟住每日都會 update， 就每日都好多拳來拳往咁啊嚇，但係對讀者嚟講，佢冇咁嘅時間去分析。我哋粵韓咧就我哋想提供一個 full picture， 哦，譬如中東戰爭嗰來龍去脈點嚟咧，
1: 全方位分析
0: 嚇。佢嘅 impact 係咩啊？佢對油價、對世界經濟，甚至係對成個中東局勢、世界大局嗰、那個 impact 係咩？咁我哋粵韓就可以提供呢樣，即係中東戰爭唔係新嘢，你每日都睇到，但係呢個角度係新嘢，你淨係喺粵韓睇得到。我哋咧就係、是、會做，同埋另一個咧就係揀啦，我哋揀一啲適合中意呢啲深度分析嘅讀者去睇。粵韓係揾到自己嘅位咯嚇，有所為有所不為咩意思咧？頭先講咧就係有所為啦，有所不為就有啲嘢唔應該我哋做嘅就是譬如一些很社會性的新聞，我們不會花時間去做，
1: 因為很快就 out 地了，
0: 還有這個不是我們的專長。
1: 去到信報，這兩年的改革又怎樣？我發現這輪真的很多改革，甚至不只是你們本身的改革，你是會跨媒體、跨集團去一起合作的，就為什麼有這樣的構思先？
0: 其實傳媒是艱難的情況，就是因為我們要面對社交媒體的挑戰，即是變得太快了，這個世界變得快，即是我們有時候會追不及，還有媒體的資源相對是少的，你沒可能請很多人去做一些很大的 project 去採訪。那我傾向呢，我就會這樣想，就是知己知彼先做百戰百勝。咩叫知己知彼呢？就是知道自己的短處在哪裡，長處在哪裡。咁姊妹嘅短處就梗係個時間性冇咁強啦，長處就係因為我哋信報一路個傳統都係重分析，同埋我哋係財經新聞為主，即係社會性新聞唔係我哋嘅專長。知道自己嘅長處，加強自己的長處，然之後呢揚長避短。如果係咁資源短缺嘅情況之下，我就會用一個策略，就是一雞幾尾。咁一雞幾尾就係咁樣啦，譬如好似一個訪問咁樣，你如果係一個好嘅訪問，除咗文字版之外，其實都應該有電子版㗎喎，影像版啦，即係 video 版啦，然之後去玩好多嘢，輯一部分，即係譬如十零分鐘擺上 YouTube 啦，咁啊跟住就係可能一兩分鐘呢就係啲精華或者啲金句呢就擺上呢個 IG 啦，或者係 Facebook 嗰啲短片啦，然之後可能LinkedIn 啦，深入啲嘅一個訪問呢，我哋就可以擺上網啦，擺上呢、這個報紙啦，
1: 專出報紙先，都會上埋網嘅，
0: 都會上埋網嘅。其實信報一路都係做緊，呢幾年咧就一路好想做嘅就係、是、喺有限資源之下咧做到一雞幾尾，然之後咧就係、是、揚長避短。如果你睇《孫子兵法》啦，可以或者呢個以敵之長保己之短。
1: 哦，
0: 係。咁即係咩叫以敵之長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而家面對就係個 social media 侵佔我哋嘅 market share， 我哋嗰個讀者群啊嘛。咁但係我哋可以。都可以用他們的平台，只不過我們要有策略的用，就是不是說將我們所有的放了上去，只不過我們是作為一個引子，引回去我們的website， 引回我們的apps， 或者引回去讀者去訂我們的刊物，是的。
1: 咁其實某程度就係、是，即係原先啲所謂嘅對手咧，變成你一啲我哋叫做擴大讀者群或者客群嘅一個渠道啊，定點啊？
0: 因為佢嗰個平台好大啊嘛，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喺個公海裏面撈一啲我啱我哋去翻我哋信報嘅平台去訂我哋嚇、啊。我哋有兩種咧，一種咧就係購料、啊即係我哋唔會完整版完完整整擺咗上去，因為第一 social media 都唔適合去擺咁長嘅文
1: 嚇、
0: 啊。第二個咧就係、是、有一啲咧。內容咧係適合用影像去講嘅故仔啊，譬如有一啲一張相就可以好震撼嘅，或者一個畫面就好震撼嘅，即係譬如早前我哋翻大陸見啲南美樓啊，我哋點樣描述？哇，個南美樓嚇點樣方圓幾百公里都係冇人住嘅，其實文字係有佢嘅局限，但係咧
1: 一個鏡頭交代俾你，
0: 一個鏡頭係啦，咁啊拍條片，哇入到去咁啊，我哋同事入到去咁啊，當然佢呢個同事佢要兼埋 multitask， 佢又會兼埋做呢個文字記者，又會兼埋做拍攝啦嚇。咁你見到嗰個鏡頭係好震撼啊！即係你，即係呢啲咪適合喺video 嚟呈現。
1: 但係廣告方面，我哋知嗱，媒體最重要的米飯班主就係廣告。嗱，廣告都開始碎片化噶咯。咁你哋可以點樣應對先？你哋
0: 廣告咧就廣而告之啊嘛。咁我想講咧就係、是，如果你有好嘅內容，你有優質嘅讀者，其實呢個已經贏啦嚇、啊。即係你就唔愁有廣告。
1: 嗱，最後跟住講翻，你哋信報就同呢個嘅係 Now TV 合作嗰個嘅一語千金。好多行家好多老細都有睇㗎，嗱呢個嘅構成係點嚟嘅先？以前你哋係冇 TV production 㗎喎，咁當然大家都話啊，信報同埋 Now 都係同一個老細嚟啫，都係李生嘅啫。係咪李生又只是覺得喂，邊可能一齊有啲互動合作啊？定係其實你哋自己建議話邊我哋進一步合作啊？定點先？
0: 其實信報一路都before 呢個節目之前，其實都試緊頭先講嘅一雞幾尾啦嚇。咁、我哋其實都有拍視頻嘅。咁後屘我就諗啊，其實會唔會加多一尾呢？加多一尾就是電視咯、因為那個傳播力可能好啲、甚至另一個就是你請嘉賓，
1: 佢
0: 嘉賓容易啲，因為佢做一次可以冚多平台都出到出去啦嘛。加強合作，咁我覺得呢個都係管理層佢哋都想一個加強合作嘅，係啦。咁當然加強合作之餘，我哋都有各自嘅定位嘅，即係譬如個電視版出咗之後咁、佢電視譬如你同嗰個嘉賓可能傾個零鐘啦，咁其實我哋出街可能23分鐘、24分鐘，
1: 呢半個鐘頭以內嘅，
0: 半個鐘頭以內啫嘛。咁其實你仲有好多嘢係冇講到噶嘛，即係因為時間關係嚇。咁其實我哋報紙，咁呢個時候咪可以發揮報紙嘅優勢咯，即係第一我哋可以我哋叫深入啲啦。第二就係我哋可以加啲背景啊，譬如任志剛先生嚇，佢講人民幣國際化，或者甚至咩建議咩理財通嚇，呢個債券通嚇，全部打通嚇。咁佢講嘅時就係 suppose 我哋已經知道呢啲背景嘛，但係可能讀者觀眾又未必知道。咁呢個時候嗰個報紙就可以發揮佢嘅功效啦，即係我哋可以整啲圖幾個通嚇，點樣通點樣通嚟通去啦嚇，咁加啲背景落去，咁佢哋譬如呢幾個通嚇，呢幾年嗰、那個資金物幾多咧嚇，咁可能佢個受訪對象冇講到嘅，或者甚至因為時間關係，或者甚至另一個就係一啲背景嘅性嘅嘢，咁佢可能 suppose 你哋知啊嘛，我哋就可以嗰一版裏邊就做呢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效果係非常好嘅，因為除咗報紙電視。我哋仲有 social media， 而且唔單止係香港嘅 social media， 我哋都可以有用 WeChat 咧入到內地，係啦，咁咧變咗咧係全覆蓋嚇，即係譬如我哋第一集我訪問咗特首啦嚇，好多內地嘅朋友都睇到喎，咁就打俾我，哇，其實特首講得好好，因為佢第一集係講呢個香港要有自己規劃同國家對接，佢係我個節目嗰度講嘅。出到街之後
1: 就開始呢個唔係規劃啦，
0: 即係傳達咗出嚟，即係信息係好，即係你見到係覆蓋面好廣咯。咁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就係、個原意就係我哋希望試一個新嘅模式，可以一雞幾尾，就係、增強自己嘅嗰個影響力。再一樣嘢就係、我哋都想咧，就係、因為呢個節目係財經節目，即係我哋成日講即係有志及興啦，有志及興就係大家都想嗰個經濟好啲嚇，或者甚至嗰個市民個獲得感、幸福感好啲。咁獲得感、幸福感就係、最緊要就係嗰個收入啦，有前景啦嚇。咁香港經濟發展揾到新嘅方向啦嚇。因為而家香港處於一個經濟轉型嘅階段，科技咁可能而家政府好想發展啦，咁但係都要假以時日先發展到啦。與此同時，我哋面對譬如北上啦，即係嗰個影響，咁另外就係地緣政治有好多因素不斷地影響到香港啦，香港要不斷地出招，不斷地變招，咁我哋希望透過一啲訪問啲財經界重量級嘅人物，因為佢本身喺佢各自嘅領域已經好成功啦，咁佢會唔會對香港整體發展會一個建議作為參考呢？咁我呢個就係我哋原意，就係我哋冇咁犀利就為香港指明路向，我哋冇呢樣嘢，呢樣嘢冇嘅，係嘉賓啫嚇，係希望嘉賓可以講一啲真知灼見，所以我哋叫一語千金啊嘛，我哋叫金石良言嚇，即係可以提供啲建議俾香港香港市民，甚至係作為政府嘅一啲參考。
1: 我覺得呢個節目都我個迴響都幾好啊，咩各方面都快。首先呢啲人啊難約啦，佢肯俾嘅意見嘅話咧，亦都係全 方位、唔同嘅渠道咧，講知大家，等大家知道咧，嚟緊我哋香港嘅發展係會點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嗱，最後講多個問題先，就係有段時間咧，大家都喂社媒啲片要短噶嘛，最近個趨勢改變緊，有質素、有內容嘅、有高見嗰啲可以長，咁所以咪其實好適合你哋而家呢個發展先，會唔會咧？
0: 所謂短同長咧，係好唔好睇嘅啫。要好睇，其實你一個鐘我都會睇，我真係睇過個半鐘嘅 video， 啲 YouTube 喎，咁因為佢好吸引我，佢講啲嘢好有深度，係啦，咁我想講咧，短同長咧唔係個衡量標準，但當然第一可能有啲題材係適合比較短嘅，即係譬如三分鐘教你煮一味餸，咁可能真係三分鐘就得㗎啦。我係功能性嘅啫，即係我係嗰三分鐘，我教識呢樣就得㗎啦。咁但係分析性嗰啲咧，因為我呢兩年兩三年咧，其實我係好全力去搞我哋嘅嗰個 online 嘅平台，尤其是係片 video 即係 YouTube 咁樣 YouTube 由我當時接手嗰陣時，可能得 subscriber 可能得80,000+，到短短年幾年半度啦，我哋已經上升到250,000啦，咁呢個其實數字係已經證明一切啦，
1: 三倍啦，
0: 咁我想講咧就係、是、回答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係一啲深度嘅分析咧，其實短咧你都到後唔到肺反而就係長少少可能十零分鐘，其實啲觀眾係會受嘅，而且而家啲觀眾咧佢會戴耳機。嚟聽，如果佢嗰隻眼好攰咧，佢就會聽咁我唔攰，佢咪睇咯咁佢有幾個選擇咯同埋有啲訪問咧，有啲我哋都試過拍一啲好有深度、好有份量嘅嗰啲嘉賓嘅嗰啲演講，個半鐘一鏡不剪，都好多人睇，係去到幾十萬。
1: 所以個內容質素強。
0: 係啊，內容質素就係你可以跨媒體咯，即係你可以將我哋而家都試驗緊啊，將啲好嘅 column 讀出嚟。變成片放在 YouTube， 其實那個 column 已經發表了，但其實還可以在 YouTube 的瀏覽量是幾十萬，是多過它原本是寫文字版的那個，咁與此同時都是，也都可能剛才你說的有些 speech 即是它演講我們拍了片，我們又可以傳落一啲比較精警嘅觀點啦，然之後擺上呢我哋嘅報紙嘅文字版，係啦。
1: 仲有關鍵都係要高質素嘅內容，明白？喂，好，今日唔該曬，就係信報同埋信報粵行嘅總編輯咧，阿鄧全昌上嚟咧，同分享咗佢哋呢幾年咧點解喺面對所謂社媒嗰個嘅衝擊之後，仍然可能能夠做出成績嘅，係有佢原因嘅。喂，唔該曬 ，Vincent。
0: 好，多謝你啊，多謝。
2: 聽日財經新思維咧，我哋揾嚟咧就係智動香港嘅係主管合夥人啊湯彪，咁上嚟同我講下咩咧？咁啊，彪就講下咧，咁上市公司啲買賣嗱，過去兩年咧2024同埋2025年咧，其實上市公司買賣都少咗嘅，今年終於喺第一季度回升啦。咁當然股市好翻啲都係原因嘅。咁呢回升嘅勢頭 keep 唔 keep 到咧？佢哋中意買啲乜嘢咧？我覺得都係 AI 有關嘅啲項目係咪啊？所以聽日揾阿 Barry 上嚟同我哋詳細分析下嘅。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无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座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和买座飞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受到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南宁、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得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每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国铁南宁局表示，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在晚上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公园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嘅坏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两边交通都回复正常。而昂船洲大桥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中线重开翻，并且回复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另外，青屿干线都取消咗强风措施，都回复翻去到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上怡道同埋启福道近住长业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龙尾金竹角。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嘅车龙去到博围，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系车多，车龙去到公庵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7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6: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8: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5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2、1，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好，直播室里面咧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6: 仲有 Ice 文生哥哥喺度啊。
17: 系啊，我冲出嚟同大家打招呼，我系启德公主李万芬。
16: 唔该晒啊，公主，其实你成咗皇后噶啦，你启德皇后噶啦，你。
15: 时间嚟到七点十分啊，咁啊星期一嘅十八好时光啦，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天气资讯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八点半。好，过去嘅星期六日咧，大家做咗啲咩呢？
16: 哇，好开心，载歌载舞啊！唔係淨係得阿萬芬你唱歌㗎咋，佢做乜嘢？我姓伍啫，但唔代表我五音不全啦，係咪？係啦，我去咗咧一個咧就係咧兒童劇，音樂兒童劇啊，
15: 咁
16: 我
15: 同一
16: 個係啊香港嘅即係一個嘅兒歌界啦，即係佢哋咧都唱咗好多兒歌，都差唔多有八年嘅一個團體，跟住同佢哋做咗一個兒童劇，咁咧有成咧一百個爹哋媽咪，做一百個小朋友一齊玩咯。
17: 哎呀，好開心喎！
16: 係啊，我發覺咧原來小朋友咧真係好需要咧我哋香港創作嘅音樂粵語。咁咧令到佢哋咧好有呢一个嘅香港情怀啦，同埋爹哋妈咪，我发觉一唱翻佢哋年代嗰啲儿歌咧，佢哋真系好开心，好兴奋。
15: 嗯，同埋咧，我头先咧未开节目之前有听过你嗰个古仔啊，好正能量嘅。不过咧，我哋今日行程紧密啊，所以事不宜迟啦，介绍呢一个嘅活动俾大家啦。
11: 区区有睇头。
15: 系啦，区区有睇头咧。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嘉许礼啊。咁为咗咧由校园开始咧消除歧视啊，平等机会委员会咧喺四年前咧就推出咗种族友善校园嘉许计划，推广种族共融校园，共建多元和谐社会噶。咁去到今时今日咧，计划已经踏入第四个年头啦。
16: 冇错啦，其实咧喺个嘉响呢个嘉许礼咧，就系喺7月3号嗰度举办嘅，并且咧仲可以庆祝埋咧平等，我哋呢个平机会啊成立咗30周年噶，场面咧非常之热闹，同埋咧盛况空前噶。嗱呢个计划咧继续咧获得咧教育局咧鼎力支持噶，香港特别行政区咧政府教我哋嘅教育局局长啊蔡若莲博士咧就为咗呢一个嘅嘉许典礼。担任咗呢个主礼嘉宾添啊，而且今年啊有成169间嘅学校参加噶，并且咧佢都达到咧计划全部嘅要求噶。嗱，当中咧有82间嘅学校咧系连续啊3年或以上荣获到咧呢一个就系支持种族友善升级校园奖添啊！
17: 哇，犀利啊！唔单止啊，今年咧仲特别增设咗种族友善校园展。嗱，早前咧我哋同事都亲身落过去睇过同埋支持啊，在场咧见到啲着住民族服嘅同学仔啦，好落力咁样展示学校点样啊，透过唔同嘅活动啊，带领唔同嘅种族嘅朋友仔一齐互动交流。由细细个咧开始接触呢个种族多元嘅文化，见到咧越嚟越多学校咧同埋老师投入呢一份共融嘅事业。真的令人好感动的。到底这些学校怎样可以将共融的精神融入去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即刻有请到平机会高级平等机会主任少数族裔事务组何永强 Raymond 和我们分享一下。
18: 平機會是作為推動種族多元平等的一個機構，我們除了在執行反歧視條例之外，我們都希望可以將一個平等多元共融的一個信念放在社區裏面，都知道就是學校是最早的一個階段給我們的小朋友去接觸不同族裔的人，我們就想著在這個層面開始做一些工作。最初的時候我們見到學校對於種族友善這個概念可能不是太認識，所以用嘉許典禮希望有多些學校可以一起參與。最主要有三樣東西，第一就是老師要在這一方面有認知，第二件事就是他們同學之間他們有互相交流。我們在計劃裡面是要求學校要做一些種族共融的活動，即是不同的學生都要一起去相處，一起去玩，一起去學習。第三個概念就是他有個政策和宗旨，他是認同種族友善的校園。最初的時候學校去講種族共融就是關注非華裔學生，可能是給多些支援他，看他怎樣可以適應校園，這個概念多一點。但是隨著越來越多學校加入，其實我們展覽裡面的內容都發現越來越多是講不同的族裔學生，華裔和非華裔都好，是互相認識， 係一齊去相處。而呢樣嘢咧，係正正就係我哋講緊平等共融最需要嘅元素嚟。我哋支援一啲弱勢嘅學生都係重要嘅，但我哋睇到即係個概念上面咧，又已經提升咗一步啦。有兩個幾特別嘅計劃，我哋見過都覺得幾有趣。咁第一個計劃咧就係上年一個獲獎計劃，咁佢就係喺學校裏面推動種族多元共融嘅活動。咁但係佢就唔係由老師去啟動嘅，佢係由學生去啟動嘅。佢哋直頭有一個級係俾學生去參與，就係推動多元種族共融。咁我覺得嗰個層次又再提升一啲咯，唔再話純粹係老學校作為主導去推動，而係佢哋做一個朋輩嘅推動。呢個我覺得係幾有趣嘅一個概念，我哋都係好推廣嘅。第二個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講緊種族共融咧，好多時候都仲係講緊，譬如一齊玩啊，或者一啲多元文化日啊咁啦。我哋見到有啲計劃咧就好簡單嘅咋，原來 pair up 一齊跳繩。其實呢樣嘢唔係好複雜嘅嘢啦，但係佢要個合拍同埋溝通咧，就已經係做到種族共融嗰樣嘢啦。不過我覺得其實又簡單，似乎係學校裏面可以推動到嘅嘢，係相當有趣嘅一個活動。下一步可以再引動多啲本地華裔嘅家長，亦都去認識一下我哋唔同族裔文化嘅家庭，又或者係互相去幫助，因為唔係話淨係主流嘅社群去幫助一啲非華裔社群，非華裔社群佢亦都有佢嘅能力啦，同埋佢有咁唔同嘅文化背景啊、語言背景係幫到華裔社群都唔定嘅，咁所以呢樣嘢可以持續落去做多啲嘅。下一代咧，我希望唔需要有種族友善校園家去計劃，計劃可以提升到係唔係家去啦，已經係課程嘅一部分。
16: 真係好啦，咁我哋呢仲聯絡到連續四年獲獎嘅學校添，聽下佢哋呢點樣可以打造一個呢多元共融嘅快樂校園。電話線上面呢就已經請嚟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校第三中學嘅賴俊榮校長，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佢哋嘅理念啦同埋目標㗎喎。Hello, 賴校長你好。
19: 賴校長你好。
20: Hello, 三位主持好。
16: 你好啊，賴校長。你連續四年都攞到呢個家去㗎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學校呢佢哋嗰個核心價值喺邊度呢？
20: 其實呢我哋最主要呢就係喺互相尊重啦、包容啦、關愛共融呢幾方面啦，希望學校有呢個核心價值去維持到學校有非華語同學，亦都有本地嘅同學一齊去融入個生活裏面。而當初呢其實我哋唔止四年係收取非華語，我哋十多年前已經開始㗎啦，咁亦都做咗好多功夫。咁當初嘅時候我哋會見到非華語嘅同學其實都喺香港生活，喺有啲甚至喺香港出世添，但係冇一個好好嘅照顧俾佢哋，特別係日後佢哋其實喺香港生活亦都融入香港，我哋必須就要佢哋學好中文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一大嘅使命嚟嘅。咁開初嘅時候其實都有啲擔心嘅，係咪即係會好唔容易啊？佢哋係咪會即係本地嘅同學或者非華語嘅同學係唔能夠融埋一齊啊？係啦，又或者有啲爭拗咁樣。咁但係如果因為有即係可能我哋都有充分嘅準備啦，大家互相多啲溝通同認識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呢其實幸好到而家我哋十多年啦都冇一個嘅即係所謂嘅爭拗出現啦。咁而呢幾年呢亦都好大改變，就係我哋去到一個平衡。我哋都特登去做呢個平衡呢，就係我哋有一半係非華語，一半係華語嘅同學，而兩邊呢嘅人數係相約嘅。我哋希望做到任何一邊係少數，咁所以因為可能出到社會嘅時候可能已經係變少數啦嘛，咁所以喺我哋學校裏面係互相可以尊重，互相可以即係大家只有可能膚色唔同啫，或者宗教唔同，而佢哋都係我哋圓圓三中嘅學生，我哋係做到呢樣嘢啦。
16: 好好啊。
17: 咁我想請教一下賴校長，華語非華語嘅同學之間啦，平時喺校園咧應該有好多嘅交流啊、互動啊，實踐多元共融嘅精神噶嘛。咁呢一種精神咧，點樣提升到同學仔佢哋嘅同理心同埋國際嘅視野咧？
20: 其實呢開初嘅時候真係刻意要去做一啲安排，一陣間我校長可能都會提到。咁但係我哋去有個想望，就係我哋日後希望真係做到而家做到嘅，就係不分你我，大家都冇話唔同嘅種族，我哋要點樣特別去照顧。我哋所有嘅活動都係俾曬我哋所有嘅元三中嘅同學。咁而的而且確有頭先主持你所講嘅有一啲互相感染嘅情況出現，因為自從收咗非華語嘅同學呢，大家個視野真係好唔同，尤其是剛才講到的國際視野， 唔同嘅，即係可能以前我哋就算我自己讀書都好啦，香港讀書都會比較係留喺香港去，即係睇住香港嘅發展啊。如果香港發展金融啊，咁我哋會金融咁樣。但係如果非華語同學喺度咧，帶到我哋嘅一個視野真係好唔同。譬如係比較國際性啲啦，甚至我哋我哋都開始有畢業生啦，有啲讀完大學出嚟咧，可能就係做緊外國嘅一啲出名嘅模特兒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係喺做飛機師啦、律師啊各樣咁樣，咁甚至有啲係國際嘅大企業裏面去工作。呢個嘅國際視野就令到我哋嘅所有同學都睇到啊，唔單止係淨係香港呢、這個機遇嘅，世界各地都有。咁調翻轉亦都有喎，我哋嘅非華語同學都會考慮去國內裏面去工作，譬如大灣區啊、國家唔同嘅地方啊，其實真正做到我哋香港公民一個國際公民嘅角色咁樣啦。
15: 嗱，校長嗱，好快咧，又問下你先，因為我哋都咧一陣間同同學仔傾偈啊。咁學校咧對於共融教育咧有啲咩新嘅目標咧？未來？
20: 嚟緊我希望就推廣多啲啦，因為我知道呢我哋有唔少嘅非華語人士呢都出生率都好高嘅，因為香港一般人又唔多生小朋友啦咁樣，咁所以好多學校開始係收緊非華語嘅同學，咁我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個示範嘅作用啦，將我哋成功嘅一啲例子可以推廣開去，讓大家喺收非華語嘅時候就唔好碰咁多釘啊，唔好走咁多彎路啊咁樣。另外香港其實都係有一個留學香港嘅一個計劃，一個品牌想做到，咁未來將會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嘅人會可能選擇嚟香港就讀，我哋嘅模式就好適合呢個留學香港呢個品牌去做。咁又例如上次頭先主持都有提到上個星期六嘅一個校園展啦，嗰、那個種族校園展，咁裏面其實我遇到一個越南嘅學生。佢特登嚟香港想揾學校，但佢係唔識中文，唔識英文添。咁、我哋嘅照顧就可以到位啦。即係話我哋其實照顧開唔同種類嘅同學仔啦。我哋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語言嘅班啦，去俾佢哋上。最緊要佢係學識某一種語言之後，我哋以喺正常嘅我哋香港學習裏面可以學到嘢。繼而咧就再選擇可能留學香港啊，繼續留喺香港嗰度發展啊咁樣。
16: 冇錯，冇錯，
15: 多謝你啊，校長。
16: 唔該曬。
15: 係啦，咁啊，因為咧同阿校長咧傾完之後咧，我哋會揾嚟學生代表同我哋分享噶、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15: 是啦，同校长傾完呢，我哋揾埋呢非华语学生呢學習及支援组主任啊黎振杰副校长啦，巴基斯坦族裔校友暨英文科老师莫路希 Rohel， 同埋呢中非混血儿学生会主席呢罗志莹啊 ,Rovina 呢同我哋呢一起去傾下㗎喎、哦。
21: Hello，
16: 幾位你哋好。
15: 三位啊。三位歡迎歡迎，
16: 哇你好 ，Hello， 同學們你好
22: ，Hello 你好
15: ，Hello
16: 你好，好，
15: 係啊，咁啊，首先同黎副校傾下先啦。嗱，你一直咧都帶領住咧非華語學生支援組嘅，咁除咗咧學業啊，你覺得咧點樣先可以令到佢哋有真正嘅歸屬感咧？行政同埋校園環境咧有啲咩咧？要係一個關鍵嘅因素啊？
23: 係，而家我答你啦，你想我而家先答你？
15: 係啊，
16: 可以啊，可以啊，
15: 可以啊，
23: 黎副校。我哋覺得啦，其實咧。我哋要去作為一個學校咧，除咗係教學之外咧，要推廣共融咧，要建立個一個好好嘅環境，讓我哋喺我哋嘅校園嘅政策啦、硬件嘅配套等等啦，都讓同學仔有一個不知不覺互相學習或者互相認識嘅機會，讓佢哋喺透過活動裏面啦，了解到其實咧文化其實冇高低之分嘅，大家如果係能夠平等對待啊，互相欣賞咧，其實咧。是會有好多嘅得著，咁所以我哋學校透過分班分組啊、課外活動等等咧，都讓學生咧有多啲嘅機會去接觸，咁就讓佢哋喺一個不自覺嘅情況底下，已經結識到非華語嘅朋友或者本地學生，咁啊成為佢哋嘅一個互動嘅對象啦。咁當然我哋亦都會主動啦，去介紹唔同嘅國家嘅節日啦，例如印度嘅排燈節啊等等，咁希望佢哋喺一個歡樂嘅節慶嘅氣氛底下咧，互相認識啦，互相認識大家嘅文化啦。咁啊，舉個例啊，我哋會每年咧都會舉行一個叫國際日嘅，咁啊邀請同學仔咧可以著翻自己嘅民族服飾啦，翻嚟學校，咁啊做啲分享，咁亦都係講
17: 互相尊重喎、啊，
23: 係啊，互相尊重，咁、
17: 啊、
23: 所以簡單嚟講，我哋 一個概念作為學校，就是我們覺得要讓學生多一點去認識這件事，他自然就不會那麼看大家的膚色。
16: 沒錯啦，大家一起去投入就最開心啦。咁啊 ，Rohan 我都知喺度啊 ，Hello Rohan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你好，
16: 你好，我都知道咧，你咧自己咧系港大嘅一級榮譽畢業生啦，今次咧可以翻去母校當中教書，咁當中系咪背負咗咧一個使命啦？同埋咧當中有冇啲故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係咁當然有嘅。咁首先我自己都係喺元年三中畢業嘅，咁啊係啊，咁讀書嗰陣時。學校的老師啊，都俾咗好多支持我同埋鼓勵，咁先我就今日翻翻嚟做一位教師，
16: 係
0: 係啦係啦。
17: 咁我想問一下啦，嗰陣時咧，你喺學校讀緊書嘅時間啦，到你而家係做咗老師啦，當其時學校嘅共融氣氛同而家相比咧，有冇覺得好大嘅分別啊？
0: 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就係以前就係互相尊重。咁而家變到今日就係真正嘅融合囉。
17: 哦，好大嘅進步喎。
0: 冇錯冇錯。咁以前我讀書嗰陣時例如本地學生同少數族裔學生都有相處得好好啦，但係例如放學啊或者分組嗰陣時都有各自一組啦咁樣。但係而家呢我喺校園都睇到啦，係見到本地學生同埋非裔學生係其實係一齊玩一齊做 project， 甚至乎都一齊，佢哋會開埋做埋學生會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完全佢哋係冇曬佢哋
17: 嘅隔膜啊，係
0: 可能係啦嘅隔膜啊，係啦呢啲，咁甚至乎而家呢個對我嚟講係好深刻嘅，咁所以我見到呢樣嘢，我教書嘅學生，我啲學生入面本地學生。其實都會主動幫少數族裔同學報名啲活動啊，係啦，咁同埋少數族裔都同又會帶啲本地學生認識自己嘅文化，咁呢種嘅自發性咧，我覺得係真係做得好好，呢、這個交流係對。兩邊都好有大嘅幫助，是是
16: 好啊好啊，唔該你。
15: 咁啊，跟住同 Rovina 傾下偈啦。Hello Rovina。
3: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聽眾好。
15: 係、hey， 你好啊。嗱，學校咧就連續四年啦，獲得嘉許啦。咁你覺得邊一項嘅活動咧，最能夠代表到你哋嘅共融文化？
3: 咁我最覺得最有意思，亦都有共融嘅活動就係國際日啦。咁嗰日都有唔同種族嘅學生有機會著到佢哋自己傳統文化嘅衣服啦。我哋 lunch time 都有機會可以試到唔同南亞裔嘅傳統美食，譬如話咖喱角啊、馬沙拉雞啊，或者傳統甜品。嗰日仲會示範一啲民族舞啦。咁今年就係跳呢個菲律賓舞嘅竹槓舞。學校做到呢個共融文化，係因為呢一日可以幫助同學剷除對非華裔嘅刻板印象。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印度人咧得咖喱啊，有啲冇乜傳統，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只係表面。咁喺呢一日咧，我覺得可以擴闊好多同學嘅視野啦，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學校嘅老師，佢哋可以更加理解點樣從唔同文化去明白佢哋嘅需要，由親眼睇到去到親眼聽到同食到唔同國家嘅特色，係一種喺學校可以建立一種歸屬感。
17: 咁我好快問下你 ，Verena， 作為學生會嘅主席啦，你點樣睇學校有呢個多元文化嘅氣氛咧？你又點樣幫學校一齊推動呢一個種族友善嘅校園咧？
3: 咁作為學生會，我好榮幸可以拉近唔同同學仔嘅背景嘅關係啦。對於學校多元文化，我覺得學校能夠令到同學提升佢哋對唔同文化認識嘅自信啦，並且學會到尊重同埋接納不同背景嘅人士嘅觀點，聽入人哋嘅感受啦。我都有留意到有啲外籍同學啱啱移民入嚟香港，或者喺我哋學校讀書，就好似覺得自己係個外來人，但係我哋喺學校就俾一個安全嘅地方俾佢哋。以同唔同種族嘅人士建立一啲關係啦，咁我哋學生會就幫助學校推動呢個民族友善校園，係都要多謝翻我自己嘅背景啦。由於我自己係個混血啦，我可以利用翻一啲西方思想同埋香港文化，令到佢哋可以容易啲一齊玩，一齊去溝通。譬如就話我哋用翻食物去做例子啦，是否你係咩人都好，你都有個共通點，就係要食嘢。咁我哋就搞咗一個 Big Sale， 一個控局甜品活動，就整咗一啲清真嘅西方甜品，亦都有一個餃子活動，就係、是、一個中國傳統食物啦。 咁為咗啲伊斯蘭教同學可以食到同埋學識我哋呢個文化，我哋就整咗一啲清真嘅餃子，
17: 哎呀好細心啊！
3: 雞肉係多謝，就整一啲雞肉蘑菇啦，同埋我哋好希望可以俾宗教或者飲食習慣限制嘅同學一齊去共享，令到有一種家嘅温暖。
16: 非常之好啊！
15: 係啊，今日咧多謝曬你哋三位咧接受我哋訪問啊，但係咧時間實在咧唔夠，我哋而家咧要去新聞報道啦，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見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的因素。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防务联盟协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中方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期间，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这类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嘅水管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康宁道上行，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跟住交界嘅慢线分别系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振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现时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康宁道近住康丽苑，以及振华道近住佐敦谷公园。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由于车多，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近住长青桥面嗰段系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去左去张穗以及去秀茂坪道，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繁忙啦，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另外，张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茶果岭村。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至到奥运港铁站慢车；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仍然比较繁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比较车多，龙尾喺丽业街。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系车多，龙尾同样系丽景港铁站。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柏丽广场。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友爱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啦，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时间嚟到7:38啦，继续有我林永文喺度，
12: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都喺度啊。
13: 介绍翻启德公主李万芬，
12: 都话皇后啊，俾你升咧唔好咩？
11: 你完全系配合翻嚟紧，我哋要介绍嗰个主题。
12: 冇错，那个地标啊，直头系。
11: 有冇跑步啊，两位？
12: 我 keep 住跑，其实真系啊，
13: 真系噶，
12: 我真系噶，因为好多运动场咧，到夜晚嘅时候系开放俾大家跑噶，你会见到五六十人喺度跑噶，
13: 真系噶，
12: 系啊，
13: 我唔呃你，真系有嘅，曾经。
12: 曾經呢、這個曾經係係幾耐以前啦？
13: 我曾經
12: 係
13: 未結婚嗰陣時咁，
12: 哇！
13: 係、啊，當其時我住花墟，我由街頭跑到街尾，來回十幾次，
12: 不停咁樣跑，
13: 不停咁跑，跟住跑到件衫濕曬，好有成功感㗎。
12: 係咪啊？出汗好開心嘅，
13: 係
12: 啊, 啊, 啊,
11: 啊,
12: 啊。
11: 你
13: 咧？
11: 我
12: 有
11: 嘅，有嘅。時候我都會跑下樓梯翻屋企嘅。
13: 我中意你
12: 唔懶嘅時候，
13: 幾時會係？
12: 係幾時都會係。
11: 你唔好插穿我啦。
12: 幾時都會。
11: 我而家有進步咗㗎啦，一個月起碼都有一次啊。
12: 唔該曬。
11: 唔係啊，怕有肌少症啊嘛。
12: 哦耶。
11: 年紀越嚟越大。
12: 好嘅。
11: 係啊，點解講到跑步呢、嗯、即係大家咧就可能會諗到馬拉松啦，一齊起跑步。不過咧，如果要喺跑步機上面咧接力跑足100公里，又會係一個咩挑戰咧？
12: 簡直係新挑戰啊，係啦。飞越启德100公里跑步机慈善挑战赛2026将于就是在8月22号和23号，就是很近你啊，启德 呢個嘅體藝館舉行嘅。嗱、今次咧已經係踏入第四屆嘅啦，規模梗係有升級啦，仲會咧增設咗呢個學界組嘅，有22间嘅中學咧就會男女混合接力形式咁樣角逐10公里嘅賽事嘅噃。
13: 哦，即刻揾嚟上屆100公里跑會組別全場總冠軍嘅隊伍啊！跑會總教練啊，徐雲泰 Winter 咧同大家講下跑步機接力100公里啊，最大嘅挑戰究竟係咩呢？
14: 我是 Pegasus Athletic Club 的总教练 Winter 徐雲泰。咁我好彩啦，过去3届入面有2届咁喺战术上都几成功，咁就攞到冠军咯。个100公里接力赛呢，咁就要出10个队员嘅。咁总之就係每人接力去完成呢个100公里啦。簡單啲講就好似平均咁樣，每人要跑10公里啦。咁、那個接力模式咧就冇特別要求嘅，即係你可以每人跑咗10公里，跟住再接啦，又可以每人可能跑過少少，可能幾十米甚至乎幾百米咁樣先接。咁總之就係呢10位隊員咧，令到步跑步機咧去到100公里，咁啊就係、是、為之完成啦。咁啊最快搞掂嘅話咧，就係、是、冠軍啦。咁同埋佢嘅賽制都有啲特別嘅，就係、是、咧女隊員咧會有得減秒數嘅，咁所以喺呢個比賽入面咧，出幾多個女隊員啊，點樣去接力啊，等等，咁會係一個元素嚟嘅。戰術其實我屆屆都有俾人知嘅，咁其實坦白講啦，雖然你話翻係話每位隊員大概。

0: 考虑到啦。队员唔可能系一次过跑 10K， 咁可能系跑几 K， 甚至乎跑几百米咁样去呢个方法，即系等你唔好谷爆咗自己先。跟住所以就会引致到就话你成几个钟头入面，你都系不断咁样要做紧运动咯。
1: 是啦，在過往兩屆呢都拎到呢個親子組別，就是這個媽咪女女組別啦。咁呢嘅獎項嘅就係由袁君教練啦 ,Jessica, 佢就話啦，其實親子組呢真係好好㗎，大家一齊呢做運動呢係好多好處嘅，仲會同我哋呢分享一下呢親子組嘅特別技巧有啲乜嘢添啊。
2: 大家好啊，我是阮君啊，我是参加了第二届和第三届飞越启德的母女组啦，咁分别第二届就攞咗第三名啦，第三届就攞咗第二名嘅。二十分鐘鬥跑距離，在這麼短的時間跑得越快其實越有優勢的。上年玩的時候我們二十分鐘，我們就設定了頭五分鐘就是女女跑一分鐘，我就跑兩分鐘的。因為我們計算過她一分鐘的時間應該可以跑到最快的速度得來，也都可以夠我去休息。五分鐘之後我們又再有些調節，就將時間就再縮短，這樣就可以在後期就會追到一些距離。平時生活我們都很少跟小朋友共同去完成一件事，通常譬如你看到小朋友出去比賽，你就是爸媽都是叫他、哎、你努力一點比心機、啊、這樣。但是今次這個比賽有些不同，就是真的大家一起去完成一個任務，還有大家的付出都是均等的，不會說、啊、你付出多了我付出少了，因為其實最後我們都是計一個共同的距離的嘛，這個都挺適合即是一些親子玩、啊，不要看住只有兩個，好像我們這樣，除了我和我女兒之外，其實我其他家人都有到的，即是她爸爸啦、媽媽、爺爺那些全部都來了。其實當日爸爸角色其實很重要，因為她作為一家人的教練，為什麼呢？因為她幫我們計時，幫我們補給，也幫我們看住小朋友的安全，支持著我們一家去完成。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賽不只是兩個，其實我們是一家人完成一個挑戰。我哋一家人都好中意做運動嘅，特別係跑步啦。透過跑步，我哋可以建立共同嘅話題啦。可能國際比賽舉行嘅，咁我哋都可以一齊去傾，一齊去講啦。另外咧，就係一齊跑步嘅話咧，就可以知道大家嘅身體狀況啦。譬如好似女女咁樣，我有陣時跑得慢咗、快咗，我就知道可能佢嗰排身體有啲唔妥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可以一齊參加一啲嘅活動比賽，好似今次咁樣啦，我哋一齊可以參加飛越啟德嘅跑步機比賽啦。咁都係建基於有做運動嘅習慣，先會有呢個挑戰咯。
3: 今屆咧現場咧設有運動嘉年華，超過20個體驗嘅攤位啊，俾市民咧一齊感受做運動嘅樂趣。而家喺電話線上邊咧，請嚟啟德體育園社區體育高級經理呂樂文 Norman 同我哋介紹一下，歡迎佢先。Hello Norman，
4: Hello Norman， 你好，
3: 歡迎歡迎。即刻要訪問你啦，點解咧選擇要喺啟德體育園舉行一項室內嘅100公里跑步機接力比賽咧？嗱，呢一部跑步機啦，同我哋平時喺健身室做嗰啲咧，有啲咩唔同？
5: 首先第一樣嘢啦，點解啟德？因為我哋香港主場啊嘛，咁喺主場有一個香港咁獨特嘅比賽，我覺得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啦。咁另外咧，其實呢個比賽咧，我哋今年第四屆，其實頭嗰兩屆咧，我哋喺商場度搞嘅。咁喺商場咧，有個問題咧，就係香港好少商場咧可以擺到22至24部跑步機。咁啊。體育園入面就唔同啦，體育園入面咧，我哋今次喺我哋嘅體育館入面嘅集藝方舉辦啦，咁一嚟個環境又大啲啦，二嚟咧其實佢亦都有商場嘅好處，就咁話好多唔同嘅人流啦，咁啊我哋可以即係一邊跑步啦，一邊去隔離食嘢啦，又或者其他商場嘅即係市民啦經過咧都可以一齊去支持我哋嘅運動員咯。
1: 非常之好啊！咁啱啱都聽到啦，就話咧今次呢個挑戰賽咧將會有好多唔同嘅組別嘅喎，啱啱有親子組啦，亦都咧有啲係中學組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仲有啲乜嘢嘅組別啦，同埋咧可以點樣參加噶？
5: 嗱，主要咧，我哋如果距離分咧，我哋就主要分開十公里組別、五十公里組別同埋一百公里組別，個別咧都有公開報名環節嘅，所以如果朋友們你哋聽到，覺得有興趣參與，歡迎你哋自己去組隊啦，參與我哋公開嘅組別。咁除咗公開組別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嘅邀請嘅組別啦，包括頭先你所講到，我哋有22間嘅中學咧，就參加我哋嘅學界邀請杯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有一個跑會邀請組別，嗰度咧，我哋就邀請咗香港知名嘅10間跑會咧，同我哋喺跑步機上面咧

0: 進行我哋比賽高潮所在啊，100公里嘅比賽。
1: 哇！
2: 咁喺今屆賽事咧，同過往嘅幾屆咧去比較啦，咁有啲乜嘢嘅新元素啊？即係除咗咧，我哋會有一啲嘅活動單位之外，仲有啲乜嘢大家係要注意一下？
0: 其實呢，首先剛才有提過，我們今年呢其實新加了一個學界組別的，即我發覺呢，我們發覺其實在即是香港呢，我運動的氣氛越來越濃烈，尤其是學界比賽呢其實很多很多人看的，
3: 是
0: 我們就所以特別增設了一個學界組別啦，給中學生們啦多一個平台呢，給他們去用跑步會友啦，另外呢其實亦都俾香港市民咧就多一個平台去觀賞一啲好精彩嘅一啲運動賽事。咁另一邊廂咧，我哋亦都有頭先有提過，我哋有運動嘉年華。咁點解會擺埋運動嘉年華咧？咁因為好多時香港一啲嘅運動比賽咧，咁就比賽同埋嘉年華咧，可能會分到好開嘅，即係我哋跑完衝完線啊，身水身汗咧就哎呀，可能有嘉年華，但係都唔得閒去睇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就希望可以將個嘉年華融入個比賽入面，即係一路行緊嘉年華，一路觀賽緊嘅時候咧，咁啊一路可以即係運動員又可以過去啲攤位度咧就去行下，補充下佢哋嘅即係啲 energy 啊。咁市民咧又唔係淨係觀賽，觀賽之餘咧又可以去啲攤位度玩下遊戲，食下嘢買下嘢咁樣。
1: 哦，幾好喎。咁對於今屆賽事嘅參與人數同埋反應啦，你哋有啲咩預期啦，亦都希望透過呢個賽事傳達啲咩訊息呢？
0: 其實我哋上年呢，我哋參賽人數呢就800-900人到啦，咁我哋希望今年呢就 target 係1,100人左右啦。咁啊，進場人數方面呢，我哋希望可以呢突破3,000啦，唔好嘥咗個場地嘛，咁靚嘅場地。希望可以多啲人一齊 enjoy 到，咁同埋我哋都好希望傳遞一個信息咧，其實就即係參與運動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你可以好似精英運動員咁參加我哋100公里最長嘅距離啦，你可以好似頭先遠光教練咁講啦，你可以親子啦，用運動去聯繫你嘅家庭啦，甚至乎你唔做運動就咁過嚟行下，感受下嗰個運動嘅運動比賽嘅氣氛咧，其實都已經好好噶啦，
2: 一定會啊！好，今日咧多謝咧。Norman 同我哋嘅分享啊，多謝你，唔該曬 Norman。

0: 讲起跑步机度跑步咧，所以送俾大家容祖儿跑步机上。
1: 区区有睇头。
0: 是啦，上个星期呢同大家介绍过呢，位于深水埗嘅 DS 设计馆呢近期都有多个嘅展览开放俾观众啊。今日呢就同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啦，就係香港设计中心同捷克共和国驻港领事馆呢合作嘅展览，叫做呢数位情感啊。咁啊，主要係通过多媒体啦同互动装置呢去探讨科技同人类情感之间嘅关系。
2: 係啊，展览作品呢形式呢好多元化㗎，有人工智能生成嘅影像，互动装置亦都有跨媒体创作等等嘅，打破咗咧就系创作者啦同埋观众之间嘅界线，亦都令到大家咧可以重新思考一下自我啦同埋呢个世界嗰种连结嘅方法。
3: 系啊，展览咧唔单止系一个艺术嘅世界啊，更加系一个透过实验媒体同埋数码艺术而促成嘅跨文化交流。数位情感 Digital Emotion 嘅策展人田礼文咧就话啦，今次嘅展览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同观众有连结啊，除咗欣赏展品之余咧，亦都可以有互动式嘅参与噶。
4: 大家好啦，我叫 Man 天，就係今次呢個展覽 Digital Emotions 嘅聯合策展人啦。咁今次呢個展覽中文叫數位情感啦，咁英文就叫 Digital Emotions。呢個展覽咧就有嚟自香港同捷克嘅藝術家啦，咁香港咧分別有八位啦，而捷克就有七位嘅藝術家嘅。今次我哋主要就係用咗唔同嘅數碼媒體去做呢個展覽嘅，咁裏面有好多唔同種類跨媒體嘅作品，我哋就將捷克藝術家嘅作品啦同香港藝術家嘅作品咧就聯成做咗呢一個展覽。好多時我哋一聽見科技啊、數碼啊，咁就係一啲好理性，甚至乎覺得係一啲冷冰冰嘅一啲媒介嚟嘅。咁我哋希望透過今次呢個展覽咧，就將數碼科技同埋情感連結埋一齊嘅。希望透過呢個數碼媒介咧，可以讓我哋去理解，其實當我哋睇到唔同藝術家嘅作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發現咧，呢啲情感其實就係隱藏咗喺啲影像裏面啦，或者喺個聲音嘅變化裏面啦，或者互動嘅一瞬間裏面都可以體驗得到嘅。highlight 下其中一兩件作品啦，咁其中一件就係嚟自捷克啊 Pavel Marcus 嘅，咁佢件作品就叫做 Full System 啦，透過一個 LED 顯示器去展示嘅。咁佢呢個作品咧係一個流動嘅影像，係現場即時生成出嚟嘅，捷克貨幣同十個國家嘅貨幣嘅匯率生成咗個影像出嚟，所以當你去睇展覽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影像係不斷流動嘅。透過藝術的方法去展示金融、finance 這些這樣的資訊，我相信這樣的感官經驗也會令到觀眾有一個新的看作品和看展覽的經驗，同埋也希望透過看這些作品重新思考我們的主題，就是 Digital Emotions， 我們怎樣透過技術去重新連結我們的環境，同埋重新思考技術怎樣影響我們的感官經驗。
2: 香港设计中心业务发展及项目总监胡灿森咧，佢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香港同埋捷克文化相近之处喺边一度，亦都感受到咧数码创作呢一种巨大嘅力量嘅。
5: 大家好，我系胡灿森，我系香港设计中心嘅业务发展同项目总监。我哋嘅展览数位情感想探讨一啲人同埋科技嘅一啲嘅关系，呢一个咧就特登为香港而设，有香港嘅设计师，亦都有捷克嘅设计师去参与。喺个过程里边，大家有交流啦。其实呢一个都系我哋香港设计中心，尤其是 DX 设计馆呢个地方想做嘅嗰个 X 个交流咁嘅意思。咁所以呢一个展览系对我哋嚟讲系我哋想做嘅嘢嘅一个好好嘅代表。咁喺呢25年裏面呢，每年我哋都有一個合作嘅國家嘅，都已經有14個唔同嘅合作國家做過，正正係一個好好嘅空間再深化呢一個咁樣嘅合作。想做嘅就將我哋唔同嘅項目可以拉近啲，令到大家可能1+1=10嘅咁樣嘅發揮啦。
0: 好啦，都補充少少咧資料俾大家啦。呢、一個展覽咧個展期咧都開始咗噶啦，因為咧喺6月19日咧開始嘅。咁不過去到咧下個月啊，即係8月咧31日咧先至咧係展覽咧完嘅。咁啊地點啦，再提多大家一次啦，就係、喺九龍深水埗通州街280號咧嘅 DEX 設計館啦。咁啊時間咧嗱，大家留意咯，星期一、星期三至日咧上晝11點到夜晚咧7點咧開放嘅。星期二咧係休館嘅，咁啊費用係全免
6: 㗎。
0: 嗱，頭先咧即係呢一個展覽講起呢一個科技咧同埋人類情感啦，我就想問兩位咧、對上一次咧同人傾電話係幾時咧？
2: 哦，其實唔係尋日啦，
3: 我係頭先就其實我 keep 住有一個習慣，無論我喺邊度都好咧，我每日都要至少同阿媽通兩次電話，最少。
2: 其實傾電話就而家
0: 一次夜晚一次，
3: 係啦，夜晚有時視像添，
0: 係啊。因為點解咧？問大家呢一個問題咧，我發現咧，即係譬如朋友之間而家咧，好多時咧係打文字信息
2: 啊，
0: 少咗好多咧傾電話。即係以前咧，即係情竇初開嘅時候咧，
2: 情竇初開
0: 喺度講電話講一兩個鐘，但係我覺得而家真係好似少咗好多，即係呢啲情況咯。
3: 同埋就咩事？係咪有緊要事咁樣㗎？
0: 係啊，即係所有嘢都好似速戰速決咁啊！即係你如果冇緊急嘢咧，你都唔好。打電話俾我啊咁樣，所以有陣時我見到屋企人咧，突然間我喺我做嘢嘅時候打嚟咧，我就好緊張噶啦，係啦，咁但係咧又要而家同大家講拜拜。
3: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歌手郑秀明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与已购票的门票与已购票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1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上康宁道上行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啦。近住交界处嘅慢线分别系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振华道左转去康宁道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喺沙田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系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管道之内。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嗰边啊，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排到映月台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呢一单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场，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玉莲台。新界区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喺博爱回旋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跟住葵青剧院至到葵涌运动场车多。兴芳路来回方向，跟住葵福路一段车多。最后啦，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大雨噶，大家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
8: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10: 今季暂时流行的呢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呢，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呢，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色暴雨警告信号啊，九龙塘啦，即系广播道一带咧，就非常之大雨嘅，咁啊，大家密切即系留意呢个天气嘅报道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晚嘅10:30嘅，所以应该唔会影响我哋今晚凌晨睇波嘅。
14: 系系，如果喺九龙湾嗰边落大雨嘅话咧，
13: 系
14: 就系淘大雨啊。
13: 喂，星期一好搞笑啊！
15: 成几廿年都仲系搞紧
13: 呢啲嘅啫。咁啊，首先讲讲今日咧，呢个星期咧，我哋有新嘅嘉宾，而且有三位嘉宾噶，咁啊都系殿堂级嘅嘉宾咧。一阵间咧8:30过后咧，就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啦，有阿 Francis 叶丽仪前辈啦，另外咧就仲有演唱会嘅监制咧就系 Johnny Im 咧。咁啊，三位咧就咁当然咧会有好多金曲听啦，亦都会讲下佢哋嘅近况系点样样啦。密切留意8:30过后啦。咁今個星期咧有一啲重要嘅嘢咧，我哋首先要喺度講下先嘅，因為咧其實我都係前兩日咧就突然之間有位長輩，即係老人家咧就走埋嚟話：，喂啊，劉偉恆啊，你哋港台咧聽重溫嗰個手機嗰個 A P P 啊，
14: 係
13: 係咪改咗啊？我而家入唔到去咁樣樣。咁當時咧我都唔知道，咁啊冇人通知我哋啦。咁啊亦都原來咧就成個 app 咧係由頭再登記過，所以我哋而家決定啊揾啲後生仔，即係阿德仔啊，
14: 係
13: 同埋一個咧就教翻咧，即係大家點樣登記啊，同埋點樣聽得翻手下流程咧，
14: 係啦。
15: 你講我講，
14: 我先講少少先，就係、是、因為綠色嗰個舊友嗰個港台個 app 咧，經已喺今日啊7月6日咧就已經停止服務噶啦。
13: 世界末日啦，可以話
15: 舊嗰、那個
14: 係啦，舊嗰綠色嗰、那個啊，所以一撳入去咧，佢已經係好好嘅，我哋港台已經即刻咧提供另一個新個 app 啦。
13: 不過你要下載，
14: 係啦，就係、是、新紫色嘅 app， 就係 RTHK On The Go， 咁就 RTHK 嘅隨身版啦，就可以一夜收聽曬啊！RTHK 嘅電台啊、電視節目啊，享受更佳收聽收看嘅體驗。
13: 係，不過咧事前咧，即係大家就要登記咗先嘅。
14: 冇錯。
13: 咁啊，即係詳情咧，就大家可能咧，你如果唔識嘅話咧，就揾啲後生仔幫下你啦。係啦，好似你啲事乜啫？係
14: 因為咧，啱啱咧，
15: 剛才啊，剛才飲水嘅時間，
14: 係啊，我哋三個即係當然要支持電台嘅所有嘅嘢，
13: 即刻就打中啦。我哋要鼓勵手下留情嘅聽眾咧，快啲 download 同埋咧就重温。
14: 係啦，咁啊，佢有兩個方法嘅，咁啊係登記做會員咧，就一係用呢個嘅電郵認證啦。
13: email
14: 又或者用你嘅手機號碼去認證嘅，咁我哋各自喺度整啦。咁啊，某流性主持就話喺度擔心啊，即係出於一個慈悲為懷嘅感覺。哎呀，啲老人家萬一唔識整點算？我哋一陣要話俾啲聽眾知點樣可以，即係叫登記到啊。咁啊，輸入電話，即係好似我咁，我就輸入電話啦，
13: 攞驗證碼啦，
14: 攞驗證碼啦。咁然後就
13: 有一啲好基本嘅資料啦，
14: 個名稱啊、姓啊咁樣啦。
15: 哇，口未完啊！
14: 口未完啊！
15: 哎，驗證失敗，
14: 點解我搞唔到嘅？
13: 係啊，同我星期日啊，嗰個老人家問我一樣，阿劉偉恆，我篤極都篤唔到入去喎。
14: 系啦，咁隔篱有两个后生仔，咩啊？咪揿呢个，揿呢个，揿个，系咯，我啱啱咪咁样咯。又得咗嘅。
13: 嗱，所以咧呢啲咧，即系有阵时咧考起我哋呢啲咁嘅老人家，我承认我自己已经系开始步入啊呢个啊，即系金龄啊，系银发一族就嚟银发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唔识嘅话咧，可以即系或者可以喺我哋嘅网站度，可能勤嘅专业度问下我哋啦。
14: 系，
13: 咁我尽量可以帮下你手啦。咁同埋咧，即系要一啲时间嘅，即系要可能要入啲资料啊，要等佢认证啊，同埋咧你再登入嗰阵咧，就要入翻啲密码嗰啲咁嘅嘢啦。
14: 大约几分钟啦，个登记过程。
13: 系啦，如果大家睇唔明啊，或者搞唔掂啊，试下问我哋啊，我哋会尝试帮下你手嘅。
14: 系啦，亦都可以咧，你喺个 Apps 嘅呢个嘅角落头啊，左上角右上角有个嗰放大镜 logo 咧，就可以揾手下流程。
13: 系
14: 啦，记住系
13: 打个手字。
14: 系啦，防守个手，
13: 守护个手。
14: 系啦，咁然后咧，你揾到之后咧，就可以将佢咧收藏起来。
13: 系啦，揿个心心掣，订阅咗收藏噶啦。
14: 系啦，咁亦都提我位都多谢好多位嘅听众最近喺我哋嘅社交平台话俾我哋知。佢哋俾咗5粒星星嘅，
13: 系
14: 继续跑数，
13: 我哋嘅跑数啊，我哋有没完没了啊，可以话
14: 系啊。
13: 咁啊，因为啊，明啦，
14: 我识简单
13: 啊。你见到我哋呢排咧喺个社交平台上面咧都非常之活跃啊。咁最主要都系希望同大家多啲互动啦，
14: 冇错，
13: 同埋跑数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无论睇波又好啦，出我哋啲生活照都好啦，我都会摆一条 link 喺度咧，俾大家可以咧入翻去我哋重温嗰个平台嗰度，大家就得闲咧可以听下手下流程。因为咧好多时呢个时间，即系譬如我早几日撞到啲朋友咧，佢都话：，我哋即系晏昼就听到，夜晚时听唔到。咁啊，因为食饭啊，要揸车啊，咁啊，大家咧如果有即系听唔到嘅话咧，就可以上翻去我哋呢个新嘅 app 嗰度可以重温，亦都可以上翻电脑嗰个网页版嘅。有冇补充啊？
14: 冇，
15: 都
14: 冇。
15: 都系大家继续俾声，咪听多啲咯，听多几次咯。
14: 同埋啱啱短短用咗几分钟，觉得非常好用，非常方便，
13: 系
14: 一定要用，大家。
16: 真係啊嘛，
13: 只有呢一個 app 你先可以咁樣高談闊論地賣廣告嘅，係啊，港台 app 好好用，大家 download 多啲，
16: 係啦，
13: 啊，好啦，今日我嚟先啊，
17: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3: 好啦，咁除咗即係喺我哋有新嘅手機 app 之外啦，咁我諗啊，對於我嚟講咧，呢兩三個星期嘅生活咧，都係離不開世界盃噶啦。咁啊，一翻到嚟公司咧，我都係問阿一哥，問阿德仔，今朝有冇睇啊？睇英格蘭對呢一個
14: 嘅
13: 墨西哥啊，哇，峰迴路轉啊，爭啲頂唔住啊，有好多即係講翻成個成個劇情係點樣樣啊？咁啊，睇波又好啦，或者即係應該咁講啦，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聽歌嘅人啊。咁有時咧喺好投入睇波嘅時候，間唔中咧，你聽到一啲好熟悉嘅作品，或者係啊聽到呢啲歌，你又即係估唔到喺某啲場合聽到嘅時候咧，你會覺得相當之有趣。
14: 夏蘭特子歌係嘛？
13: 即刻想清一清熱氣。今朝我見到夏蘭特入兩粒，即刻諗起呢一首歌。
16: 個口會噴火啊嘛！

0: 好意思啊，我哋喺度讲笑，讲
1: 得太投入啊。
0: 唔系，因为我哋讲紧阿老吉呢单嘢啫，系咪？老吉，因为咧，我哋即系啲即系讲紧世界杯啦。咁因为夏兰德就除咗佢嗰个维京人呢个蛙艇之外咧，咁佢呢期真系好劲噶嘛，又似阿魔人布欧啊。
2: 系啊，
0: 跟住佢阿同阿老吉嗰个广告咧，我哋以为
2: 老吉真系不得，
0: 我哋以为系流噶嘛，系。咁啊，点知咧就呢排就大洗版啦。我谂阿老吉都赚咗啊呢单嘢，
1: 赚，
0: 因为都冇谂过挪威同埋阿夏兰特而家整咗七粒噶嘛。
2: 系啊，
0: 咁所以大家咧，即系每一次我听翻呢首歌就我就会笑啦。其实你知唔知呢首歌系阿 Lam 唱过噶？
3: 我知道知道，即系成吉思汗啦，
0: 系啊，
3: 冇错啦。嗰阵时大学跳 Campfire 会噶，
0: 唔系上 YMCA 嘅咩？
3: 都有两首都会嘅、
0: 啊。好似你讲过，
3: 同埋黄金战士咯。情敌 scam 啊，
0: 系咩关黄金战士咩事、啊？
3: 唔系，即呢首歌成吉思汗有情敌 scam 啊，
0: 啊，
3: 系啊，
0: 情敌 scam 咁同黄金战士有咩关？
3: 黄金战士都会唱，即系一个 playlist 嚟噶、
0: 哦，即系黄金只乌蝇都吓死，
3: 系啊，
0: 会唱噶，
3: 咁多年嚟都系噶，冇改过噶，我哋冇进步过喺 Campfire 嗰方面
1: ，keep 住都系
3: 都系都系咁样噶，系啊，咁有啲舞步咁样就即系 keep 住都系咁样咯，但反而你问我系勾翻起即系以前细个饮呢个老吉嘅呢个凉茶嘅，
0: 即系第一代佢哋嘅广告咧已经其实我喺香港睇佢以前有香港嘅广告噶，
3: 嗯，
0: 我仲记得咧有个人咧，即系佢有句 slogan 嘅。即系唔知咩老吉正气啲咁样，有人喺度舞狮咁样样噶，系啊，都系有首歌噶。
3: 我反而系对佢嗰、那个嗰罐嘅包装设计，因为系最 sharp 嘅红色同最 sharp 嘅黄色啊嘛。跟住后屘，咦？做咩冇见老吉一排多咗阿多宝出嚟啊？咁由大家就讨论
0: 多宝嘛，
3: 究竟多宝同老吉之间有咩关
0: 系
3: 咯？
0: 佢啲味都好似好接近嘅，
3: 系啊，
0: 都系黑色嗰啲嘢嚟噶嘛。
3: 咁大家有兴趣自己揾嚟睇下啦，即系背后真系有啲复杂嘅历史因由，有两只，好似话有啲因由嘅都系啊。
0: 即系大 X 落同大 X 活咁样，
3: 都系嗰啲咯。
0: 好啦，咁啊跳开世界杯啦，咁啊早排咧。睇戏嘅时候就睇到一个预告片，啊，听到呢首歌，咁又系啦，啊，个 melody 咁熟嘅，点解？即系讲嗰啲超人啊，第二功能人士啊，跟住我谂，咦，呢首歌好熟好熟，咁我咧一路呢个 melody 盘旋咗好耐，哦，原来系呢一首歌，啊，原来呢首歌都有。香港版本嘅，我睇下由哈德仔啊，有冇印象啊？我喺预告片听到呢一首歌。

0: 初喺戏院咧就睇到一套同超人有关嘅新嘅电影嘅 trailer 当中，听到呢一首歌，谂咗好耐啦，边个唱嘅咧？广东话版，争啲好似阿德仔个样俾人考起一样啦。咁啊，广东话嘅版本咧就有张立基嘅《你走了》啊，咁呢首系原曲啊。唱歌嘅系 Paul Young， 歌名咧叫做《What Becomes of the Broken Heart》。好啦，多谢各位今日咧小弟拣嚟嘅两首作品咧就系呢两首啦，多谢各位。做乜你眼望我眼啫？
1: 唔系我话而家听歌，因为自从 AI 普及咗之后咧，系方便咗好多嘅。
0: 系
1: 即系除咗即系唔系讲嗰啲串流平台或者咩嘅一啲嘅听歌方法啊，而系对于好似我呢啲咧唔系好熟歌嘅人咧。我係真係會撳嗱，以前喺嗰個微信個程式就咩搖一搖可以即係除咗揾人之外，
0: 即係個 Instagram 嘅程式啦。
1: 你而家係撳住個 AI 掣，然後你播歌俾佢聽，佢就可以話俾你知呢一首歌係咩歌嘛。
0: 係，
1: 咁係令到我可以快啲認識好多歌，尤其是而家嗰啲短視
0: 頻咧。你冇試過唱啊？即係有啲 AI
1: 有，唔係嗱，好，我記得好耐之前喺節目入邊提過，
2: 咁就一定揾唔到啦。
0: 你一定揾唔到。
1: 我記得好耐之前係同好耐之前喺節目入邊提過，有一晚咧就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啊，即係屋企嘅另一半無啦啦話
2: 哼咗一首歌，
1: 我有首歌好熟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咩歌嚟？
0: 哇！
1: 噔噔噔噔噔，即係啲我而家作嘅，
2: 嚟，走進一步。
1: 唔係，咁跟住之後，咁佢要問，
0: 我知啊 ，I was born in Beijing。
1: 咁跟住之後，兩個即係我同我老婆就係啊，有個好熟嘅歌，即係尤其是有時咧係咩咧，即係你睇嗰啲短視頻咧，咁佢個 background music 有時係啲罐頭嗰啲音樂嚟㗎嘛。呢個都易認嘅，有時咧係例如人唱緊歌咁樣啦，即係例如我見過即係例如古惑仔友情歲月咁計啦，即係撇除會唔會一定認得先啦。咁咧，但係佢又唔係鄭伊健版本
0: 嘅，
1: 即係佢有啲內地嘅翻唱歌手唱友情歲月，咁可能即係個廣東話未必咬得咁正，咁但係你大概起碼友情歲月，起碼有幾個歌詞你一定認到嘅。咁但係硬係有啲咧，好啦，咁當佢開始起歌起咗冇耐之後咧，佢就插入其他嘅一啲
2: 對白啦，
1: 條片本身有嘅資訊，即係例如今日大家去食。炸子雞，哇！呢、這個炸子雞好好食，但下面係友情歲月啦。好啦，咁我記得嗰次就係同我老婆喺度，呢首歌好熟喎、
0: 其實我同頭先我喺戲院一樣噶，我一聽到頭先嗰個 melody， 呢首歌咁熟嘅，咁啊睇到啲超人飛嚟飛去啊，啲超同埋只狗啊飛嚟飛去啊，咩一筆勾銷咧？我一路諗咗好耐，佢其實咧影響咗我睇成個 trailer
1: 嘅，好心機睇，你一定要揾到佢出嚟嘅，
2: 萦繞住咧，好麻煩噶。
1: 好啦，咁我記得嗰次呢，我哋就係嗰條嘅短視頻，好似 total I 四廿幾秒嘅，我哋就係咁 look 頭嗰十二秒左右，因為個十二秒就係嗰首歌嘅 intro， 噔噔噔噔噔，我而家作嘅咁樣啦，諗咗好耐，我問我老婆見咩，佢話好熟好熟，咁最尾我係嗰時你好似憂鬱期嘅。我就 send 咗相 group 俾阿老可同埋阿勤，然後就話我有首歌，我有首歌真係好想知人咩歌
0: ，send 出嚟，
1: 我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樣，跟住之後佢兩個係即係阿勤同阿老可係揾咗好耐，係咪呢首？唔係呢首，再聽都唔係，
0: 大家真係好得閒。
1: 跟住俾我老婆話，不如你試下你哼啦，可能我哼得衰咧，佢又哼咗一個啦，跟住大家揾極都揾唔到，我記得。槍鬥係搞咗個幾鐘啊，
2: 好似李克勤嗰首嘛，最憎
1: 係。好似係啊，好似係李克勤
2: 咩披頭散髮啊咩咧？哎呀，
0: 披頭散髮
2: 咩啊？
0: 一咩一生不變？
2: 好似係咪一生不變？
1: 好似係啊！你咁樣講，好似有啲
2: 人我都記得，
1: 好似
2: 係
1: 李克勤嘅。
0: 咁又講披頭散髮，
2: 一休人地散髮披肩，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0: 系咪啊？充电不
1: 加电，已经唔记得咗啦。系啦，但我觉得偶然即系，当然而家有 AI 就可以透过 AI 去帮我哋。
0: 如果你五音不全嘅话，都系哼下嘅，佢都辨别唔到嘅。
1: 同埋嗰啲片上面嗰啲炸子鸡啊，带你食生蚝嗰啲系会冚过晒原本个底音乐嘅。但系有即系多咗呢啲工具，系令我哋比较容易可以揾翻究竟即系嗰首系咩歌，唔使再靠我哋即系人肉估歌仔咁样去估咯。
0: 系好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啊。葉麗儀啦，加埋陳潔玲啦，同埋 Johnny Yim 嘅訪問嘅，咁啊8:30之後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同垄断嘅地盘贩黑集团，总共拘捕125人，包括四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检讨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广西的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咧 ？IB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来吧，畅饮今晚夜，我哋一齐。相劍合璧，再做不朽經典。
4: 光陰真寶貴，莫荒廢，同狂歡開心快樂，無用渣渣大。
3: 手下留情，陪你睇好波，聽好歌。再度請嚟葉麗儀、陳潔玲。
4: 讓我與你計一計，一生中有無憾奮鬥，開心過未挫折亦無謂。
5: 哇，今晚勁啊！即係呢個星期咧，我哋嘅嘉賓咧就哇呢、這個運量，我而家眼前咧有三位高手，高手高曬喺我前面。咁啊有兩位咧就曾經都喺手下留情出現過啦。咁啊有一位咧就認識過，不過今次第一次同佢傾偈嘅。不如我哋介紹咗三位嘉賓先，分別咧就有葉麗儀前輩啦
6: ，Hello，
5: 啊陳潔玲前輩啦，同埋有 Johnny
7: Yim，Hello，
6: 佢都係前輩啊
5: ，Johnny Yim 前輩，
6: 蝙蝠俠。
5: 咁啊嗱，Francis 啦、，Miss Chan Chan 啦，之前咧都喺手下留情都出現過啦，因為你哋即係有唔同嘅演出啦，係啦，咁啊今次就碰埋阿 Johnny Yim 一齊咧，不如講咗呢個演唱會先啦，點解會有呢件事發生啊？邊個發起㗎？你發起㗎？
6: 成個構思是我，咁梗係我講啦，係咪咁樣嘅？我同阿 Francis 一直都話想做一啲一個演唱會咧，就係、是。Timeless Classic 盛世經啲都好嘅歌，一啲好聲嘅地方可以 present 呢件事。咁我講咗好耐㗎喇，咁一路嗰件事呢就種咗粒種子喺我度，但係就冇發芽，未發芽到。咁去年11月嘅時候呢，因為我同阿 Johnny 呢就做咗個電視嘅一個節目，咁佢就打俾佢，我喂你點呀，你係咪好忙呀、啊、哎呀我好忙呀、啊、有幾忙呀、啊、你。佢話我做緊一個音樂劇呀、啊、吓音樂劇係呀、啊、就係、是、一個高坤嘅一束光。喺邊度呀？東九龍。啊东九龙喺边啊？咁跟住佢起个新嘅地方啊，你嚟唔嚟睇啊？不过冇飞噶啦，冇飞冇 com 飞，系你要自己买噶啦，一千啊，1300几咁贵，系都好啦，谂下捧下佢场，我一张好啦，咁我就自己买咗。
5: 我未商场都冇飞嘅，
6: 唔系啊，
8: 因为问得钱嘛，
6: 冇飞啊，佢拉屎一日噶啦，好问好问，咁话好，我系宅女嚟噶嘛，诶唔知点解嗰日我哋谂下，好睇下咩料先，咁去睇。一睇嘅時候，哇！我啲聲咁靚啊，呢個地方，成個 show 係嗰啲佢嘅編曲啊，所有嘅嘢突出曬佢嘅好多 instrument， 所以 strings 靚到不得了，我啲咁靚嘅弦樂嘅搞乜啊？跟住我同自己講，哇！呢個地方唔係啦，一定要喺度做個演唱會。咁、我唔識路數噶嘛，咁啊走入後台啦，個 show 完之後就捉住佢，我點解咁靚嘅啲聲？佢係啊，啲 strings 就拎去北京嗰度錄㗎咁啊，呢度咧有咩沉浸式嘅 immersive 啊？乜講一大輪嘢，我識鬼咩？佢170几個喇叭，佢話我喺度浸咗好耐㗎啦，所以我知道曬啲嘢，好正啊呢度。我係咩？我政府咁肯俾錢嘅，我話佢話我哋全香港呢度係好得㗎啦。佢話嘅屯門啊嗰啲都係沉浸式，不過啲30几個喇叭呢度170几個，佢全亞洲都係好勁。我即刻去 Google 啦，原來全亞洲呢度都係頂榜嘅。
5: 哦，
6: 但唔知喎，係咪？
5: 真係唔知喎，
6: 真係唔知係咪？係唔知啊？
5: 好近呢度㗎呀。
6: 係咁我心諗喂唔得。咁我就話咁嗰陣時有啲主辦呢就想問我做演唱會，我話喂你而家唔好傾啦，試下入東九先。我真係入紙囉。咁我跟住同 Johnny 我嗱 ,Johnny, 如果我做呢個 show 呢你一定要係你。因為佢喺度浸咗成9个月。佢、對嗰套 system 非常之熟悉，咁係咪搵佢呢？冇第二個啦，係咪？所以我呢個 concert 個理念係第一定係東九，因為我要攞佢呢套聲。第二樣嘢一定要係 Johnny Yim， 因為如果唔係第二個攞唔到呢套 system 嗰個優良嗰樣嘢。仲有一個 sound man 嘅阿 Ken Dog 係咪，呢幾個必須要嘅。跟住攞到個期啦，東九肯批喎，竟然。好啦，咁1月1號我就啱啱同 Francis Maria 喺新加坡做 concert， 跟住我食晏嘅時候，佢食緊個蝦餃嘅時候，我Francis 我就有一單咁嘅嘢，但我唔知道你有冇興趣呢咁。 佢一口就应承我，因为点解咧？我又觉得
5: 咁简单嘅咋，
6: 好简单嘅、啊。你听唔到我 sell 佢噶嘛？要即系头先嗰堆嘢 sell 出嚟咯。跟住我就话俾佢听，我话嗱，咁、那个 concert 咧就座位好少。即係得1200人，睇到我已經睇到個 production cost 係好高。咁我嗱，你唔好當係一個普通嘅演唱會咁樣做。如果你以我一個普通演唱會咧，做唔到噶啦。咁我話咧，我總之我可以答應你，可能我係用最好嘅聲去回報你啦，同埋即係用最好嘅編曲。咁我有 Johnny 啊嘛。咁所以我哋就我構思咗，咁我構思咗之後，個波就俾呢個 Johnny 淹噶啦。
5: 即係嗰餐即係食完粒蝦餃，佢就應承咗啦。
6: 應完咗噶啦。
5: 咁簡單㗎咋？
6: 係我叫佢考慮一下先，佢唔使啦。我哋消化下先啦，消化下個蝦餃。
5: 咁簡單嘅咩？開演唱會喎、
7: 其實我哋兩個都好希望做呢件事，而我就覺得。呢、這个有少少似系我哋嘅成绩表嚟嘅，因为我唱咗57年啊嘛，有个咁好嘅机会同新嘅后生嘅人合作。
5: 你同阿 Johnny 合作过未噶？
7: 未识
6: 佢啊，
5: 好似唔识。
7: 我翻到嚟先识佢。
6: 话 Johnny 咩？我哋识唔识边位啊？咁
7: 冇，我冇咁讲，我信得陈小姐嘅 judgement。
6: 我话嗱，我咁同佢讲，我坦白讲，我话我 Johnny 我都唔系好熟噶咋。
7: 咁你同佢做过嘢啊嘛？
6: 我话俾你听，我都系咁样同佢做。兩首歌佢嘅人咩我咩嘢都唔知道我倒一鋪㗎咋我。不過我話 from 佢嘅音樂創意我覺得佢人品唔差伶俐同埋同我講嘢快嗱呢係快爽快呢係嘢點啦。同埋我最重要就係我哋做咗娛樂圈或者音樂圈咁耐好多時候我哋入一個場地呢係真係成日都要解決音響㗎嘛。
5: 冇錯。
6: 呢件事係唔應該咁樣㗎嘛。
5: 你講呢樣嘢我都間有嘢要講㗎真
6: 係。咁我就話見到一個咁好 acoustic 嘅地方我哋一定要利用佢咁但你個場地咁好都真係需要個 software 嘅個 software 嘅人物咪就係佢囉咁你就天時地利一定要人和如果冇呢啲配合呢我都唔會考慮所以就配合咗呢件事就冇得傾啦咁我就同佢一直同佢講話啦 Johnny 我同你都一定要係監製兼創作總監我哋要揸曬嗰件事我哋唔可以容許有任何嘅其他嘅閃失即係聲音呢樣嘢即係俾觀眾還觀眾一個希望佢哋嚟到可以係中秋嚟嘅係有個好聲音嘅中秋啦係咪難忘嘅中秋你盈餘又好想又好追月都好個聲音都咁靚

0: 都好，诶个声音都咁靓。
1: 嗯，
0: 得吹完啦，到你啦。
2: Johnny， 当时啊 Miss Chan Chan 咁样去后台捉住你，你当时有冇少少受宠若惊咧？
1: 当然受宠若惊啦，因为即首先我好 appreciate 大家去睇嗰个 show 去个 musical 嘅时候留意到呢样嘢，因为实在太大分别。嗰、那個音響嗰個設計，由我第一日去進駐呢個東九啦，都係上年嘅年頭，2025年嘅年頭。
2: 你咪第一批梯隊嚟㗎？
1: 係啊，因為我做開幕式嘛，我淨有個 office 喺嗰度，我淨將個 studio 搬咗去。
2: 哦，
1: 要試嘅所有嘢都試曬。
2: 係，
1: 我要錄音嘅嘢好多係都係東九錄㗎。我哋好多現場樂器係喺東九。个 auditorium 个观众席度录嘅，佢好声到系可以做一个录音室啊！
2: 哦，
1: 我净动支咪喺正中间就咁唱落去，就咁拉落去，系准到不得了，即系佢嗰个喇叭已经系准到好似录音室嘅 monitor 咁样。
2: 哦，
1: 即系呢个我冇见过，我真系，即系但系得我明噶嘛。所以阿妙昌前同我讲话佢明白，我真系哇正啊喂，真系明
0: 白。我坦白讲，我听嘅时候，我其实我唔知道我系咪明噶，我真系唔，
3: 你系觉得佢好听
1: 系啦，
0: 系啦，因为我唔系 HiFi 友嚟噶嘛，咁我都有估下，咦，我而家 sell 到咁天花龙凤，有人都问我其实系咪咁好声噶？我话我觉得佢系我同埋我信佢咯，因为佢讲到咁啊嘛，咁我信佢。
2: 嗱，我哋作为一啲即系平时净系买飞入场听演唱会嘅观众，我首先用最草根嘅角度问一问阿 Johnny 先，何谓好声咧？
1: 就系、是、将我脑入边谂到个声场。竟然都差唔多 100% 做得翻出嚟，咁嗰、那个
2: 声场声嘢声场我听过
1: 系啦，声场嘅意思即系咩咧？因为其实声音系四方八面噶嘛，但系永远咧做录音啊做制作都系得单面啊，就系、是、前面咯，咁最叻咪左右咯，咁但系沉浸式真正啊冇呃人嗰啲，即系东九嗰啲，就系、是、好似你平时讲嘢咁样咯，咪四边都有咯。
2: 哦，
1: 但系佢又
0: 酒楼啊，
1: 系啦，如果我哋要做酒楼，
2: 呢个比喻
1: 都得噶。咁因为沉浸式，佢真系沉咗落去嘛，咁咪即系你坐第一行又好，同埋最尾嗰行都好，大家都系沉喺同一个空间入边。咁呢个系咪差好远先？
2: 系
1: 啊，即系你听落，就算第一行最尾嗰行系咪差好远咧？视觉上系，听觉上冇咁多。
2: 哦，
1: 一楼同二楼系咪差好远咧？视觉上系。听讲上又唔系咁多咯，
2: 哦，
1: 系因为可以补嘛，喺后面呢个170只喇叭围住1200人够补啦，
2: 嗯，
1: 啊，咁即系前面好听，后面都可以好好听咯。咁呢啲嘢系一个音乐制作者嘅，我觉得系一个梦寐以求嘅环境嚟嘅，
2: 哦，
1: 啊，即系唔会有落差，系啊，同埋佢有一个比较技术性高嘅嘢叫 true mono 嘅意思，即系单声道。咁我哋平时听双声道，佢一系左一系右啦，系咪？Mono 就冇咗右，剩翻左就系 mono 咯，就系单声道啦。佢因为佢咁多只喇叭同埋佢个电脑计得好准啊啲嘢，佢嗰个唔系净系左同右啦，佢直情系可以将一粒声打喺一个位度啦，即系我打去 B 行24个位咁样。咁你喺 C 行会觉得喺你前少少 ，A 行觉得喺你后少少，呢啲咪真正嘅单声道咯？
2: 系，
1: 每得一粒啫嘛，笃落去冇理由个个都听到咁多嘢噶。
2: 哦，
1: 我喺好远咪听到好远咯。

0: 係啦，即係呢個係咪好玩先？所以我就係話，我編曲嘅時候，我而家係有埋呢個空間感啊！我想嗰個口琴好遠行過嚟又得，佢可以唔使行嘅。
1: 嗯，
0: 我係用啲喇叭控制咯，所有樂器出嚟嘅位置我都可以 define， 我都可以自己去喐嘅。可能有個人一路吹住個喇叭，跟住我可以控制佢個嗰支麥咧係周圍轉都得嘅。
1: 嗯，
0: 係啦，即係打開打圈又得，乜都得嘅。
1: 係，
0: 咁所以點解我話我一定要好特登去設計一個 opening， 就係俾大家感受一下。OK， 你嚟咗東九，
1: 哦，
0: 係同任何地方都唔同嘅。即係我個 opening 嗰個音樂已經係好多，我就係成日用嗰個 term 就係飛機大炮，
1: 嗯，
0: 就係去展示我哋而家呢件事係已經係好唔同。你第一隻歌已經好唔同，
1: 嗯，
0: 就係因為唔係淨係好多喇叭咯，唔係淨係 surround sound 咯，係 it's just different， 即係唔同咯。

0: 咁而香港其他場地唔係咁嘅，
1: 其實有嘅，譬如葵青劇院係有裝到嘅，但係因為嗰陣時冇咁著重呢個藝術科技咧，咁就冇裝到咁即係我正所謂咁行啦。
2: 係，
1: 咁東九係新起嘅場，同埋當時嘅 emphasis 係真係呢個地方要做藝術科技。咁我相信係因為咁嘅原因咧，佢哋就音響上面就即係好重 invest 呢個投資，我覺得係絕對。是有回报，因为太不同了。同埋我发觉，因为你装 HiFi 好容易，但你要一个国家起个新场不是年年都有的。咁而家暂时好似香港附近都不是有啲咁嘅水准嘅嘢啦。所以都威水㗎呢、這个。
2: 哇，即係多谢阿 Johnny 解說啦，因为我哋头先讲啦，我哋买飛入场，我哋有阵时坐喺边个位，嗰啲声系点，我哋都冇得揀㗎嘛。咁、但係、即係阿 Johnny 头先讲就你去到东九嗰个场，其实你大致上坐喺咩位个声都系咁好㗎啦。
1: 当然有分别，但系都系好囉。
2: 喔、
1: 啦。
2: 好啦，咁返嚟呢个演唱会，当你有一套咁好嘅架撑，有咁好嘅场地，然后有两位咁好嘅歌者，佢哋又委以重任去交俾你啦、音乐总监。咁你点样去打造呢个音乐会？由声又好啦，歌曲编排好啦，你哋点样去砌呢件事出嚟呢？
3: 首先咪去翻 Timeless Classic 先啦，因为始终你有咁靓嘅声啊，咁靓嘅编曲，但嘅音乐都要喺啲观众要熟悉嘅，咁同埋嗰啲歌你都有一个重磅嘅味道，或者个 storytelling， 或者系同我哋有关嘅，咁所以我哋嘅本身嘅有啲歌上喺摊啊，今晚夜嗰啲必定要做，但系呢啲歌全部都系优化咯，即系优化，因为你第一而家已经2026年啦，咁我觉得就。算是輝哥他幾重磅的歌，我們不能夠改到他改頭換面，但是這歌是可以絕對在 arrangement 那裡是優化，還有可以配合那種系統。所以這個我 Johnny 他絕對是心胸有成竹啦。另外就我們揀那些歌的時候是不是就是對我們來說是有個情意結啦，有些但是始終我們都不會說走偏鋒，即是不會玩一些又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歌那些，我們不會啦。我們一定要信我們的 Timeless Classic 的味個口味，即係我哋大家，即係對嗰樣嘢嗰種喺我哋心目中嘅 timeless classic 係啲乜嘢嘅嘢咯？
2: 係咯，嗱，即係金曲啊，即係多到不得了嘛！嗱，你哋兩位已經夠唱好多場先啦。第一，咁好啦，咁一定有其他歌啦。咁你哋嗰個定義係咩？即係古今中外啊？
3: 係啊，
2: 嚇、啊！咁你邊你點樣抄啊？即係其實好多好多，
4: 我哋兩個人都自己獨自準備咗一個歌單，咁然之後擠翻出嚟，發覺有一隻歌我哋兩個都想唱，
2: 得一隻啫，一隻咋？
4: 一隻，
2: 我得一隻嘅啫。我唔問啦，咁我哋到時驚喜一下。
4: 咁啊，兩個都要，咁佢就話：你又要唱，我要唱。我都要唱啊！
3: 咁我虽然系监制，但我冇理由话你唔准唱咁。唉，咁我其实即系个硬住头皮，咁一人一日啦。今日即系一人一日咯。
2: 点解唔合唱啊？
3: 唔得嘅。
2: 哦，又唔得嘅。
3: 呢个系绝对不能够合唱嘅。
2: 哦，
3: 我呢个好 dramatic 嘅一首歌，
4: 好戏剧化嘅。
3: 你合唱咗就唔系嗰件事嚟噶啦，你不能够为咗唱嗰只歌而。兩個都要為嗰隻唱嗰隻歌就 sacrifice 嘅歌，係呢個唔應該咁噶嘛，係咪？
2: 咁你咧，嗱，即係你嘅 timeless 嘅歌同兩位前輩嘅歌又可能有啲唔同嘅喎，咁你有冇 input 噶？
1: 揀歌其實我係真係好希望兩位揀嘅，因為始終嗰個感覺，即係個 emotion， 好多時係喺佢哋自己，因為佢哋好記得當時錄音啊，當時同埋以前爭分球咁嗰啲歌。爭翻嚟噶嘛要？
3: 我冇啊，我冇爭過。
2: 要爭嘅咩？
4: 我唱片公司去爭嘅。
2: 哦，
3: 我冇啊。
1: 因為每一隻歌都有一個故事啦，每一隻歌都有一個 life 啦，有佢嘅 story 啦。咁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呢一方面，我會覺得佢哋自己揀咧會有 feel 啲嘅。
3: 唔係佢有提過一首嘅，但我哋後屘冇，我同阿葉麗兒講之後冇睬佢。佢想唱周旋嘅《永遠的微笑》
1: 哦，提議一下啫，提議
2: 一下。我試下水温啫。
3: 我哋兩個都冇睬佢啊，因為唔係話隻歌唔好，你知啦，得兩個幾鐘頭，我哋兩個人都已經分咗咁多歌咯，即係雖然有 duet 有 solo， 啲唱都咁多啫。咁喺個 give and take 嘅時候，我哋真係會揀一啲對我哋嚟講係個意義深重啲，有時有啲係點樣可以係有啲 show 到我哋嘅經歷啊，show 到我哋嘅 story 啊，或者 show 到。一啲我哋嘅才能啊，一啲嘅，同埋我哋今次又有科技啊嘛，又要玩啲懒有科技嘅嘢，咁其实系吹出嚟嘅啫，话要玩科技。 讲嗰时系因为我哋要入纸嘅时候，人哋话科技要艺术，咁咪话俾人听我哋玩科技咧，
1: 都有。
3: 咪嗰阵时系冇谂过嘅，
4: 而家要。
3: 死啦！而家佢突然间过咗问你系咪会玩科技？
2: 系
3: 啦，咁焗住话俾你。
2: 好耐准备咗下一条问题噶，听我有高科技嘢玩，玩
3: 高唔系高，
2: 系就科技啫，系有科技。
3: 听有冇高科技？
1: 其实一定有嘅，你喺东九做得 show 一定。会有咯，因为本身佢嘅地方嘅配套已经系有啦，
2: 系
1: 啊，咁
3: 佢本身配套，
1: 咁你好难冇嘅其实，
2: 嗯、
1: 啊，即系佢有好多啲晓喐嘅嘢，咁其他地方冇噶嘛，
2: 系
1: 啊，佢个台面已经晓喐啦，有啲嘢，咁即系佢俾咗你嘅，咁啲系啊，咁咪可以动用啦，
4: 同埋佢系剧院嚟噶嘛，
1: 系咯，
4: 咁所以变咗我哋可以做一啲相当 dramatic 嘅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已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票的门票、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广西的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 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呢，我哋讲完呢、这个点样可以好有礼貌地表示关你咩事之后呢，又有网友问呢，就咁关我咩事呢？可以点讲呢？你咁样讲呢啲嘢係同我冇关㗎喎，唔需要同我讲㗎喎。Again, 呢个唔係一个好 standard 嘅讲法，但如果小叔非常之有礼貌地讲呢，我可能会话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as much, M-U-C-H, Google much,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这个意思就是呢，虽然呢我是很想帮你，但是 okay,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I believe,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呢是对方应该 keep private 的 okay, 不应该跟所有人讲的，你可以说 I believe this is a matter that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 This is a matter that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 Keep to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收埋收埋啦。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就为了你自己。For the sak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P-R-I-V-A-C-Y. So,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I believe this is a matter that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咁呢个咧就系为咗你自己嘅私隐着想啦。我觉得呢件事你应该 keep 住喺自己嘅心里面，我唔好同人讲咯。Okay, 或者如果你是一个上司，你就想跟你的下属说，喂，这件事不关我事，你可以不用跟我说，你可以说了，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I believe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 to learn and to grow. And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to deprive you of that opportunity. 我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剥夺了你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这样 okay, 都可以是一个讲法。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
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有请今个星期三位嘉宾，叶丽仪、陈洁玲、Johnny Yin。

0: 咁呢個就我哋暫時就保持神秘啦，即係到時有啲咩啊，即係得意啊、鼓勵唔到嘅嘢，大家就入場睇啦、啊。但係嗱，你係咪第一次同兩位正式合作㗎？係
1: 啊。
2: 哦，佢同 Elisa 做過，
1: 係啊，
2: 電視啫，
1: 少少少少
0: 少少啫。
2: 啊，錄音同埋錄音，因為 Chantel 同我嘅星夜星塵。
1: 系
0: 系好啦，咁啊两位前辈就我哋都未出世就已经佢哋已经唱歌噶啦嘛。
1: 嗯、
0: 好啦，虽然你有做过咁多演唱会啦，同、好多唔同嘅歌手合作过啦。
1: 嗯，
0: 咁同佢哋两个有冇压力噶？
1: 开头真系有嘅，
0: 系
1: 因为我要，
0: 咁主要都系嚟自 Miss Chan 啦。
1: 我要其实都唔系件事好大啊，即系因为我要即系我编曲啊嘛，我要去。其实我觉得编曲系一个代言身份，
0: 系
1: 因为佢要将。同一個 melody， 同一個故仔重新講一次嘛，咁我咪好似一個好似代言咁樣咯，即係我要俾一個新嘅意境去講翻同一個message。係啊，咁呢個壓力係大嘅，咁因為隻隻歌都全香港都識唱嘅話咧，所以係呢個壓力係堅大啦。第二就係我又未又好摸到大家嗰個 expectation 啊嘛。啊，咁後屘認識咗兩位就知道，原來哇好好玩啊！
0: 哦，我咩好玩啊？
1: 個性格好好玩啊，好前啊，諗得嚇，即係好中意新嘅諗法，好中意困，好中意一啲 creative 嘅方向嚇。咁、呢個係對我嚟講係變咗會安樂好多，我會放心去。盡量好似當佢啲歌冇聽過咁由頭整過，
2: 係啦，你真係可以啊！
0: 系，
2: 你咪当冇听过咯。咁其实真有啲你冇听过喎。
1: 其实呢个亦都系我自己编咗咁多只歌之后训练到自己嘅，就系我几熟嘅歌，我做紧嗰一刻，我系逼到自己当冇听过嘅。
0: 哦，
1: 我逼到嘅，好犀利嘅。
0: 系
1: 啊，即系你譬如话两位喺度讲紧啲八卦嘢，你唔准听啊，咁我真系听唔到嘅可以。
0: 系系，
2: 我唔知得唔得咧，但系我因为可能是因為我由細到大聽好多 instrumental， 同埋我聽好多 cover versions。咁我聽嗰只歌，我唔會 relay 翻個 original 嘅。好多時候，呢只你唱到似啊邊個乜啊乜啊乜啦。咁當然你 exactly 做嗰時候，我咪覺得咁咯。但係如果轉曬個 version， 我就當嗰只就係嗰只嘅。係
3: 啊，
2: 我個耳仔都係咁。
3: 同埋我哋會用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去做呢、這個，因為不嬲喺 studio 錄音嘅時候，我都係我歐丁玉話，我唱完呢個 version， 我唱過第二個，我有六七個 version 俾佢揀，然之後喺中間揀個最好嘅，咁都得噶。
0: 係。
2: 同埋我鍾意好耐已經係每一首歌好耐，我都已經 revive and revive and revive。咁咩歌？今日我唱過中東版，因為我去聽過 Cirque du Soleil，我翻嚟我就叫 Anthony 做咗個 Cirque du Soleil 嘅版本嘅今晚嘢，咁好 Arabic 嘅，咁只係 Arabic 嘅。咁另外譬如星夜星塵就唱過 Bossa Nova、Jazz 啊、Blues 啊、Rock 都唱過。你得佢啫，佢俾你咪試咯，唔係一定 work 嘅，咁就試啫嘛。音樂係 about experimental， 即係一定係創意嚟噶嘛。你一定要夠膽去創，但係唔代表你今次做有創意就一定好，唔係。但係你做完之後，你就知道 work or not working。咁呢個係一個，因為呢個係無盡嘅一啲嘅理念嚟噶嘛。咁頭先佢講話，佢覺得同我哋我就會好接受新嘢，但對我嚟講，唔係個個 artist 都可以咁，係咪應該咁嘅咩？
1: 我都希望係㗎。
0: 咁而家蘇花你試完啲水温之後，
1: 而家係咗啦。
0: 即係可以，因為咧，我成日都咁，我每一次訪問都問大家啦，即係上海灘就應該一萬次到啦。咁白金星港機應該九千零次到啦，
2: 今晚嘢多啲。
0: 今晚嘢又多啲，即係都係一萬次到啦。仲有乜嘢可能性？即係有陣時候我或者
2: 喺個編曲度，喺個 rhythm，
0: 即係譬如交喺你手上啦，咁即係已經。前人無數次去玩，即係邊度都玩過啦。咁對你嚟講，你會點樣再將呢首已經咁經典嘅歌再嚟呢？
1: 都仲有好多辦法。
2: 係好多辦法、groove 啦，聲啦，用個聲，用個 rhythm， 用 groove 啦。嗱，廣東話比較難啲，外國歌你諗下，即係一隻歌都乜百變都得啦。你聽 Spotify 一隻歌咁多版本嘅，廣東話因為限於個文字嘛，但係佢文字得嚟，但係佢個 rhythm， 佢個 groove， 你用個聲，用個 key 已經唔同。你點樣處理個前後嗰啲，完全都係可以好多可能。

0: 嘅进度点啊？
1: 开始咗啦，咁諗返好多好得意嘅嘢，我有冇同阿 Francis 讲过我有一个好得意嘅经历，就係、是、我細个其实係听 for the longest time， 我係听住木兰花瞓觉。
2: 点解係呢一首嘅？
3: 呢首歌唔应该令你好醒
0: 嘅。諗起赵雅芝
3: ，sorry，
1: 因为我
0: 关关事㗎，
1: 嗰阵时系好夜嘅时候播啦。咁一聽到佢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驚噶，你知唔知？因為咧直播梗係好有型啦，但係佢咧嗰個 screen 嗰個畫面係好多血嘅嚟嘅。
0: 跟住個女仔就拉面罩咁樣㗎嘛，好似係我記得佢日照下次就係佢，因為佢係有個好似面罩咁樣嘅。
1: 咁啲血一滴落嚟，我就要眯埋眼，咁我就瞓著咗啦。係，摸哭爛，跟住就瞓著咗。
3: 但木蘭花呢、這個，你睇下木蘭花，我細個時候就睇嗰個小説㗎嘛。
1: 係。
3: 小說嚟㗎。
0: 喔、哦、原來小說嘅、嗯。哎呀我一路我都係睇我同阿 Johnny 年紀差唔多。係呀咁我都好記得嗰個畫面嘅。
1: 係呀所以我譬如我做呢個歌嗰陣我諗下好多嘢我
0: 要。你會唔會喺個現場
1: 我要經歷返我五歲嗰、那個那個恐懼。
3: 嗰個恐懼。
1: 係呀咁而家就好精彩啦咁樣啦。
0: 係。
1: 呢啲囉咁真係好好玩真係。以前啲歌呢又有個好我又好鍾意嘅嘢就係啲歌詞。
0: 嗯、
1: 因為我要拆骨去編㗎嘛我要睇返啲歌詞講乜㗎嘛。係啦呢啲又係一個好好享受嘅過程。
3: 我哋以前啲歌詞好似詩咁㗎好音樂讀出嚟都得。
0: 係啊
3: 咁好多歌。
0: 問君知否幾好啊。
3: 好多都係十六句㗎咋。A 段四句 ,B 段四句 ,C 段四句 ,D 段四句八個巴 in、music break, 返返嚟唱返。CD 咁就完啦，
1: 系啊，
3: 系好精彩嘅，
1: 系啊，
3: 同埋容易上口，
0: 嗯，
3: 好容易记。

0: 但係驚唔驚？即係嗱，有陣時我哋觀眾都會話：，唉，唔好跳得太遠啦。即係原曲個編法啦，或者佢嗰個味道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咧《木蘭花》咁，佢一定係噔噔噔噔。你係會點樣去拿捏呢個中間位，即係改啊、新啊、維持原創啊？
1: 我其實維持嘅得一樣就係個態度嘅啫。
0: 哦、
1: 我维持个态，即系歌嘅态度，其他嘢都系新噶啦，可以。即系咩意思？维持态度咧？我而家呢刻系好恶嘅，咁我就用我嘅方法系恶咯。
0: 嗯，
1: 啊，咁呢只歌系好温柔嘅，咁我就用我嘅方法系温柔咯。咁、那个态度都系一样，不过做法系我噶咯，系新噶咯。
0: 哦，
2: 木兰花系好硬朗嘅一个故事嚟嘅。
1: 系啦，
0: 系系。
2: 其实尤其是现今，你睇到有啲人听歌嘅习惯已经改变咗。
0: 嗯。
2: 即係除非你已經係好老派嗰啲，冇辦法，因為你睇而家好多電視嘅節目啊，就算啊佢做《星夢傳奇》嘅時候，跟住愛情陷阱都改到阿媽都唔認得啦，係嘛？And then it was great。咁其實而家你嘅人嗰、那個，因為睇得多嘅時候，嗰啲歌嘅改編都已經就算比賽嗰啲好多都改咗嘅，即係但係有時佢又唔敢覺得太過咩，因為時間關係或者好多嘢嘅問題。咁但係我覺得。配合呢个咁恶咁庞大嘅乐队越佢嘅功力，我觉得啲观众系唔会有咩问题嘅。即系除非你唔好做好似外国啲 jazz player Herbie Hancock 咁，佢弹一首歌系冇嗰首歌嘅 melody 嘅，咁啊梗系唔得啦。佢有一首歌 Both Sides Now， 佢成只曲系冇 both 声，系冇一个音系嗰个音乐嘅。咁啊，嗰啲系 jazz 嘛。咁我哋而家系 doing with pop， 你睇下内地嗰啲节目。所有选手嗰啲 show 全部有边首歌系 exactly 一样啫、即系声声不息嗰啲咧，咁冚唪改晒噶，
0: 系
2: 连阿 Lam 都要冚唪好多歌都改啦。所以而家个耳仔已经唔系嗰阵时代嗰个耳仔嚟噶啦，一定要接受呢样嘢。
0: 系，同埋大家亦都听，即系好多嘅机会听好多唔同嘅嘢。
2: 系啦，要选择多咗，你即系你嘅耳仔嗰个选择已经去咗一个另外一个层面。
0: 不过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取代唔到嘅，就系、喺现场听歌嘅感觉咧，就系你就算喺个电话、手机度有几多歌都好咧，即系你入去听。跟住睇到你哋喺台上面唱，咁跟住有好多精彩嘅編曲啊、燈光啊、效果啊，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到即係無論科技幾發達都好咧，都係取代唔到嘅，即係一定要入場睇感受嘅。
2: 但我又佢好奇怪嘅，我成日都有時帶住一個問題，因為我做好多 concert 嘅時候咧，我見到啲人咧入咗去睇 show 咧，就係佢係從來冇睇過個歌手嘅，佢只係睇咗手機。我就問佢啦：你咁難得入到嚟見到個真人，你做咩要睇假嘅咧？
0: 系咯，
1: 睇大场馆咪系呢啲咯，即系譬如喺外国呢几万人嗰啲，
0: 呢度睇唔到
1: 嘛，你睇唔到啊？咁佢哋已经帮你影住佢摆个 screen 噶啦，
0: 系，
1: 其实你系睇个 screen
2: 嘅
1: 啫嘛。
2: 系，但系我去嗰啲系细场嘅场地嘛，我见到都系佢，我试过譬如喺游轮，佢站喺前面，佢揸住个 iPhone 影住，
0: 挡住嗰个
2: 样。我问佢，我话喂，你做乜嘢？即系我你掹开个电话啦，我喺你面前，你望下我啦，即系其实系咪？系咯，佢惯咗。
0: 系，
2: 佢觉得佢留念咩？留咩念啊？我睇你前面，你都唔望我，因为呢个系，所以其实剧院系好，因为剧院唔系好俾你用手机，
0: 我唔俾嘅，
1: 讲定先，
0: 坐几多人噶？
1: 1200
0: 哦，咁应该个距离就会比较
1: 正嘅，
0: 近啲啦，
3: 以下
0: 系，同埋大家头先阿 Johnny 都讲啦，其实你喺唔同个位嘅效果都应该都相当之唔错嘅，
1: 佢嘅位嘅好系啦，
0: 系嗱，咁我哋今日咧暂时倾到呢度先，因为咧即系。啊！我梗係留住三位多兩日啦，喺度咧，我哋慢慢再講下啦。咁亦都好多嘢可以講啦，因為今次個題目叫做 timeless 啦，好多嘢都係時間唔會改變嘅，包括你哋嘅金曲啦、你哋嘅情義啦、你哋嘅生活態度啦。咁我哋咧，聽日翻嚟繼續傾咯。
2: 好
0: ，thank you。

0: Miss Sunshine 加埋 Francis 嘅呢個世間始終你好呢個版本啦。聽晚咧就繼續有佢哋三位嘅，密切留意啊！聽晚咧就會講下咧，即係點解 Miss Sunshine 同埋 Francis 前輩兩位咁 friend 咧？佢哋幾時開始變得咁好朋友，又合作無間呢？密切留意聽晚啊！咁啊，要講講咧，天文台就發出咗一個局部地區大雨報告嘅。咁啊，灣仔區嘅雨勢就特別大啦，有可能咧會出現嚴重水浸嘅，可能受影響嘅市民咧就應該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會引致嘅損失啦。咁啊，上述嘅區域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超過70毫米嘅大雨噶。咁啊，我同阿哥都冇帶遮係嘛？我哋而家點走啊？
1: 德仔，你有冇帶遮？
2: 我冇啊。
1: 哦，你手尾㗎喇，
0: 我哋三個游水落去。
2: 走啦
0: 好啦，咁啊聽晚就繼續有佢哋三位啦。
1: 我見 Lobby 啲同事都係滯留咗喺度。
0: 係咪咩？
1: 喔。滯留咗幾個。
0: 係咪
1: 係啊，我話睇下可唔可以 call 船上嚟囉。
0: 好啦，咁啊聽晚呢就繼續有佢哋三位啦。頭先呢佢哋三個講咗一個題目呢啊，即係呢個都勾起我一啲而家呢即係入去睇戲又好啦，或者睇演唱會嘅一啲觀影嘅感受㗎。嗱，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一種癖好，譬如你入戲院你點揀位㗎，有冇
2: 㗎？入戲院通常我都係揀正中位置，因為呢眼係覺得呢角落頭即係睇戲呢係眼係個視覺唔啱啊。同埋呢即
0: 係如果冇正中位置你睇唔睇？
1: 唔夠正中，非正中啊。
2: 非正中啊，非正中，唔係我都睇啊，我都睇啊，我都照睇。
0: 咁如果得返前嗰三行呢
2: 啊，咁唔睇啦，
0: 真係唔得。
2: 因為太條頸唔得啊，
1: 又高喎。
2: 應付係啊，應付唔到啊，就算高都係嘩，我住嗰條頸係唔得㗎，好辛苦，成兩粒鐘。
0: 我發現呢即係近即係而家小弟如果大家知啦，我成日喺個照度都笑自己㗎嘛，你知啦，我最鍾意夜魚，而呢兩位拍檔又最鍾意夾我㗎嘛。係啊，我又唔識認證又成係咪？咁我想講呢我有老花嘅，咁大家知啦，咁都俾大家笑過好多次啦。咁我要戴漸進鏡，其實咧喺一間戲院入面咧，戴漸進鏡嘅人咧，對於你坐喺邊一個位咧，有相當之大影響。因為點解咧？如果咧我昂高頭睇咧，啲嘢就會蒙咗啦，因為佢係近 ，suppose 係睇近嘅嘢噶嘛。咁我就會嗱係好明顯嘅，你一睇字幕就知噶，嗰啲字幕就會蒙咗噶。咁即係話咧。其實喺一間戲入面啦，我坐喺譬如如果太高或者太低嘅話咧，就會即或者嗰個角度有少少唔啱咧，就會影響到我睇嗰套戲啊，究竟係蒙啲定係清啲嘅。咁但係最大問題係咩咧？其實你買飛嗰陣啊，你普遍就算譬如我哋東區嗰間戲院咁先算啦，其實你唔知道嗰間戲院個 setting 係點噶嘛。
1: 哦，
0: 譬如有啲係大院，有啲就斜落去，
2: 有
0: 啲係
2: 浪高咗，
0: 有啲係趌上去嘅。咁你其實係唔知㗎，咁我而家呢就點樣呢，我就會 mark 低一路遠
1: 適合我
0: 嘅戲最適合嘅座位。你咁以前打電話呢買飛呢，佢話我哋會為你揀選最適合嘅座位，其實佢都係咁樣即係用佢嘅方式去啦。而家呢我唯有自己做功課，我譬如呢最細嗰間戲院呢，我唔可以坐到邊一行前面，否則呢我就會蒙咗囉。咁好慘㗎嘛，因為你唔知㗎嘛。
1: 有咁後坐咁後都唔得。
0: 唔得㗎，因為其實就同我先我所講㗎，究竟你係昂你個人係昂昂高頭睇定係斜睇落去呢，有少少影響㗎。因為我斜落去睇又唔得，我一定要比較正中啲，咁而每一間戲院嗰啲位嗰個水平線係有少少唔同
1: 的。咁漸進嘅話側面有冇影響㗎？
0: 側面好少少，
1: 哦，
0: 側面會有，但係我上中下三路都有啲唔同㗎嘛。
1: 哦，
0: 你唔發現我成日咁樣講嘢嘅咩？
1: 所以就好似我哋過去幾個星期四講嘅嗰樣嘢。
0: 我睇到呢隻碟咧，我咁睇㗎嘛。
1: 我知，我知。
0: 咁啊睇到㗎喎，嗱咁啊睇得好清楚啦，明唔明啊？
1: 冇人
3: 除眼鏡
1: 嘅，我知你嘅感同感係咁㗎。
0: 係咁㗎，啲老人家講嘢㗎啦。
1: 唔係，所以我話我過去呢兩三個星期四有視光師啊，
2: 中智力博士係
1: 啊，保護眼睛就
0: 真係好重要，
1: 因為我戲院揀位我真係完全係
2: 哦，你冇事啦，你
1: 係啊，我就揀一定有得震動呢位囉，即係開心啲嘛，一樣價錢有 4D 嘅效果，跟住同埋坐最尾囉，
0: 風吹出嚟添嘛，
1: 係坐最尾囉，我鍾意坐最尾㗎，因為我唔鍾意俾人睇到我後尾枕，我會覺得好唔舒服，咁我就坐最尾嘅正中間囉，係咁同埋會睇到前面啲人嗰啲反應，我覺得幾好笑
0: 㗎，究竟我哋黐埋一嚿啊，定係食飽谷定係瞓咗啲
1: 啊？
2: 同埋九點半之前問一問，我真係冇試過打電話買飛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无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的因素。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持續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漲。當局將針對廣西的防汛三級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並啟動國家救災四級應急響應。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八點至下午兩點，廣西的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廣西全區30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6.13 美元，卖出 4146.62 美元。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湾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4: 啊，听到个信文把声真系正啦，广播又听到佢，啊，港台31又听到佢啊，大家咪先留意啦。不过讲翻头先嗰单嘢先，因为咧有人喺临报新闻嗰一刻讲咗句，
5: 我仲谂住
4: 讲咗句有骨嘅说话，
5: 冇，
6: 我都冇试过打电话卖飞噶，点解会打电话卖飞噶？
4: 咩啊？你唔知道，你真系未试过？
6: 未啊，买打电话飞，
5: 我仲谂住冇仇报9:30之后就新闻，
4: 好记仇咧，见成个广播道方丈
6: 咪知啊？方丈啊，
4: 真系啊，
6: 好耐冇听呢个。
5: 我最喜歡留底嗰啲嘢，
6: 好少氣得㗎，你死啦
5: 方丈份人，
6: 你見到個仲掃緊地啊
4: 喂咪先，你真係冇試過，
5: 真係冇喎。
4: 以前係有譬如某個院線佢有個熱線電話，咁你就打電話去，而家就即係佢有好多嗰啲錄定好嗰啲，你要睇嘅係蝙蝠俠
5: 是
4: 以下请揀以下的场次，咁你咁1234,5即係音频电话，然后要入信用卡号码，咁佢就有一句说话㗎嘛，电脑会帮你自动揀最适合嘅位置。
5: 哦、
4: 所以我先至讲嘛，佢以前呢就係用呢一句说话去帮你揀位，其实就你冇得揀。
5: 咁即係佢自动揀就冇。
4: 其实冇嘅。咁然后呢你就唔知要啊点样跟住点样攞飞，我都唔好记得啦。总之以前係电话订飞嘅。
5: 但如果即係譬如我两个人买两张飞，唔会咁样分开㗎嘛。
4: 唔会佢帮你揀
5: 住嘅。
4: 佢会问你即係买几张飞，成人票价几多，手续费几多，咁就确认就揿一字。总之你要打一餐电话咁样嘅。係呀，喺未有网即係未有网上买飞之前係咁做嘅。你真係未试过？
5: 冇喎，
4: 咁得人驚。
5: 最
4: 你唔适合做手下流程喎。
5: 我平时都係即係最怀旧嘅方法，对于德仔嚟讲就係亲身落去买飞囉。
4: 是
5: 親身篤位咯，
4: 係
5: 跟住就冇啦，已經係網上買飛啦，基本上全
6: 部都是。我未試過電話買飛喎，真係。係啊，
4: 所有流程啲聽眾不妨講下，應該明白我講咩嘅啦嚇。好啦，今日
5: 係啊，
4: 開正我個題啦，
5: 開正嘅題啊，
4: 嚟，
5: 又要嚟，最唔中意聽嗰個 set 文又要出嚟啦。
7: 一個中老最怕啲咩？
8: 甩頭髮
7: 唔係，
8: 失業
7: 都唔係，
8: 咁係咩啊？
7: 係脫節啊！嗱，你试幻想下，10:00做完节目翻屋企，老婆唔理你，两个女又唔理你，你讲嘅任何嘢，佢哋都好似冇兴趣咁，而佢哋讲嘅嘢呢，你又完全唔明白，呢种感受系咪好空虚、好寂寞、好冻啊？
9: 不过放心，有我哋中老救兵。
10: 唔係喎，我哋都30多歲，過多幾年都變中老㗎喇喎，夠咩呀？
11: 嘿，唔緊要啦，我哋兩個算喺個節目入面最後生嗰兩個嚟㗎啦。
10: 總之就盡量啊
12: 幫下啲中老，唔明都起碼知下究竟時下年青人興啲咩啦。
9: 手下留情，中老救兵。
5: 周下流程，中老救兵。
4: 今晚有咩好嘢？
5: 今晚呢就即係適逢呢啲夏天嘅天氣啦，又炎熱又盛啦，又可能落雨啦。落雨之後啊，甚至咁炎熱嘅天氣，必定要開冷氣嘅。
4: 係
5: 啊，究竟而家時興啲咩？即係消暑，除咗開冷氣之後，又可以慳電，甚至係可以降温嘅好方法咧。
6: 係，
5: 今日我哋就搜羅咗一啲嘅。
6: 先問下，即係作為對於一個中老嚟講啦，其中一個最麻煩或者最負擔重嘅就係
5: 電費。
6: 冇錯，
5: 冇錯，冇錯。
6: 夏天嘅電費，
4: 哇，真係
6: 各自報下。 我哋两个就系港灯，跟住
5: 我就系
6: 中电，
5: 中电系啦，
6: 系啦，
5: 九龙嗰边，
4: 我四位数，
6: 喂，
5: 哎呀，
4: 过二啊，
6: 过二添啊，
4: 唔系啊，唔系一个，唔系一点二啊，过二千啊，
6: 哇！
5: 但我想知道，因为
4: 我都唔知点解，
5: 但港岛同九龙分别就系九龙嗰边咧，就系两个月交一次电费嘅，
4: 我哋一个月交一次嘅，
6: 哇哇，一个月都过二千啊，你对眼碌到好大，
4: 系噶，
6: 好贵喎。
4: 咁
6: 所以话你唔好得罪啲老板啊，要交电费啊，
4: 我啫，我都系宣传下个 app 啫，帮手宣传下啫，讲，我冇得罪啊，系咪先？我都系话我自己唔识啫嘛，系咪先？唔系我哋，我一个月我系试过最高纪录啦，即系
6: 过
4: 近期都已经系噶啦。其实嗱，
6: 差唔多，
4: 小弟有两个女啦，
5: 系
4: 咁佢哋已经系。即係公主嚟㗎嘛。咁我呢就已經盡量呢返到屋企借啲。哎呀等我咁凍咩。開風扇好啊，唔好成日吹住啊，好易鼻敏感啊。咁我喺屋企嘅時間呢，即係譬如佢哋瞓曬覺呢，我係唔開嘅。
6: 哦，即係夜晚睇波。
4: 睇波唔開
6: 嘅。係冇
4: 錯。咁首先夜晚冇咁熱啦。
6: 係
4: 第二。
6: 但係唔係㗎，而家啲夜晚你又真
4: 係
6: 都因為
4: 都最慘呢，下面嗰啲熱氣卷上嚟嘛。咁但係冇辦法啦，咁日頭啲公主要嘛。咁唔通我想四千蚊電話費咪電費單呢、
6: 你入面一人一間房開冷氣，跟住之後再廳開埋同時可以四部喎。
4: 因為廳嗰部冷氣通常最勁㗎嘛。所以我更加會返到喔咁凍仲開冷氣嘅。
6: 明明出面35度今日陰陰地喎。阿德仔係。
5: 但因為我兩個月加一次，咁兩個月就夾埋大約1300-1400到啦。咁即係其實
4: 600-700一個月。
5: 係啦，600-700一個月。
4: 我諗我秋天都唔得。
5: 一個呢
6: 我屋企啱啱呢轉，如果冇記錯六月七月嘅電費單好似五嚿幾水嘅。係啦，但我屋企基本上係都差唔多長開冷氣啦。因為我老嗱我老
4: 點解爭咁遠，
6: 首先我住頂樓啦，咁所以呢其實去到朝頭早九點幾十點呢，
5: 應該曬到
6: 個太陽一曬屋企就會好似蒸爐咁。
5: 係
6: 啦，咁所以基本上九點零十點就開冷氣㗎啦。咁我就係我老婆而家知道我對於開冷氣呢件事呢，我係有個敏感度喺度嘅。我覺得係要規劃好啊，因為屋企一次過開三部冷氣，我成日迎住會跳掣，所以我知係
4: 唔會。你呢個理由幾好喎。
6: 但我會
4: 講先。
6: 係所以我
4: 開得耐人會跳㗎。
6: 唔得嘅，一次過開咁多部冷氣會跳掣。雖然我知唔會，但我又覺得開三部真係個電頂唔頂得順呀咁樣。
4: 我個銀包頂頂得順。
6: 咁所以我哋而家屋企通常係開兩部嘅冷氣嘅，因為屋企你當400多呎咁兩廳兩房咁樣啦。咁呢就會可能廳嗰個就會開咗個大嘅冷氣，我記得都2.5匹屋企冷氣2.5匹。咁跟住之後房就會開一部。咁然後去到下午時間呢，房嗰部即係1號房就會熄咗。轉2號房開，
4: 輪
6: 廳嗰部，去到夜晚。

0: 份至三月份開始咧，佢就長開到十一月嘅啦。
1: 係，
0: 因為佢覺得首先佢衣衫易見啦，佢即係阿姑喺屋企，咁啊潮濕啊，咁係試過佢話，如果萬一咧，即係個冷氣壞或者冷氣咁樣用，其實比起你屋企嘅家私發毛嘅嗰嚿錢咧。佢計過啦，其實仲平嘅，姑丈咁講啦，同埋你行
1: 姑丈就係有錢人嚟嘅，
0: 姑丈係一個有錢人嚟嘅，再加上佢話唔知計過啲電費，因為而家啲變頻式咧，如果你恆温地開咧，
1: 哦係，
0: 又話
1: 有慳到嘅，
0: 好啦，咁但係都有啲人又話冷氣其實每日起碼俾佢唞三四個鐘，咁
1: 我覺得應該唞廿個鐘啊，
0: 但我老婆話雪櫃又唔見你唞下，我話咁唔同嘅，咁所以究竟雪櫃應唔應該唞，或者冷氣應唔應該唞咧，就先唔好咁複雜，但係對於中老嚟講就係究竟有咩？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个冷气费同电费减一减少呢？
1: 系啦，
0: 今日就
1: 系
0: 教大家一样嘢啦。
1: 我有得教噶，有啲新式嘅方法，
0: 有啲新式嘅方法，
1: 或者
0: 新嘅
1: 电器啦，
0: 可以令到你嘅冷气开少啲嘅。
1: 系，听一听。啊，唔知道大家今个月电费啊交几多钱呢？最近啊，啲天气喐啲啦，摄氏30几度，就算夜晚好多时咧都30度，唔开冷气咧真系瞓都瞓唔到。咁之但系你都知噶啦，香港地啊虽然个地方唔算大，但系咧啲积咧就有时古古怪怪。你个厅咧开咗冷气咧，但你间房咧又未必 feel 到凉。就算啊，你一家三口得两间房，可能啊一部冷气都搞唔掂，都要开两三部冷气机咧，先叫做凉啲。计计埋埋啊，一个月嘅电费咧，平嘅5-6嚿水，贵嘅几千蚊都有啊。不知但系开冷气除咗嘥电之外，感觉上咧亦都唔算太环保。所以啊，呢一两年嘅装修界入边咧，就有一个新嘅玩法，究竟系咩咧？噔噔噔噔，就系 LED 吊线啦，唔系一条线嘅线，系风扇嘅线。嗱 ，LED 灯咧，大家就唔会觉得陌生啦。吊线咧就更加唔会啦，因为以前翻学校嘅时候，班房一定有2、3、4把大吊线咧就挂喺课室上边嘅。一知但系咧 ，LED 吊线就真系未听过，究竟系咩咧？嗱，原来呢几年越嚟越兴嘅 LED 吊线咧，即系将 LED 灯加埋吊线混合埋一个产品。咁佢同传统嘅吊线同埋近3、4年嘅循环风扇啊，佢哋嘅设计有咩咁唔同呢？2026年 LED 吊线三大设计嘅潮流，第一大特征就系吸顶隐形同埋超薄嘅设计，因为香港地咧好多楼层咧都比较矮啊。过去传统嘅吊线咧，好容易造成压迫感。用咗超薄顶式设计咧，加埋个扇叶咧喺唔用嘅时候可以隐藏收纳，紧密咁贴合，外观咧就好似一般嘅现代吸顶灯咁样，完全唔影响空间嘅视觉嘅。当你用嘅时候咧，嗰3个扇叶咧就会发出嚟，即刻变成一把吊线啦。第二大特色就系 AI 智能同埋无段调光。咩叫无段调光呢？即系而家智能家居普及，消费者咧就要求更细致舒适嘅控制。而家好多 LED 吊线咧都支援 AI 语音同埋手机 App 远端操控嘅，仲具备啊三色变光，可以变白光啦、暖光啦同埋中性光嘅，适合咧中意唔同冷暖色温嘅人士。随时啊，你中意咩格调嘅时候都可以转灯光嘅颜色。都咪话唔正，最后一大特色啊，就系运转嘅时候极度静音，搭配冷气使用就能够迅速循环室内嘅空气，大幅降低整体电费嘅支出，又可以凉又舒服，呢个都着实系近年新兴嘅悭电费设计。
2: 好，我哋首先讲讲先啦。咁天文台咧，啱啱咧就发出咗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大家密切留意啦。一阵间我哋都谂紧点走啊。
1: 冇错。咁啊，头先就讲到呢把智能嘅吊线啦，就系 LED 灯吊线。
2: 系。
1: 咁啊，一哥即系讲到呢个话题之后，
2: 佢已经谂住买啦嘛。
1: 系啦。
0: 我未必买嘅，但系我发现最近去咗几个。

0: 我朋友都是新居入伙屋企咧，佢哋都轉咗個頂係
1: 裝吊線，
0: 裝吊線係啦。咁同我哋以前一般課室嘅嗰種吊線嘅分別就係佢啱啱講阿德仔講嗰個 segment 入邊啦，就係、是、連埋盞燈，係一體化，即係一嚿嘢咁樣過，即係燈同吊線擺埋一齊。咁我尋日係親身試過係壞。真係凍㗎喎，即係呢，我尋日去咗個朋友屋企呢，佢都係400多尺嘅啫，咁應該我睇佢個冷氣都唔係兩匹半，應該我睇個 size 應該係兩匹，睇個型號兩匹至匹半啦。咁我哋有四個大人三個小朋友喺度玩緊，咁我就坐喺個吊線個風扇下面啦，大概坐咗半個鐘呢，你凍到打冷震嘅嗰個地方，
1: 佢冷氣開得大啫嘛？
0: 唔係，冷氣我睇佢開24度嘅啫，即係唔係真係好誇張嘅，教到21啊、20度嗰種。咁同埋都多咗朋友喺屋企裝吊線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話令到嗰個冷氣嘅循環會快啲落到去我哋坐喺下邊嘅嗰個空間。咁、所因為都例如一般冷氣，我哋而家都係裝喺天花板噶嘛，
1: 冇錯，
0: 即係頂即上方嘅空間啦。咁如果你有個吊線可以吹啲風落嚟嘅話咧，係我哋坐喺 sofa 係會舒服好多嘅。
1: 因為咧好多時咧，你問我咧，到即係今時今日啊，我都經常係為啊，究竟個冷氣嗰個出氣口係點樣撥啊，係頭痕嘅。嗱，究竟啊，應該係發向頂啊，
0: 係
1: 發向正面啦、定係佢入面嗰啲左右斜啊係最好呢？我而家其實我已經試咗無數咁多年啦，我都發現係搞唔掂。你總有啲角落係可能唔夠風啦，
0: 係
1: 又或者凍一陣啦，即係各樣都有。譬如因為我廳係分兩邊嘅，即係有即係八字形啦，簡單一句咁，但係得一部機喎，咁好多時呢斜唔到過去嗰邊，即係斜唔到去遠啲嗰邊喎。咁究竟係應該撞上個天花板彈返落嚟啊，定係唔知點樣向住嗰邊斜呢？我到而家呢每一晚都喺度調校，甚至乎自己間房都係㗎。究竟嗰個風口應該向上啊，定係向下，定係向直啊，係好啲嘅呢？
2: 係以前呢即係冷氣機有一個笑話嘅，我同我嘅中學同學
1: 係冷笑話係
2: 咪？唔係，因為呢個中學同學呢好古怪地呢有一次裝修，跟住呢佢爸爸媽媽定唔知咩呢，就獨特嘅設計呢，就將個冷氣呢擺咗底下或者中段嘅位置，即係腰嗰度啦。
0: 我以前舊屋都係喺嗰位㗎，因為
2: 係啦，大家以為
0: 舊屋有啲唔同㗎，
2: 但大家以為會涼啲啦，但其實呢係做唔成嗰個對流嘅。因為空氣嘅對流呢就係熱空氣上升啦，冷空氣就下降啦，所以你一定要個冷氣喺上面將嗰啲熱空氣呢吹動咗，將佢下降，咁你成個對流呢先完成到，先可以冷氣先最涼嘅。
1: 咁我問一個即係中老舊兵，好啦，咁好啦，如果我想增加間房嘅對流，咁我嗰把擺喺地下嘅風扇應該點樣向
0: 呢？嗱，呢個我覺得我係有些少研究
2: 嘅。物理學家
0: 唔係向邊，
3: 愛因斯坦都話過，
0: 唔係向邊嘅問題。而家啲風扇呢，我係覺得啲風力真係冇以前咁大嘅。嗱，我懷疑係同嗰個風扇嘅扇葉嘅安全結構係有啲關係。你知以前對於安全意識冇咁高啦。我記得以前我屋企呢，即係舊屋康山嘅嗰度呢，因為500多尺嗰個積呢就係、是、廳，然後有條走廊入面就有三間房嘅。咁又係由細灌輸就屋企唔可以同時間開咁多冷氣，因為個電掣會跳閘。呢個我阿媽
1: 或者爆炸添。
0: 所以細個嘅時候我喺房入面打機呢，廳開咗冷氣呢，我房係唔可以開冷氣嘅。咁但係點呢，就係攞一把嘅嗰啲鐵風扇啊，
1: 肥咪嘛，
0: 肥咪、
1: 即係好似以前呢喺啲大排檔咪有啲好
0: 嘅
1: 嘅嗰啲
0: 牛
1: 角線，
0: 係我目測到呢吊線嘅嗰三塊葉呢，
1: 係
0: 同風扇嗰三塊葉呢，我覺得係有微妙嘅分別。牛角線就係三塊葉，但係嗰三塊葉係好力啲，我覺得未必直接同個摩打有關嘅，係同個扇葉嘅構造啊，
1: 係
0: 嗰、個幾何力學啊。
1: 有冇睇大內密探00發
0: 生？
1: 係咪就係嗰把
0: 發嗰把嘢？所以咧，我覺得吊線嗰度係有些少唔同嘅。嗱，即係等於我而家屋企有兩把風扇啦，一把就係呢早兩三年好興嘅循環線。去到仲有一把折疊風扇，折疊風扇呢佢就係五塊扇葉嘅。我嗰次又係睇嗰啲短視頻，就話點解風車呀，電動即係唔係嗰啲風力發電裝置呀，要快三塊扇葉，唔可以五塊扇葉呀。
1: 點解呢？
0: 點解因為三塊扇，佢講呀，三塊扇葉係唔知好力啲呀、發得大力啲呀，啲風勁啲呀。所以呢我哋喺購買風扇嘅時候呢，大家可以揾下究竟三塊葉定五塊葉好啲，我覺得係有啲影響嘅。咁同埋以前嗰啲鐵風扇呢 系真系大力啲啊！即系你有冇用嗰啲？
1: 系我啲屋企以前
0: 真系，有啲手指真系怼得入去嗰啲。
1: 我知，同埋睇落，嗰个嘛，有个不锈钢罩噶嘛。
0: 咁至于应该点摆咧？循环线同埋风扇嘅摆法少少唔同啦。如果你风扇咧，就应该向住边个风向吹，你就吹入去啦。但系循环线咧，即系早两三年兴嗰只咧，如果睇一啲消委会嘅报告咧，系应该要根据个气流去摆嘅。
1: 我点知屋企嘅气流点摆咧？
0: 例如啊，佢话如果你屋企入边假设你系开窗嘅话，你想将啲热空气吹出窗外，令到屋企冇咁热嘅话咧，你应该对住个窗吹啲风吹嘅，
1: 即系肥翻向窗口。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屋企系冇开窗，嗱消委会嗰份嘢大概我唔知道有冇我 get 错啊，戴定头盔先。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如果唔系嘅话咧，那个叫做如果你要配合冷气地去开嘅话咧，就应该系个冷气。喺个天花顶嗰度射出嚟啦，咁你个循环线咧就应该喺个冷气射出嚟嘅下方，即系向前少少嘅下方，然后就射翻个对角，造成一个全屋嘅循环咁样咯。
1: 射翻个对，即系反方向射啊？
0: 反方向射系啦，做翻同
1: 即
0: 系
1: 譬如佢系由左至右嘅。你就由右至左平咗上去啦，
0: 系啦，佢一个对流咁嘅原值啊，有啲图系咁讲，所以大家可以再上去睇一啲，
1: 呢个真系唔知喎，呢个
0: 唔同嘅物理网站佢有唔同嘅研究嘅，循环线同埋呢个吊线，
1: 搵苏文峰嚟望一望啦，
0: 搵应该系睇个博士讲下啲物理，系啊，因为循环线嗰个系嗰个 convention fan 系有啲唔同嘅，
2: 唔系巴士，
3: 紧急呼召汤博士，汤博士。聽到嘅話覆個短信俾我唔該。
0: 究竟啱啱肥仔講嘅嘢啱定錯呢佢話錯曬咁樣。係啦咁所以實質點樣用大家可以返去搵返啲相關嘅網站會教大家循環線點擺呀風扇點擺呀或者吊線點擺呢都會有少少角度唔同就令到我哋嘅冷氣可以襟用啲同埋個電費冇咁勁咁樣囉。
1: 最緊要係後面嗰句。減電費。
0: 爭好遠啦。
1: 我今晚就返去講。
0: 嘩咁冻嘅㗎嘛。
1: 屋企嘅冷气係唔可以同时开几部㗎。
0: 我老婆开18度。

0: 剛才呢我們在即場直播室已經研究緊究竟這個冷氣機的位置和
1: 循環線的應該怎樣擺呢
0: 我們研究了很久都研究不到一個好的答案的我覺得這一門生意有得做即如果有一些 consultant 是為每間屋的或者房是即知道怎樣
1: 提供
0: 怎樣擺位啊咁又慳到電，又令到大家舒舒服服，唔會太熱，又唔會太凍。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有得做。
2: 跟住之後，我而家啱啱揾到一個其中一個嚟自高雄嘅一個研究科學研究，佢就話其實三塊葉係好過五塊葉㗎。
0: 哦，
2: 係啊，咁當然亦都要再睇個材料啦。
0: 好啊，我哋快啲講埋先啦。最後一樣嘢就係
2: 西班
0: 牙，今晚三點起起身先。
2: 西班牙，唔好講，
1: 起一起啊！
2: 我都
1: 起一起啊！機哥已經一嘢撳咗嚟，起。
0: 基哥三點鐘嗱我哋喺肯行勤個專業嗰個開 pose
2: 基哥西班牙定係斯朗拿度
1: 42碼聽天由命
0: 喂同埋最就幾
2: 呢
0: 今朝我已經
1: 應該5點幾6點㗎
0: 今朝我復咗一下我準時起身睇英格蘭對墨西哥點知佢 delete 咗一個鐘
1: 係呀
0: 哇嗰一個鐘我淨都唔知瞓好定唔瞓好啊所以今晚呢
2: 不過手下流程唔會 delete 聽日8點繼續拜拜
1: 好嘢
0: 拜拜
1: 好嘢
0: 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詳細新聞內容，天文台在晚上9時45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黃錦輝早前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已經辭去立法會職務。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崔慧欣报道。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3: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4: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那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才会检视的。那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
2: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在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两地资金双向流动，进一步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邓永林报道。
5: 衡阳舰喺朝头早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南宁舰就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嘅横幅，喺驶离昂船洲军港之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嘅时候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深厚情怀同埋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嚟难能可贵嘅机会，能够见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嘅052D型导弹驱逐舰。佢形容俾香港人同埋青少年上咗一课深刻嘅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6: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5: 南宁舰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在朝头早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亦都手持国旗和区旗欢送，舰上的官兵亦都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
7: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但是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都有机会大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5: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表示，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第一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吸引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而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安全护卫，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八业繁荣兴盛。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8: 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央视新闻傍晚发布导弹发射升空的画面，见到导弹出水和升空的一刻。外交部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张子欣报道。
9: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话，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0: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9: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央視報導造成兩人喪生。當局將廣西的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並啟動國家救災四級應急響應。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桂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9: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水浸的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鬱江桂港水文站今日中午的水位上升至43米，是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一至三日，鬱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五年一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在本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内落成。陈晓庆报道。
11: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 12.7、5.3 和 4.4 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两至三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两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说，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 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12: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
13: 未来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基层生活成本、甲类消费物价指数、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呢？
14: 现在这个用租户他们本身的收入呢，去作为那个基础呢，去衡量他那个负担能力呢，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会见到呢，现在那个加租呢都是有个上限啦，10%。而我们都看到公屋的租户他们给的租呢，都是占他们的收入呢都是不超过10%的。
12: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斯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15: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14: 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令到他即租金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就住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其实我们会不时都检视的。过去亦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宽一些申请的资格，增加一些租金减免的幅度。
1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日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日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正是新疆率领香港电台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的广播处长关婉仪到访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关婉仪等听取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焦亚峰的介绍。关婉仪表示，香港电台亦都是以融媒体的方式营运，向香港市民传送消息，提供娱乐及教育。他又表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期望将来与内地媒体，包括新疆石河子的媒体，多交流、多合作。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6: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1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司型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17: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贩卖用途。
16: 任雪莹又指， 警方派出五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17: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边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16: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四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0,000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0,000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8: 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以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在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座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跟住是由李俊杰带来世界杯直击。
18: 世界杯直击。
15: 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场16强赛事开播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12码，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先有第一个入波，挪威凭着夏兰德在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德再次显示入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呢一球亦都系佢喺今届赛事第7个入波，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同美斯。巴西喺补时阶段虽然有尼马射入12码，但未能够阻止挪威以2-1取胜。挪威亦都系首次晋级决赛周8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嚟首次喺世界杯未能够打入8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关系延迟了一个钟头展开，赛事本身亦都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4战全胜未失过波噶，不过入波先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勤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俾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处的比灵咸飞身头锤顶入，英格兰凭住呢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啱啱开返波啫，英格兰趁对手未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灵咸交俾哈利卡尼之后自己上前接应返哈利卡尼嘅回传射入，2分钟之内个人连入2球。不过墨西哥喺42分钟就由坚若尼斯射入成较接近嘅1-2，半场英格兰领先1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嘅昆沙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小打一人嘅英格兰由哥顿喺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都喺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又追近到1球差距。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1球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同挪威争夺4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8: 重复新闻提要。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突破53000点关口，最多是升超过150点，高见53052点创新高，其后转跌，最新是报52795点，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26点，升了42点。港股方面，早段曾经是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就报23616点，升266点，升幅超过1.1%，连升3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4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41点，升超过0.9%。ATMXJ 升超过1%至到近半成，美团同埋腾讯嘅升幅较大，快手升大约8%，系表现最好嘅恒指及科指成分股。石油、医药、内房同埋中资金融股做好，公用同埋手机设备仲有 AI 大模型概念股都受压，智普急挫近15%。是跌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政府为加强追讨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建议新增第二级附加费，当局计划在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积金局强调，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任浩峰报道。
20: 政府和积金局建议加强对拖延清缴拖欠雇员强积金供款阻吓力，实施两级制附加费，在现有5%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供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10%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话，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21: 绝大部分的雇主呢都是奉公守法，依时供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我们绝对不会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呢都是120日之后才有个第二级的。
20: 有议员提出附加费以利息计算，财富局副局长陈浩廉说，现有建议可以避免简单复杂化。
22: 如果是用一个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动的方式去计算，会令到整个计算和那个执行是复杂了。现在是两级制比较简单易明。
20: 当局亦都建议赋权积金局可以对怀疑拖欠强积金供款个案，向有关雇主发出法定通知，要求雇主要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关雇员的入息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听日起招收发展意向书，下星期一下昼2点接收。发展商或者财团可以选择竞投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商业部分的未来权益安排。项目毗邻屯门河道和兴建中的港铁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将会发展成综合项目，住宅总楼面面积上限269万平方尺，商业总楼面面积上限大约33万5千平方尺。
0: 中粮联行发表报告指，上半年香港住宅楼价按年升超过7%，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全年仍然有望升10%。又认为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同埋新供应可能减少，支持下半年嘅楼价表现，但要警惕利率上升风险。罗伟浩报道。
3: 物业顾问仲良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7%，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到2%至3%，全年楼价最多升10%。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仲良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话，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出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4: 過去幾年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了它的發展步伐，樓市有段短時間的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或者2027年你會見到供應量那裡是會跌一跌的，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會不斷上調它的價錢，開價亦都沒有以前那麼優惠的，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一點，下半年有一點隱憂的，我息口不知道會不會掉頭上，對發展商來說有個持貨性本的未必呢，好像上半年不斷地加的，可能呢是會再優惠一點點，是令到它出貨的。
3: 報告指出，單計今年頭四個月，內地買家在香港買入5777個住宅，涉及616億元，佔整體住宅交投近30%，相信受惠各種引進人才計劃推動租金上升，內地資金入市加上經濟環境改善，為樓市提供有力的支撐。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香港營商活動增速加快，標普全球數據顯示，香港6月份採購經理指數 PMI 升到52，營商環境連續兩個月好轉。有經濟師就說，新接訂單量增加，受惠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產品需求殷切，關注訂單積壓和招聘未見增加，反映企業的經營仍然面對壓力。宋家良報導。
23: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
24: 订单积压或者其实整体来讲的就业人数其实没有是很明显增加的情况之下，咁都代表住其實個經營活動可能係增加到，咁但係未必代表企業嘅盈利係一定可以即係跟得上咯。挑戰似乎係即係對於即係啲香港企業，尤其是大部分都係作為一個轉口業務嚟講啦，可能係會即係帶嚟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嘅。見到全球嘅能源價格繼續維持比較高嘅位置啊，經營成本繼續係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啦，咁係有機會會令到一啲企業會係即係承受一啲壓力。
23: 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探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0: 综合外电引述文件显示，腾讯计划减持快手大约2億7300萬股快手的股份，佔了已發行股份的 7.5%， 每股配售價介乎43.15至44.55，較快手今日的收市價跌讓超過 3% 至超過 6%， 套現最多15億5000萬美元。 睇翻美股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2,799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6点，升4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主板成交额3,14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431点，跌咗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咗2.8；腾讯控股452元，系升咗20.8；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咗1.16；南方恒生科技4.45元，六升4仙；中芯国际75.75元，跌1.85；XLE 南方海力士108.7，跌8.1；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10.6；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咗29.7；阿里巴巴95.95元，升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3，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港金系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40.36美元，卖出价4,140。啱啱跳咗系4,140.4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比上星期六升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5: 时事知识台。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6: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5: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6: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5: 咁你都讲得啱嘅。
6: 咁快啲去有瓦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7: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啦。
25: 衝啊！就快開波啦！
26: 講還講，你都要小心揸車㗎。
25: 幾講都好，我都會專心駕駛，保持安全車速，絕對唔會烏龍入錯波嘅。
27: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Didi 提埋你啦。雖然睇波好開心，但係記住酒後駕駛後果嚴重，飲咗酒就唔好揸車啦。顧己及人，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嘛。
28: 我想買呢間一手樓。
29: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8: 要评估负担能力，
29: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8: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9: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0: 怀念钟景辉倾 Sir。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31: 怂恿自己嘅老婆去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3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啊，各位听众，咁、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不过要提提大家啦，就而家有发出呢个红色嘅暴雨警告，另外雷暴警告咧，一路到12:30啊，12:30咧，我哋都节目完咗啦，12:01。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马丁成啦，有余宇信同埋我马恩志嘅。咁啊，今晚讲嘅题目咧就叫做帝王俘虏，就唔系啲皇帝俘虏啲咩人，而系咩皇帝俾人俘虏。
1: 做咗俘虜，
0: 咁我睇過咧，即係當然好多皇帝啦。咁喺逐個講之前咧，我諗係可以分開幾類嘅嚇、啊。第一類咧就係、是、話你根本即係好似李后主嗰啲咁啊，即係做咩皇帝咧，根本生出嚟做即係唔好彩嚇，做咗皇帝咁，跟住咧即係自己國家國破咁啊，俾人侵佔咗咁啊，於是捉咗翻去咁啊，呢個阿斗都係啦，劉禪咧都係啦，呢啲咧就係俾人捉咗去做皇帝嘅，有啲係自己攞嚟衰嘅。即係好似呢個宋徽宗啊、宋钦宗啊、明英宗啊、統六祖之變嗰啲，即係未搞，即係未諗清楚，又要即係叫做御駕親征，結果咧就係打輸仗，又俾人捉咗佢。咁啊，主要係呢兩大類啦，係咪可以咁分？
1: 任你講，任你講。
0: 即係我只係分開兩大類。
1: 任你講。
0: 咁啊，呢兩咁啊，我都冇數過啦。即係究竟中國歷史有幾多？總之咧。每一次嘅朝代末年咧都大把嘅，你差唔多每一次嚇、最好嘅叫做咩啦？東漢末年都係啦嚇，即係做咗呢一個，即係佢就唔係話俾人俾啲外族捉咗去佢自己嘅地方，而係話咧成為人哋嘅傀儡嚇、啊，即係喺自己嘅皇宮裏邊咧做咗階下囚。好啦，咁啊簡等阿馬丁成講講啊，你想講邊個？
1: 你想講先啦，
0: 講先啦嚇。
2: 唔係，我講咧就。你頭先分兩類咧，可能仲有好多類嘅。
0: 啊，你講。
2: 咁我而家即係話有才嘅，即係話有啲文采啊，或者有啲畫畫啊各方面咧，即係有啲才能。但係佢做皇帝又唔掂喎。係呢、這個叫做咩？叫治國無能，但係有啲其他嘅才能。
0: 系
2: 一个就系头先你讲嘅宋徽宗啦，
0: 系
2: 啊嗰啲叫咩瘦金体系嘛，
0: 系
2: 嗰啲瘦金体系佢捉咗以后先至练成嘅咧，定系以前练成嘅咧？
0: 应该以前有噶，
2: 以前系有噶，
0: 啊即系佢做皇帝嗰时候都写好多字噶嘛，
1: 捉咗以后再写，你去边度揾纸笔墨俾你啊？
2: 唔系佢
1: 谂到啦，
2: 好似话嗰啲待遇都唔系
1: 咩待遇，掉你井仔有待遇，唔方唔待遇啊？
2: 咁啊，仲有一个。我咧头先你讲嘅李后主啦，
0: 吓、啊、呢、這个典型啦，
2: 呢、這个典型又系话啲文采好劲嘅，但系
0: 诗才
2: 啊做啊唔系诗
0: 词才，
2: 但系做皇帝就唔掂嘅吓，佢、啊、嗰个叫做咩嗰首词叫做咩啊？虞美人系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呢、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好多人讲啊，就出自呢个李煜噶啦，系嘛？但佢做皇帝就唔掂，
0: 系
2: 我即系我觉得呢两个系比较典型的。
0: 不过佢掂都忙噶啦，你冇计啊！呢个历史潮流嚟噶嘛，即系佢个国家去到嗰度咁弱，唔系佢做皇帝，第二个做都系会做阶下囚噶啦。
1: 喂，余信，你想讲边个啊？
0: 吓，你话你啊，你吓
2: 你讲你讲先啦，宋徽宗系嘛？李煜都得。
1: 嗱，我讲啊，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0: 好，
1: 好啊，好啦。早兩個星期的節目中講到左宗棠西征就有則資料更正的，
0: 好啊，
1: 根據伊犁人民政府的資料提供，伊犁哈薩克自治州 是位於新疆的西北部，好啦，咁更正完畢，書歸正傳，點解要定個題目是皇帝王俘虜呢？咁就係文史就不分家嘅，歷史寫得好嘅，文化一定係高嘅。

0: 右剪，
1: 系
0: 即系咁就喺历史你系啱嘅，字史系要咁字嘅，因为要有出处啊嘛。如果唔系你自己老作咁话，即系啊项羽临打败仗之前，仲要睇虞姬跳舞，边个睇到咧？
1: 系
0: 咁呢啲系有啲老作，有啲老作
1: 出嚟。
0: 咁但系我点解？即係捉住呢個題目嚟大講一番呢，
1: 是
0: 就係、是、天上人間、
1: 嗯、
0: 天上地下、天堂地獄、
1: 嗯、
0: 帝王係最惡嘅、
1: 嗯、
0: 最隨心所欲嘅、
1: 嗯、
0: 啊你真係打橫嚟得㗎啦，想點就點、啊、人間最過癮嘅嘢你做到盡啦，佢只要你身體允許。咁但係變咗階下囚，即係階下囚係最淒涼的。
1: 嗯
0: 啊，俘虏嘅最早嘅呢、這个成分咧，
1: 嗯，
0: 系打仗捉翻嚟嘅，
1: 嗯，
0: 捉翻嚟咧，好嘅咧就斩头，
1: 嗯，
0: 唔好嘅咧斩咗然后仲要食，
1: 嗯，
0: 啊，咁啊兴呢样嘢嘅，
1: 哦，
0: 所以。点啊？有咩指示？
1: 系天文台因为有新嘅预报啊，
0: 讲啦，
1: 就啱啱十点九，佢就已经取消咗红色暴雨警告啦，咁、啊、电视都冇咗啦。咁、
0: 嗯、
1: 即系好啦，咁再讲一次啦。天文台于今日下午10:45取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所以咧所有暴雨警告嘅信号咧都已经系冇啦。咁即系话咧天气好咗啲啦。
0: 咁頭先啊余迅都講啦，皇帝有好多有文才嘅，落花流水啊，天上人間，咁呢啲就真係冇辦法啦，由天上跌到嚟不但係人間，而且係人間地獄，咁呢個反差呢就好大好淒涼。
1: 唔係喎，阿斗話落不思蜀喎、啊。
0: 嗰啲你信佢咩？嗰啲係佢嘅智慧嘛。
1: 係。
0: 佢話唉我好諗住唔係我好諗住西蜀啊。如果你呢個皇帝肯准我返去即係哪怕係拜拜祖母呢咁。咁你就唔襟制啦。係咪即係知你仲係有心。
1: 心懷故國，
0: 仲唔係好安心做俘虜？
1: 係
0: 啊，咁我覺得呢點咧係劉禪佢嘅
1: 聰明，即係做人
0: 智慧，
1: 聰明
0: 啊，唔係聰明啊，直頭係智慧。因為點解咧？聰明咧，佢可以講呢啲説話；智慧咧，佢係表演出嚟嘅。
1: 哦，
0: 表演出嚟嘅。
1: 係啊，
0: 嚇、啊、個皇帝問佢：喂，過唔過癮啊？咁，此間樂不思蜀也。咁然後諗。太快脆喎，咁樣人哋唔收貨
1: 喎。啱
0: 咁就要扮嘢啦。
1: 咪同埋點解你即係我都會懷疑喎，你話此間落冇問題啊。點解你要提不思蜀呢、即係你睇題熟都唔啱㗎嘛，應該你已經忘記咗。
0: 你話不思蜀即係思啦。
1: 即係你思過啦。
0: 咁佢點樣即係嚟到兜返轉呢？
1: 係你照
0: 顧。個大神教佢。
1: 係點
0: 呢？話你要喊。
1: 喔、
0: 哦。你要喊。即係你話唔係唔思索係思嘅。我咁豬頭我點呃到你皇帝呀、啊、
1: 你唔講
0: 嘅。我事實上心呢係忍唔住係要喊出嚟嘅。
1: 係。
0: 咁、啊嗯、無時無刻都唔思索。咁先至係即係個皇帝先收貨㗎嘛。
1: 係呀、啊。
0: 點不知個豬頭呢又喊唔出喎。佢啲表演係爭少少。咁點算呢？
1: 佢做皇帝時唔使表演。點算呢？
0: 咁啊眯埋眼。
1: 係。
0: 眯埋眼搏命想整啲眼淚出嚟。嗰陣時又冇眼藥水。啊冇辦法啦。即係呢種天上人間嘅感覺呢係所有做咗俘虜嘅皇帝呢。
1: 一定有嘅。
0: 都有呢種感覺。
1: 係、
0: 啊。但係我想講嘅故仔呢
1: 是
0: 就係、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嘅，
1: 嗯
2: 嗯，
0: 即系呢个皇帝知道自己系俘虏啦，
1: 系、
2: 嗯，
0: 但系仲要搏一搏，
1: 嗯
0: 啊，此人就叫拿破仑，
1: 哦，
0: 啊、
1: 好嘢呢、啊這
0: 个，呢个古仔非讲不可，即系拿破仑，
1: 系，
0: 我要好快脆咁讲佢嗰个叫做白日王朝啊，
1: 哦，白日王朝，
0: 其实白日王朝咧最后就以呢、這个滑铁卢战败收尾啦，
1: 系啊，
0: 嗰、那个系一日货仔啫，
1: 系
0: 啊，上咗10:00多啊，开始唔落雨啦。

0: 太阳出来了，
1: 系
0: 咁啊，地下开始干，啲炮车开始拉得喐，
1: 系
0: 咁双方先有得打啊嘛。如果炮车拉唔喐，打鬼啊，系嘛，攞刺刀冲锋啊。所以拿破仑当时有好多种解释，啊，话佢啊真系冇彩啦，本来系有机会嘅，
1: 系
0: 啊。咁当然有太多嘅呢个文章书籍嚟到描写滑铁卢啦，但系即系滑铁卢嗰个最关键嘅几下嘢咧，都要讲一讲嘅。嗱，话说咧系1815年6月18日，
1: 系
0: 啊，滑铁卢唔系18日，
1: 系
0: 啊，滑铁卢咧系19日，应该系19日，
1: 系
0: 系啦。咁啊，滑铁卢呢个之前咧，其实拿破仑有一个非常好嘅计划嘅。拿破仑谂住。即係佢匆匆忙忙從嗰個地中海個島返到去巴黎，拿住一支兵，都有十數萬人，咁去同呢個反法聯軍決戰嘅。佢知道係要以少打多，係要好少打好多。
2: 一定啦。
0: 咁點算呢？三支敵軍，英國兵、普魯士兵、沙俄兵。其他仲有好多仔仔唔讲啦，咁呢三支咧，是但一支都强过佢，好多，
1: 系
0: 唔系强一啲啊？强好多啊！就话普鲁士当时都未算系好统一，
1: 系啊，
0: 咁但系普鲁士兵咧都有17万，你拿破仑冚唪唥即系手刮埋，
1: 系
0: 得11万，
1: 系
0: 同埋你呢11万咧唔系你嘅兵嚟嘅，你喺嗰个岛仔度。串上去得200人啫嘛，嗰啲亲卫啊嘛，一路都系收嗰啲，系波旁王朝啲兵嚟，
1: 系
0: 啊，但系佢有心搏一搏，佢话首先我要将英军同普鲁士军
1: 切开，系听唔到，
0: 左右开弓分别消灭，然后先至同沙俄决一死战，啊，佢呢个想法，呢个战术
1: 系啱嘅。
0: 不但是啱嘅，呢个系非常拿破仑嘅战术。佢打亲都系人少打人多，打亲都系分而治之。咁但系佢一开始系做出咗呢、這个，系趁沙俄仲系200里外未赶到之前咧，先打一打呢个英军，真系将英军击退咗。咁呢个击退咧。在军事上你就明白了，是已经完成了分割两军了。
1: 哦、
0: 跟住左右开弓，
1: 个
0: 右拳就打普军。
1: 嗯、
0: 又将呢个十几万普军呢
1: 打散
0: 了。打开。
1: 打散晒啦，是啦。
0: 打开仲要派30000多人追击佢。
1: 是。
0: 即是使到第二日佢打滑铁卢嗰阵时呢就全力扑英军。
1: 嗯。
0: 佢计划好好的。
1: 是。
0: 问题即是佢手下嗰个猪头啦，叫做格鲁希，格鲁希受咗呢个拿破仑嘅命令去追击呢个布雷歇尔，呢、个普军嘅呢、个统帅，
1: 系
0: 佢追咗下唔追啦，
1: 点解咧？
0: 啊，喂，天黑啦，狗狗猪啊，咁你唔紧要，你唔追。当然布里歇尔亦都要瞓觉，
1: 系
0: 系嘛，咁但系你要派啲斥候，派啲侦察，派啲小股嘅轻骑，
1: 系
0: 你要追住佢，你知佢去边先得噶，你天光仲要继续打噶嘛，
1: 系
0: 啊，最起码你唔能够等佢一个屈美十又去翻搵拿破仑啊嘛，呢个唔可能噶嘛，点不知呢个猪头格鲁希咧就大觉瞓。瞓到第二日又懵懵闭
1: 闭，
0: 起咗身咧，既唔去揾布雷歇尔呢个普军，又唔去揾翻个老细拿破仑，或者你揾翻呢个英军都得，
1: 系
0: 啊，
1: 都揾人打啦，
0: 都赶得切呢次决战，佢呢30000多兵就浪费咗，
1: 系
0: 啊，拿破仑就望眼欲穿。望下望下望下望
1: 远镜里面，
0: 系望到啦，到啦，到咗系普军。
1: 系啊，
0: 即系佢输喺呢一招，
1: 系
0: 所以即系整个战场
1: 咧，但呢个系咪跟佢一路打上嚟嘅？
0: 呢个真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1: 吓，
0: 你点一路打上嚟？
1: 唔系，即系呢个布鲁希啊，
0: 布鲁歇尔系
1: 咪一路跟住佢噶？
0: 跟住边个啊？
1: 跟住拿破仑嘅咯。
0: 唔系，
1: 系咪佢亲信部队？
0: 格鲁希系跟住
1: 啊，格鲁希
0: 仑嘅
1: 系。
0: 格鲁希系法将，
1: 系
0: 呢个普将咧系布吕歇尔。
1: 系咁，格鲁希系咪跟佢一路打起嚟噶？
0: 可能打懵咗啦。
1: 啊
0: 啊，或者系拿破仑。戰爭打了十幾年，
1: 係打到攰。
0: 啲良將咧，
1: 都
0: 一唔係就老咗啦，
1: 係
0: 一唔係就升咗親王啦，
1: 係
0: 啊一唔係咧就總之廖化當先鋒。
1: 哦，
0: 啊即係呢個格魯希就
1: 即
0: 係
1: 呢個
0: 送咗拿破崙。
1: 呢個馬叔嚟嘅呢個，即係呢個直情係馬叔嚟嘅。
0: 馬叔仲冇廖化咁慘，廖化仲要當先鋒啊。係啦，好啦，所以就係講講拿破崙。最後呢
1: 是
0: 好淒涼、
1: 啊、
0: 因為再次
1: 再
0: 問他第一次流放呢是其實是給面子他的、嗯、當時第一次流放是1813年這個萊比錫戰役失敗了以後呢他宣布退位、啊、他其實已經是階下囚了
1: 是
0: 但是大家給面子
1: 他
0: 即是費事逼他太甚因為第一他的聲望還在這裡
1: 對
0: 第二即是法軍那種忠誠啊還在這裡、
1: 哦、
0: 所以無謂啦就說給個地中海的島仔叫做厄爾巴島
1: Elba 嘛、
0: 啊、給你在那裡做皇帝你還是有皇帝的稱號
1: 直接大嶼山
0: 你還是這個拿破崙一世、
1: 嗯、
0: 而且呢還每年有200万法郎的錢是由這個新的波旁政府給他的大家和和氣氣雖然你是加下囚
1: 現
0: 金
1: 是
0: 是、啊、但是他不滿意再來呢今次就沒有了、
1: 哦、
0: 今次下就將他流放有那麼遠得那麼遠了
1: 是、
0: 啊、直頭流放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1: 是
0: 等你永世不得翻身
1: 而且待遇沒有了
0: 不是待遇直頭虐待他
1: 好那麼怎樣虐待法呢一會兒回來我們11點新聞之後繼續再說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先聽一首歌就是這個譚詠麟唱的明天仍要繼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点45分取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新華社報道，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桂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廣西藏族自治區黨委政府成立總指揮部，展開應急救援、災情排查、群眾轉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的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的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个人死亡。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61点，跌了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0点，升4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0.47 美元，卖出 4141.15 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东广西。
5: 光绪皇帝百日维新值得讲一讲，真的啊！你话佢叫做谋出政变都得啊，总之佢嘅目的咧系唔愿意做呢个假皇帝，要做真皇帝啊，要将呢个大权咧真系攞喺手里边。咁啊，时间咧就系得100零几日啫， 是1898年的6月11到9月21。如果按这个唐历呢就是4月初一到7月28。咁佢实际想做嘅事呢就係大权在握，但係现成有一个旧嘅中央政府喺度㗎，叫军机处又好，叫做内阁又好，总之嗰啲係慈禧任命㗎嘛。光绪就想要过慈禧，点样要过呢？佢就任命咗四个叫做军机将军，咁啊，通过呢四个军机将军咧落圣旨，军机处其实军机将军啊，呢个将军咧系满洲话嚟嘅，系个差使嚟嘅。啊，比如讲林毓，佢本身系个内阁中书，呢个系职务。啊，从七品呢个系品级系身份。杨锐咧亦都系内阁中书侍读，啊，六品官。韩士同咧，谭士同咧就系候补知府四品，刘光帝系刑部候补主事六品。佢哋嘅任务本来系要协助军机大臣嚟到啊，写啊圣旨啊，即系起草啊，啊记录档案啊，处理奏折啊等等，系啲小秘书嘅身份啊。佢居然想嗌呢几个人咧代替咗真正嘅军机大臣，一个礼亲王，一个庆郡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一个户部尚书严敬铭，一个体仁阁大学士张之万同兵部尚书孙毓民，即系呢啲都系实权派嚟嘅。你四个咁嘅小秘书点替代咗佢哋咧？结果咧，你落几多圣旨都好，总之就系指挥唔喐中央同地方政府。所以所谓百日为新呢就一事无成啦 ,ok?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係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从新闻报道，你应该会听过硫化氢。这一种物质在石油开采、污水处理和化学工业里面随处可见，亦都是其中毒性最高的气体之一。工业卫生监控通常以 PPM 作为浓度单位，亦即是百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听起来细到可以忽略，但是对于硫化氢而言， PPM 数值上的微细变动对神经和呼吸系统造成的伤害是跳跃式上升，不能够用线性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危险程度。硫化氢在业界有个讲法叫做沉默杀手，这个称号源于它会引致嗅觉疲劳，低浓度的时候它有明显的臭鸡蛋味，不难察觉，但是当浓度一旦上升到 100ppm 左右，嗅觉神经就会被迅速麻痹，反而闻不到。从毒理学角度而言，它阻断细胞利用氧气的能力，在高浓度环境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人失去意识，心跳骤停。硫化氢同时亦是易燃气体，爆炸范围相当广阔，透过燃烧去清除它们在操作上是不可行，因为它们燃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硫，同样有毒，还会造成酸雨。目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处理硫化氢的主流方式是克劳斯制程，将这种劇毒气体转为固态硫磺，无毒之余还有商业价值。防范硫化氢靠的是多层次的控制，不能够只压住在某一道防线之上，工程端要从源头处理，密闭循环系统，强化通风设计，配以固定式传感器布点。个人防护方面，进入风险区域的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校准过的携带式侦测器。 呼吸防护方面，就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供气式呼吸器，缺一不可。硫化氢比空气重，会沉在低处，同时亦会随风扩散。若果真是发生泄漏，第一件事是要看风向标判断风向，然后立即往垂直风向或向上风向的高处撤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今晚嘅讲都讲晒啦。咁啊，直播室咧有余以信、有马丁胜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日我哋题目叫做帝王俘虏。咁啊，头先讲起拿破仑啦，咁啊打输咗呢个滑铁卢战役之后咧、就今次咧就冇得去呢、這个。咁坦啦，佢個小島度嘅地，佢咧呢個姓海倫拿島啊，係 Lena 呢個島嗰度，咁啊待遇當然唔同啦。咁亦都有一件事咧，即係可以澄清一下嘅。咁啊就據講咧嚇，一路傳啊，就係話咧，即係嗰時英國一個大臣叫阿美士德咧，就去過呢個清朝嚟嘅，1811年嗰陣，咁結果梗係無功而還啦。你即係乾隆嗰時已經開始定個題目就係話，你呢啲咁嘅洋人喺十三行廣州度做貿易得啦，你要再我再開放市場，搞乜嘢都冇用嘅，唔睬你啦。咁於是佢就翻嚟歐洲啦。咁翻歐洲咧就經過聖海倫拿島就見阿拿破崙。咁啊聽講啦，即係傳說就係話拿破崙就同佢講，哦，你去完中國啊，喂，中國係一頭瞓緊覺嘅獅子嚟喎，唔好嘈醒佢，嘈醒佢咧，大地真會震撼，真係唔得了啊！咁
1: 不得了。
0: 咁但係咧就一路傳係咁講，但係實際上咧，
2: 不可信。
0: 不可信。歷史學家咧就查過。冇啊嘛，拿破仑咧喺海倫拿島咧就曾經口述過佢自己嘅嘢噶嘛。
1: 你頭先講係邊個講？係咪梁啟超講過定係邊個講？
0: 唔知，總之咧即係相傳係有咁嘅傳聞啦。我唔知道第一個將佢翻譯做中文係乜啦。咁亦都唔知道係咪呢個英國人咧？即係翻到英國嘅時候佢自己報道咧，拿破仑講咁嘅嘢。咁但係拿破仑嗰時喺個島度咧又口述佢自己啲歷史啊性。如果佢係講過呢句説話，何以佢嘅正式嘅著作裏面完全冇提到呢樣嘢咧？就只係話得一個人聽過嗰、那個阿美士德爵士。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信啊！咁啊，雖然咧，即係中國好多嘅內地好多傳媒都因為呢句嘢對中國係嚇好有嘅，
2: 他以為係拿破崙都知道中國喎、
0: 啊，威咯
2: 咁啊！哇，冇啲咁事，冇啲咁事
0: 啊！呢樣嘢一定要澄清嘅。
2: 仲有大家要知道呢個島嘅位置啊，
0: 係
2: 呢、這個島嘅位置咧，真係天涯海角，
0: 嗯，
2: 即係距離歐洲上萬公里，距離。南美洲，即係佢喺大西洋嘛，佢喺大西洋就喺南美洲同非洲中間嘛，嚟非洲係5000公里，嚟呢個南美洲係6000公里，
0: 哇，
2: 根本佢係無路可途嘅，就要佢死喺嗰度，而且咧係租質佢，開始佢住嗰個地方仲過得去，後尾咧嗰啲看守。仲覺得即係對佢太過仁慈啦！呢啲個既係敗軍之將，亦都係搗亂歐洲20年嘅一個罪魁禍首，即係應該俾啲顏色佢睇。點樣呢？就將佢擠到去一間呢、這個修道院嘅爛屋裏面，個生活條件好差，冇陽光。同埋即係好噏汁、潮濕等等，所以佢好快死咗啦。係咁呢啲咧就係
1: 重病，
2: 天上人間啊嘛。嗱，即係本來拿破崙幾威啊，
0: 係啊係啊，
2: 戰必勝。
0: 係
2: 咁最後嘅下場咧，凄慘呢啲係必然嘅。
0: 係
2: 啊，余信話想講邊個啊？
1: 啊，我講啊，佢個侄啊，
0: 三世
2: 好啦，講啦講啦嚇，你中意就講啦。
1: 唔係佢呢個侄咧。佢個遭遇都係幫一世一樣喎、後來都被俘喎。咁啊佢係喺1851年呢就做咗皇帝。當時呢之前呢佢係一個民選總統，係咪咁啊，後來就做咗皇帝。做咗皇帝以後呢就打咗場仗呢就打輸咗。係咪
2: 你講啦，你講邊場啊？
1: 咁啊，1870年呢係適當會戰中被普軍俘虜。咁啊，呢、這個
0: 添啊，
1: 佢所謂個第二帝國拿破崙嘅第二帝國就覆亡咗。咁呢個帶嚟咩後果呢？呢、這個法國呢就從此開始好似衰落，係嘛？德國呢就起身啦。德國起身，
2: 普魯士，
0: 普魯士嗰時未有德國住，
1: 嗰時未得啊，係咁啊！呢、這個被俘6個月後咧，呢、這個拿破崙三世幫妻兒啦流亡喺英國，英國咧喺叫奇斯爾克爾德迪特卡姆登宮呢、這個
2: 鄉下嚟嘅，
1: 渡过余生啊。呢、這个1873年呢就喺治疗膀胱结石嗰阵时就死咗。
0: 是啊，
1: 就呢、這个就系拿破仑三世。
2: 两年货仔啦，做咗俘虏以后。
0: 是啦。咁都仲有好 ,2007 年呢法国政府呢就将佢嘅棺木想话运返法国。
1: 哦。
0: 咁都唔得喎，结果真系惨啦。
2: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
1: 呢個三世呢幫一世有啲唔同，佢係一個即係花花公子啊，佢即係話佢好多女嘅嚟追佢嘅，即係佢一般都係男嘅追女嘅，佢但係佢好多女嘅嚟追佢喎，佢自己咁講。
2: 你做皇帝都好啦，
1: 佢做皇帝又唔係好長啫。
2: 咩做皇帝唔長？
0: 佢長，
2: 相當長啊。
1: 有1851啦到1870啦。
2: 咁仲咁想點啊，
0: 成廿年。
2: 就19年皇帝之前就做總統。呢個世界仲有幾多個做咁長時間㗎。啊你算好好㗎啦。嗱因為呢即係而家呢個題目呢太多人啦。
0: 咁
2: 我時間點一點呢、中國從周幽王開始。到漢獻帝。到漢獻帝嘅大佬。漢少帝呢都係名副其實嘅俘虜啊，東吳
0: 係
2: 啊，東吳嗰個孫浩
0: 係
2: 啊，南明嗰個福王，
0: 南明更加啦
2: 啊，最後溥儀唔講佢啦，呢啲太渣啦呢啲啊，西方呢首先西班牙俘虜咗個印加皇帝，這個是正式豬頭來的，拿著十幾萬大軍居然給
0: 幾千人
2: 幾百個而已
0: 幾百那麼少啊，
2: 二百零個騎兵就搞定了，你說是不是豬頭啊
0: 那不是的，可能他是迷信的，
2: 不關事、總之他拿來衰，拿來衰
0: 自己打自己、
2: 我本來諗住買一次實講嘅一個皇帝嘅。
0: 係邊個？
2: 俾人斬頭㗎，英國查你一世㗎嘛。
0: 咁多個冇計啦，咁、又係。
2: 咁仲有彼得大帝嘅故事都好過癮㗎。
0: 係
2: 彼得大帝佢其實做皇帝呢個故事係好曲折嘅。好俄羅斯式嘅、人哋其他啲國家啲大國。
0: 唔會咁嘅。
2: 冇人咁玩嘅。有兩個皇帝。
0: 係。
2: 即是當時有兩個沙皇、彼得只是第二沙皇、他大佬是伊凡一世才是第一沙皇，
0: 是
2: 但是這兩個都是傀儡來的都是木偶來的
0: 是、
2: 給個唐家姐
0: 是、
2: 叫做攝政王攝政女王管住曬，
0: 這
2: 些其實都是即是俘虜來的、咁中國仲有一個好值得講嘅就係楚懷王，我唔係講屈原嗰個楚懷王，
0: 係
2: 講嗰個牧童喎。嗰個楚懷王一開始俾人推做王，已經係其實係木頭公仔，但
0: 係
2: 都係皇帝啊！咁啊，最後俾項羽殺咗呢個
0: 呢啲冇計
2: 啊！
0: 即係呢啲皇帝唔好做啊，真係千祈唔好做。
2: 咁但係飛來嘅富貴喎、
0: 啊。哇你富貴得幾耐呀，
2: 本來即係趕牛趕豬、突然即係高高在上、一呼千諾。
0: 其實你又冇權又冇勢。
2: 其實漢獻帝嗰兩兄弟呢古仔呢真係三國演義裏面。即係具體係點樣將佢故事化或者文學化、我唔理啦、但係嗰一撅啊，嗰個場面真係值得一提嘅。
0: 你講咧？
2: 話說就呢兩兄弟，個細佬先得八九歲，
0: 係
2: 個大佬即係少帝啊，
0: 係
2: 十一二歲，就因為宮廷政變，太監殺大將，大將就殺太監，殺到一鍋泡個皇宮起火，呢兩兄弟咧就逃難。即係俾啲公俄啊太監啊咁劫持住就走難、當時就有一個兒歌嘛，就話帝非帝王非王，千騎百劫走北望、
0: 哦、
2: 北望係一個山嚟嘅、
0: 嗯、
2: 即係走梗係唔係走啲大地方啦，咁走去山林度避啦，走去山林避， 嗰個地喺度嗰陣時咧，又冇嘢食喎。
0: 好、
2: 哦、啊，即係啲嘢攞到嚟啲鄉下佬話啊，真係我哋皇帝平時難見一面啊，真龍天子啊，快攞啲嘢出嚟俾佢食啦。咁攞咩咧？攞嗰啲粗糧，
0: 係
2: 即係呢兩兄弟根本不能下咽。
0: 哎呀！
2: 佢平時即係食乜嘢？
0: 當嘢。
2: 而家好肚餓，但係想食又咬唔喐，又吞唔落。
0: 係有
2: 嘅。正喺呢個時候咧，煙塵滾滾，幾千鐵騎，鋪天蓋地咁湧到埋嚟。
0: 係
2: 嚇，咁睇啦，寫啦，今次即係啲叛軍咁殺隊，即係連走爛都冇得走啦。
0: 係
2: 點不知咧？當頭嘅大將係董卓。
0: 哦。
2: 啊！西凉大军赶到啦，本来咧嗰班大将军系想揾西凉兵入嚟咧吓吓啲太监，
0: 系
2: 啊，点不知未到已经冇咗个头啦。咁啊，董卓赶到，
0: 系
2: 啊，
0: 好
2: 散晒，
0: 啱晒，
2: 皇帝喺边？皇帝喺边？
0: 系，挟天子，
2: 皇帝吓到唔敢喐，
0: 唔敢认。
2: 佢细佬出嚟，
0: 系
2: 边个揾皇帝？
0: 系。
2: 董卓话：呢细路咁细个，好似唔系皇帝嚟嘅，你是罪人咁。一般细路俾个大将军，
0: 可能人咧，
2: 咪咯，
0: 唔敢讲嘢啦。
2: 点不知汉献帝嗰阵时真系有料噶。
0: 吓，
2: 佢话你唔使问我系何人，你睇我着咩衫你就知道。呢啲系皇爵，
0: 系
2: 我当时叫做红楼王。
0: 嗯，
2: 系嘛？你系咩身份？你见到我呢身黄袍，你唔下跪
0: 系
2: 系嘛？
0: 系
2: 应该我问你，你是何人？
0: 系
2: 董卓问话啊，我咩西凉大将董卓
0: 系
2: 咁，你见到仲唔下马啊？皇帝喺度咁啊，先指佢大佬，皇帝喺度，咁佢先至董卓一边惊奇
0: 系
2: 一边就要下跪，
0: 嗯
2: 啊，因为你而家嚟到
0: 勤王啊嘛，
2: 当住咁多兵马，你唔系话我做叛军噶嘛，系嘛咁啊，三跪九叩，即系呢个场面咧，罗贯中写得犀利，
0: 系
2: 真系好嘢，
0: 系
2: 即系汉献帝虽然你后尾咁鬼窝囊啊，俾人挟天子以令诸侯，
0: 但系冇计啦，
2: 但系当时。八九岁啫，大佬，
0: 咁啊，
2: 乳臭未干，
0: 咪嗰阵时啲人好早熟嘅，
2: 咁犀利，所以我话呢个汉献帝都值得提一提，
0: 系好早熟嘅嗰阵时啲人，点啊，冇意思
1: 吓，唔系我哋提啊，讲一下咧，俾外族捉嗰啲皇帝啊，
2: 讲啦，
1: 系嘛，咁啊，头先阿马恩志讲话有两大类，我觉得就唔止啊，
0: 系。
1: 有个即系俾外族捉嘅咧，叫做咩啊？叫蒙尘，系咪叫蒙尘啊？
0: 得。
1: 咁啊，有个咧就咸鱼翻身型，即系可以重夺皇位嘅，即系俾人捉咗仲可以重夺皇位嘅。呢、這个就明英宗啦，
0: 土木堡嘛。
1: 啊，明英宗啊，朱祁镇，
0: 嗯
1: 啊，呢个其实系值得讲啊。
0: 你讲啊？
1: 唔系，我再讲啊，几多型啊？有几个型啊？有个处境最惨呢，头先就系靖康之始嗰个宋徽宗、宋钦宗，呢、个系最惨嘅，系嘛？即系佢个处境啊，俾人捉咗。仲有两个呢，就系转型嘅，传奇转型嘅。啊，转咗咩呢？一个变咗高僧，边个变咗高僧啊？宋恭帝啊，系嘛？嗰、那个叫做赵夫系嘛？嗰、那個字好難讀，趙夫有啲人有嘅叔叫做趙顯啊，呢、這個就係叫做哦，俾人捉咗以後，仲可以變成一個高僧喺邊度啊？喺西藏啊？
2: 邊個朝代嘅皇帝啊？
1: 南宋，
0: 姓趙嘅定係
1: 啊？南宋
2: 啊，孤陋寡聞啫
1: 嘛。南宋帝喂，
2: 我都答唔到就係咁嘅，唔知有佢咁嘅，
1: 誒好有名啊！
2: 好
1: 有从呢个皇帝变成僧人嘅呢、這个好有名嘅。
0: 好啊，
1: 南宋第七位皇帝。
0: 诶，讲到呢度咧，要听歌先啦吓，余生。咁呢只歌咧就系李安琪唱嘅，叫做《Close to You》。咁啊，11:30之后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新华社报道，有人伤亡同埋财产损失。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总指挥部，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事例。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2879点，系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5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点，啱啱跳咗啦，系4150.37美元，卖出4150.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1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 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5: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4: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6: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7: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8: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7: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啦，咁啊，直播室裏面咧有馬鼎盛、宇信同埋我馬恩志嘅。我哋今晚講嘅題目叫做帝王俘虜。咁頭先宇信講到呢個宋朝嘅第七任皇帝，即係南宋咧，南宋有九任皇帝啊嘛。咁啊，呢個第七個。咁啊，第七個皇帝咧，佢就1271年出世嘅。咁啊，四歲嘅時候咧就結果老豆死咗啦，咁於是咧佢就的阿媽就的佢上去做皇帝，咁背後梗係垂簾聽政啦。咁做咗兩年之後咧，就蒙古大軍殺到入嚟啦，於是咧就於是捉咗佢啦，捉咗佢之後咧就帶的咗佢去呢、這個大都，即、就、係、是、北京嗰度。咁後嚟咧又即係佢於是就投降啦，六歲都冇所謂咧，其實都唔知咩事，係咪先？好啦，咁投降咗之後咧，又一路搞咗好耐，咁之後咧就於是將佢咧趕到去呢一個吐蕃，即、就、係、是、你話西藏係嘛？即係而家咁喺嗰度咧就剃髮出家，係啊，咁於是咧就喺嗰度咧就被刺死嘅，即係後嚟咧即係去到佢都幾好啊，去到即係。一路生存到50多歲，即係發覺冇用啦，即係養呢啲無謂人，咁於是刺死咗佢，咁所以做唔做王，做唔做高僧咧，其實都無關重要嘅。
1: 好啦，講啲有意思嘅啦，
0: 係
1: 啊，做皇帝，就八面威風，統一中國，
0: 係，
1: 呢、這個算係開國皇帝啦，咁啊，梗係非常之犀利啦，不但佢犀利，啲仔啊個個都犀利，咁、應該係非常過癮㗎啦。點不知就一個政變，
0: 係
1: 俾個仔搶咗皇位，咁仲爭啲冇命。咁呢個故仔大家都知道係唐高祖呢個李淵嘅故仔。咁李淵真係有啲冤枉。本身佢起兵唔係反隋喎。佢起兵係打嗰啲反隋嗰啲反王喎。
0: 叫做十
1: 八路反王72路陳淵。大家睇過《隋唐傳》就知㗎喇。咁佢就掃嗰啲反王就將呢、這個隋炀帝死咗啦，咁將隋炀帝嘅繼承人接嚟長安，奉佢做皇帝，咁佢仲有一個過渡期，咁到時即係嗌呢個乖乖地讓位俾我，咁名正言順我呢個天下唔係打返嚟嘅。咁呢個唐高祖呢，佢係公元626年做咗大唐皇帝啦，真係。咁點不知呢做咗皇帝以後一路順風掃平群雄統一中原。咁點知做到第八年嗰陣時呢，就冇彩啦。本来嗰阵时系三个仔，佢四个仔，第四个仔好早死都唔计啦。大仔太子，李建成，二仔大家都知道，即系赫赫有名嘅，后尾系唐太宗啦。
0: 李世民
1: 第三个仔李元吉，据说都系一面
0: 一面万丈。
1: 嚣张
0: 系嚣张添，
1: 唉，打得噶，居然挑战呢个尉迟敬德。
0: 哦，
1: 大家都知道尉迟敬德大唐即系第一勇士，
0: 系
1: 佢挑战佢，咁都有翻咁上下啦。本来咧就真系好开心咁，
0: 系有三个仔咯。
1: 点不知咧就因为系
0: 争位，
1: 大仔系好即系好孝顺。而且是好本事，因为佢比李世民大咗8岁，即係佢威嗰陣時李世民就係靚，咁但係威到咁上下呢，李世民16、17歲呢開始打仗啦，開始犀利啦，打到18歲呢即係大元帥咁樣㗎啦，即係升官升到冇得好升啦升到天策府大元帥，即係佢自己可以整個政府啦，即係咁就埋下咗一個禍根，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太子係李建成，已經係做咗咁多年太子啦，咁但係到咁上下個李世民又奇軍而起，又打好多勝仗啦，好多功勞，你點處置佢呢？ 即係風無可風啦，已經到頂啦。咁就一定威脅到太子嘅地位啦。
0: 嗯，
1: 咁兩兄弟嗰啲矛盾就唔使講啦，又話落毒啊，又話陷害啊，乜嘢符 fit 都出㗎啦。啊，即係唔單止係為爭呢個皇帝位，而係為咗保命。
0: 係
1: 啊，咁最後就發生宮廷政變。
0: 嗯，元武門之變。
1: 即係值得一講就係呢個元武門之變。
0: 係，
1: 本來呢唐高祖係穩如泰山嘅。
0: 嗯，
1: 點解呢？因為即使是李世民手度有私兵，
0: 嗯，
1: 即是那些兵是聽他說話的，
0: 嗯，
1: 即是等於歐洲那種，即是說
0: 是，
1: 我是你的部屬，
0: 是
1: 我的部屬不是你的部屬，
0: 冇錯啦，是啊，是講這個好的。不是，始終因為他李氏呢都是即是有些胡人血統的。所以即係嗰種咁嘅制度咧，
1: 嗰啲騎士有自己嘅封邑㗎，嗰啲封邑係奉佢為主㗎。
0: 因為原本啲遊牧民族各有各自己嘅部落㗎嘛，所以咪有呢種咁嘅制度出嚟咯。
1: 咁啊，講到李世民啦。

0: 得唔得啊？不得噶啦，
1: 吓、
0: 啊，即有咗呢个背景，
1: 嗯、
0: 所以你唔怪得李世民有争呢个帝位嘅心，
1: 嗯，
0: 啊，最后就火星撞地球啦，
1: 系
0: 玄武门之变，
1: 嗯，
0: 本来唐高祖系有十二成把握安全嘅，
1: 嗯，
0: 啊，第一最外边抗敌嘅有李世民喺度，
1: 系
0: 冇、啊、人打得过佢，啊，里边。
1: 有你
0: 京城里面有太子，
1: 系有建成，
0: 有齐王，
1: 系
0: 李元吉，系嘛？大内里面仲有唐高祖十万大兵，
1: 嗯，呢啲系佢私兵啊。
0: 呢喂，我系皇帝嚟噶，
1: 系
0: 呢啲正式系皇军嚟噶，咩说话私兵？你嗰啲就私兵，系嘛？应该好安全，
1: 系，
0: 但系点都谂唔到玄武门。即系皇宫系坐北朝南噶嘛，
1: 啱啊啱啊，
0: 面南称帝啊嘛，
1: 啱啊，
0: 个后枕俾人挂吧，守玄武门嗰个大将徐贺
1: 系
0: 成贺啊，即系佢呢个大将咧偷偷地归附咗李世民，
1: 嗯，
0: 我唔知道，
1: 系
0: 就嗰晚系公元626年，
1: 嗯，
0: 六月初四嗰晚
1: 系。
0: 放咗李世民200精兵，
1: 嗯，
0: 200系多200，
1: 嗯，
0: 但系佢一路咧入咗呢个皇城，
1: 嗯，
0: 直头去呢个唐高祖嘅寝宫，
1: 嗯，
0: 一路遇到几班呢个巡逻嘅兵马，
1: 嗯，
0: 冇事，点解咧？因为秦王本身又系呢个几大护卫之一。即系佢本身有护驾嘅呢个
1: 责任嘅，
0: 系啦，
1: 即系轮流嘅，
0: 有呢个职务，
1: 系轮番，
0: 同埋咧，大家都见到佢啱啱入过皇宫冇几耐，
1: 嗯，
0: 即系半夜入皇宫，同个老豆倾咗一大轮，
1: 系
0: 知倾乜，
1: 系
0: 出翻嚟，
1: 系
0: 第二日已经有圣旨，三个仔一齐入皇宫，
1: 嗯，
0: 因为互相告啊。啊、李建成同李元吉告呢个李世民谋反，李世民就告呢个李建成告佢咩啊？告佢淫乱后宫。哇！呢下嘢
1: 呢下嘢
0: 同谋反真系有得倾啊！你即系抢我皇位，佢抢我老婆，
1: 哇！仲劲啊！
0: 咁
1: 叫气害
0: 你嗌唐高祖，即系手心手背都系肉。
1: 唉。
0: 即系佢唔相呢两件事，佢都唔相信。
1: 系
0: 谋反又唔相信，搞我老婆又唔相信。
1: 系，
0: 但你即系已经系
1: 即系反晒，
0: 即系已经
1: 公开晒，
0: 提到
1: 我知啊，公开
0: 提到呢个预案上面嚟啦，你要处理噶嘛？
1: 咪俾咗你点搞咧？
0: 啊，俾咗我冇法子搞。如果我做皇帝，我都冇法子搞。即系衰咗边个咧？
1: 系
0: 嗰、那个唔斩头咧，都要
1: 冇噶啦，一定冇，一定冇。啊
0: 咁但系我都唔想嘅，两个其实都系个心头肉，
1: 系
0: 都咁好打，都咁好玩，
1: 即系，
0: 唉，
1: 即系可惜一生两个仔出嚟咁。
0: 所以到嗰日，
1: 系
0: 李世民可以带住200亲兵一直行到去寝宫，
1: 系、嗯、
0: 都冇事，冇人阻挡。
1: 嗯，
0: 到寝宫有人阻挡啦，
1: 吓太子嘅，
0: 唔系嗰度有36个亲卫，
1: 嗯，
0: 就。即系皇帝嘅贴身护卫，
1: 嗯
2: 嗯，
0: 当然就挡驾啦。
1: 系你想点啊？
0: 秦王你做咩啊？你嚟
1: 系
0: 啊？我呢度冇收到呢个 order 话俾你入去见驾嘅。
1: 系
0: 你睇下而家几点？
1: 系
0: 啊，半夜三更都未天光，你知你老豆喺里边做紧乜嘢啊？
1: 唔知噶。
0: 乜你而家入去做乜嘢啊？
1: 系
0: 啊，
1: 所谓何来？
0: 所以话音未落，李世民杀。
1: 是
0: 杀啊
1: 是。
0: 呢一杀呢是好血腥的。
1: 嗯
2: 嗯。
0: 嗰几十个近卫呢个个都武艺高强。
1: 一定啦。
0: 啊都是即是。
1: 贴身保镖嚟㗎。
0: 是啊。提拔你。护卫皇帝贴身的。
1: 嗯。
0: 但是有一样嘢迷咗。
1: 嗯。
0: 李世民带呢200兵是战兵。
1: 哦。
2: 嗯。
0: 佢哋真是打的。
1: 是。
0: 即系唔讲任何嘢，就系杀人，
1: 冇招式，冇咩人，
0: 同埋佢系即系野战军嘅配合，
1: 即系合作作战嘅，
0: 配合得相当好。你如果单打独斗咧，
1: 输晒，
0: 嗰边皇帝嗰。

0: 赢晒啊！个个都招式咩？你太极佢又冇当咁，总之佢赢晒。但系打群殴咧，
1: 系
0: 就呢边赢啦。
1: 系啊，
0: 通通杀晒，一个不留。
1: 系，
0: 然后历史冇写。
1: 系
0: 呢啲就我谂噶啦。
1: 吓，
0: 点解咧？你杀咗咁多人，你估皇帝喺里面真系做紧嘢啊？真系快活紧啊？佢都听见噶，要死要活咁样，又
1: 嗌到头先巴闭啦，实系。
0: 而且杀嗰几十个唔系
1: 系，
0: 一下就杀晒噶嘛。
1: 系
0: 嗰场战斗喺正式喺陛下喺陛下打紧
1: 喺门口。
0: 咁皇帝咩事啊？而家吓，即系走冇定走噶啦。
1: 系。
0: 咁点算佢嗰陣時就倒海返江都唔知点諗。
1: 係。
0: 但係个仔已经係
1: 殺到入嚟。
0: 帶住嗰班血腥冲到入嚟。
1: 嗯。
0: 就係讲逼供唔好讲第二样。
1: 係。
0: 交出你
1: 皇帝。交出玉仔。沾張紙。
0: 交印唔係抌印啊。
1: 係。寫定㗎啦。
0: 傳位俾我。
1: 寫定㗎啦应该。
0: 當然你揞出嚟，你抌就係㗎啦，你唔抌我搶咗過嚟抌，
1: 係
0: 啊，即係當時真係百感
1: 交集，
0: 百感交集，
1: 係
0: 都唔知講乜好，但係呢個時候咧，唔得閒傾偈啊，即係控制咗皇帝咧，仲要控制埋元武門啊，元武門嗰度仲打緊㗎，係，即係佢哋喺裏邊，首先。殺李建成
1: 是
0: 殺呢個李元吉
1: 是
0: 冲入去控制皇帝然後返轉頭控制北門因為北門呢太子同齊王係帶住佢哋府嘅兵馬
1: 嚟㗎嘛
0: 幾千精鋭
1: 係
0: 喺嗰度打緊
1: 係
0: 所以唔得閒同你傾
1: 係
0: 即係
1: 抌咗人先
0: 唔係抌人都唔得閒啦
1: 係
0: 即刻斥咗皇帝掉落隻船度
1: 嗯
0: 即係佢旁邊就係即係好似中南海嗰啲咁嘅
1: 有個
0: 掉上船
1: 係劫持咗佢先
0: 兩隻船
1: 嗯
0: 一隻船係皇帝同佢嗰啲身邊人
1: 嗯
0: 另外一隻船係內閣
1: 嗯
0: 即係中央政府嗰幾個丞相
1: 係
0: 佢哋可以隔住船講嘢唔緊要但係唔能夠即係過嚟
1: 係
0: 啊咁嗰邊就
1: 又返去嗰邊打囉
0: 即秦王就返去打
1: 係
0: 佢手下啲大臣呢
1: 係
0: 即係佢妻舅啊
1: 係
0: 即係呢班貼身嘅就喺嗰度強迫嗰幾個丞相附住啊嗰陣時
1: 候、哦、
0: 有附住呢回事即係皇帝冚咗玉璽以後各個丞相自己仲附住簽名抌印
1: 係咁就合法啦。
0: 然後就發聖旨。
1: 係。
0: 啊。咁呢個過程當中呢係有一個變化嘅。本來即係李世民直頭就係逼佢退位。
1: 係。
0: 點知呢個皇帝呢鞋都冇著。
1: 嗯。
0: 有冇著衫我唔知道總之嬲住一張被。
1: 係。
0: 呢個有記載嘅。咁你可見幾淒涼啦嗰陣時。喺架船度。
1: 係。
0: 又未天光又凍。係咪赤住腳。
1: 係。
0: 咁即係冇聲出你已經又驚又嬲。
1: 係。
0: 總
1: 之。又傷心。
0: 係。
1: 三個仔死兩個大佬。
0: 唔知點死好。
1: 係。
0: 當時呢就有一個丞相出嚟講嘢啦。
1: 嗯。
0: 哇喂而家咁嘅時候非常時期啊你都唔好諗咁多啦亦都唔得閒喊又唔得閒鬧人
1: 係
0: 啊你拜拜祟祟下個聖旨就話呢個太子同齊王作反
1: 嗯
0: 你係命令呢個秦王去平亂
1: 係
0: 啊然後呢升佢做太子
1: 係
0: 咁做咗啦咁啊旁边嗰啲武士仲喺度
1: 係
0: 啊佢仲想即係離間啊
1: 嗯
0: 佢話話你呢班友啊而家睇見我咁淒涼係俾個仔害
1: 嗯
0: 啊你哋如果係幫我攞返呢個皇位呢
1: 係
0: 冚唪唥三品官
1: 係
0: 三品喎嗰陣好犀利㗎喇
1: 係
0: 三品呢叫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經是丞相的身份了。
1: 怎
0: 不知帶這班亂兵的頭說 话皇帝你唔记得我啊？
1: 吓吓
0: 吓！喂，我系全家灭族，剩翻我一个死剩种啊！而家你个仔嗌我嚟看守你，你想扇我啊？
1: 系
0: 咁，佢当时唐高祖就完全系哦。原来是这样，
1: 全局输晒。
0: 原来我个仔一早就已经服下呢一支兵，
1: 系
0: 即系看管我系揾一个咁样嘅仇人，系系冇得冇胜出嘅，
1: 系冇得收买嘅。
0: 所以，唉，好啦好啦，你丞相话太子啊太子啦，就系咁样。即系本来系李世民想即刻做皇帝嘅，
1: 系
0: 啊，但系好啦，咁既然抌咗印啦，咁大家咁样发圣旨，
1: 系
0: 啊。所以再过咗一段时间，唔知一头半个月先至
1: 再推位，唔系咁呢个合理啲，呢个合理啲。李世民话即时
0: 好睇啲，
1: 系
2: 咁李渊下场点啊？
0: 李渊即系
1: 冇你退咗位，
0: 软禁啊，软禁，
2: 软禁。
0: 你系好食好用嘅一件事，但系系禁见外人呢度惨。即係喺嗰個宮殿裏面係
1: 孤立咗你，
0: 都唔能夠出嚟曬下太陽，咁淒涼啊！佢好想見下啲老朋友，傾下偈，聚下舊。
1: 唉，費事啊，費事喺度。
0: 但係佢都捱咗好多年啦，都捱七年。
1: 咁犀利。
0: 係啊，即係兩個仔，十個孫，死清。
1: 係
0: 啊，佢仲要喺即係做俘虏嘅呢個生涯裏面捱七年，
1: 所以有
0: 即係，所以你話唐太宗係點偉大嗰啲另外一件事，
1: 係
0: 即係呢個謀朝篡位、殺兄弟、殺啲侄，
1: 係
0: 同埋即係
1: 老豆公
0: 啊，呢啲樣嘢
1: 喺儒家嘅眼中就真係大逆不道啊，
0: 德位不正，
1: 係啦，冇
2: 權力鬥爭係咁噶啦。
1: 好啦，
0: 可以好睇啲嘅。
1: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跟住落嚟當然有基哥啦，咁啊有一個鐘頭好聽嘅歌嘅。咁聽晚呢就吳凱傑、羅婉嫻同埋呢個曾卓然呢就講香港熱帶疾病嘅歷史喎。咁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聽晚收聽啦。今日最後一首歌鍾鎮濤唱嘅讓一切隨風。咁今晚多謝大家聽眾收聽，拜拜。
0: Bye bye。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于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一个百分点。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是必须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并需于本月9号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背景、執法角度均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事件已經交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王錦輝事件會是重要事例。道瓊斯指數是報 52,854 點，跌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34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62.34，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7， 英鎊對美元 1.337，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9。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142.97 美元，賣出 4144.99 美元。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昨日影響廣東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早晚雨勢頗大，各區普遍錄得超過60毫米雨量。預料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會在今明兩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此外，熱帶風暴美沙克昨日逐步減弱，並且在晚上於湖南消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指望星期三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6度，相對濕度是 92%。 跟著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 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昨天差不多进入黄昏的时候，开始就落了一场大雨先，跟着就突然间停了。咁啊，亦都有各区不同的程度大小的一个雨量，但是去到夜晚黑就犀利了。但又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狂风大骤雨之后，这一刻当张伟基同你在一起的时候，风平浪静。

在昨天的一天里面，我想有很多朋友除了关心天气之外，你都关心这位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啦，他的演唱会暂时要押后，更加多的时间去充足地预备好一个好的演唱会是需要的。总有雨过天青的一天，麻烦 Sammy 郑秀文写不得你，他的师兄吕方。

初出道嘅女方嘅第一张个人大碟，从未如此深爱过。当然咧系呢个新秀出身啦，跟住咧转头去 B 公司咧，两位朋友都系由 A 转去 B， 佢都系嘅。同样地都系新秀出身，都系由 A 公司转去 B 公司。日后咧希望可以睇到佢更加多嘅演出，同埋听佢更加多嘅歌。佢系杜德伟 Alex。深爱的你。

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应该就系 Randy 的 Van Vorm 啦。好啦，入到嚟我哋嘅呢一个维基百货啦，正正咧过咗12点钟之后咧，又进入咗另一个节气就系小暑。嗱呢段期间咧，可能天气都会比较反复一啲，所以咧喺反复嘅天气里边咧，大家最主要注意咧，当然系健康啦，因为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可能患一少少嘅感冒啦，即系俗俗地病啊，正所谓啊。咁啊，亦都尤其是咧，可能喺脾胃啊或者肠道方面咧，觉得哎呀个消化系统咧都唔系咁好啊。好多时候咧呢段嘅期间咧，都会咧提议大家咧多啲休息，同埋咧如果喜欢运动嘅朋友咧，咁啊当然适量嘅运动系必须嘅啊，不过咧避免过量剧烈嘅运动。因为在小暑这段期间，如果我们做了太多剧烈的运动，对于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可能负荷不到，而引致有很多小病出现。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下先。
5: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墙时段内的太阳日记。
7: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

剛才的半個小時裏面聽了好幾位新手冠軍的朋友之後呢，在面書上面有些朋友說，哎，那啊，妹姐呢，妹姐的聲音會不會出現呢？下半個後送給你聽有赤的言話。明天天氣依然都是不穩定，會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的狂風雷暴。七月雨中，陳麗詩。

知呢个七月咧会有几多日系落住大雨，你会谂起呢一只歌曲《七月雨中》。每一次听嘅时候咧，总会谂起啊，深夜港湾啊。好得闲又播下《深夜港湾》先，但系会播边个版本呢？到时你就知啦。啊，呢一位同样地都系冠军人马，学友情意逝。

往往听翻啲偶像初出道时候嘅声线都系清冽，你就会回想起咧当年你认识佢嘅时刻啊。星期一同星期三咧都会有读出明信片嘅时刻啊，转头咧就读出今晚嘅明信片。呢刻我哋有冇？

开始暑假噶啦，咁啊喺暑假之前咧，亦都大批嘅朋友咧喺呢个长假期啊、长周末啊，或者啲小假期啊，都会咧飞松一松啊。所以近排我又收翻多咗咧好多唔同地方咧寄嚟嘅一啲嘅明信片啦。啊，呢位朋友咧就一睇六啊。去了这个地方有很多鹿的地方来的，也都因为在去这个地方的铁路早上发生了一些意外，要转搭另外一些交通工具。他说欣赏到很多的鹿真的很壮观。好，多谢山哥。好，我就在想，其实我也有去过这个地方看鹿。你见到咁多鹿嘅时候，有冇横冲直撞，有少少惊咧？好善良喎，佢哋都啊。同埋你会唔会突然间好似只哥哥名咁啊？心乱如麻。

剩咗唔夠八分鐘咧，就我要行出呢個直播室，聽晚先至可以咧，再喺呢一個地方同你見面啦。心亂如麻五線連，如聽朝早咧依然都係天氣不穩定啊。咁所以如果聽朝早神運嘅朋友們咧，啊帶住把遮出街啦，穩陣啲。太大雨咧就唔好出街啦嚇。聽日間中有驟雨同埋強烈嘅狂風雷暴，雨勢有時會頗大添。

0: 衰老，宁愿瞓早啲，听朝早啲到。人健壮讲质素，唔练下更衰老。
1: 王师傅都话记得神运啊，阿叔。
2: 你是不是叫阿蘇呢？好啦，咁啊，听晚再喺呢度陪住你度过一个小时，出面气温而家26度。结束今晚嘅节目，有德兰嘅作品，陪你一起不是我，张德兰。好啦，同你讲一声晚安。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与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一个百分点。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并需于本月9或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以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话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道琼斯指数报52902点，升两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19美元，卖出4153.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寻日逐步减弱，并且在晚上于湖南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啊，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4: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3: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4: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3: 咁你都讲得啱嘅。
4: 咁快啲去有瓦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9: 香港故事。
10: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喂，老婆，调住两百蚊俾我啊！
1: 吓，咩调住两百蚊俾你啊？
0: 调啊，即系借咯，啊，但系借咧就唔同调。嗱，你而家系香港人，咁你应该学下香港人讲话嗰种嘅分寸。如果唔系，你就好难融入香港人嘅社会噶啦。
1: 哦，香港人唔识讲个借字噶？
0: 唔系唔识，而系喺某一啲嘅情况之下咧，借就确实系有啲那个嘅。咧，尤其是系两夫妻上头啊，讲借就更加好硬耳添。
1: 个调字都系有啲那个啫，我就系听唔惯你讲呢个咁嘅字咯。
0: 嗱，刘备借荆州就系借，孔明借箭亦都系借，但系咧嗰个借咧就系、是、借咗就冇得还嗰个借，调咧就唔同啦。啊，调咧就系、是、宜宽就紧拉上补下，啊，你今日调俾我，我听日就调翻俾你，系嘛？你明吗？
1: 我而家边有钱啊？系都今晚先俾你啦。
0: 咁你而家有几多啫？
1: 而家咪最多得十零廿蚊，车钱嚟噶。
0: 唉，十零廿蚊边有作用啫？所以话你咧，哎呀，就系、是、搞到远水不能够近火。唉，早知系咁啊！哎，人哋我叫你攞提款卡嗰阵，你就应该攞提款卡啦。
1: 提款卡啊，要俾五十蚊年费噶、哦，我有好多款要提咩？得嗰4800蚊一个月，要俾3500蚊过你，寄800蚊俾我阿妈。
0: 吓、啊，唔使讲啦，唔使讲啦。哎呀，冇咪就系冇咯，讲咁多嘢做咩啫？
1: 你要200蚊做咩啫？
0: 冇，个老友约咗我饮茶，话有份工想介绍俾我去做啊。啊，咁你话啊，我系咪要袋翻200蚊喺身上先敢上楼咧？
1: 好朋友啊，定系普通朋友啊？
0: 梗系好朋友先肯介绍啦，普通朋友肯睬你先至奇啊！尤其是系而家失业率咁高企嘅时候添。
1: 诶、哎，好朋友咪等佢出钱咯，佢明知你冇嘢做，你要出啦，佢都唔肯俾你出啦。
0: 做人唔可以咁样噶，阿红，诶、哎，又唔中意人出钱出力咩？
1: 好朋友有咩所谓啫？
0: 唉、哎，好啦好啦好啦，哎呀，无谓再讲呢啲咁嘅嘢啦，唉、哎，我自己谂掂噶啦，啊。你翻工未啊？
1: 我够钟噶啦。
0: 啊，咁你翻工啦，啊，唔使为我呢啲事烦恼噶啦，啊。
1: 嗯。

0: 哎，莫牙佬啊，喂，口干未啊？啊，倒杯水润下个喉嚟。
1: 哇，点解无啦啦问我口干未呢？
0: 唉，同老婆度水喎，仲唔喺度口都干咩？
1: 啊，哎呀，住板间房就系有呢度好处啦，乜都俾你听晒，唔使我讲多次啦，包租婆。
0: 喂，不过我又听头唔听尾，结果度唔度到啫？
1: 嗯，哎呀，度到仲使啦，同你商量啦，求你做下好心啦。
0: 同我商量啊，咁你悭翻得啦。
1: 吊住三两日啫，又唔系多。你落得做个人情啊嘛，包租婆。
0: 哎呀，我费事俾阿红闹啊，借钱俾你去赌。
1: 唔系赌啊，系应急啊，你事关。
0: 哎哎，你唔使讲吓，连你老婆啊都唔信你啦。
1: 佢唔系唔信啊，啊系佢身边冇200蚊啫。
0: 哼，哎，你冇牙佬咧就真系冇样好啊，最好咧就系信老婆就信到十足十啦。唉，我就唔信你阿红啊，个新年200蚊都冇啊。
1: 冇啊，唔出奇喎、啊、碰啱就冇，咁有乜办法啫？
0: 嗱，我教你啊，你下次呢要抄下个银包，搜下个身，睇下有冇咯，先开口嘛，免得嘥气啊。
2: 喂喂，冇牙佬，同我老婆有咩咁好倾㗎嘛？
0: 唉，佢问我借钱啊。
1: 喂喂喂喂。喂我未曾確實問你借㗎喎、哦、你唔好一口咬定咁先得㗎。哎呀。
2: 哎，冇牙佬話冇啲咁嘅事。喂老婆，你唔好連我都嚇咗一跳啦，真係借錢都得。
1: 哎，你要驚咩啫？包租公，
2: 我以為你真係咁手緊㗎嘛，咁我又幫你唔到，咁你話我過意唔去㗎嘛。
1: 哎，好得你呀，就是、一早拉閘啊。话咗帮唔到啫，唉，如果唔系咧，我就真系想问你借住200蚊噶啦。
2: 喂喂，借200蚊嚟做咩嘢啊？吓，做红事啊？你攞张贴嚟睇下系咪先啦、
1: 啊？你做白事啊？包租公，唉，我有个老友过身啊。
2: 好心你啦，人一走咗，嗰杯茶就凉噶啦。你未听过嘅咩？唉，白金啫嘛，可免则免啦、啊。你自己又唔系好环境系嘛？哎，咁啊，如果你好环境又唔同噃，你送得佢3-7萬咁就，你就帮到人哋啫，100蚊咁送嚟做咩啫？唔送好过送啊，赚得失礼死人嘅啫，唉，真系。
0: 系咪啊？听唔听到啊？
1: 唉、哎，最紧要系你听到，第日唔好怪我净系向阿包租公鞠躬啊！
2: 你死啊你，唔借钱嚟咒我死！
0: 哇，你个死嘢啊，咁鬼黑心都有嘅。
1: 系、哎、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唉，系咁先啦。哎，包租公，你又挨住你老婆恰翻多阵先啦，吓，我睇下你都未瞓醒嘅啫。
2: 哎，真系关你咩事啫？噶，
0: 你个死爷，你好走啦
1: 吓。哎，我
0: 想再迟啲走咧，我攞扫把拍你噶。
1: 嚟嚟嚟，我吹啦，我吹啦。
2: 哎，
0: 喂，你话嗰个咁啊冇牙佬，傻又唔似傻，话佢唔傻咧，又真系有啲癫癫戆戆。
2: 哎呀，老婆。佢啊真係唔傻啊！佢而家咁嘅態度呢，我話你聽叫做睇道化。
0: 點睇道化啫？
2: 啊，佢自己又無能為力，係咪？仲要靠個老婆出去打工嚟到養佢，咁咪睇道化咯。咁啊，唯有揸傻扮懵，嘻嘻哈哈咁咪過日咯。
0: 唉，我啊真係唔明嗰個紅啊，點解咁鬼死黐個老公嘅？讲年纪冇牙佬啊，做佢老豆啊都嫌佢老啦，仲要咁辛苦挨埋俾佢死。
2: 唉，呢啲咪叫做缘分啊嘛，唉，
0: 系嘛？我啊真系唔服呢啲咁嘅缘分啊，根本咧就唔合理嘅。
2: 爱情啊，边有道理好讲嘅？如果讲道理，我咪仲谷气真系。
0: 你你谷咩气啊你？
2: 不，我话爱情冇道理好讲啫嘛，冇问啦，咁多做咩嘢？唉，真系。

0: 方面冇牙佬。喂，冇牙佬，喂，过嚟，过嚟，过嚟，
1: 喂，
0: 嚟，冇牙佬，
2: 喂，喂，喂，喂，租个王位俾你吓。
3: 哇，乌龙王，喂，你输清光啊！
2: 我扎住，塞住你个乌鸦嘴
1: 啊！诶，今日个庄唔知几旺啊，冇牙佬，打翻几口啊！割和青好喎、
3: 啊，唉，睇定啲先，臨殺莫急啊！
2: 唉，喂喂，点啊点啊咋？冇人做庄啊？
4: 咁点啊？
2: 咁渣噶！
0: 你嚟啦！
2: 喂，武侠佬，系咪啊？我哋做庄，
1: 系啊，系啦，拜拜。
2: 得，杀杀，
1: 八卦挡住，
2: 杀！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你今朝去过边度啊？人做庄啊通杀，我哋做庄啊通赔。哎呀，行开啦，等我喂埋。
1: 喂，喂，你睇到嚟，睇到嚟啊！
2: 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
1: 哎呀，起身啦，起身啦！
3: 哎呀，我撞到个额头啊！
0: 哎呀，哎呀，飙血点啊？
1: 喂，边度有手机啊？快啲拖白车啦！
3: 哎呀，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叫白车，我冇事啊！
1: 真系冇事啊嘛，冇牙佬，白衣公最就劲跌亲噶喎！
3: 哎呀，冇事啊，冇事嘅，皮外伤啫。喂，乌龙王，哎，我走先啦，我走先啦吓，啊啲钱听日先计啦。
0: 喂喂喂喂喂，咩走先啊？咩听日先至计啊？
3: 哎，我今日冇带钱出嚟啊！
0: 哎呀，冇带钱你都够胆赌嘅，你未死过啊你？
3: 我冇谂住赌噶嘛，我净系咁行过顺便过嚟当下嘅啫。嘿，点知都未讲完啫，你就掹住我要发牌啦。
0: 梗系啦，我见孖粉打桩啊嘛。
3: 咁咪就咯，咪就孖粉打桩咯。
0: 咁你冇？钱花咩粉啫吓？嘿，你系咪搵老衬啊你？
1: 喂，算啦，乌龙王，佢话听日咪听日咯，争日啫嘛，唉，冇谓劳气啦。
0: 听日，听日有鬼用咩？我阵间都过唔到老婆嗰关噶。吓、
3: 啊，啲钱系你老婆嘅咩？
0: 梗系佢啦，你以为我发咗蛋咩？
3: 嘿，你又真系唔生性，你老婆啲钱你攞嚟赌，你真系，嘿，乌龙王你真系乱尽鬼用。
0: 喂喂喂喂，你咪抵打啦，咪抵打啦，啊，你仲教训我？
1: 好啊，喂，乌龙王，我睇咁啦，
0: 咩啊？
1: 而家唔输都输咗咯，你咪翻嚟同老婆讲，话俾人打荷包咯。
3: 吓、啊，系咯系咯系打荷包咁啊，得噶得噶得噶，吓，冇事噶啦。
0: 得你个头啊！你估我老婆死嘅咩？大喇喇成五嚿水。哎呀，仲连埋身份证都冇埋，第日保领啊，又要钱。哎呀，佢唔跳楼啊，奇啊！
3: 哇，唔系咁睇唔开啊嘛？
0: 睇得开啊，我就唔使咁劳气啦。唉，我依家唔系信你唔过啊，而系我本身过唔得骨啊。
3: 哎呀，好啦，哎呀，你老婆当自己条命都咁唔值钱，哎，我唯有啊，哎，搵我老婆搞掂佢。
0: 快啲，快啲，快啲！

0: 阿生，借问阿红喺度嘛？
1: 你揾沙打盟嘅大哥红啊？
0: 唔系，我揾嗰个阿红咧系女人嚟噶，阿生。
1: 哦，咁系咪洗碗个红姐啊？
0: 冇错冇错，听讲佢就喺度洗大饼噶啦吓。
1: 咁你入厨房揾啦，佢应该喺里边噶啦。
0: 请问厨房喺边咧？
1: 系直入啦，直入去你就见到噶啦。
0: 唔该唔该唔该唔该。
1: 阿红，阿红，
2: 哎呀，你找边个啊？咁鬼死大声！
0: 哎呀，我找我太太啊，阿姑。你嗰个踎喺度洗碗碟嗰个咧，阿红，红。
3: 你嚟呢度做乜嘢啊？
2: 喂，阿红啊，佢系咪你老公啊？
3: 系啊，三姑，行啦，去嗰度先倾啦，唔好阻住人哋做嘢啊。
0: 阿红啊，我被车撞亲啊，我。
3: 吓？哎呀！撞伤个头啊！乜你行路唔戴眼噶？点啊？
0: 系车撞我啊，唔系我撞车啊！
3: 撞成点啊？有冇流血啫？
0: 梗系流血先包住个头啦！
3: 咁你唔翻屋企休息，嚟呢度做咩啫？专登走嚟话俾我知啊！
0: 医生话我伤口要连15针啊！
3: 你睇过医生咩？
0: 医生睇过我咋？我冇钱睇医生啊！
3: 咁。你到底是不是见过医生啫？
0: 只是见过啫。要看医生呢，咁就要有钱先得㗎，咁你明啦。
3: 要几多钱啊？
0: 医生话要缝15针啊。哎呀，我讲俾你听㗎咋。
3: 唔缝得唔得啊？只係跌亲咗喎。
0: 哎呀，唔係跌亲咁简单㗎，而係跌穿咗个头啊。阿红，医生话呢，唔联好呢就好难埋口㗎。
3: 咁要几多钱啊？
0: 你听我讲吓，你听我讲先啊。未联之前咧，就要照 X 光啊，睇下个脑里边咧有冇咩碎骨。如果有咧，就要攞出嚟啊。联好咗之后咧，就要打伤风打破伤风菌针。哎呀，如果唔系啊，俾嗰啲破伤风菌入咗去咧，咁啊大件事噶。
3: 哎呀，你唔好讲咁多啦，越讲咧我就越烦啊。你讲啦，一共要几多钱啊？
0: 医生话。最低限度要500蚊。
3: 吓，500蚊咁多？
0: 系啊，哎呀，佢见我系长者，咁啊减收100。
3: 400蚊都系多咯，跌一跌唔见400。
0: 哎，我咪又系咁同医生讲咯，我系穷长者嚟噶，我唔系嗰啲富有长者啊，几经辛苦啊，佢先至肯实收300。
3: 我而家都唔知去边度搵300蚊俾你啊，唉，你等一阵啦，睇下我借唔借到啦吓。

0: 六叔啊，你帮下我得唔得啊？
1: 得，你想我点帮你啊？红，
0: 我先生要睇医生啊，想你借300蚊俾我，我听日还翻俾你噶啦。
1: 几时还都唔紧要，难得你咁尊师重道。
2: 乜尊师重道啊？那个是他老公，不是老师。你睇真下他老公的样子啦。
1: 是老公就更加不用看啦。阿红啊，300蚊够不够啊？
0: 够啦，六叔，唔该晒你啊。我过去洗埋啲碗先。
2: 哼，咁嘅老公，我就真系邓阿红唔值嘅。
1: 三姑，姻缘嘅嘢就好难讲嘅。
2: 几难讲啊，都唔系咁离谱啊嘛。咁嘅老爷做阿红老豆啊，都嫌佢年纪大啊。
1: 三姑，白发红颜啊，都系一种好配套嚟嘅。
2: 好你个头，阿红，你过嚟。
0: 啊，咩事啊，三姑？
2: 嗰、那个真系你老公？
0: 梗系真嘅啦，唔通老公都会有假嘅咩？
2: 唉，阿红，你唔系有眼无珠啊嘛，点会嫁个咁嘅老公啊？
0: 姻缘系整定嘅，三姑。
1: 系咯，我都系咁话啦。
2: 边个帮你整定啊？你就攞刀斩嗰、那个，好整唔整？整个咁嘅老公俾你。
3: 嗯，个毛牙佬都喺度咧吓。
4: 阿六叔。
1: 哦，强仔，边个冇牙佬啊？
0: 冇牙佬系我老公啊。强仔，乜你识佢嘅咩？
3: 吓，唔系啊嘛，红姐，你唔好激我、啊。
0: 哎呀，我点会激你啫？
3: 你嫁个咁嘅老嘢，系人都激死啦。
2: 我都系咁话。
1: 哎呀，你哋咪乱噏啦，可能阿红啊独具慧眼呢。
4: 红姐啊，你知唔知噶？个老嘢正话喺公园仔度赌13张啊，输到面都青埋啊。
0: 佢赌钱？
1: 喂，强仔，你系照噏噃。
3: 我当天发誓冇花冇假啊，正话嗰个老嘢啊，输钱都未够衰啊，最惨啊，佢啊撞啱差佬嚟冚档，哎，佢啊俾人推咗落地啊，跌穿咗个头啊。
2: 哦，唔怪得，
0: 佢话俾车撞亲噶。

0: 咦？喂，你个头做咩冇牙佬？
1: 唉，唔好讲啦，哎呀，咪学阿红话斋，行路唔戴眼咯。
2: 咦，冇牙佬，你冚通埋墙嚟啊？咁嘅？
1: 唉，总之当抌喺啦。
2: 唉，
0: 喂，啊，你个手抽嗰啲咩嚟嘅啫啊？
1: 诶，吓过你噶，啊，你估系咩啊？包租婆。
0: 啊！你又唔慌唔黑啦，鬼唔望你啊，撞到头崩额裂添啊！
1: 诶，乌鸡一只，
0: 系
1: 啊，今晚啊，邓淮山几子俾老婆补一补啊！
0: 哎，哇！唔知几时学到咁有良心嘅咧，识得帮老婆补衣补咁话。
2: 唔使讲啦，老婆，梗系做咗亏心事，特登翻嚟想氹翻个老婆大人啊！
1: 你不可不知啊，包租公，乌鸡一只，淮山四两，北岐三钱，杞子四分。啊，包租婆已经拍烂手掌，赞有良心噶啦，啊，咁你识做啦。
2: 你放心。我幾時都係咁硬橋硬馬嚇，唔使好似你咁搞埋咁多無謂動作。
1: 你真係啊你啊，包租婆，今晚咧你唔好咁早瞓啊，我夜啲筆碗俾你試下嚇。
0: 係，喂，啊個死嘢啊，睇佢樣啊，你方唔係贏咗錢咩？咁鬼死好唱口。
2: 係啦。

0: 阿红翻嚟啦。
1: 系啊，
2: 系啊，公太。
0: 喂，冇牙佬咧就炖咗啲补品等你翻嚟食。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喂，老婆，哎，你翻嚟啦。哎呀，我仲想换衫落楼接你噶。系咪好热啊吓？吹下风扇先啦吓。我炖咗啲药材俾你啊。
2: 炖你个头啊，呃神骗鬼。
0: 哎呀，原来真系炖咗补品噶。
1: 系咯。
2: 你公园仔度赌钱，走鬼跌穿个头，呃我话俾车撞亲。
1: 啊，原来个头系咁样穿噶。
3: 唉，我边度有赌啫？我根本都冇钱赌。
2: 哼，你争来你个赌债，去酒楼度呃我话要睇医生，嗰300蚊唔系钱咩？
0: 哎呀，咁咪真系抵闹啦
3: 嗬！我系睇过医生，你睇下吓，我个头都仲包住，唔通我自己识包咩？
2: 包住又点啊？人哋话俾车撞亲咧，实系车去政府医院，自己一个先都唔使俾噶。
3: 哎呀，我唔识咁多嘢噶。嗱，老婆，你而家讲咗咯，咁我以后咁咪识做咯。
2: 以后你死咗，我都冇眼睇啊！
3: 哎，好啦好啦好啦，哎呀，唔睇吓，唔睇就唔睇啦。哎呀，算我错啦，好啊，嚟啊，饮咗呢碗鸡汤先。
2: 我唔饮啊！
0: 哎呀，红，你嘈乜嘢啊？系食得饱嗰头咩？
2: 公太，你话我嬲唔嬲啊？个群埋啲坏人喺公园仔度赌钱啊！
0: 哎呀，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啊？抑或系有人专登喺度挑拨离间咋？喺度造谣生事啊嘛？哎呀，若果真系有啲咁嘅事咧，我就帮你阿红打到嗰个冇牙佬跪地向你求饶为止，边有人咁冇良心噶？
3: 哎呀，真系冇咁嘅事咧，公太，
2: 仲话冇？有人见到你，你仲讲大话？
0: 哎呀，红，你唔好咁撞火住，凡事咧都要搞个水落石出先得嘅。嗱，讲俾你听嗰个人啊，系咪男人嚟啊？
2: 梗系男人啦，唔通系女人咩？女人唔会去嗰啲地方噶。
1: 哦，
0: 咁你仲有啦，嗰个系咪后生仔嚟噶？
1: 系
0: 咪
1: 啊？
2: 大概系20几岁啦。如果系10几岁讲啊，我都未必信啊。
0: 嘿，我睇嗰个咧就实系你嘅同事嚟嘅，系咪咧？
2: 做厨房噶。
0: 哎呀，平时大家都有讲有笑㗎，系咪呀？
2: 佢唔会攞呢啲嘢嚟讲笑㗎，公太系佢亲眼见到㗎。
0: 哦，咁我又唔系话佢讲笑。哎呀，红啊，你知唔知有几多人抵得我哋阿母牙佬啊？佢娶着个好似你咁靓、咁后生嘅老婆，大把人抵得啦。
2: 点会啊？
3: 唉，你以为唔会啦？几多女人喺背后闹我老而不，几多男人啊当面啊喊打我，唉，你都唔知啊！啊，我为咗你啊，我真系受尽委屈噶啦。
2: 受尽委屈就要去赌钱噶啦咩？
3: 我都话冇赌咯。
0: 哎呀，红啊，嗱，而家咧一个就话有赌，一个就话冇赌，咁啊即系等于口同鼻拗嘅啫。你信老公啊，定信外人，就由你自己嚟决定啦。
3: 你信我啦，老婆。
1: 系咯，阿红啊，老公都唔信你信边个得嘅？信佢啊，咁啊大家咪安乐晒咯。
0: 哎呀，冇牙佬，讲到尾啊，我哋阿红咧都系因为你而激气嘅咋。
1: 系啊系啊。
0: 嗱，你快啲去入厨房倒个一碗鸡汤出嚟俾阿红，等佢顺翻条气啦。
3: 好，好，好，我即刻去倒啊。
2: 倒多两碗俾公太同公生啊。
1: 记住啊。
2: 哎呀，唔使客气啊，哎，大王子啊。
3: 我预埋你哋噶啦，翻香港。
4: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佬，朱曼子饰演燕红，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吴宗泰饰演沙陈超，莫家驹饰演乌龙王，曹济饰演六叔，许淑娴饰演三姑，林广涛饰演元仔，温灿华饰演华仔，陈诚饰演成叔，程振鹏饰演强仔。命里无时莫强求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5: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6: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和 Ryan 咧，本身就是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蘇、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六岁嘅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嘅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牛，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齐睇下斌仔嘅训练实况，以及佢喺中超所遇到嘅挑战啊！
3: 香港球员嚟到中超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系安队球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2: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深入民心。
9: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8: 大湾区蜂蜜子，
10: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8: 叶德平、
9: 有日，
8: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9: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10: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8: 欢迎大家再次翻嚟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系叶德平，
10: 我系吴泽光 Aden，
9: 我系邱日。
8: 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咧关于大湾区呢一个城市群啦嘅形成啦，咁亦都讲到咧大湾区嗰个嘅发展原格啦，亦都讲咗就系我哋究竟即系点样去体验大湾区嘅生活啦。咁我哋大湾区里边咧总共系有9个嘅内地城市加2个嘅特区，即系澳门同埋香港嘅特区。咁我哋今日咧将会将个焦点咧聚焦翻咧就系讲翻香港特区。咁香港特区咧其实作为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咧系扮演住大湾区里边嘅一个好重要角色嘅，而且咧我哋亦都咧有一个好大嘅特点，亦都我哋优势，因为我哋一国两制，咁所以我哋能够背靠住祖国啦，然后跟住联通世界。咁关于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探讨嘅。咁喺讲之前咧，我想就系即系请阿邱博士俾少少咧啲历史背景我哋，等我哋上上堂，就系究竟咩叫做一国两制啊？点解香港特区嘅形成会系咁独特啊？佢呢个嘅独特嘅优势又点样帮助到佢成为大湾区里边一个咁重要嘅城市咧？
9: 好，我会再讲长少少咧，就系、是。而家今日嘅考古發現咧，尤其係中大鄧聰教授咧，就揾到好多牙章啊，即係做祭祀啊，用嗰啲牙章嚟做祭祀嘅。咁就發現咧，就大灣區無論係香港啦，無論係珠三角咧，係差唔多樣嘅。即係話好早期咧，反而咧古人咧係冇大灣區嘅概念嘅，因為佢生活嘅就係嗰度。咁啊，以漁農混合嘅一個生活形式，對香港最大轉變，大家都會知嘅啦，就係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之後，香港咧就係國人就俾英國啦。由此形成咧，就系同其他大湾区兄弟城市发展唔同嘅经历。咁啊，走落去之后咧，就香港咧就系佢系最早一个咧系东亚完全系以英国制度去运作嘅城市。咁好得意，佢成一个橱窗。咩叫橱窗咧？就系、好似个买嘢嘅地方。好多内地朋友，包括好多名人嘅，呢个康有为啊，嚟到香港之后咧，哇，发现香港原来好有秩序嘅。香港警察咧，原来咧系好，原来唔贪污啊，等等等等。孙中山都有句名言啦，系革命思想由香港开始。所以咧，大湾区入边咧，以香港作为一个城市，佢系走咗出嚟先嘅。佢系最早结合西方文化，系一个以中国人为主嘅城市做出嚟。 咁好啦，呢个第一个历史啦。第二个历史咧，我就觉得香港其实有二次创业嘅。我记得上一集讲过咧，咩叫二次创业咧？就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因为航线被封锁咧，香港系成为唯一通去世界嘅一个咧血脉嚟嘅。咁啊，令到咧香港嘅历史地位非常非常非常高。然后后来无论系因为冷战嘅原因咧，未原因咧，香港要发展佢经济，咁啊成为咧就系成个中国社会嘅中国人社会入边咧经济最顶尖嘅城市。所以长期嚟讲咧，香港有三个特色嘅。第一，佢系第一个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嘅香港；第二个，佢系一个经济发展非常好嘅地方；第三个咧就是、由此而带出嘅一大堆嘅生活文明嘅，譬如咩武侠小说啦、唱歌啦、电台啦、电影咧，佢系走喺成个华人最顶尖嘅。所以翻转头，香港长期系大湾区文化经济风格嘅领导者嚟嘅。我讲一个我小故事啦。我以前翻乡下啦，我系带住一大堆嘅八卦杂志嘅。因为当时咧个资讯咧冇而家咁开放、咁流通、咁快。佢哋攞啲八卦杂志，譬如我啲乡亲攞啲八卦杂志，好开心噶啦。佢哋能够咧讲到广东话咧，系全部睇香港电视出嚟嘅。我心谂，哇！你广东话讲得咁好嘅，所以呢个咧其实香港好大特色，就系我哋唔应该净系集中喺经济层面。佢个文化，佢成个尤其流行媒体对成个大湾区甚至成个大中国嘅影响咧，系非常巨大嘅。
8: 冇错，其实你呢一样嘢咧，喺近年嚟嘅一啲媒体报道上面都睇到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一啲媒体咧，好中意做一样嘢，就系话咩香港人的九个特质咁样，跟住就话咩一眼看穿香港人。嗱，其实呢一样嘢咧，我会从另一个角度上面睇，就系香港文化真系好独特嘅。由于香港独特嘅文化，咁啊形成咗香港人有独特嘅外观。嗱，呢样嘢咧都系内地朋友见到我哋同佢显著唔同嘅地方。嗱，就正如呢一点啦，就系咁，我哋嘅文化里边既然有自己独特之处，我哋其实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就是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将它更加放大呢，然后跟内地的民众去分享呢？其实文化这件事很独特的，就是当你两个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与文化之间一开始是会冲突的，后来跟着就会融和，继而就是一定大家是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件事我觉得正正就是大湾区日后发展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路径。 Aden 你的看法是怎样？
11: 其实啱啱阿叶博士讲起嗰个衣着嗰度，其实我感受几深，因为前一排有位国内嘅朋友，咁佢一直喺国内生活嘅，咁佢嚟到香港玩，咁住我屋企，咁佢见到我衣柜入面啲衫系万绿色嘅，啲风格都好唔同，咁佢话：诶，你屋企住咗欧美人、日本人、韩国人咧，点解咁多奇奇怪怪风格嘅衫嘅咁样？咁可能喺国内就会少啲，喺同一座城市会见到你条街度见到好多唔同风格或者文化嘅人喺度行嚟行去。呢个系一个香港，我觉得我哋成日讲嘅叫中西文化汇聚嘅一个特点啦。咁样，咁其实呢个特点，叶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咁讲就成日讲啦。咁其实佢具体喺日常生活度，我哋系点样去睇到咧？例如有茶餐厅入面嘅饮食文化，或者系啊，香港有个好特别嘅地方中上环。咁可能左边是高楼大厦，右边就是古庙咁样。咁会唔会喺呢一啲地方我睇到嗰个融合系点做嘅咧？
8: 睇到噶，其实你讲到嘅茶餐厅咧，這个我谂相信系一个香港几一标志式嘅一个嘅饮食嚟嘅。我去到内地嘅唔同嘅商场，你都会发现咧，总会有一间铺头话自己系叫茶餐厅嘅。我睇好多内地嘅节目嘅，即系包括咗佢哋嘅剧集，佢里边咧经常都会有一啲人咧倾倾下偈嘅时候话：今晚食啲咩啊？不如我哋食茶餐。即系你会发觉咧，呢样嘢已经系等同于咧香港饮食文化。嗱，咁啊，茶餐厅本身佢当然就系一啲中西文化汇聚嘅一个成果啦。你见到入到去茶餐厅里边咧，你首先可以食到嘅就系一啲菠萝油啊、蛋挞啊，饮紧嘅都唔系中国传统嘅饮品，你会饮到咖啡啊、奶茶等等呢一啲。但系同时间你会发现茶餐厅里边都有一啲大排档风味嘅，包括咗有干炒牛河啊，会同你讲啊炒个星洲炒米等等呢一啲。即系其实无论系中餐里边见到嘅或者西餐里面常见的一些的食物呢，在茶餐厅里面都找得到的。这个很显然很典型的一个中西文化汇聚的一个特点。再讲到你刚才讲到就是一些建筑文化。我们讲到中上环。中上环呢有一些旅客来到的时候，我听过这么讲的，就是觉得咦，为什么香港这么旧的？有冇听过呢样嘢？其实呢种旧呢，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上面去睇，就正正说明咗呢，就是香港嘅历史发展得好早。 咁所以咧，佢喺早期嘅建築物咧，仍然係留到喺度嘅。咁啊，亦都咧，我哋香港人需要自豪嘅地方就係我哋喺城市發展嘅同時咧，我哋係冇忘記到咧，就係我哋點樣保育我哋自己嘅歷史。咁所以你今日先至能夠見到咧，喺中上環裏邊咧，會見到大館，會見到文武廟，同時亦都見到咧 IFC 呢啲嘅金融中心喺中上環裏邊出現。呢一啲咧，我覺得正正就係頭先因為所講就係話，香港呢一個嘅大灣區裏邊嘅特區啊，佢獨特嘅光芒啦，係咪有人？
9: 冇錯嘅，香港特色呢，你可以叫中西匯粹，你都可以叫不中不西。因為呢，事實上呢，佢咁多年呢，冇一個好強勢嘅政府呢，係將佢發展嘅。所以你就見到呢，頭先講啦，大館文武廟咁樣，即係 crossover 好得意。但由此形成一個呢，就是、香港文化好大特色呢。我好多人問我香港人係點樣，我通常用兩個字去形容嘅，執山。即係話香港人你要喺咁少資源入面有咁嘅享受嘅時候就動腦筋啦。頭先你講嘅茶餐廳呢，我有個經歷嘅，我帶過一個外國人去茶餐廳飲茶，然後呢個茶餐廳得三個人嘅啫，收錢嘅、侍應、廚師三個人。然後佢就攞住茶餐廳嗰個菜單咧，嗰個外國人咧一直好感嘆，我心諗你咁感嘆啲咩？然後佢話佢哋做咗一百道菜啊，係一個 menu 一百道菜，
8: 係好犀利
9: 嘅。跟住我話有乜所謂啫，調嚟調去。佢話唔係啊，一百道菜啊。佢話外國嗰啲人做三四道已經好叻噶啦。我當時諗啦，啊呢就係執生啦。咩叫執生咧？就係好少嘅資源法，你有十個刀，你得兩個蓋，你點樣去幫手去到平衡咧？香港人呢方面特別靈活，由此形成咧香港文化好大特色嘅。頭先。讲到文化，我再拉长少少。前两年有一套好受欢迎嘅卡通片，入边好多笑话，其实就系来自香港好多周星驰啊等等明星嘅笑话。所以你要见到咧，呢啲笑话咧，其实是一种破格嚟嘅，即系话同传统笑话唔同，佢打破咗好多特色。所以呢个香港文化一个好独特点，佢不中得失得嚟，佢破嘅成分喺度嘅。
8: 好啊，我哋翻到嚟再慢慢讲香港文化啊。

0: 歡迎大家回來大灣區蜂蜜節。我們剛才講到就是香港文化這個特質，即是我想回應一點就是關於那個茶餐廳。為什麼呢？正常的一間廚房或者是一個餐廳，它那個的菜的數量不會太多，就是因為你當你的菜數量越多的時候，你要備料就要越複雜，你備料越複雜你賣不完的時候，你的存貨就會很麻煩，那你當日就用不到，然後可能第二日就要丟掉去。所以呢，一般的大部分的一些出名的餐廳，你會見到呢菜單上面不是有太多餸會給你選的，即是除非是預製，否則來說正常來說是很有限的。那因為他們講求的就是個食材當日用完，而茶餐廳最特別的位置就是你會發現呢，它是其實都是集中以某幾種的材料，而且那些材料呢都不是一些呢傳統的食材，一些快餐式的食材，所以它可以配搭得很好。譬如說你會見到香腸啦、午餐肉啦等等這些的罐頭食物呢，它會比較多一點，然後在不同菜式裡面搭配它。然後牛肉來說呢，它亦都會擺到一些可以提前做好了牛肉，譬如說是沙爹牛肉啦。那沙爹牛肉呢就可以搭落去公仔麵，亦都能夠夾落去那個麵包到成為三文治，亦都能夠配落去呢炒這個濕炒的沙爹牛河。所以這些就是茶餐廳的智慧，它能夠通過不同的組合，然後很快速地端出它的食物，而快亦都是正正呢是茶餐廳的特色，亦都是香港文化的特色。那 Aidan 你自己平時會是即多不多吃這些？
1: 茶餐廳的話我就比較少，因為我比較喜歡吃快餐啦，或者叫八人飯咁樣。但我好快咁，即聽完兩位博士分，我好快咁回顧咗下我嗰個成長環境，我發現香港嗰個文化真係好多元，多元得嚟我哋又好包容呢啲文化。咁導致呢，我啱就犯咗個問題，就話如果我真係要同朋友介紹話香港嘅特色菜或者係代表菜，我就好似一時間諗唔起就有啲咩係真係好代表到香港。即係例如我會諗嘅，我食西餐不如食壽司日本嘢咁樣，就會導致有種文化嘅碎片化嘅感覺。即係我好似咩文化都掂到少少，但又好似唔係好揀到一種出嚟話我呢個就係代表香港嘅文化啦。尤其係近年學校好注重去推廣中華文化咁樣，咁但係喺香港一個咁多元，甚至我覺得有啲碎片化嘅文化學習環境，其實會唔會係有啲挑戰嘅文化傳播方面？
0: 或者我問下優日啦，我知道你啱啱去完旅行啦，去完旅行翻嚟有冇話特別想念香港嘅邊一種食物，或者香港嘅咩嘢咁樣咧？會唔會有？
2: 通常咧，如果去歐洲咧，就一定想念嘅。因為歐洲嘅嘢咧，大部分都難食嘅，真係除非你用嗰個好昂貴價錢，如果即係平常價。如果翻內地咧，就通常會好想念，因為內地第一就係佢個餐廳嘅競爭咧，其實已經去到差唔多東南西北方都味道都係中上以上。我真係懷念我今朝食咗個香港式嘅早餐，飲咗茶酒。
0: 哦，正啊！
2: 食咗呢個咧，係即係頭先你講嘅呢個沙丁牛肉麵，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同好唔好味未必。

0: 學好直接關係，同生活同你成長係有關嘅。頭先咧，伍澤光提咗一個觀點，其實啱嘅，就係有時好多時我講一個情況，就係以前有套電影咧叫《人在紐約》，咁一個女士咧來自香港，一個台灣，一個內地，咁啊來自內地嘅。來自台灣嘅，佢都能夠唱到代表佢嗰首歌。
1: 嗯，
0: 香港人嗰、那個香港人係張曼玉做嘅，佢諗咗好耐都唱唔到首歌，即係邊首歌代表香港咧？佢諗咗好耐唔得。但係正正係調翻轉，你要諗，我哋呢一種咧得鬆得西不斷調整，其實係我哋生存之道嚟嘅。即係你知道喺後期一個好長嘅一個港英統治咧，你要同唔同嘅統治方法生存咧，你諗好多方法。但係香港有一個好大特點，就係由於佢係變幻是永恆噶嘛，所以令到佢咧好少包袱嘅。有咩意思咧？就譬如話我哋後面可能話我哋要孝順，我哋要乜乜，我哋都有包袱嚟嘅。但係香港少咧，就造成香港破格咯。你見到好多電影，譬如周星馳電影，佢能夠破到好多哇古人啊，譬如話呢個咧唐伯虎等等形象，就在於佢根本冇包袱啊嘛，冇包袱就可以玩。所以形成一樣咧，就呢個創意嗰個激盪能力咧係強好多嘅。第一佢係隨時攞嚟，第二佢同一時間都可以包容好多唔同嘅嘢，咁形成一個咧好獨特嘅文化現象。
2: 冇錯，其實呢個就正如咧上一集咧優日講到咧，就係個廣府文化嘅特質啦。佢係傳統文化嘅最後喺境內嘅一個點，亦都係外來文化進入我哋境內嘅第一個點。
0: 嗯，
2: 即係如果你再擺翻落香港，香港正正都係咁樣。
0: 嗯，
2: 咁所以咧點解我哋會係喺多次嘅13/5規劃開始醖釀啦，14/5規劃明確咁指出。香港是一个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心。我想其中有一个位个点就是这里，个核心就是这里，就是我们香港本身就是能够可以保留到传统文化之余，输入到一些外来文化，然后这个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是能够做出一些交融碰撞，然后跟着会擦出一些新的火花。
1: 嗯，
2: 那这个就是即是香港的文化的特质。除此之外呢，我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优日讲到一个位，就是我们回内地旅行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会想念香港的味道，因为都是啦，因为都
0: 我啫，我啫，
2: 你是不是 ?OK, 不要紧，我都差不多，不过我都会想念的，我都是那口云吞面的啫 ,OK。咁但是呢，我想讲这个位置，就是其实这个会不会正是香港个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呢？
0: 香港好得意嘅，就係、是、如果我用一个比较玄妙嘅讲法，呢、這个地方运气非常好，真係非常好。如果我哋今日打开角度睇呢，其实我哋係全中国唯一嘅国际金融中心。记住唯一呢个字，唯一。即係话因为佢行嘅国际法，行嘅係海洋法，而内地行大陆法嘅。咁即係话世界上金融中心运作都係以海洋法为主，因为唯一好重要。第二样嘢呢，就係我哋都係来自大学啦。佢成个教育系统教育制度呢，又跟祖国内地系完全唔同嘅。形成咗呢个错分出嚟。而呢个错分係有吸引力嘅。呢个好重要。好啦，第三嘅边度呢，就係头先讲呢香港特色。香港特色就咪佢由历史，由呢个呢係中西激荡流行出嚟一个好独特嘅一个混合体。香港人係广东式嘅实际。广东人係比成个外省实际。咩个外省实际头先讲咗啦。或者上一集我讲咗，就係、是、踢住拖鞋攞住锁匙嗰种。
1: 嗯。
0: 佢唔係好重视仪容，但佢好实际。而香港更实际。形成咧香港嘅探索，香港嘅做好多嘢咧，喺成个国家嚟讲系非常重要嘅。
2: 冇错啊，呢一个咧有关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咧，我哋翻嚟咧都想用一啲唔同嘅案例咧，去进一步分析呢一样嘢啦。包括咧就可能讲讲啦，我哋等阵都会倾一个呢期好重要话题，叫北部都会区。咁我哋翻嚟再慢慢倾。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切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比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到本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古巴电力联盟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将会持续更新进展。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前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系报52,943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86美元，卖出4158.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2: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4: 我系吴泽光 Aden，
3: 我系邱日。
2: 好啦，咁我哋咧刚才讲到咧，就系我哋香港啦，作为一个嘅特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咁我哋讲到一啲咧，好重要嘅一啲例子啦，就包括咗我哋头先所讲嘅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心啦。咁我哋头先喺嗰一节最尾个阶段里边咧，我哋提及就系想倾一个话题，就系北部都会区。嗱，我想倾一倾咧，北部都会区呢个位能唔能够体现到我刚才所讲背靠祖国呢个特点咧，邱日？
3: 嗱，应该咁讲啦，就系如果以前咧，香港要发展科技系极难嘅，因为第一我哋冇呢班人才，第二咧就是、我哋大学咧嘅制度得意地方咧，就是、我哋大学好多博士、好多教授咧，写完论文、写完研究咧就放喺一边噶啦，就形成唔到产业嘅。我哋上一次讲过产学研咧，我哋有学，但系产研系做得唔好嘅。北部都会区有个好处喺边度呢？其实我哋隔离嘅深圳呢已经系一个世界上好顶尖嘅一个制造业中心，尤其系新科技制造业。第二样嘢就系我哋冇一个咁嘅土地呢，正正喺港深之间。第三呢就系我哋其实好多嘅大学嘅研究呢，我哋其实冇将佢引导到去产业嗰度。好啦，呢、这个就系个前提啦。然后第四，你有得意嘅地方呢，就近呢几年呢就好多内地嘅留学生嚟咗香港嘅。而佢哋对新科技嘅接触其实系比较先进啦。形成咗呢就係以前冇嘅幾樣嘢呢，而家都呈現㗎喇。好啦，而家問題就係點樣去做一個好嘅規劃啦。而家嚟講呢，就我嘅睇法呢，第一個情況就係呢個北部都會區可以放好多大學入去嘅，係咪？去大學，因為實際上大學主要人才嗰度啦。第二就係以前嘅高新科技，好多時因為香港嘅貴嘅租金、貴嘅地租、缺乏人才等等等等，但而家基本上都可以解決。咁即係話其實而家嚟講呢，就係天時地利人和都存在㗎喇，已經係爭嘅咩呢？爭嘅要快速去做，因為事實上呢，頭先講㗎喇，大灣區佢既係一個呢係合群嘅城市，即係合埋一齊，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互相競爭緊嘅。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呢，你點樣將自己優點擺出嚟？所以北部都會區呢，我覺得係未來十年呢香港一個好重要的發展方向，尤其喺天時地利人和都開始齊地嘅時候呢，你點樣去煮呢盤菜煮得好，就係靠呢下啦。
2: 冇錯，從地理角度上面嚟睇咧，北部都會區亦都係鄰近住深圳，同埋咧，我哋都好難得咧有咁大片嘅土地可以做一個整體規劃。嗱，你會發現一個特點嘅就係，當一個城市咧發展得早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成個城市嘅結構係會零散嘅，即係相對於啲新開發區嚟講，你會發覺內地有啲新開發區，佢大片大片咧就係會有一個好唔同嘅功能性嘅規劃喺度嘅，咁變咗咧就係好多東西咧都係好完備嘅，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廣州會有大學城，亦都会有一啲嘅工业城等等呢一啲，所以香港如果未来去发展嘅话咧，如果我哋再系一啲小打小闹，喺一啲唔同嘅地方里边，呢度系起一样，嗰度系起另外一样嘅话咧，其实系形成唔到一大片嗰个嘅协同效益喺度嘅。咁啊，不过当然啦，我哋呢啲都系我哋作为一个大学学者去睇翻呢件事嘅发展系咁。我又想讲翻就系、是，喂，我问翻 Aden 你，
4: 系
2: 即系其实北部都会区，即、就、系、是、对于年青人嘅你哋嚟讲，你听你朋友或者你自己觉得系点嘅样嘅咧？
4: 其实啱讨论即系香港，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围绕经济文化去讲啦，好少讲科技嘅。即系喺我成长环境，如果你要讲科技嘅话，我感受最深应该系科学园。科学园系我细个唯一会去一个比较叫科技集中啲嘅地方，但系去嗰度纯粹因为踩单车会经过。咁都唔係真係話我要去嗰度學啲咩科技嘢，但去到近年，特別係近呢兩三年啦，人工智能發展得好快嘅呢個階段，我對人工智能嘅心態開放嘅，咁我自己都好樂意去探索人工智能。咁同埋我覺得香港學呢啲科技有個好處， 就是佢比國內嘅城市，佢可能網絡上個自由度會高啲啦，咁佢接觸到嘅最新科技嘅速度都會快好多。咁但係如果去到北都呢個地方呢，我就好陌生嘅。咁可能因為我係住喺比較南邊啦，香港新界咁樣，咁我就都少去北都。咁但係我知道佢同深圳個關係好密切啦，即係因為我會留意深圳有啲科技創業嘅一啲資源，咁北都可能就會到時成為呢個對接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囉。係啊，
2: 所以其實作為年輕人嘅你哋對於北都都係有一個期望喺度嘅，因為嗱坦白講句，你哋要睇嘅唔單止係未來嗰十年，應該要睇嘅就係你啱啱畢業，起碼都要睇多30年、40年係咪你先至會退休。你哋係咪真係會嘗試用一個比較長遠嘅目光去睇北部都會區呢一個嘅計劃嘅？
4: 我一定係期待嘅，即係畢竟佢係一個新開發嘅地區啦，而政府又講到明佢係攞嚟發展科技，咁科技的確係嚟緊未來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嘅核心啦。因為我自己嘅大學係讀呢個文化教育，咁我喺科技上，即係我當然唔會去研究咩生物科技啊，或者係一啲理科相關嘅，我可能比較睇重例如文化結合科技呢啲活化，可唔可以喺呢個新市區或者新地標度發展咁樣？即係畢竟啱啱我哋講到香港係一個充滿咗好多各式各樣文化嘅地方嘛，係啊，
2: 冇錯。咁啊，優日頭先你聽到就係年青人係咁睇啦，咁但係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因為我知道你從事好多咧關於一啲文化或者香港嘅一啲重點政策嘅一個推動普及嘅工作。嗱，坦白講句，我自己接觸啦，我喺大學裏邊接觸，我覺得我哋見到嘅年青人唔係話真係個個好似 Aden 你咁成熟嘅，對於北部都會區嘅概念係比較係有一個成熟嘅睇法，同埋會比較一個深入啲嘅認知。即係我覺得係真係唔係話個個年青人都有呢種睇法，呢個觀點啱唔啱先？
3: 啱嘅。其实唔单止系年青人啦，应该话北部都会区咧，到而家为止咧，因为事实上我哋话要发展科技，咁点发展呢？咁样或者佢同头先阿 Aden 讲嘅科学院有咩唔同呢？到而家都仲喺度谂紧嘅，其实系。咁而家情況呢，就係希望以一個呢係大企業啊或者啲知名企業落戶嘅形式去做，但係究竟會有幾多真係嚟咗香港又另一個問題。即係話而家一個特點係邊度呢？就係頭先講天時地利人和都存在啦，但係你點做呢？大家就好似一時唔知點做咁。但我係樂觀嘅，點解樂觀呢？就係、我哋隔離個深圳點都好，你隔離鄰居會帶動你，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大量嘅科技人才其實開始匯集緊香港，咁呢班人自己會碰咗啲嘢出嚟嘅，我對呢樣有信心嘅。咁啊，所以咧，年青人咧，我會咁諗嘅，就係無論文化，無論科技，以前嚟講咧，我哋香港係相對係比較優越嘅狀態，或者比較高嘅狀態啦。咁而家嚟講咧，就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內地嘅發展一日千里，甚至佢做嘅好多探索，譬如話直播啊，譬如話購物啊、網購啊，其實走喺全世界最前噶啦，已經係。咁我哋就要諗啦，佢呢套嘢究竟點樣去融入香港嘅，同一時間香港將佢推出去咧？我的概念是什么呢？过去100年香港工作就是将西方的文化经济情况带入中国，向中国说明世界。现在调回转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因为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最顶尖的经济体、科技体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个情况了，就是怎样将这旧东西讲出去。譬如刚才你讲 AI 这样，现在 AI 基本上呢，在美国来讲 AI 是美籍华人做的。好多喺外國公司做 AI 嘅朋友同我講，佢哋官方語言係普通話，即係美國。而家就係美籍華人同華人之間係 AI 一計數好叻嘅，兩班人都喺度。咁好啦，咁會形成一個情況，就係我哋以前會覺得啊，我哋將好先進帶入去中國，我哋會唔會調翻轉就係將好先進嘅中國帶去世界咧？咁樣，所以形成咧就係我覺得香港身份獨特喺呢度，就係我哋曾經係將西引入東。未來可能將東引去西或者引去全世界，咁我覺得呢個就是香港好獨特嘅地理位置咯，同埋一個咧係經濟嘅定位型。
2: 冇錯，呢一種嘅循環咧，其實喺歷史上面咧都見過好多次嘅，即係你見到喺清末時期嘅時候，香港作為一個好重要嘅通商埠口啦，係咪？我哋都係將內地嘅一啲資源物資引向全世界嘅，咁亦都咧係向全世界介紹乜嘢叫做中國。OK，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嘅，就係話當時英國嘅傳教士嚟到香港。 是会在香港先停一停，然后准备进入去华南地方传教的。而他会在香港里面会进行一些的中文学习，学习的就是客家语言。咁所以呢，你会见到的就是香港其实可以话当时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个或者清朝的一个小缩影来的。咁未来将会是怎样呢？我相信香港亦都是能够真是做到一个位置，就是话将内地一些优越的文化带到给全世界看。尤其是呢，而家你会发觉呢，有一个好重要的政策呢，落咗户之后呢，好多外国人呢是会主动进入中国的，就是那个签证的一个便利。
3: 144个钟。
2: 是呢 ,144 个钟。那签证上面的便利呢，咁呢你见到呢，就好多啲外国嘅一啲博主啦，嚟到我哋中国嘅时候，就会拍好多唔同嘅片呢，去 show 俾佢哋自己嘅同乡睇，究竟我哋中国系点嘅样。咁我諗将来呢，香港都可以往住呢头先优惠所讲嘅，就话点样向世界说明中国嘅呢一个核心去发展。咁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返嚟再慢慢傾呢个主题。

0: 刚才其实咧就系讲紧咧香港作为一个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一个新定位嘅一个特色啦。咁我哋从一个好生活嘅角度咧去讲讲咧就系究竟香港以往点样将世界嘅文化引入中国，今天就系将中国嘅文化带到世界。伍泽光你自己本身都系读文化，刚才讲到，咁你会觉得我哋除咗头先所讲嘅 AI 之外，我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或者有啲咩途径模式可以向世界去介绍一下我哋中国？
1: 其实啱啱喺上几次我提到一点，就系话我接触到嘅文化系好多元或者叫碎片化嘛。但系无可否认，香港系一个喺各方面嘅文化都保存得好好嘅地方。因为近期有个我几有印象嘅就系同粤剧有关。香港嘅粤剧无论系保存啊或者发展啊，相对起依家嘅南方嚟讲都算相当出色啦。例如西九嗰个戏曲中心咁样。咁我会观察到南方嚟广州嘅人会嚟香港学习粤剧或者系揾一啲粤剧嘅资料嘅。啱啱话点样将佢更好咁推广啦？我觉得第一，香港佢系有呢个资源先，即系佢有呢个底蕴喺度嘅。但系你话点样去推出去咧？我就反而观察到依家年轻人对呢啲传统文化唔系好感兴趣。即系我哋依家做传统文化教育，好多时候都系讲一个情怀。即是说爷爷爸爸那代都是接触这些文化去做这些娱乐，所以我这一代就要传承下来了，或者我要保留下来。但作为年轻人，很老实说，兴趣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我觉得是未必的。所以我觉得你说怎样将这些这么好的资源去讲出去呢？我觉得个挑战挺大。是啊。
0: OK， 邱日你做的一些是文化普及推广工作，你觉得即系个难处喺边度？即系话对于推动年青人去认知呢一种文化。
2: 嗱，头先啊，伍泽光讲得好咧，就系、是、香港系一个好独特城市，系世界上我所去咁多城市，尤其是大学入边咧，唯一一个咧唔宣传自己嘅地方。我点咁讲咧？譬如你去新加坡，你去其他地方，你去一间大学读书，佢一定有当地文化了解的你上嗰啲。香港冇嘅，即系话香港系仲你最自由嘅，你中意学广东，我哋学啦。嗱，好听就系自由啦，唔好听咧就系、是、去到好多年之后，我哋问翻我哋细路仔，咁香港系乜嘢嘅时候咧，佢哋唔识讲嘅。嗱，佢哋真系唔识讲。咁所以近呢几年系加强紧，但系我觉得好遥远嘅路啊。我举个例咧，就系而家好多嘅中小学老师咧。会认为传统文化可能是打工啊、作揖啊、穿着汉服就是传统文化。即是说它停留在一个很认知表层啊，会叫做。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但调返住諗，咁即是说还有可以发挥的地方。咁我觉得尤其喺各个学校啦，无论大学、中小学、幼稚园咧，其实都需要有一门咧系简单介绍香港嘅课，俾自己同俾外边人。举一个简单例咧，我记得我一次喺新加坡，咁啊新加坡大学、国立大学，咁你就算去嗰度一个月嘅啫，佢都会带你游览一次，然后从文化角度深入讲一次。咁我喺韩国亦都出现过呢个情况，但系香港真系冇啊！即系话香港各个大学之间，总之嚟交流咁啊，带你去睇下呢个，但系佢唔会深入去讲香港文化。你都听完之后咧，你会发现咧，佢哋又唔系好以呢个地方为荣咁样。咁呢个正正系我觉得缺失嘅地方，但系缺失就正正系可以努力嘅地方嘛。所以我从一个角度睇，我哋可以做嘢其实更多。
0: 啱嘅，因为个缺失正正就话俾我哋知有个空间可以改善。即系如果你完全睇唔到有啲咩希望喺度嘅时候，就冇得讲噶啦。咁我自己觉得你讲得啱嘅，就系话当我哋年青人去介绍紧我哋自己香港嘅时候咧，其实佢搵唔到一个位出嚟。我觉得佢哋会好自豪嘅，佢哋会好自豪自己系香港人嘅。咁但系我觉得近年嚟咧，即系一个大湾区嘅形成咧，我哋会有两个维度，即系两个方向会出现到嘅。一方面咧，我哋就会越嚟越靠近住大湾区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我哋开始怀疑紧自己，其实所以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就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话其实我哋唔需要怀疑自己嘅。我会觉得咧，国家去制定呢个大湾区政策嘅时候咧，其实并唔系想香港变成咗咧同其他内地城市一样嘅。我相信国家制定嘅时候，更加希望咧就系香港能够发挥佢自己独特嘅优势。我哋有我自己独特嘅法制，我哋有我哋独特嘅一个商贸文化等等等等呢啲嘢，我哋系可以为国家咧保完一啲咧。未能够及到嘅一啲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特点咧都可以俾我哋香港年青人去谂谂咯。你自己点睇 ，Aden？
1: 我觉得叶博士讲得啱嘅，即系香港佢喺文化咁丰富嘅情况下，学生去点样自主探索或者系探索完，即系我哋文化经常讲知情以行啊嘛。咁佢先知道同埋感受到嗰个文化嘅特色，佢先可以真系去落手落脚做或者系去做推广噶。 咁近年嘅话，啱啱又提到北岛同文化，我谂起就话多咗好多 AI， 即系人工智能嘅文化教材。我观察到，即系学校开始用一啲例如 AI 嘅短片啦 ，AI 嘅一啲互动教案啦，咁去同学生做呢啲文化推广。呢、這个其实会唔会都系帮紧呢个文化推广系有帮助嘅咧？
0: 绝对有噶。头先邱日都所讲就系、是，即系我哋点样去推动文化咧？即系唔系真系用翻传统嘅方法可以做得到。即係尤其是你會知道人呢就係一路進步緊啦，一路演變緊啦，咁我哋如果我哋嘅教學方式唔隨住時代去演變嘅話呢，我哋基本上面係唔能夠係做到一個好好嘅教學效果。咁無可否認呢幾年裏面重點嘅話題一定就係智能科技，包括咗智能 AI 啦，係咪？咁等等呢一啲呢，其實我相信都會係將來一個呢好重要嘅一個教育手段嘅。嗱好啦，咁我做一個小總結啦，我哋今日呢講咗關於呢香港作為一個創新金融之都呢，點樣從一個轉口講啦，佢歷史背景講到咧，就係而家成為咗咧亞洲金融都會嘅一個重要嘅歷史變遷。咁頭先咧，我哋都講到咧，就香港作為一個咧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一個特區。咁我哋究竟點樣可以通過咗北部都會區啊，或者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呢啲新定位咧，點樣推動住咧就係灣區呢一個嘅核心引擎嘅一個作用啦。咁所以我諗其實相關嘅話題咧，我哋之後都可以喺下邊嘅集數我哋慢慢討論嘅。不如我哋下一集咧就講。讲系另外一个嘅特区澳门，咁啊讲一讲呢个充满住旅游、娱乐同文化嘅融合体。拜拜，
1: 拜拜，
2: 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 Gigi， 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宪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宪教是古波斯主要宗教，创立者传说是先知扎拉图斯特拉。宪教最核心的是二元论，先神阿胡拉马兹达对抗恶灵阿里曼。世界是善恶斗争的舞台，人类要以善恨、真理和洁净对抗谎言。宪教影响了后世波斯神话很多角色和道德框架，例如说审判、复活、末世。至于宗教仪式、火坛和洁净观念，亦都是深入民间的习俗。今时今日，虽然伊朗多数的人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少数宪教徒仍然保留着祭祀和文本。西方有不少学术研究和文学改编都将宪教元素带入小说、电影和游戏。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主题是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佐哈克长期统治波斯，是一名暴君，两个膊头生有黑蛇，被叫做蛇王，每日需要用两个青壮年的脑作为黑蛇的食物。铁匠卡维18个仔之中的17个都因为反抗暴君而死。贾姆希德被佐哈克捉了之后处死。贾姆希德的孙法里东靠着神牛巴尔马耶的奶成长，联同卡维推翻佐哈克的统治。卡维高举的旗帜就成为伊朗的象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
7: 波斯神话，
9: 成功降魔嘅塔克姆列斯死咗，佢个仔贾姆希德坐上皇位。贾姆希德遵从爸爸嘅教诲，尽心治国，在位长达700年。
10: 我发誓要对抗邪恶，带领世人迎向光明。大家要铸造兵器，做盔甲，做长矛，用兽毛、阿麻、蚕丝同埋生丝做衫。我要教百姓纺线、织成布，用水洗过之后再缝制成衫。世人都丰衣足食，我真系非常满意。我将水淋在泥土混合成泥，用胚母做泥胚，做出来的石头和白灰做石墙，这样世人就可以建造宫殿遮风挡雨了。 我仲发现花岗岩里面藏住闪闪发亮嘅宝石，将呢啲宝石攞出嚟，大家就有金、银、琥珀同埋红宝石啦。我仲制作咗各种香料，好似樱桃李、樟脑、麝香、龙涎香、沉香同埋玫瑰香精添。我仲通晓医术，可以帮人医治百病。
11: 哇！多谢贾母希德嘅辛勤同埋智慧啊，等我哋可以过住幸福嘅生活啊。
10: 似乎已经将应该做嘅事都做完啦。我觉得我都真系几犀利。
9: 贾母希德变得好自满、好骄傲，佢为自己重新做一个王座，镶有无数嘅珍贵宝石，命令魔鬼抬起王座，将佢由平地举到天上。
10: 当今世上仲有边个人比我更加适合主宰人世间嘅一切啊？嚟，大家唱歌跳舞，唱歌跳舞啦！今日是新年的第一日，大家要庆祝，大家要庆祝啊！
9: 有成300年，世人没有悲伤，没有人死，没有人病，都没有人偷懒不工作，就连魔鬼都好像好服从的奴仆，诚心侍奉国王。一年又一年，贾母希德越来越骄傲，这个原本信仰虔诚的国王而家已经唔再敬拜上天。
10: 各位神子，喺呢个世界上面冇人能够同我相比嘅。你哋睇下，我将世界做得几咁好，人间嘅所有技能都系我创造出嚟嘅。呢啲百姓之所以能够富足咁生活，都系拜我所赐。好似我咁高贵嘅世界之王，你哋话边个国王可以比得上我啊？嗰啲斗胆质疑我嘅人，唔服从我嘅人，简直同恶神阿里曼一样。我凭我嘅功绩，你哋一个二个要将我当作系造物嘅上天咁崇拜啊！
12: 系国王，
13: 贾母希德咁自满，我好失望。上天决定收回所有的祝福，
9: 国王没了上天的恩宠，运气全消。23年过去，贾母希德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他终于感到恐惧，从前的自信没了。
10: 唉，我明白了，现在凡人是不应该自认同神一样那么崇高的，边个如果够胆对上天咁不敬，就会受到严厉嘅惩罚噶啦。
9: 贾母希德嘅内心饱受折磨，重新向上天祈祷，希望获得宽恕。不过一切为时已晚，上天嘅眷顾已经离开咗佢，佢嘅故事注定悲剧收场。从前草原上有个部族，有一个老国王统治，国王叫做马尔达斯，他不单止公正严明，还有一个善良的心。他饲养一群又一群的绵羊、骆驼、羊仔、乳牛和阿拉伯骏马。
14: 真可以榨出奶的牲畜交给人民，教他们怎样榨奶来喝。我爱我的百姓，亦深爱我个乖仔左哈哈。
15: 我啊得到爸爸嘅赏识，不过我就唔似得爸爸咁慷慨嘅。哼，我啊有10000匹配有金马鞍嘅好马，我啊最中意骑马四处闯荡嘅。
16: 左哈哈，喺度冲动轻浮。做事不够考虑周详，好容易被人影响啊！有啦，胡额王子离开善良，投靠我哋邪恶，啊哈、啊！世界就会混乱，等我扮成贵族去皇宫拜访左哈哈先。
9: 阿里曼用花言巧语得到左哈哈的信任，左哈哈年轻单纯。 彻底相信恶神所讲嘅每一句说话。佢冇谂到眼前呢位睿智和善嘅贵族，竟然系恶神假扮嘅。
17: 殿下，其实有一个秘密，至今我都未同人讲过噶。
18: 系咩事啊？你即管放心讲出嚟，你讲嘅高见我实听噶。
17: 冇心急，你要发誓绝对唔会将我讲嘅嘢泄漏出去嘅噃，咁样我先至可以将个秘密讲你知噶。
18: 好好好，我即刻发誓，我永远都唔会泄露听到嘅一字一句嘅。
17: 嗱，殿下，点解主宰呢个国家嘅人系你爸爸而唔系你啊？嗱，好似你咁优秀嘅王子，你爸爸仲有边度唔满意呢？好好谂下我讲嘅说话，国王年老体弱，又霸占皇位唔放，佢在位嘅时间太耐啦，你应该抢个皇位，你将会受万民敬仰噶。
18: 吓，咁我点可以伤害爸爸噶？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我要收翻我誓言啊！
17: 如果你唔听我劝告，咁就系违背誓言噶咯。你爸爸只会拖累你，只要佢仲生存，你永远都系一个无名小卒咋。
18: 吓，咁好邪恶嘅念头啊！但系。
9: 马尔达斯国王每日都会嚟花园散步，佢冇侍从陪伴，亦都冇灯火照明。
17: 我喺国王经常行过嘅路道挖咗个深坑，再搵啲干草冚住，搞掂啦！啊，马尔达斯肥咗啦嘛！
14: 我又嚟散步，行啊行。
19: 做乜有个人叫咁多？
17: 恭喜你啊，左哈克，你顺利登基啦！
18: 多谢你啊！
17: 我仲未满足，我要变成一个厨艺精湛嘅青年，去皇宫，希望担任御厨。
18: 好啊，咁厨师你就负责帮我安排饮食啦。
9: 当时嘅人只系食素，所以动物家禽嘅肉系唔会摆上餐台。平日嘅飲食大多数都系由田野采集翻嚟。
17: 我杀咗啲动物，用各样嘅肉烹调出一盘又一盘嘅佳肴啊！
18: 又有啲咁新颖嘅菜式嘅，哇，好味啊！哇，睇下我而家有雄狮一样嘅野性同埋力气啊，好味！
17: 我每日就献上更加好味嘅食物。
18: 做多嘢啊吓，真系唔错啊，厨师。
17: 我用白嫩嘅斑鸠同埋雌鸡做成佳肴，亲自献俾佐哈克啊！
18: 哇，真系掂，我好满意啊！
17: 我每日拎出新奇嘅食物，第三日咧攞母鸡同埋羊仔啦，第四日就系牛肉加上番红花同埋玫瑰香水，配搭陈年嘅美酒同埋各式香料。
18: 哇，真系冇得顶啊！御厨你嘅手艺真系好犀利啊！吓，唔得唔得！我要好好咁赏赐你。
17: 如果陛下对我满意嘅话，我唔求乜嘢噶，我只系希望喺你相见各吻一下嘅啫。
18: 吓，咁啊？好啦好啦，批准。
17: 佐哈克陛下，我要喺你相见锡一下啦。
18: 咦，御厨咧？做咩唔见咗噶？我膊头做咩生咗两条咁黑？人嚟，快啲快啲，将呢两条毒蛇快啲割咗佢啊！
19: 系系系，收到。哇，我妻子，哇，点解次次割完条蛇之后，佢哋会喺国王个膊头度重新生翻出嚟啊？
18: 又生翻，哎呀，点算啊？点算啊？
17: 再变成一个医生，嘿，陛下，你呢个怪病永远都医唔好噶啦。你点都冇办法切咗呢两条毒蛇啦，咁样啦，你每日准备食物俾两条毒蛇食人嘅脑，喂饱佢哋咯。一段时间之后，讲唔定两条毒蛇就会消失咧。
18: 哎，好好好，医生，咁我就照你提议啦。我每日就杀死两个男人，用佢哋嘅头喂俾我膊头上面嗰两条毒蛇食啦。
9: 嗰阵时统治伊朗嘅系贾姆希德，佢因为傲慢唔尊敬神，失去咗神嘅恩宠，都丧失咗民间嘅威望，百姓唔再效忠国王，纷纷造反。伊朗国境内又陷入战乱，贾姆希德失魂落魄，都唔知点样好。
20: 我哋好渴望有一个新嘅国王，我哋听讲喺

0: 揾到贾慕希德，杀咗佢。
1: 系伊朗王左哈哈。
2: 在遥远的中国海边，他们将贾慕希德锯成两半，杀了他。蛇王佐哈克在位期间比贾慕希德更加耐，长达1000年。这段期间伊朗发生了很多灾祸和罪恶。
0: 人来带贾慕希德两个妹来我的宫殿服侍我。
3: 是左哈克，我叫沙克尔纳兹，我妹妹叫阿尔纳雅兹。
0: 哇，两姊妹都好靓啊！放心，我会好好咁对你哋嘅。
2: 喺左哈克统治之下，艺术同埋文化衰亡，律法被推翻，恶魔到处肆虐，危害人间。而更加恐怖的就是佐哈克每日都要厨师杀死两个男人，拿着人脑来喂毒蛇食。

0: 哇！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今次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文化，总共13集。要了解波斯文化，首先要认识波斯语。波斯语亦叫做法尔西，是伊朗的主要语言，它分为三个阶段，古波斯语、中波斯语和现代波斯语。古波斯语出现在大约2500年前阿契米宁德王朝时期，当时的国王喜欢将功绩刻在岩石上，最著名的例子是伊朗西部的比索通石刻，上面用了三种文字记录了一个国王平定叛乱的故事，对后人解开古代文字之谜帮助很大。比索通石刻的位置很险要，刻在离地100米的悬崖上面，令到来往的人都看到，但是又不容易被人破坏。这块石刻在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古波斯语就没人用，取而代之是中波斯语。萨珊王朝中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留下了丰富的宗教和行政文献。索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时期用中波斯语整理出来的。中波斯语的字母系统比较复杂，字母之间经常连在一起，现代人不容易辨认。萨珊王朝灭亡之后，中波斯语仍然被索罗亚斯德教徒使用了好几百年。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波斯语经历一次重大转变，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波斯语退到民间。但是经过200-300年，波斯人用阿拉伯字母重新拼写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全新的现代波斯语。现代波斯语比中波斯语容易书写，同时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今日伊朗、阿富汗和塔吉克使用的波斯语就是由那时发展出来的。波斯文学的黄金时期在9世纪至13世纪之间，那时候波斯语已经完全复兴，成为宫廷和民间都用的语言。这段时期出现了几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首先不能够不提的是史诗《列王记》，作者费尔多西用了30几年写出这部巨著。《列王记》讲述由创世到七世纪阿拉伯征服之前的波斯历史和传说。费尔多西写这本书是为了保存波斯的文化，他尽量使用纯粹的波斯语词汇，避免用阿拉伯语。书中的英雄故事至今伊朗人仍然家传户晓，如果没有《列王记》，很多古代波斯的神话可能已经失传。到了12、13世纪，波斯诗歌进入另一个高峰。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有四位：鲁米、哈菲兹、迪山和海亚姆。鲁米是苏菲派的精神导师，他写了六卷《马斯纳维》，被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这本书用故事讲道理，探讨人与神的关系。鲁米的诗歌超越时代，今日在欧美依然好受欢迎，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当今销量最高的诗人之一。哈菲兹是书城诗大师，他的诗集几乎每个伊朗家庭都有一本。伊朗人遇到困惑会随意翻开哈菲兹的诗集，由第一眼看到的诗句找启示。他的诗歌表面写爱情和美酒，但是背后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萨迪擅长写教诲性的作品，他的《蔷薇园》用散文和诗歌交错的方式讲述做人处事的道理。

他写过一句名言，亚当的子孙由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如果一个器官疼痛，其他器官都不会安宁。海亚姆以四行诗闻名，他同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诗歌探讨生命短暂要及时行乐的主题，风格直接而动人。19世纪英国人将他的诗翻译成英文，使他成为西方最熟悉的波斯诗人之一。直至今日，伊朗人仍然从这些古典作品之中得到力量。这个就是波斯语言和文学传统最动人之处。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灾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而大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就出现漫坝情况。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和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5%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又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于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昨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击落当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昨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和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日表示，凌晨时分乌军对位于俄罗斯瓦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和位于列宁格勒州的炼油厂发动袭击，两座炼油厂发生爆炸。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的事例。道琼斯指数报53,013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62.27美元，卖出4,163.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 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二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今集我们介绍的是波斯神话里面出现的龙。首先是阿日达哈克，他生得好像龙的，他有三个头，一共有三对眼和三个口，都可以化为人形的龙，又或者是可以化为龙形的人。他和英雄贾姆希德是死敌来的，最后阿日达哈克被圣火之神击败了，他的形象后来演变为列王纪的蛇王佐哈克。索罗亚斯德教的经文都曾经提及过一只沉睡的龙。有一日，英雄海雷萨斯帕来到一座山丘休息，想吃个午餐。他不知道这座山丘是只睡龙的，龙呢就被烟熏醒了，英雄只有放弃个午餐尽快逃走啦。据说这只龙头上有个长角，还有个巨大的眼和耳仔，它的身形很长。海雷萨斯帕在它背脊跑了半日才跑到个龙头顶，用长矛杀死它。说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蛇王佐哈克在位的时间比贾姆希德更加耐，有成1000年。伊朗发生了很多灾祸和罪恶，而在佐哈克统治之下，艺术和文化衰亡，律法被推翻，恶魔到处肆虐，危害人间。更加恐怖的是，佐哈克每日要厨师杀死两个男人，拿人脑去喂毒蛇食。有厨师想推翻蛇王的暴政，究竟有什么方法呢？不幸的百姓的灾难又怎样完结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的结局。
7: 波斯神话。
9: 佐哈克在位的最后40年，有一晚他突然在梦中醒了，他看见三个全副武装的人闯入皇宫，其中最年轻的是个少年，他好有王者风范。
10: 什么事啊？
11: 这件事不可以外传啊，我的梦很古怪啊。
10: 陛下，就算你不想告诉别人这个梦，都应该告诉我，听等我帮你想个办法。
11: 好啦，等我讲个梦入面的遭遇出来啦。
10: 陛下，而家应该是召集智者同祭司和星相家讲这个梦，等他们可以为陛下占卜，看看究竟是哪个要威胁陛下的性命。
11: 没错。
12: 陛下，请你不要担心，任何凡人都难逃一死，你的江山最后确实会落到其他人手，他叫法利东，而家仲未出世，所以你唔使惊住。等佢长大成人之后，佢就会嚟抢走你嘅皇冠同埋宝座。佢会带住铁制嘅大棍，用大棍打你个头，再拎绳绑起你，拖出皇宫。
11: 法利东，佢点解要咁做啊？我同佢之间有咩深仇大恨啊？
12: 陛下，喺呢个世上，所有嘅仇恨一定有原因。未来你会下令杀死法里东的爸爸，有只神牛将会养大法里东，你之后都会杀死只牛，法里东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来复仇啊。
11: 吓，唔得，我而家就要下令捉法里东啊，我好担心啊，食唔落嘢啦。
9: 好多年过去，受神祝福嘅法里东终于诞生。呢、这个时候，佐哈克嘅手下四处捉人，百姓都怨声载道。
13: 你做咩？做咩捉住我？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12: 带佢翻皇宫处死，攞佢个老卫佐哈克嗰两条毒蛇。
14: 我在森林里面的木牛、我养到一只神奇的牛、叫巴尔马爷、它是举世无双的牛来的，它一出世犀利咯，成身就好像孔雀那么漂亮。
15: 木牛人，我求下你帮下我啦，我个仔现在无依无靠、请你收留他做他的养父啊。你可以用呢隻牛嘅奶嚟喂我个仔，如果你要报仇，我可以用我嘅生命做担保，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嘅大恩大德㗎。
14: 咁好啦，好，我答应你啦，我用巴尔马爷嘅牛奶喂呢个苏哈仔啦，将佢当亲生仔咁养大呀。好啊好啊。
9: 三年之后，佐哈克都冇放弃揾法里东，继续派人打探细路嘅下落。呢、这个时候，法兰纳克又翻到森林。
15: 木牛人啊，上天俾咗一条好桥我啊！我依家要立即行动，带埋个仔离开呢片纷扰之地。我哋依家要去厄尔布尔士山啊！拜拜。好心人，我个仔佢命中注定系会成为未来嘅国王，结束佐哈克嘅暴政噶。请你收留呢个细路，你好似爸爸一样咁养大佢啊！
16: 好啦好啦好啦，我就收留佢啦，当系自己个仔咁样嚟养啦。
17: 有消息讲话有只牛巴尔马爷喂大咗一个细路。他还躲在一个森林里面，人来去森林里找，杀死所有牛，一只都不要放过。什么话？没有细佬？哼，点火烧了间屋。
15: 放啊！
9: 时光飞逝，法里东长大了，已经是一个16岁的少年，来到平原找妈妈查问自己的身世。
15: 从前在伊朗有个人叫阿贝廷，是塔克姆列斯国王的后人，他是我老公，都是你的爸爸。佐哈克想趁早铲除敌人，所以想尽方法都要找到你啊。这个暴君就杀死了只牛，还烧了间屋。
18: 哼，佐哈克做最坏事，而家轮到我报仇啦！妈妈，我一定会推翻佐哈克。
15: 阿乖仔，唔得咁噶，你净系得一个人，点对付佐哈克同埋佢嘅手下啊？乖仔，千祈唔好一时冲动啊！如果鲁莽行动，只会自取灭亡啊！
9: 每日每夜，佐哈克都被恐惧折磨，几乎发癫，成日都讲住法里东，他要重振威风，就来找贤者和祭司了。
17: 我已经决定壮大我们的军力，给百姓和鬼神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军队，就是要对付这个敌人。我仲要请各位签名做证，替我辟谣。你哋全部都要帮我讲俾世人知道，我系一个几咁公正嘅国王。
12: 系嘅，佐哈克系公正嘅国王啊！我哋咧签名宣誓啦。
9: 现传嚟好嘈嘅声音，有个老人家大声叫，希望为自己乞求公道。佢俾卫兵带到佐哈克面前。
11: 哦，你系边个？要告嘅又系乜嘢人啊？
19: 我系倔强卡维嘅，我要告嘅人就系你呢个残酷嘅国王。不过你作恶多端，折磨我哋呢啲百姓。你讲啊，你点解你要欺凌我哋啊？从前我有18个仔，而家只系得翻一个咋？你嘅手下仲要捉佢入宫，我请求你大发慈悲，饶恕佢，可怜下我呢个老爸爸啦。
11: 好啊，铁匠，我而家就下令释放你个乖仔，证明我系一个仁慈嘅君王。人嚟，写证词交俾卡维。卡维，你同其他人一样喺上面签名啊。
19: 证词签名，等我睇下先。吓、啊，要承认佐哈克系贤明嘅国王，岂有此理？你哋一个二个，唔通要将灵魂交俾魔鬼咩？我卡维系绝对唔会同意呢个证词嘅，绝对唔会同恐惧妥协。我要撕烂佢，撕烂佢！乖仔，乖仔，我哋走，我哋走啊！
12: 贤明嘅国王冇错，区区一个铁像，点可以咁不敬啊？竟敢撕碎誓词！
11: 我早就应该睇得出呢个老人家不怀好意噶啦。不过天意咁难测，边个知道我究竟会有乜嘢结局？
9: 卡维带住个仔走出皇宫，百姓去到佢面前，老铁匠振臂高呼：
19: 我哋要团结，要捍卫正义。我除低打铁用嘅皮革围裙，绑喺长矛嘅尖端当做旗帜，我挥舞旗帜啊！
20: 我哋团结捍卫正义，我哋团结捍卫正义，
19: 唔好再忍受佐哈克嘅暴政啊！国王系邪恶嘅魔鬼，处处同上天作对，我哋应该去揾法里东。拥戴佢成为新嘅君王。
20: 好，
9: 呢条普通嘅皮革围裙成为咗精神象征，召集咗各方勇士前嚟投靠。卡维带住佢哋嚟到法里东嘅屋企，向新嘅领袖高声欢呼：
21: 系上天嘅旨意，将旗帜染成金黄色，用锦缎、珍珠同埋宝石装饰，高举旗帜，就好似天上嘅明月，为人再次带嚟希望。
20: 旗帜就系卡维之旗，好嘢，系伊朗嘅象征啊！
9: 法里东准备推翻蛇王，佢亲自画牛头嘅样子。请铁匠为他制造武器，铁匠手艺高超，做出牛头棍。
21: 哈哈，牛头棍，我好满意啊！我发誓，呢次出征绝对唔会辜负百姓嘅期望。我率领大军出发，我两个哥哥基亚努什同埋普尔马耶一齐为呢场战争出力。嘿！
22: 啊，普尔马耶。细佬特别受到上天嘅眷顾，哼，好叻咩？
23: 喂喂喂，基佬阿叔，不如我哋杀死法里东咯！
22: 哇，好啊好啊好啊！军营附近啊，嗰度有座山啊，山势险峻，我哋爬上个高山度，揾一发巨石，一一钉落去法里东瞓嗰个地方度，砸死佢！
23: 一于咁话啦，
22: 起！
21: 天使将嚿大石阻止啊，就喺空中喐都唔喐，感谢主啊！
22: 吓、啊，哇，奇迹啊！
23: 我哋明白唔应该违抗天意噶啦，细佬对唔住啊，我哋知错噶啦。
21: 嗯，哥哥，我宽恕你哋啦，继续赶路去底格里斯河。 船夫，请准备船，俾军队过河。
14: 唔得唔得，佐哈克国王有令啊，冇佢嘅允许，任何船都唔可以过河啊！
21: 哼，呢条河唔可能阻到我。哼，等我骑马冲落河啦！嘿，
13: 我哋冲落河啦！
21: 终于到咗佐哈克嘅宫殿，哼！各位，我哋冲入宫殿，嘿！
13: 哇，有人冲入皇宫啊！
21: 嘿，我废谋牛头军，嘿！你班侍卫死啦！
13: 哎呀！
0: 快啲冲，有我哋妖魔喺度，去死啊你！
21: 妖魔，我唔怕，嘿！哼，我嚟到王座前面，戴上皇冠。
22: 快啲通，快啲通，我揾唔到佐哈克啊！哦，不过我哋揾到沙克尔纳兹同埋阿尔纳雅兹啊！
21: 大家细心照顾呢两位公主，俾佢哋脱离过去嘅阴影。
15: 多谢你啊，法利东。
1: 我哋知佐哈克去咗边，佐哈克啊，一早去咗印度斯坦啊。
15: 蛇王想学习法术，佢会卷土重来的。
2: 人嚟，备马！而家我就要率领士兵同埋魔鬼组成嘅大军，翻返去皇城。
15: 蛇王嘅大军翻嚟啦！佐哈克唔系我哋嘅王啊！
21: 我的军队，大家上啊！
2: 我入到去皇宫，吓，两个公主真系喺法里东身边，有冇搞错？我切，攞把短刀，我杀咗两个贱人。
21: 我拎牛头棍，佐哈克，你死啦！吓！
3: 法里东，我系天使。现在不是佐哈克的死期啊，你先将他绑紧，关在幽暗的山洞里面啦。
21: 是天使，等我用尸皮绳索绑住佐哈克的手脚先。人嚟，将佐哈克押解去达马温德峰。
2: 唉，我气数已尽，无力反抗啦。
24: 佐哈克囚禁在山窿里面，大家将他吊得很高，用铁钉钉实他双手，他孤零零地在这里，鲜血流到在地上面，为他过去的恶行付出代价，英雄法里东就加冕为王。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第二集就系讲宇宙正邪对抗，日常道德点样被神话编排呢？第一集系讲秩序。第二集就要讲正邪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第二集就系讲宇宙正邪对抗，日常道德点样被神话编排呢？第一集系讲秩序，第二集就要讲正邪对抗点样变成道德规矩。波斯神话入面真理同埋慌乱唔系抽象名词，而系好具体嘅对立，光明洁净，火对抗黑暗，污染欺骗。宇宙观为例，经常被引用的神话意象是火，因为火在当时被视为神圣纯洁，亦都象征真理。在后世伊朗人生活之中，你会见到很多对清洁秩序仪式的重视，表面是宗教仪式，但是其实是人要为行为维持宇宙正面的力量。具体神话例子可以引用善神与恶神之间的交战这类框架，例如在波斯宗教叙事之中，恶势力会污染世界，而善方会一步步抵抗，于是后世伊朗人会倾向将日常选择道德化。你吃什么，你做不做坏事，你对人的态度都可以被理解成帮边定是拖后。再延伸下去，会发现伊朗文化里面对讲真话和承诺特别重视，虽然未必人人都用神话语言，但是行为背后的心理结构仍然受过往神话伦理影响，因为在神话世界观入面，慌乱会有灾害后果。你讲得出承诺和责任的重量，通常就是同一套价值系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好多人都曾经听过南极呢个地方，但系具体对佢嘅认识相当有限。其实南极位于地球嘅最南方，占地大概系12,400,000平方公里，而当中只有2%系暴露喺海面上面嘅陆地。令到人震惊嘅系，南极居然系世界七大洲里面平均高度最高嘅一个洲，有成2160米，远远抛离世界第二平均只有1000米高嘅亚洲。南极一个冰封嘅世界，到底蕴藏住几多不为人知嘅事情呢？大自然之声，嘉宾郑文雅。我爱环保，大自然。
1: 首先呢，我去到南极之前两日呢是经过一个大风暴，是大到呢，即是那些风呢是50-60尺同埋4层楼高，咁呢就以为即是隔船呢可能今次去唔到南极。咁但是当个风暴过咗之后呢，咁一隔船呢洗咗入南极嗰个海面嘅时候呢，哇，已经即是开心到不得了。因为呢当时呢是有好多嘅信天翁啊，啲雀仔啊，系飞埋嚟，飞去我哋架船，围住我哋架船，系一个好奇妙嘅景象。因为咧，啲雀仔其实咧系要好天咧先会出现嘅。咁我就突然间觉得，哇！今日即系第一日去到南极，应该系见到咁多雀仔，应该系一个好好天嘅。

0: 我爱环保大自然。
1: 一睇落去咧，虽然南极系一片白茫茫，但喺白茫茫里面咧，你系会见到好多阴影啊，好多线条啊，喺啲光线下面咧系影得好靓。咁当时咧，海面上咧系有仲有好多冰咧系未融晒嘅，咁好多一块块嘅嗰啲冰咧，咁咧加上嗰啲雀仔咧喺度咧，哇！当时即系嗰个感觉咧，一入到去嗰个海面咧，我已经觉得系哇唔同晒啊，连啲空气咧都系唔同嘅，因为系一啲其他嘅味道都冇嘅，系好纯正嘅空气。

0: 我爱环保大自然。
1: 哇，即系我冇办法忘记咧嗰一刻入南极嗰、那个海岸嗰一刻咯。咁哇，我见到啲雀仔咧，直情系咧，即系直情你伸只手咧，你可能直情系可以掂到佢咁滞噶，佢可以飞到咁埋。嗱，同埋咧，你系好近距离咧，系见到佢哋个样咧，系好自然啊，好舒服啊，咁样样。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美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到本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报道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众议院已经在5月11号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是通过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参议院于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09美元，卖出4,163.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大自然之声，声音

白隻羚羽毛的顏色很多變化，會因為季節和性別而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是黑、白、灰的配搭。它們屬於冬候鳥，即是秋天飛來過冬，春天再飛走的雀鳥，分布亦都很廣泛，人類多數在九月到四月期間就能夠見到它們。白隻羚在地上每行幾步就會停下來搖搖尾，而且棲息的時候都會不停地搖尾，十分可愛。白隻羚飛行的時候好像波浪形般，而且它們一邊飛一邊會發出清脆的吱吱聲。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千里光的花朵不大不小，颜色金黄灿烂，十分美丽。它的舌状花花瓣瘦瘦长长，每朵约有八至九枚，花瓣不整齐地并合在管状花上。千里光这个名字真是不错的，即使站在远处都能够被它发出的夺目光芒深深吸引住的。

海芋是有毒的植物，当人体皮肤接触到海芋的时候，就会受到它的毒素刺激而发痒。因此我们在沟谷、树林、溪涧旁或者是阴暗荒废地游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那里很多时有海芋生长。海芋的花是米白色呈圆筒状，包藏在佛焰包内。那些引人注目的佛焰包其实是大型的包片。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竖琴疗法有时对于一些自闭症的朋友都会有帮助。当我在加拿大实习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专门去为一班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提供竖琴疗法服务。当时我很好奇，究竟有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节的竖琴疗法里面是会什么情况的呢？

嗰一日我喺老师嘅工作室实习，老师话俾我听，今日咧我哋会有一位自闭症同埋失明嘅小朋友思思接受竖琴疗法服务。於是我就做好准备，了解一下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当地嘅语言系用法文嘅，咁我咧就唔识法文啦，所以咧我就预备去弹下一啲法国嘅童谣，然后就睇下情况即兴演奏啦。再当小朋友思思入到嚟工作室，佢咧系需要坐轮椅，佢行唔到嘅，所以咧佢爸爸就抱佢坐喺地上边，然之后咧爸爸就离开。咁老师面向住思思，亦都坐喺地上边。老师将一个小竖琴放喺思思面前，我见到思思慢慢咁样用手去探索一下呢一个嘅小竖琴。嗱，佢随手就去拨下一啲琴弦，又或者咧敲下竖琴嘅共鸣箱。过咗一阵间，思思咧就喺地下上边爬去远少少嘅地方。咁老师咧就俾佢摸到一啲书啊，同埋公仔，佢左摸右摸。喺嗰个时间咧，本身系一个职业治疗师嘅我咧，就觉得好疑惑啦。究竟我哋要做啲乜嘢嘢咧？好似到而家为止都过咗十分钟啦，都系俾呢一位小朋友自己咁自由自在咁样喺个房间入边去探索。我哋其实究竟会唔会有一啲既定咗嘅互动内容或者治疗流程嘅呢？咁当其时嗰刻嘅我咧，有啲职业病上身咁样。但系咧，当我观察到我嘅老师咧，当其时依然咧就系好松容咁样坐喺一边，就望住思思。如果当思思咧发自内心咁样咧去做一啲行动嘅时候，老师咧就会陪佢一齐做。例如思思拿着一本书，老师呢就会去帮他读出书里面的内容给他听。思思呢去哼一些音乐，老师呢又会陪他一起唱歌的。

老师呢个时候就示意我可以开始去弹一啲竖琴嘅音乐。於是呢，我就将琴谱上面一啲法国嘅童谣去弹出嚟啦。咁一边弹就一边观察思思嘅反应。慢慢地，我见到思思开始有留意到竖琴音乐，然后呢佢都会哼出一啲歌声。身体就有啲摇摆嘅动作，又或者拍手。老师用佢嘅语言去鼓励思思尽量表达自己，将佢听到嘅俾一啲反应出嚟。大约过咗8分钟，我就观察到神奇嘅事发生咗啦。开始，我见到思思突然之间安静咗。然后呢，佢就摊喺地上边嘅大豆袋嗰度，佢好舒服咁样摊咗喺嗰个大豆袋上边，口呢依然轻轻咁样哼出一啲嘅乐句，而佢哼出嚟嗰啲嘅声音呢，就系、是、对应紧我弹出嚟嘅旋律嘅。然后我就见到思思嘅双手呢，慢慢咁样摇动，佢嘅手指呢。就好似喺度打节奏咁样样，而两只脚咧都好轻松咁样摇下摇下摇下，面上边咧就有一个好放松嘅笑容。跟住咧，我就继续去弹琴，而我老师咧亦都唔多讲说话。嗱，嗰个时刻，我觉得成个房间都变得好宁静同埋好舒服。我望住思思，我觉得有一种难以言喻嘅连结喺入边。我觉得我哋好似三个咧，都一齐好享受紧当其时嘅时光啊！

嚟又过咗大约十分钟，思思开始从佢嘅大豆袋之中坐翻起身，然后咧佢就慢慢咁样喺地上边爬。佢爬到一个位置系比较接近我嘅，我见到佢系面向住我竖琴嘅方向，但系咧佢喺中途停咗落嚟。我唔识讲法文，所以我只能够叫佢个名。佢听到之后，好慢、好慢、好慢咁样爬一步，又爬一步，慢慢爬到去我竖琴身边。然后咧，佢仲用手轻轻咁样摸下竖琴底部嘅位置，然后将佢只手放喺音箱上边。我继续跟住佢发出嚟嘅声音去做一啲即兴演奏。就好似同佢用音乐去互动咁样。嗱，佢听到我嘅回应，佢又会再发出一啲声音。如是者，佢知道我喺度同佢互动。虽然咧我哋冇言语嘅沟通，佢都睇我唔到，但系佢突然之间就笑起咗上嚟啦。嗱，嗰一刻咧，我真系好感动，似乎佢同我系结识咗啦，我哋就做咗朋友啦。佢知道我是陪伴紧佢，我亦都知道佢是体会到我嘅陪伴。我哋就喺呢一刻咁样嘅情况之下，度过咗15分钟到嘅时间。

过咗15分钟之后，思思咧又爬翻去佢嘅豆袋位置，然后又摊翻喺个豆袋上边，回复翻好似刚才有一段时间佢好放松、好舒服嗰个姿势。佢嘅面容系非常之放松，而且咧依然咧系有笑容喺度。就咁样过咗一阵间，佢爸爸敲门。然后佢爸爸第一眼见到佢个女嘅时候就话啦：，哇，你睇起嚟好开心、哦，真系好啦！爸爸同我老师讲，佢咧好少会见到思思唔喺屋企嘅环境底下表现得咁随意同埋咁放松嘅。嗱，从爸爸嘅反应当中，我知道思思应该真系好高兴能够嚟到呢一个嘅地方，亦都好享受刚刚一段嘅。

时间。在竖琴疗法入边，我哋其实唔系去提供一个指导式嘅治疗方案，而系透过竖琴嘅音乐去营造一个好舒服、好自在嘅氛围，喺一个咁自由、安全、舒適的環境當中，即使是一個有自閉症的小朋友，他看不見，但是他都很能夠覺得安全和自在。他們會願意做自己喜歡的事，他願意周圍地去探索環境，甚至乎願意去認識一些新朋友。那次的體驗令我明白竖琴療法更加多，明白到一个自在的氛围对于我们的服务对象是有几咁重要。有时就不是我们要去强硬地去指示对方做到某一些行为表现，或者去达到某一些治疗目的，而其实是一种陪伴和关心。当对方感受得到的时候，表现得开心舒适，其实我们的疗愈目的咪就已经达到，咁样其实咪就系一个疗愈个果效咯。我希望大家听到今日呢一个嘅事例，亦都可以咧了解竖琴疗法更加多。祝大家咧有一个开心舒畅嘅星期二，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个案，并且是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暂缓一年执行禁赛处罚，意味巴鲁官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有关决定感到震惊。特朗普早前受访时话，确实曾经致电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但强调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样做。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船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船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于今年四月至到五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骑劫。他指被扣押船员目前人道主义的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且持续受到暴力威胁。事件再次证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未消退，国际社会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协调合作。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的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28美元，卖出4164.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哦。
5: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8: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9: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啊。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有你同行。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一个清新嘅早上啊，一个系仲未天光嘅时候已经喺度同你一起预备共度早晨嘅呢一天，系7月7号农历嘅只系5月23日，今日系24节气嘅小暑啊。今日系星期二，同样好似寻日咁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开始星清晨所理嘅节目咧，有呢一首陈芬兰嘅《月光小夜曲》。有人呢首歌立落去差唔多歌名，有一个字唔相同啫。头先系陈芬兰嘅《月光小夜曲》，呢一首都系大家熟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

在黑琴出道冇耐嘅时候，呢啲歌曲咧都系成为佢系喺出道开始嘅时候唱一啲好有分量嘅歌曲咧，奠定咗佢喺乐坛一个稳阵嘅位置先啦。月半小夜曲都系佢嘅经典名曲之一啦。月半嘅意思系半个月亮，都象征咗个系残缺不完美嘅遗憾。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总有这些遗憾。月半小夜曲，看看时间5:16了。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二早的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现在温度28度，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到6:30。

武侠剧《天龙诀》里面的插曲。咁啊，通常武侠剧里边咧，好多啲英雄儿女啊，嗰啲即系啊，嗰、那个背景啊，或者嗰个环境啊，那个意境都好啦。武侠剧里边讲到喺情爱方面，相爱嘅部分，通常都系讲到啲男女主角咧分隔千里啊，但系对对方咧又好难忘记，浓情蜜意就真系隐藏心中啦。对于逝去嘅感情，嗰种无奈同埋眷恋啊。所以就又话睡在深夜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1979年嘅作品，关正杰嘅《残梦》。你而家系咪刚刚梦醒？

彭嘉丽嘅《昨天、今天、下雨天》，今日系咪下雨天呢？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咁啊，呢个真系下雨天又有晴天，所以你带定把遮都冇走鸡噶啦。咁啊，落雨就可以挡下风雨，喺好热嘅时候挡下太阳都好少少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啊！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6%。

0: Bee Gees 年代呢一路由头到尾都好多好靚嘅歌曲啊。呢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时间五点接近三十三分。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設備，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係不堪设想啊。
4: 尤其係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係买定卖，都係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田沛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钟镇涛以前好多好好听嘅啲情歌啊，呢首其中一首来自《表错昔日情》呢套电影里边嘅歌曲。嗰套电影系83年嘅时候都好收得噶，记得过千万嘅。佢就同阿叶童一起合作嘅，嗰套咧系啦，好似喺呢个大屿山嗰度拍嘅。咁啊，讲出就阴差阳错同居而发展出嘅一段真感情嘅浪漫故事，所以真系大家系有缘有份咧，先至可以喺呢度相见而发展咗一段情。咁呢套电影嘅编剧啊，同埋导演咧，就当时咧就新晋啊，系好似喺外国读完书翻嚟嘅张建廷咧，佢编剧同埋导演，而亦都得到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编剧嘅奖项。咁但系故事嘅来源嘅灵感咧，就来自阿陈友嘅个人嘅经历啊，咁啊就分享咗自己一段情。同埋一啲生活嘅一个环境咧，就俾到张建廷一啲嘅启发，就将佢写咗出嚟咧，就带有喜剧嘅气氛咁样。咁所以嗰时套戏系几清新舒服嘅。同是天涯沦落人就系呢个故事，呢套电影嘅故事嘅核心就讲一个阿叶童饰演嘅富家少妇，因为丈夫破产潜逃而被遗弃喺呢间大屋嗰度，而钟镇涛所饰演嘅就系当时嘅执达利啊，就嚟到一个护卫执达利要收屋啦，咁佢系一个护卫就嚟到看守24小时嘅看守，喺7日里边嘅封屋期间，咁两个原本都唔识嘅呢对男女共处一室嘅时候。就发展咗呢段微妙嘅感情，一套低成本嘅制作啊，就喺嗰阵时系好欢迎，突破咗1000万。咁喺嗰阵时嚟讲，83年亦都系呢个电影都系好景嘅时候，好多作品亦都系有个诚意嘅一啲嘅制作啦，系令到嗰阵时嘅电影都好兴旺。咁亦都其实嗰段时间嘅香港都系好繁荣，演唱会啊、电影啊，全部都系好收得。

一首好甜蜜嘅爱情歌曲啊，陈伟娴嘅 Let's Get Married， 系啊，喺佢喺1995年嘅时候复出乐坛推出嘅一张专辑里边一个好甜蜜嘅温馨爱情故事，简单幸福，希望系一个日常。例如里边提及到啊，朝头早早晨嘅时候亲吻唤醒对方啊，呢啲画面可能会话诶、现实中都好少有嘅啫。都有嘅吓，现实中有啲人未必中意咁做，但系有啲又中意啊，咁样好甜蜜啊！啊，跟住咧就系、是、为你心爱嘅人咧整早餐啊，冲杯好靓嘅咖啡啊，整个甜味嘅早餐嘅食品啊，等等，呢啲系喺大家温馨嘅时候好快乐嘅爱情故事。咁啊，希望系大家彼此都系喺失落嘅时候都要互相去扶持，系充满正能量嘅一个甜蜜承诺温馨嘅歌曲。这首歌当时就是欧丁玉和赵增熙，大家是合力而成为一首靓歌，当然唱的觉得好听啦。有一首温馨的歌，张国荣《我愿意》。

0: 张国荣，我愿意。早晨，早晨啊，时间5:10啊，天文台刚刚咧就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刚刚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啊。温度比起头先降低咗少少吓，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91%。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0: Sammy 郑秀文的感情线上啊，咁啊 ，Sammy 咧喺呢个月份咧，本来就预咗有三场嘅演唱会喺启德嗰度啊，喺十号、十一号同埋十二号，即系本来咧就喺呢个星期五六日。点解叫本来咧？咁啊，即系因为事件啊发生咗一啲嘅问题啊，咁对于如果买咗飞嘅朋友咧，就梗系有啲失望。吓、啊，又唔开，又要暂停，咁点算啊？如果又有即系远道而来嗰啲，嗬、啊，又买咗演唱会飞已经好困难噶啦，仲要坐飞机过嚟。但系呢啲唔需要担心，主办当局一一会做好晒。但系首先讲话，点解又会系即系改期咧？原因就系搭建啊，个舞台啊，喺测试嘅过程当中咧，系出现咗一啲嘅故障，所以为咗安全起见，所以就系要延期。不过咁原有嘅日期你可以照嚟啊，因为咧佢哋会有一个答谢会，你都可以同呢、这个。你的偶像见下面，满足了你先啦。日后改几时，迟啲公布。总之，尽量令到歌迷满足。仲有三分零钟到六点啊！
1: 活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5:3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话，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淹，提醒可能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话，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昨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击落当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昨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能源设施。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9: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系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8美元，卖出4,166.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6: 方健儿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出色，但是原来她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7: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5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6: 想知道多些阿 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日星期三晚8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8: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一下先。
9: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翻翻嚟时间而家六点零九分啊！继续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咧系2026年7月7号，农历嘅日子系5月23日，今日系24节气嘅小暑啊！都系天气好热啊！星期二嘅呢一日咧，嗱，刚刚咧都系有啲嘅报告系即系更改咗一啲嘅时间，同埋亦都发出咗冇几耐，发出咗冇几耐嘅咧就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啦，到今朝9点半吓。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睇翻呢个详细啲嘅天气情况，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巴威会在未来两三日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华东沿岸。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天色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内陆的地区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为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的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7月7号这个星期二的清晨，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涵。早晨崔博士。
1: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继续呢这个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上次就讲到鼻出血嘅问题，咁今次呢就讲下都系呢个话题啦，就系、是、中医嘅角度啦。
1: 係啦，我哋中医呢叫鼻出血有个名嘅，叫鼻绿。
0: 嗱、
1: 呢个绿字好得意嘅，一个血字，然之后咧小丑嘅丑字夹埋嘅，
0: 读个绿字
1: 就即系鼻出血啦。
0: 嗯，
1: 都认为咧系好多种疾病夹夹埋埋常见嘅症状嚟嘅。
0: 咁、有咩原因咧？吓，
1: 嗱，导致呢个鼻绿嘅原因系好多嘅，可以发生喺好多种唔同嘅病。一本古书叫做《诸病源候论》就指出，可以系伤寒啦，即系嗰啲外感风寒嗰类病啦。或者湿气啊，嗰啲流行性感冒啊、热病啊、发烧啊，或者温病呢啲咧就系、热性嘅传染病，譬如登革热啊呢一类就系啦。仲有虚劳都会啊，个人咧疲劳啊或者虚弱一样咧会鼻出血嘅。所以咧可以喺唔同嘅性别、唔同年龄、唔同时间、唔同季节都可以见到嘅症状嚟嘅。嗱，嗰啲轻微嗰啲。就是渗个鼻涕出嚟有少少血丝啊咁啦，严重嗰啲呢就流得好犀利，甚至呢涉及一啲严重嘅疾病啊，譬如鼻咽癌等等，可以危及生命㗎。
0: 係。崔博士啊，咁呢个鼻出血呢系咪有虚实之分㗎啦？
1: 醒喎，係。的确系有虚实。咩叫实呢？实症呢多数呢都系有火，系咩火呢？肺、胃、肝呢啲脏器呢有火。呢啲火热呢就烧烧到冚冚声啦。火呢是向上烧㗎嘛。所以一路烧呢循住啲经络烧到个鼻啦。灼伤咗鼻嗰啲脉络咁就出血囉。
0: 咁呢个就实啦。
1: 呢个实啦。
0: 咁虚症又点呢？
1: 虚呢就可以分两方面。一个呢就肝肾阴虚。呢、这个阴虚我哋知道阴虚呢就有内热就有虚火。啲虚火呢一样系向上烧嘅。咁就烧伤咗啲脉络咁就个鼻出血啦。调返转头呢就咪阴虚啦，就阳虚气虚嗰方面啦，真係虚弱啦，特别係脾气虚弱。中医认为呢如果你有气呢可以拉住啲血，唔会咁容易出血㗎。但如果唔够气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嘅气不摄血。呢种呢有啲血小板唔够啊，止唔到血嗰啲味道㗎。临床上面呢我哋呢根据头先嗰啲原因就将佢呢归纳咗五个症型。有肺经热性、胃热炽盛、肝火上逆、肝肾阴虚同埋脾不统血五个症型嘅。
0: 好，咁逐个解说一下先吓。第一个咧就系肺经热盛系点咧？
1: 凡系肺嘅嘢咧，好多时候同外感有关嘅。咁啊，外感风热啦吓，即系嗰啲热性感冒啊。又或者燥热啦，食咗啲热气嘢都会嘅。咁呢啲热邪咧就循经向上烧，烧到个鼻啦。咁啊，灼伤咗脉络。就出血咯。
0: 咁通常嗰啲症状系点噶啦吓？
1: 个鼻出血啦，唔多嘅，少少地，有时咧最多一点一滴咁出嘅啫，不过鲜红色嘅。个鼻又觉得好干啦，会痛嘅。咁有时咧会发烧咧，会出汗、口渴啊、喉咙痛啊、咳啦，咳啊唔系好多痰嘅啫。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咯？
1: 咁呢啲咧要疏风清热。凉血止血啦。
0: 咁第二个症型咧就胃热炽盛啊，又即系点咧？
1: 个胃咧，梗系同饮食有关啦。饮食不节，中意饮酒啦，啲烈酒尤其是，或者咧食啲好热气啊，煎炸热气嘢，嗰啲热咧就堆埋喺个胃嗰度，所以就造成胃热炽盛啦。有胃火咧，一路向上烧，循经咧烧伤咗鼻嘅脉络。咁就出血啦。
0: 咁通常嗰个症状又点㗎？
1: 个鼻呢就会干燥嘅，好痛。鼻出血呢就出得多啲㗎，红色㗎。个人心烦呢，无热不胜烦啦，咪而家有热。口渴想飲水。而且呢胃热呢就产生一啲气味㗎，嗰啲就口臭啦。个人呢烧谷善饥，即係话好想食嘢㗎。因为胃火盛㗎嘛，好似火炉咁烧。但係呢成日肚饿，成日想食嘢。不过呢大便秘结。烧干咗啲水啊！
0: 咁有咩方法去医啦？
1: 要清胃降火同埋凉血止血嘅。
0: 第三个症型咧就系肝火上逆啊，又点啦？
1: 嗱，逢系提到肝咧，都系同情绪有关噶啦。 咁多数因为咧情志失调啊，即系情绪郁结啊，产生肝气郁滞啊，郁耐咗嘅嘢咧就会化火啦，咁变成肝火，啲肝火咪向上烧啦，又系灼伤咗鼻嗰啲脉络，咪出血咯，系咪？
0: 咁通常嗰个症状系点啦？
1: 咁有火咧，嗰啲流血嘅量梗系会多啲嘅，血色深红，头痛头晕啊，口苦，喉咙又干。我哋啲肋骨啊，肝经经个地方咧，就会胀胀闷闷咁样嘅。面红目赤啊，眼都红晒，成好容易嬲啦。咁呢啲咧就系佢啲症状啦。
0: 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啦？嗬，
1: 我哋要清肝泻火，凉血止血。
0: 第四个症型咧就系肝肾阴虚，又点咧？
1: 呢个就虚症之一啦。咁啊，通常都系虚劳过度啦，或者病咗好耐啦，伤咗你啲阴分啊。咁啊，阴唔够，阳多咗，咪有热有火咯。呢啲就叫做阴虚火旺啦。咁啲虚火向上烧，就灼伤咗啲脉络，咁又流鼻血啦。
0: 咁通常个鼻嗰啲症状又会点啦？
1: 嗰啲鼻血咧都系红色嘅，一时流一时停啦，就唔多嘅，少少地。喉咙干啦，冇晒津液嘅。咁啊，头晕眼花，有耳鸣啊，心悸失眠啊，五心烦热呢啲阴虚症状啦。
0: 如果咁嘅情况又点样医啦？
1: 个医法咧就系、是。滋补肝肾，凉血止血。
0: 最后一个症型咧就系脾不统血，又如何咧？
1: 又系另一个虚嘅症型啦。咁呢个咧就系阳虚气虚。如果脾虚咧，就饮食不节制啊，伤咗个脾，又或者咧谂嘢嗰度思伤脾，谂到咧都冇晒胃口啦，损伤咗脾胃、脾气，脾气虚弱咗咧。就不能够咧统摄血液，或者唔可以拉住啲血，咁啲血咧就离开咗嗰啲脉络咧，就出咗去啦，咁就流血咯，就变成鼻血啦。
0: 咁通常嗰个症状又点咧？
1: 咁啊，鼻血咧少少渗下渗下嘅，淡红色嘅，有时会渗多啲，有时渗少啲。面色就唔好啦，白晒晒咁样啦，胃口唔好嘅，脾虚嘅人冇乜胃口噶啦，咁啊个人会好攰啦，唔想讲嘢嘅。
0: 咁有咩方法去医啦？
1: 要健脾益气，摄血止血啦。
0: 系啦，五个症型就听晒啦。咁如果唔系好记得嘅细节咧，我觉得咧记颜色都得啊。因为你有个提及到话，有啲系深红色啦，有啲咧好鲜红啦，有啲好淡红，咁啊对照住啊。
1: 实证多数鲜红色啲嘅。
0: OK， 好。咁啊讲晒呢个症型啦，去到讲古仔啦。上次咧你就都系讲呢个鼻出血咧，就讲咗个系发梦染布嘅故事啦。咁呢次有啲咩流鼻血嘅古仔啦？
1: 讲开流鼻血，咁通常咧都系鼻本身有问题啦，系咪？如果个鼻嘅问题严重，有可能影响咗佢闻嘢啊，个嗅觉功能噶噃，闻唔到嘢，所以就香臭不分啦。咁我睇过一个古代嘅笑话故事，个题目就叫做是香是臭，
0: 系
1: 有出处噶，出自一本书叫《全家宝》，喺笑得好嗰篇。
0: 系
1: 呢本书咧就系清代一个医家叫石成金啊。如果佢个点字做埋姓就好啦，叫点石成金，
0: 叫点石
1: 系啦，
0: 系
1: 佢编写嘅一本咧《凤雨笑话集》嚟嘅，
0: 系咁啊，是香是臭吓，到底个古仔系点咧
1: 吓？话说有一次，有个有钱佬啊，就招呼咗两个客人咧翻到屋企喺客厅嗰度咧，大家倾偈，闲谈之间咧，突然间富翁就放咗个屁，
0: 咦，咁有啲尴尬噶，其实吓
1: 系啦，而且好大声添，
0: 系
1: 一个客人咧听到佢放屁声，就连忙咁讲啦，
0: 哇，你呢个屁咧个声音啊，虽然系响啊，但系一啲臭味都冇。
1: 啊，另一个客人咧即刻跟住又讲啦，
0: 哎呀，唔单止冇臭味啊，仲有一种好特别嘅清香啊。
1: 点知咧呢个有钱佬听完之后，即刻就愁眉不展啦，就好伤心咁讲。
0: 唉，我听讲放屁如果冇臭味，一定系体内五脏六腑都伤。哎呀，呢个系临死嘅预兆啊！哎呀，今日我放咗呢个唔臭嘅屁，莫非我系死到临头？
1: 嗱，佢啱啱讲完啫。其中一个客人即刻就举高只手喺空穴嗰度闹几闹，咁啊揸埋啲手指，然之后咧就摆落自己个鼻，放开啲手指啊，喺度一路闻咧，一路咁讲。
0: 啲臭味啱啱飘咗过嚟啊，好好闻啊！
1: 另一个客人咧，更加咧用起个鼻啊，好大力咁咧就索咗几啖 啊，咁然之后咧就用只手揞住个鼻，皱起个眉头咁讲啦。
0: 哎呀，天啊，哇，我呢边啊，系呢啲味道啊，臭得更加厉害啊！
1: 嗱，好明显啦，呢两个客人咧就喺度刻意奉承呢个有钱佬嘅啫，
0: 好似拍马屁啊，
1: 讨佢欢心。
0: 系
1: 咁、啊，所以后人咧就用是香是臭呢一个典故啊，嚟形容一啲咧专向嗰啲权贵阿谀奉承、拍马屁嗰啲小人，
0: 系
1: 为咗讨好对方就罔顾事实，是非不分，顺口开河。我哋咧就唔应该学佢哋啦。
0: 系啦，头先个故事都好明显哦。最初咧就话香，跟住就话臭，其实系想讨好呢个有钱佬嗬。
1: 系咯。
0: 咁有关呢个故事，崔博士你又谂起咩歌啦吓？
1: 如果啲臭屁咧喺空中漂浮，闻到嗰啲人梗系觉得唔开心啦。
0: 哇，其实好尴尬，特别如果你搭 lift 嘅时候啊，个 lift 嘅范围咁细嗬。
1: 有时喺地铁啦，人多嘅时候，突然间咧又闻到啲臭味。都是很麻烦的，又没得走、啊
0: 嗯
1: 啊、如果有这样的臭味飘来，除了刚才故事里面那两个拍马屁他阿谀奉承的表现之外，其他人都会觉得不开心的。但是呢，如果飘入个鼻里面那些香味是榴莲之香，那个感觉可能就完全不同的了、
0: 哦、特别是对于那些很喜欢吃榴莲那些，哇好正啊，咁
1: 可能会追味添啊，看看见到飘来啊，就算不喜欢那些人都总好过闻到啲臭屁嘅味啦，
0: 咁系咁系吓。
1: 所以咧，我想请大家听一下咧呢只《榴莲飘香》啊。
0: 哦，以前一套电影啊，哇，好久远嘅历史啊，系1959年嘅一套电影啊，林凤做噶嘛。咁嗰时咧，嗰只歌叫《榴莲飘香》，就飘来榴莲之香啊嘛，系嘛？
1: 系啦，
0: 系咁啊，你又谂起呢首歌啊，几好啊！咁我哋稍后咧听一下。
1: 好多谢你钱。
0: 好啦，咁今集所讲嘅呢个鼻出血有啲咩啱嘅汤水呢？
1: 介绍一条藕汁蜂蜜露、一个人量嘅。
0: 係哦，咁好明显啦，一定係莲藕嗰啲啦。
1: 冇错啦，我哋用嘅莲藕係生莲藕。
0: 係
1: 用适量啦，咁然之后呢一汤匙嘅蜂蜜。
0: 咁嗰个整法係点呢？
1: 嗰个生莲藕洗净佢，批咗啲皮，然之后呢我嚟榨汁。炸到大約有150毫升左右，咁、你因住個量嚟炸啦，係咪？炸完咗之後呢就加入嗰啲蜂蜜呢攪勻，咁就可以飲得㗎啦。
0: 一定係要係生蓮藕啊？
1: 冇錯啦，你問得好，因為生蓮藕呢先至係良性，佢有清熱生津、涼血止血嘅功效。
0: 即係我總之買返嚟我唔需要煮熟佢嘅。
1: 煮熟咗呢就變咗性㗎啦。變咗溫性。咁然之后咧，佢就唔系呢个功效噶咯。
0: 好得意哦，生又唔同，即系呢个熟嘅又唔同。
1: 冇错啦，系啦。
0: 咁成个藕汁蜂蜜露嗰个功效包括啲咩咧？
1: 生莲藕讲过啦，因为佢凉性啊嘛，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同埋散瘀嘅。咁蜂蜜咧，佢系益阴润燥、补脾气、缓中止痛、宁心安神嘅。咁两样嘢夹埋咧，就有凉血止血。益阴润燥的功效，就适合那些很容易流鼻血的人士飲服的、
0: 有时小朋友都会流鼻血都多的嘛，那是都啱飲呢？
1: 可以的，这个都可以的、
0: 哇，今天是小鼠、崔博士，小鼠呢很热的嘛，你介绍这个呢，我是不是放在雪柜里飲更加冰凉？
1: 当然啦、你又提得好、因为小鼠呢我们飲莲藕汁又可以煲莲藕汤、讲起呢即是莲这样植物成身都是宝啊，
0: 是
1: 天时鼠咧更加有用。嗱，譬如啦，荷叶啦，大大块，我哋可以咧，我嚟煲荷叶冬瓜、生薏米汤，呢啲咧可以有消暑嘅作用噶。
0: 嗱，莲子又好啦，
1: 莲子又好啦，莲子咧就健脾止泻啦，又宁心安神啦。你煲莲子百合糖水或者清补凉都有莲子啦，系咪啊？
0: 莲蓬都话好有用啊，
1: 莲蓬又有用，嗰、个莲子心又有用，嗰条心咧有清心火。你失眠嗰啲人呢就可以呢试下飲啲莲子心啦，仲有莲花啦，莲梗啦，莲酥啦，
0: 哇真係物尽其用喎、
1: 成棵植物都有用。
0: 即係其实大致上全部都係清熱嘅作用。
1: 好多都係清熱作用，但係譬如莲藕佢已经变溫性，咁佢有健脾呀、有止泻等等啲作用嘅。
0: 明白。譬如嗰啲寒凉嘅朋友呢飲頻頻呀
1: 都冇问题㗎噃。冇问题嘅，你唔系常饮啊嘛，
0: 系咁系，你间唔中饮少少 O K 嗬，
1: 系啦，
0: 呢个非常之好嘅介绍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唉，闻到榴莲之香啦，我哋听呢首歌吓，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爽利，钱佩兴。
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半，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差唔多到六点半啦。听日有雷洪德博士，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美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今个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及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并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在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建议公屋加租 2.04%， 即是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日就开会讨论的。有议员都关注政府会不会在租金调整机制入面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等等的因素。而当局在会上就说现行机制都以租户的收入做基础。昨日会上的讨论稍后会带大家了解。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是联同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推出一项的计划，对象是资助中小学，会提供意见协助学校应用 AI 技术，同时确保符合私隐条例的规定。目前已经有15间的学校获选，第一阶段是为期6个月。 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近日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就說，洪水橋下村三幅北部都會區大學城的用地會在兩個月之內招標，而當局亦都會盡力壓縮審批的時間，目標是今年年底公布結果。我們都訪問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他都說相信投標是未來的投標會有一定的競爭，稍後我們會聽下他的看法。
2: 劳工处昨日开始是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是针对涉及吊运等高危工序的建筑地盘，会有重点执法，同时都是引入小型无人机协助巡查和摄录搜证。有立法议员就是支持今次的巡查行动，认为可以起到警示作用，相信利用科技加强执法，亦都可以有效遏止不安全作业。陣間會同大家探討。
3: 國際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近日展開在北歐四個國家的訪問，分別就是丹麥、瑞典、芬蘭和挪威。有分析都認為王毅選擇在這個時候訪問北歐，對整體促進中國和整個歐洲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溝通可以尋求到求同存異的目的。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遇到開心的事好多人都會大笑啊。在英國有研究團隊就發現，原來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笑起上來的節奏規律非常之相似，研究結果或者可以為人類語言的演化提供線索。放眼世界會同大家報道，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指创新高，首次升穿53000点，道琼斯指数逼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37点，升54点。升幅超過0.7%，個別的晶片股做好，博通升近4%，公司和蘋果定制晶片的合約協議延長至2031年，蘋果就升超過1%。美院宣布將會裁員大約4800個職位，股價下跌近1%，附上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股價跌1%，將於明日納入纳斯达100指数，至于 Tesla 就升近7%。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51点，跌27点，跌幅近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9点，跌28点，跌幅超过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817点，升38点，升幅超过0.1%。国际油价偏软，收市价回落去到中东战事爆发前的附近水平，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幅下调官方售价。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同意自八月起再次上调产量目标，加上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进一步回升，到不利油价的表现。九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71.99美元，跌幅0.2%。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8.5美元，跌幅同样是0.2%。现货金是先高后低，一度突破每安士4200美元，较早时报每安士4164美元，下跌近0.3%。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67.5美元，上升1%。美元指数一度升到去101以上，较早时是报100.85，日元就继续在大约40年的低位附近徘徊，市场关注日本当局会否干预汇市。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美团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近 2%， 小米、京东就跌大约 0.5% 或以上，阿里巴巴的 ADR 变动不大。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升近 2%， 港交所靠稳，不过建行和工行的 ADR 跌超过 0.2%。 至于港股昨日早段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系报23616点，升266点，连升三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政府为加强追讨雇主拖欠强积金公款，建议新增第二级附加费，当局计划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积金局强调，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任浩峰报道。
6: 政府和积金局建议加强对拖延清缴拖欠雇员强积金公款阻吓力，实施两级制附加费，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公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公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说，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7: 绝大部分的雇主呢都是奉公守法，依时公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我们绝对不会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都是120日之后才有个第二级的。
6: 有议员提出附加费以利息计算，财富局副局长陈浩廉说，现有建议可以避免简单复杂化。
8: 如果是用一个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动的方式去计算，会令到整个计算和那个执行是复杂了。现在是两级制比较简单易明。
6: 当局亦都建议赋权积金局可以对怀疑拖欠强积金公款个案，向有关雇主发出法定通知，要求雇主要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关雇员的入息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快手发公告指，获悉股东腾讯透过场外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公司超过2亿7000万股的 B 类股份，持股比例由大约 15.68% 降至 9.37%， 不再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公告引述腾讯说，对于快手长远发展前景拥有信心，快手预计有关的出售将不会对集团的营运产生任何重大不利的影响。中粮联行发表报告说，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升超过 7%， 估计下半年的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全年仍然有望升一成。该行认为内地买家持续入市以及新供应可能减少支持下半年的楼价，不过需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罗威浩报道。
9: 物业顾问众粮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 7%， 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 2-3%， 全年楼价最多升一成。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众粮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话，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出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10: 過去幾年咧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咗佢嗰個發展步伐咧，個樓市咧有短時間個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啊，或者2027年咧，你會見到咧個供應量嗰度咧係會跌一跌嘅。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咧會不斷上調佢嘅價錢嘅，開價咧亦都冇以前咁優惠㗎啦，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啲。下半年有啲少少隱憂嘅，個息口唔知會唔會掉頭上啦？對發展商嚟講咧，有個持貨性成本嘅，未必咧，好似上半年不断咁加嘅，可能咧系会再优惠翻少少，系令到佢出货嘅。
9: 报告指出，单计今年头四个月，内地买家喺香港买入5777个住宅，涉及616亿元，占整体住宅交投近三成。相信受惠各种引进人才计划，推动租金上升，内地资金入市加上经济环境改善，为楼市提供有力嘅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一下天气先。相信外边继续天气有啲唔稳定啦，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天文台话咧，活跃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是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今个礼拜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0%。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12: 今日的事，
2: 小六星中派位今日会放榜。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讲解到怎样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会出席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公众咨询的详情。
2: 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远文就会主持基层医疗处下下的赛马会乐言站开幕和命名礼，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修亦都会出席。
3: 香港的士业议会是会举办的士礼貌活动，并且举行启动礼。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是会出席的。

0: 灵长类动物的笑声拥有相似的特征。有科学家推断呢种笑声的模式就可能是源自150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和大家讲下。
1: 放眼世界，
2: 平时遇到开心事或者听到个好好笑的笑话，我们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但原来笑并不是人类的专利。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原来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笑起上来的节奏规律非常之相似，认为研究结果或者可以为人类语言的演化提供线索。研究人员分析了百几段人类和四种猩猩的笑声录音，这些笑声通常都是他们在动物园玩紧或者被饲养员勾痕那阵发出的。结果发现所有测试物种的笑声都跟随着一种有規律的節奏。科學家推斷這種笑聲的模式有可能源自1500萬年前的共同祖先。雖然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的笑聲擁有相似的特徵，不過科學家說人類的笑聲始終有獨特之處，比起猩猩，人類的笑聲速度更快，而且好適體場合。我們會根據不同的社交環境改變笑聲節奏和速度，例如有時是開懷大笑，有時是礼貌式的微笑，但是猩猩的笑声节奏就相对单一，没有那么大变化。科学家解释，无论是人类定是动物，笑最初的进化目的都是一种社交信号，用来向同伴表达友善，告诉对方知我们只是玩紧，并没有恶意。而人类的笑声里面展现出来的灵活性和控制力，正好反映出我们的祖先早就掌握了复杂的发声技巧。这个发现对于了解人类语言和说话能力是怎样演变出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美墨加世界杯踢得如火如荼，各国球迷都会穿着爱队的波衫热情呐喊，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赛事过后留下的海量波衫会衍生出环保问题呢？北马其顿有一间小型工厂特别和荷兰伙伴合作，回收这些因为更换赞助商而面临销毁的全新球衣和库存，将它们重新拆解、剪裁、手工改造制成时尚产品。北马其顿这间纺织工厂的老板估计，单单是一届世界杯完结之后，就可以衍生出高达2000万件纺织废料。点解会有咁多浪费呢？原来当球会或者国家队更换赞助商，又或者转换球衣供应商嗰阵，上一季未卖出嘅存货喺经济效益上就会被视为报废，通常嘅下场就系被直接销毁。路透社报道，为咗拯救呢啲本来仲系全新嘅波衫，荷兰一间机构就四出向唔同球队回收呢啲卖唔出嘅存货，然后交俾北马其顿嘅小型工厂进行升级改造。呢间工厂只有7名员工，佢哋喺剪裁嗰阵都好小心咁保留波衫原本嘅独特设计元素，然后重新缝制成背囊、斜孭袋、帽同埋其他时尚配饰。工厂每个月大约可以生产超过3000件环保产品，大部分都会出口翻去荷兰发售。有份参与制作的当地员工说，在北马其顿没有其他人做同类的工作，所以对自己能够将废物变成实用的产品觉得非常之自豪。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去到30度，展望听日天气咧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3: 报章摘要，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从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随着昨日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据了解，政府将

0: 会在后日公布项目的详情，今个星期五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会有讨论。政府当局曾经表示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的目标维持不变。文汇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自2021年施政报告拍板兴建白石角通铁站之后，有关的方案已经四度延期公布。据了解，其中一个困难的地方就在于车站周边的物业发展收益或者不足以支持项目发展。报道提到，因为项目是除了涉及兴建车站，是更加需要搬迁和重置教育大学的运动场。而新运动场所在的用地亦都涉及由政府征收的私人土地。新界东北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就说，希望白石角站能够先建站后发展，车站建设必须列为优先事项，绝对不能够因为综合住宅发展的财务考量而延误工程，目标应该定在2033年或之前是通车。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主要是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亦即是 IBDP， 寻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个考到满分，亦即是45分的状元，比起去年多大约10个人。不少状元都是计划在海外升学。根据国际文凭组织的资料，本港有38间的学校是开办这个课程。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星中派位结果今日揭中，今年一共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获派头三志愿的整体满意率维持在95%，获派首志愿的学校满意率就是 84%， 略低过去年。津中议会顾问张作方认为，受学生整体人数持续低迷所影响，派位满意度仍然是处于高位。他预料整体入学扣门的人数是同去年差不多，学生入读心仪学校的机会是提升。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身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时任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行被捕，他已经是辞任议员的职务，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说，期望所有议员都可以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训，更加谨言慎行。至于会不会就住出缺的议席进行补选，李慧琼就说会交给政府考虑，会尊重当局的决定。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是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居民参与。报道都提到，有市民期待春年回归30周年的时候都会有航空母舰访港。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的新措施将会在后日正式实施。食环署说，截至到昨日中午，已经有900间的食肆完成修改牌照的手续加入准许。有获发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说，已经做好准备，在门外张贴海报，并且计划划分宠物专区，预料生意可以增加20%。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报道话，李家超话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15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7点，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95%。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晓光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宝达村方向，介乎秀明道同埋秀茂坪道之间全线封闭紧噶。同时咧，秀明道嘅慢线都系封闭紧，专利巴士意外嘅车辆咧唔能够由秀明道左转入晓光街。而同时咧，元朗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晓光街啦，同埋元朗公路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在户外，应该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今明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的背景，執法角度都是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就說，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黃錦輝事件會是重要個案。崔慧欣報導。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3: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4: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呢，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啦。咁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啦，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呢才会检视的。咁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啦，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啦。
2: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广西南宁水库下游出现洪涝灾害，造成大约55,000人受灾人口。目前采取预警同转移方式疏散了48,000多人。公安接报两人死亡。市当局话，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范围广，救援程度复杂，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受灾民众任务亦都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罗宇光报道。
5: 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在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廣西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寧橫洲綠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綠旺水庫就出現漫壩情況。南宁市政府昨晚就防汛救灾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韦刚表示，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浸的群众透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屋企上层，他们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人已经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透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投靠亲友。韦刚又说，抢险救援难度大，而持续落雨加上洪涝淹没范围向下游移动，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要防范救援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的次生风险。
6: 这是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的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 筛选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5: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就表示，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迹象。对于非核心区可能受灾嘅群众，采取咗能够转移就尽量转移嘅方式。目前多数老百姓已经透过呢一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嘅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作平稳。另外，根據氣象預測，由尋日至嚟緊星期五，廣西部分地區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區地質災害風險高，防範應對形勢嚴峻。應急管理部針對廣西啟動國家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道。
7: 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八人死亡，一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七点到十一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话，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同农田受损，至少四人死亡，一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八人严重，五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身靠友，部分就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话，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多个救援人员，喺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今年5月13到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去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而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晤，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的安排保持住沟通。国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路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当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张曼燕报道。
8: 美墨加世界杯今个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克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路官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部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路官禁赛1场，暂缓1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路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他指国际足协让美国队一名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依家作出了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恩芬天奴发声明说，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恩芬天奴又说，自己经常和美国总统讨论有关世界杯的事务，事实上也经常接到世界各国元首、政府官员、足球界人士和企业高层就各种问题打来的电话。他和特朗普谈电话 话时，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是依规处理巴路官的个案，最终由具有管辖权的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亦发声明形容有关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11美元，卖出4165.51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世界杯16强赛事，西班牙1-0击败葡萄牙晋级8强。罗宇光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5: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争取入波，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8分钟接应传送单刀攻门射斜，亚马和巴安娜及后分别施射，但都被葡萄牙门将迪奥高哥斯达扑走。葡萄牙全场10次攻门有2次中目标，同样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葡萄牙后卫纽卢文迪斯41分钟在禁区外起脚，个波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巴安娜和亚马的射门仍然无功而还，而西班牙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引开对方球员，然后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打开纪录。葡萄牙在最后阶段2次攻门都偏离目标，西班牙最终保持1球优势胜出，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跨界连续6场不失波，晋级8强对手会是美国或者比利时。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前曾经表示，今届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这位淘汰赛阶段最年长入球球员第6次世界杯旅程在16强终结。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继续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近日咧系展开喺北欧四个国家嘅访问，咁先后咧到访丹麦、瑞典、芬兰以及系挪威，此行亦都系佢啦今年以嚟咧第二次出访欧洲。
1: 有分析系指出，中欧关系目前面临多重嘅挑战。王毅喺呢一个时候选择访问北欧，对整体促进中国同埋欧盟之间嘅沟通求同存异，包括寻求政治层面以外嘅务实合作，别具意义。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近日应邀先后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继今年2月访问匈牙利并到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后，年内第二次访问欧洲。对上一次中国外长到访丹麦已经是15年前，瑞典就已经更加是22年前。王毅日前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期间，就提及过去几年中瑞关系遭受波折，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双方将分歧放到适当位置，着力改善双边互信，聚焦积极议程，拓展务实合作。王毅又强调，中方愿意与瑞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王毅这次到访的四个北欧国家都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有内地评论比较他们过去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定位并不一致，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瑞典虽然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但两国至今仍然只是友好合作关系。挪威与中国关系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更加陷入低谷，直到2016年底才恢复正常化。而特别是过去两年，四个国家和北京之间的高层交往都已经逐步回复。去年10月和11月，瑞典和挪威外交大臣亦都分别先后访华。今年1月，芬兰总理奥尔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芬兰总理时隔16年再次访华。丹麦、挪威一直是北约的老牌成员国，因应俄乌战事加剧，芬兰和瑞典就分别在2023及2024年加入。特朗普去年初上任美国总统之后，向欧洲盟友采取强硬态度，亦对多个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特朗普早前威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触动丹麦政府神经，并随即引起北欧多国警惕。有分析相信，北欧在北约安全框内虽然不会轻易改变对美国的依赖，但另一方面留低和中国保持务实外交关系的选项，亦肯定切合国家利益。而同样关乎地理战略需要，四个位处北极圈的北欧国家面对全球持续变暖，近年亦同样积极为未来北极航道正式打通展开部署。分析指出，中国企业近年持续参与北极航道的试航和商业化营运，并且拥有雪龙系列破冰船、完善的极地科考体系以及具备极地设立基础设施的能力。估计王毅这次深度访问北欧，为展开冰上丝绸之路合作进一步打下根基，对未来与北欧在促进北极利益共享的多元格局，打破西方话语权方面亦都互有裨益。有分析亦都睇返近期中国与欧盟之间嘅关系，特别係喺经贸领域嘅博弈进一步加劇。王毅此行目的亦估计係要打开同欧洲之间求同存异嘅机会。 北欧国家和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多年来并没有重大纠纷，例如在节能减排和绿色标准等作为北欧的强项，其实大有条件成为中欧之间务实合作的切入点，有助稳定三方关系正常发展。芬兰总理奥尔波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就率领了20多间企业高管随行，涵盖机械、创新、清洁能源、食品等芬兰优势领域。分析指出，中国与北欧四国在数字化及科技转型、贸易投资等领域亦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2: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劳工处咧琴日开始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系针对咧涉及吊运、高处工作、重型机械同埋电梯工程等等咧高危工序嘅建筑地盘，重点系执法，咁并且引入咧小型无人机啊，进行高空遥距监察同埋摄录搜证，特别巡查行动咧系会维持一段时间。
1: 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张培刚就是支持有关巡查行动，认为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亦都相信利用科技加强执法可以有效遏止不安全作业。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张培刚，听下他怎样讲。
4: 我认为是有个警示作用的，即是政府高调去做的话，地盘有时候可能觉得求其是过了啦，这种的心态呢就会有个调整。因为都知道政府都希望加强呢去保障一些的地盘工友的安全。咁我认为这个对于一些雇主也好或者雇员也好呢都起到个警示的作用。
5: 今次的一个特别的巡查行动加入了这个科技入去执法的话呢，你认为对于个阻吓性和执法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4: 其实绝对是好事，因为始终现在科技都发展得很快嘛，始终已经地盘有些位置也都未必那么容易用人手可以察觉到的。那如果在用到科技可以帮到手的话，其实我认为是保障到那个地盘和那些工人的安全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5: 除了巡查和执法之外，你认为劳工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工作需要再加强呢？
4: 其实我认为还可以再做多一点点，所以我自己那个建议呢，就第一看看可不可以俾一啲年长嘅工友啊，长期从事呢啲工艺工序嘅工友咧，可唔可以有一个定期啊，去同佢做个验身啊？如果真系发现到有啲工友个身体，特别年长工友个身体有毛病嘅时候咧，咁及早发现咧，咁亦都第一可以保障到个工友啦，咁第二咧，亦都可以保障到嗰个地盘工序嗰个安全啊嘛。我建议可以尽快去研究啦，睇下可唔可以制定一啲叫做建筑设计管理嘅规例啦，咁啊将一啲嘅安全喺早期嘅设计嗰度咧，咁都要摆埋落去咯，让佢哋啲设计师咁喺设计嘅时候，除咗要考虑到即系呢个建筑物外观之外咧，咁啊日后要保养维修嘅时候啊，咁会可能涉及到一啲嘅安全嘅问题啊，睇下可唔可以喺源头方面就尽早已经系做多少少工作。例如有啲嘅平台或者有啲嘅檐缝啦，如果佢起完咗建筑物咗之后，可能日后都会有啲保养维修都要上到去噶嘛，又或者有啲清洁嘅工友咧都要上去做清洁噶嘛。咁如果嗰个设计嘅时候，我谂到嗰个平台或者嗰个檐缝顶嗰度啦，咁啊嗰个栏杆第一个高度够唔够？第二咧，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挂钩嗰啲点咧，可以勾住嗰个安全带噶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呢啲事先可以准备多少少，设计定多少少咯。咁因为而家其实我啲见到有啲以前嘅楼宇咧，佢冇呢啲嘢嘅。咁后嚟就系因为个安全嘅需要咧，咁有啲楼宇咧佢自己加咗上去。
5: 咁就住嗰个当啲年长工友去验身嗰度啦，嗰个实际操作你建议系可以点样做咧？
4: 我就建议系60岁以上啦，呢个我认为系应该要成为一个强制性啦，因为第一可能前线嘅地盘工友啦，咁佢哋对自己嗰个健康检查嘅意识咧未必太高嘅。第二就系因为始终即系基层工友咧，佢哋搵嘅钱亦都唔会太多，咁所以佢有啲时候佢觉得，喂，我平时都冇乜嘢，咁唔需要检查，咁悭翻啲钱。第三样咧就系因为而家嘅天气好热啊。或者令到個年長工友突然間就會誘發一啲嘅疾病咧，唔出奇。如果可以做到一啲事前檢查得到、知道嘅話咧，當然我都明未必可以完全防範得到嘅。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可以防到一宗都係一個幫助。
5: 科技应用方面咧，政府亦都喺啲工程里面用紧智慧工地系统啊。咁你认为，譬如话政府喺科技嘅应用上面，会唔会应该系可以更加普及同埋应用得多啲，会比较好啲咧？
4: 呢、這个肯定噶啦，刚才你都讲就喺啲大型嘅工业工程嗰度啦。但系如果对中小型嘅承建商咧，可能佢未必会做得到呢一样。咁其实我认为睇下可唔可以政府都加强对一啲中小型嘅承建商啦，咁一啲嘅技术啊，或者系一资金嘅资助啦，推动到嗰个人工智能嗰个危险个警示啦，又或者可能有冇啲嘅安全帽啊、定位器嘅广泛应用咯，咁啊令到呢啲科技系可以覆盖到大小工地。除咗教育之外，你话如果有啲科技可以帮助得到嘅话咧，咁亦都系一件好事。
1: 特区政府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并且预留咗土地发展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近日接受报章访问时候就透露，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的大学城用地会在两个月之内招标。
2: 蔡若莲话，政府鼓励院校同企业合作发展，并且已经预留100亿元嘅贷款额，主要用喺洪水桥嘅用地。咁又强调咧择优而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嘅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咧系会尽力压缩审批嘅时间，目标今年年底公布结果。
1: 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系访问咗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根据邓飞了解，部分院校已经是准备就绪，相信投标有一定的竞争。听下他的看法。
6: 原本讲是说六月都会出一个完整的规划，现在就开始招标，都是争少少啫，都不是争很远。还有呢，始终是要有人招标，即是有大学或者是大学联同发展中一起招标，才真正会落地。如果不是的话，你什么的规划都是一个纸上的图则，先将洪水桥的大学用地拿来做招标，应有之意，其实应该尽快做。
7: 那就看回这三幅的土地都成 22.4 公顷，局长就说其实在洪水桥这个片区大学城这个位置，以本地的院校为主的。他亦都提到一些院校其实之前都已经提交过十几份的意向书了。你觉得这些大学其实是不是都已经是准备就绪呢？预期那个竞争在投标方面是不是会比较激烈呢？
6: 有可能会是有一定的竞争性，因为其实我所了解一部分的院校呢，即无论是八大还是成智院校呢，其实都是 standby 了，不是只是意向书了，即是一个很完整的 proposal 我都听闻都是有的。就正如局长都所讲啦，是不是说大家简单地将地分下去，不是的，而是择优取录的。陈国基司长都讲过啦，是不是即是要适合一些的国家对香港和香港特区自己对自己的科技创科的定位的方面。是要比较突出啦，一啲国际合作呢啲系加分点，或者呢啲咧就比较对标个 marketing scheme 咯，即系呢啲我谂中嘅机会就会高好多啦。
7: 投标之后啦，其实都系要自知发展嘅。虽然政府就鼓励就同啲企业合作啦，亦都预留咗100亿嗰个贷款额啦，但系你觉得即系本地嗰个院校啊，如果嚟紧要去做呢几个项目啦，其实喺嗰个资源上系咪足够咧？又或者会唔会担心会唔会话偏重咗喺一啲资源比较丰富的院校，他们的优势会比较大呢？
6: 我觉得就不是说偏重资源丰富的院校，因为你 单纯说资源多的话，都不代表你可以对到标的。那我想是这个财务上的那个充裕的程度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下次如果是无论搞创科或者国际研究的合作那方面，这些能够比较对标得到个投标的要求，而同时又能够证明到给特区政府看的就是融资的能力，我想这几个条件加埋嚟咧，就会相对讲个中标嘅机会就高好多咯。
7: 其实你会点睇，即系往后啦，可能就喺牛潭尾嗰个片区，同埋新界北大学城啦，点样可以吸引到啲海外嘅院校真系落户喺即系北都咧？
6: 即系两方面咧，一方面咧，洪水桥都系有个示范作用，即系起码等一啲仲观望状态嘅院校，无论嚟自本地定还是海外啦，即系起码佢哋睇到哦，原来系咁样嘅，咁呢个第一点啦，系一个示范作用。第二点咧，其实特区政府都可以喺宣传里边再强调一下，或者甚至有啲配套政策， 就話呢啲海外嘅院校，如果落户喺北都會，到底比落户喺港島同埋市區有啲咩更大嘅優勢咧？呢一點係要突出，尤其是政策嘅優勢，或者係點樣去連結大灣區嘅優勢，呢啲係要突出。
7: 局長有提到喺新界北嗰個大學城嗰度咧，會留翻一啲嘅土地叫做戰略留白啊。其實應該點樣理解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説法咧？
6: 如果你有咁多公頃嘅土地，全部得得冚一啲空間都冇，不留餘地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就即係其實對將來嘅發展咧都係冇留空間啊，咪始終而家科技發展得咁神速嘅時候咧，科技嘅發展趨勢都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再進一步定位我哋嘅科技產業嘅發展到底一個方向係點噶嘛？即係你批咗嘅土地喺個隔離左右留咧，定還是無規律咁嚟留咧？留呢啲戰略空白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值得研究嘅，進一步研究同埋特區政府去交代更加多細節嘅一個問題咯。
2: 时间接近7:30，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天气仲系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先听一节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同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十六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世界杯十六强，西班牙凭下半场保时阶段的入球，1-0击败葡萄牙晋级八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的换人调动在保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打开纪录。葡萄牙最后阶段两次攻门都偏离目标，西班牙保持一球优势取胜，破决赛周纪录，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八强对手会是美国或者比利时。41岁的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前表示，今届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这位淘汰赛阶段最年长入球球员，第六次世界杯旅程在16强终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啦，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啦去到粉岭公路转车站噶，各位驾驶人士啦经过请慢驶。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排到粉岭公路转车站，各位驾驶人士啦经过请慢驶啦。而另外啦，晓光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平总站全线是封闭紧嘅，车辆咧要左转入秀明道，不能直去。而另外咧，秀明道嘅车辆亦都唔可以左转入晓光街，咁专利巴士咧系除外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返啦。而同时咧， 元朗公路较早前咧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咗，咁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慢线咧已经解封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同时咧，丁九桥上桥位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系联同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推出保障个人资料人工智能沙盒，以配合国家15规划落实特区政府推动 AI 加发展嘅政策方针。
4: 沙盒计划的第一阶段为期6个月，对象是公帑资助的中小学，获选的15间学校将会获得提供技术建议。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听她介绍计划的详情。
6: 我哋系留意到咧，行政长官喺2025年嘅施政报告入边咧，系提出推进香港嘅 AI 加发展嘅政策啦。咁所以咧，为咗系配合政府推动呢个 AI 喺香港嘅发展咧，我哋系联同数字办咧推出呢个保障个人资料人工智能沙盒嘅。咁我哋主要呢个沙盒咧，希望系帮助到咧参与呢个沙盒嘅学校啦，喺营运入边系安全同埋负责任咁样使用呢个 AI 方案。特别是遵守这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规定，同埋亦都是采取一些适当的保安措施。现时国家15规划入面亦都讲到是要坚持统筹发展同埋安全。而安全的范畴当中亦都包括是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
7: 今次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帮一些参与的学校，他们要采用一些安全负责任的 AI 方案，同时也要遵从私隐条例制定一些保安措施。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怎样先达到有关的要求？
6: 主要嚟講，我哋都係睇翻，譬如私隱條例嘅規定啦。私隱條例入面咧，亦都有一啲保障資料嘅原則嘅。例如保障資料原則咧，係要求咧資料使用者咧，將所持有嘅資料咧，就係要保存佢哋嘅安全啦，即係唔可以俾人意外啊，或者係冇授權咁樣去使用嘅。咁所以喺嗰個保障資料嗰個安全嗰個範疇咧，亦都係符合私隱條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嘅。咁我哋喺呢次個嗰、那個沙盒嗰個應用場景入邊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彈性嘅。咁參與嘅學校咧，佢可以考慮佢自己嘅需要啦。例如佢係點樣去用呢個 AI 方案咧？譬如話係唔係建立一啲個人化嘅學習平台啊？或者佢係創作一啲文件啊？或者係處理文書啊？或者甚至係將一啲行政嘅步驟係自動化，咁佢哋喺考慮呢啲 AI 方案嘅時候咧，少不免咧都會係處理一啲個人資料。咁我哋嗰個著眼點咧，喺私隱公署嚟講咧，我哋就希望佢哋可以係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咧，去收集、處理同埋係使用呢啲個人資料咯，特別係學生嘅個人資料。
7: 學校參與咗之後，公署期望學生可以從中學習到啲咩咧？
6: 咁我哋希望咧，系喺參與咗沙盒嘅學校入邊咧，佢哋可以咧就係免費咁得到我哋，譬如私隱公署，我哋就住啊點樣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我哋係俾一啲意見佢哋啦。咁而喺數字辦嚟講咧，亦都會因應數字辦發出嘅有關新程式人工智能嘅指引方面咧，佢哋係會提供一啲指引啊同埋意見。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2個支持機構啦，包括係數碼港同埋生產力局嘅。咁而數码港同生产力局咧，就会向呢啲参与沙盒嘅学校咧，就提供一啲技术嘅意见。譬如话喺应用 AI 嘅时候，如果佢哋喺技术方面有咩疑难嘅话咧，佢哋亦都可以向呢个数码港同埋生产力局咧，就系去作出查询嘅。
7: 咁唔少学校都与时并进学习 AI 嘅应用啦。咁有意申请学校咧，系咪都需要具备一定嘅条件，评审委员会先至会考虑嘅咧？
6: 我哋就尽量希望咧，就可以帮助 助一啲就算佢冇咁多經驗嘅使用人工智能經驗嘅學校咧，我哋都希望係幫到佢嘅。咁所以我哋嗰個評審準則咧，就唔係話真係需要去話啊好多，譬如話處理呢個資訊科技嘅經驗，但係都要睇翻咧，佢究竟譬如話實施 AI 方案嘅時候，佢有冇一啲概念啊？佢自己嗰個準備嗰個功夫係點樣啊？或者佢都要話到俾我哋聽，佢點樣去用呢個 AI 方案啊？佢係有冇決心去保障，譬如話學生嘅個人資料啊，或者佢有咩方案去打算去保障所涉及嘅個人資料啊，同埋佢係會點樣去實施一個穩健嘅人工智能治理嘅方案啊？咁我哋都會全盤考慮在內嘅。
5: 我哋再轉個話題，政府建議公屋加租咧2.04%。即是加幅是介乎10元至128元。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天开会讨论的。房署署长李佩斯指出九成公屋住户加租的金额是80元或者以下，形容整体加幅是温和。
4: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这个加幅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当局亦都说现行的机制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相信对住户有保障，认为是合适做法。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房委会早前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加租2.04%，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昨天开会讨论，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形容有关建议的加幅温和，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9: 2026年3月公屋租户的平均每月租金是2519元，按住调整的幅度是2.04%去计算，租金上调的金额每月是介乎10元到128元，而平均是51元。如果我们剔除了6%的富户和租金是由政府缴付的综援户大概12%，有九成的公屋租户的每月租金加幅会在80元或者以下，那我们相信有关的加幅都是租户可以接受的水平来的。
8: 港岛东议员民建联的席洁玲认为，今次加幅对租户影响相对轻微，适当租金调整亦都有助确保政府长远财政稳健以及公屋管理维修不受影响。他同时都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又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的因素纳入机制？
10: 会不会可以明确讲得到啊？嚟紧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嘅购买力啊、基层生活成本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啊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令到可以更加与时并进。
8: 李佩斯说，现行机制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相信对租户有保障是合适的做法。
9: 现在的加租都是有个上限10%，公屋的租户他们给的租都是占他们的收入都是不超过10%的。私人市场很多时候租户都是要给差不多自己30%的收入是作为租金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租户已经是有相当的补助了。
8: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指出，国际形势会影响市民的生活成本，关注租金调整机制2年1檢期间会不会加入应对局势突然变化的元素。
11: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2年，油价继续升，现在我们的面对就是究竟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容许房委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8: 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政府亦都会不时检视。
9: 其实我们现在都有一个租金援助计划，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令到他即租金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就着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其实我们会不时都检视的。过去亦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宽一些申请的资格，增加一些租金减免的幅度，去延长那个援助发放的年期，或者我们亦都有一些特殊困难或突发情况，我们是会有些酌情的审批的。
8: 选委界议员何君尧就形容今次加幅人性化，但关注现时仍然有大约40000多户公屋富户，期望当局订立绩效指标 KPI，加快將資源分配給更加有需要的市民。
12: 仍然有成 6% 的富户在這裡，能夠可以收回多少回來，去貼回真社會上面有比他們更加迫切需要的人呢？在這方面來說，我們有沒有什麼 KPI 啊？目標是爭取怎樣去將所有富户，尤其是超過5倍那些有序地先將他們排走先。
8: 李佩斯强调，署方过去一年已经推出新政策，鼓励公屋富户自行置业。
9: 一方面咧，就系我哋都真系将嗰个加个租金嗰个幅度咧系多咗嘅，就由以前可能一倍半或者两倍咧，而家系分层，即系如果你个收入系超过两倍至三倍，我就两倍半租；三倍至四倍就三倍半租；四倍半租到五倍，咁你要迁出啦。咁呢个系一个我哋希望都觉得，既然交咁多租啦，不如自己出去置业啦。
8: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23号开会讨论有关调整建议，如果获得通过，新租金将会在今年10月1号生效。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系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9:30。留意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噶。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3: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播头条是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 榜单出炉报喜，本港诞生65名状元胜去年。明播头版亦都是港产 IB 状元增加，多人计划到英国、美国升学。文汇报白石角站周四公布详情，争取2033年之前通车。商报新世界北都版图大扩展，《东方日报》破坏保育公园选址，法例无力制止，工厂式养殖供北都。
5: 《大公报》嘅头条讲到，长者津贴直接汇入粤闽户口，受欢迎。《南华早报》解放军战略潜艇太平洋试射导弹。《信报》花旗话三大利淡嘅因素压顶，地产股咧继续震。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腾讯急升5%，说新 AI 比美自谱。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随着昨日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据了解，政府将会在后日公布项目详情，今个星期五会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政府早前曾经讲过，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的目标是维持不变。多名在科学园翻工的科技员工或者是区内居民，一致对于白石角站落成翘首以待，认为可以大幅改善目前等车难、转车烦的情况。相信新的车站建成之后，每一日最多可以悭到大约30分钟的翻工时间。文汇报报道，
5: 信报的报道就讲到，自2021年施政报告拍板兴建白石角东铁站之后，有关的方案已经4度延期公布。据了解，其中一个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车站周边的物业发展收益或者不足以支持项目发展，因为项目除了涉及兴建车站，更加需要搬迁和重置教育大学的运动场，而新运动场所在的用地亦都涉及由政府征收私人土地。新界东北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是说，希望白石角站能够先建站后发展，车站建设必须列为优先事项，绝对不能够因为综合住宅发展的财务考量而延误了工程，目标应该定在2033年或之前是通车。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主要是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亦即是 IBDP， 寻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个考获满分，亦即是45分的状元，比起去年多大约10个人。不少状元都是计划到海外升学。根据国际文凭组织的资料，本港有38间学校开办这个课程，今年

0: 略低过去年。津中议会顾问张作芳认为受学生整体人数持续低迷所影响，派位满意度仍然是处于高位。他就预料整体入学扣门的人数呢同去年差不多，学生入读心仪学校的机会有所提升。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身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时任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的罪名被捕，他已经辞任议员，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说，期望所有议员能够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训，更加谨言慎行，尽职履职，尽责履职，回应社会的期望。他说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法庭会公平公正处理。他认为黄锦辉的辞任体现对事件承担责任。至于会不会就住出缺的议席进行补选，李慧琼就说要交由政府考虑，会尊重当局的决定。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呢，昨日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是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的居民参与。报道引述有市民话，期待呢出年回归30周年的时候会有航空母舰访港。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的新措施将会在后日正式实施。食环署说，截至到昨日中午，已经有900间的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有获批牌照餐厅负责人说，已经做好准备，在门外张贴海报，并且计划划分宠物专区，预料生意可以增加20%。有客人就话新嘅措施系好事，不过亦都有怕狗嘅客人话，如果获得安排喺唔同区域就可以接受。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琴日系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话，国家15/5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会积极把握国家15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说，香港会继续同内地深化协作，全力促进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市场更高效流通，服务国家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是建议公屋租金加租 2.04%。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相关的建议。有议员指出，现时计算的负担能力，但是未能够显示生活成本的负担能力，亦都是关注到现时共识未能够反映经济下行时候出现减的情况。另外亦都有议员关注到，当局不再向租户提供特别宽免措施，当局就说整体的加幅是温和，因此未有提供宽免。而房委会租住房屋运作账目在未来两个财政年度虽然录得盈余，但是未来五年需要兴建大约166,000间的公屋单位，因此需要确保房委会的财政健康。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截至到2024年定居在广东省的65岁及以上香港长者是达到99,600人，人数10年间是增加了 40.5%。 特区政府近年都推展多项措施便利长者北上安老。社署昨日是实施向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长者提供跨境汇款服务，在广东和福建省养老的香港长者可以选择由社署提供他们的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或者高龄津贴，免手续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告别以往跨境攞钱手续费高昂、往返奔波的麻烦。有位广东养老的长者就说欢迎有关的安排，认为可以减少奔波。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警方打击一个由三合会操纵垄断东九龙地盘饭盒生意的犯罪集团，

0: 倒破一个无牌嘅饭盒工厂，拘捕主怒同埋佢嘅女朋友合共九个人，涉嫌无牌经营食肆、刑事恐吓等。调查显示，呢一个集团每日售卖大约800个饭盒，每一个售价大约50元，每个月嘅营业额可以达到100万。警方其后搜查四个同集团有关嘅赌博场所，拘捕116个人。被捕集团成员亦都涉嫌自2023年清洗6400万元嘅怀疑犯罪得益。明报报道。
1: 信報報導，積金局是公布截至6月底強積金投資回報臨時數據，顯示自強積金制度2000年底實施以來，佔強積金總資產合共81%的股票基金和混合資產基金的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是分別是 5.1% 以及 4.8%， 就跑贏了同期 1.8% 的年率化通脹率。這個是來自信報的報導。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政府将会在今个礼拜五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讨论，并且交代住宅用地的发展模式。社会各界特别是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纷纷发出强烈呼吁，促请特区政府秉持先建站后发展的务实思维，以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为底线目标，创科发展时不我待，香港的创科旗舰基地绝不能够在交通配套上继续等车。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正是申请或者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开始可以选择由社署将港元的援助款项直接免费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元账户。评论说，这个优化措施切实解决北上安老长者需求的民生举措。评论认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必须转变治理思维，将安老问题放在大湾区和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入面考量。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获派头三个志愿的学校比率超过九成。随着少子化的趋势加剧，办学团体和教育界有必要及早筹谋。对部分弱势学校而言，并校无疑是一条出路。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向家长解释并校对师生的潜在好处。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科技产业炙手可热，韩国是思考的课题，怎样避免财富过于集中。至于包括香港在内，就要急起直追，思考的课题是怎样将投资化作利润。评论认为，香港能不能够凭借着单一精锐部队将科研转化做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利润丰厚的商业价值，绝对下一步必须积极探讨的课题。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美国建国250周年，总统特朗普高喊黄金黎明，四位前总统就是齐声示警制度危机。美国企在250年的十字路口，特朗普选择以分裂为公干，当美国内部亦都对国家前途逐渐失去自信，塑造内部共同敌人来维系团结的基础极度脆弱。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翻世界杯，美国射手巴鲁官在上一轮对波斯尼亚比赛领红牌，国际足协呢是暂缓执行停赛令，令到他可以即时复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感谢国际足协，凡此种种都无不令人强烈质疑，背后是不是存在权力交易，更加将国际足协长期标榜的公平竞赛旗帜扯得粉碎。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